0: 人口结构，也使得满是汉语成为这里的正统语言。
1: 做了多少年生意了？
2: 十多年了。
1: 外地到这儿来的这个客人
0: 1953年，国家文教领导小组就组织了部分语言专家到全国采集各地语音，统一官话标准。其中一组就来到了承德滦平，专家们发现滦平当地民众日常使用的话语和普通话极其相似。远离地理中心和政治中心的河北滦平，为什么人人都能讲标准的普通话？这和当地历史有怎样的关联？滦平县文史专家王国平多次找到国家语委，并查阅历史文献，终于找到了答案。
3: 从历史上看，到明朝滦平这块形成了无人区了，各个村落的人口全都迁到现在的保定、易县、北京的房山这一带。清朝入关以后，多尔衮开始实行圈地令，这地方才逐渐的开始有人。也正因为这样，五条御道、八大行宫、24皇庄，加上12个郡，使得这里边就受官话的影响非常严重。
4: 李大鬼，李不得，哪位同志想吃李大鬼？
0: 从清代起，承德就成为北京官话推广的先行区，北京官话从此成为承德唯一的方言，而其四面环山、自成一体的地理特征，也使得其语言特色如装进时光胶囊一般，在历史长河中凝固。与北京的开放和流动迥然不同，承德方言音准分明，字正腔圆，语调清脆。
5: 最大的一个骄傲就是吧，到学校去了以后说话特规范，作为一名教师来讲，所吐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能够非常的标准。
0: 什么是承德？它是一座山庄，漫步青史的厚重，它是字正腔圆、规整有序的风貌，更是历经数百年沉淀在当地人内心深处的一份简单与淳朴。当年的金戈铁马和气象万千早已远去，而在时光的洗礼中历练出的宁静与坚韧，却逐渐在这颗塞外明珠的每一位普通百姓身上焕发生机。

0: 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是2019年贵州黎平县侗族大歌艺术团在中国歌曲大会国庆盛典上的表演，合唱音乐优美多变，宛若天籁之音，惊艳了所有现场观众。在贵州黔东南黎平从江一带，侗家姑娘们演唱的侗族大歌《缠枝歌》婉转悠扬。《缠枝歌》的演唱者之一陆艳玉说，自己从会说话起就开始学唱歌。
1: 我们唱的这首歌就是《缠枝歌》，主要就是说在山林间听见蝉的叫声，我们也模仿蝉鸣来唱我们的生活和爱情。
0: 侗族大歌以多声部合韵名扬世界，被称为清泉般闪光的音乐，掠过古梦边缘的旋律。不过让人惊异的是，侗族大歌并没有指挥，也没有伴奏，是什么力量成就了这样的天籁之音？当地民俗专家吴家贤说，这神奇的力量来自千百年来口口相传的热爱与传承。
2: 侗族大歌凭借严格的训练和演唱时的默契，一气呵成，磅礴大气，其完整的多声部结构是中国目前所发现的民间合唱最优秀的代表。
0: 黎平地处贵州黔东南，位于贵州、湖南、广西三省交界处。历史上，黎平古城是东下湖广、西上云贵的交通要塞。在这个闻名天下的侗歌之乡，流行着这样一句话：饭养身，歌养心。侗族人世代都爱歌、学歌、唱歌，用歌来倾诉自己的喜怒哀乐。
3: 天来不会到处是风扇。
0: 在黎平的赵新侗寨，小溪穿寨而过，甘蓝式的吊脚楼错落有致。夜幕来临，劳作了一天的侗家人围坐在一起，有人说听侗家人讲话也像是听歌声一般，又如潺潺流水，亲切自然。
2: 侗笛的特点就是声调多，多达9个调子，字调的高低是相对的，其升降变化是有规律的。在这种多调子的影响下，侗族产生了以大歌为代表的众多民歌，这是侗笛极富有感的具体表现。
0: 夜晚，距离赵新侗寨车程不过40分钟的黎平县城，华灯初上，一番热闹景象。行歌作乐，古梦清泉，对于侗家人来说，侗寨就是他们的根，而侗歌就是他们的魂，是无论走得多远都。

0: 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一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 从容不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4: 中国是司马懿，
5: 一段曲调悠扬的汉剧《空城计》，正在陕西商洛商阳县漫川关古镇的鸳鸯戏楼上演。戏曲中的百转千回、跌宕起伏，诉说不尽这个千年古镇曾经经历过的滚滚硝烟。在这个被称作朝秦暮楚之地的古镇，战火早已远去，秦楚大军频繁交战留下的印记却世世代代留存至今。秦腔和汉剧分隔南北戏台，演员轮番竞技的精彩深深烙进蔡正明的记忆。
6: 漫川啊，每天都是2场戏，白天演汉戏，晚上演1场秦腔。汉戏表现力最强的是三国戏嘛，常演的《空城计》是吧？秦腔他们也唱这个，他在唱腔各方面比较粗犷，唱的韵味都不一样。
5: 蔡正明是土生土长的漫川官人，退休前是山阳县剧团的演员。从儿时起，他就习惯了这种朝秦暮楚的生活。为什么在一个地方会有两种截然不同风格的戏楼并存？南腔和北调又怎么会同时在这里产生？民俗文化专家周宗奇感慨，鸳鸯戏楼如漫川关的文化一样，杂糅南北风俗，融汇了秦楚之美。
7: 我们漫川这个地方呢，古时候是秦楚的交界，那么现在呢是陕西和湖北的交界，同时呢又是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的一个过渡地带。咱们北方有秦腔，人家是湖北武汉人呢，人家肯定要听汉剧，我们才形成了这样一个南北文化相合的这样一个戏楼。哎，这就叫南腔北调了。您方唱罢，我登场。
5: 漫川关古镇身居陕西的南大门，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北迎秦晋、南联吴楚的商贸重镇。南人与北客带着各自家乡的腔调与特产在这里经商，商贾云集，方言交织，久而久之也让漫川话形成了独有的风格，比汉口多了一些阳刚，又比长安少去几分阴武。
7: 我们说话很浅言细语的，漫川这个说话呢比较委婉。早晨起来，三个人嘛啊，吃饭没有？啊，我没吃呢，这么早吗？你都吃了。
5: 古镇里青石板铺就的明清老街，上街叫秦街，下街叫楚街，举目所见皆是千年的沧桑。没人能分清哪块砖曾是秦，哪片瓦属于楚。秦楚争霸的硝烟早已散去，留给漫川关的秦风楚韵却依旧醇厚。千年古镇北枕秦岭，南依汉水，在无尽的乡愁中延续着

0: 每天，我们都在用不同的语言说出无数的话语，其中总有那么一句话，它或许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能如刺破阴霾的阳光一样，给予我们生命的力量。
1: 爷爷经常对我们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0: 在求学路上，这句话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鼓舞。在择业时，这句话是把一切献给祖国的叮嘱。在竞争中，这句话是诚以养德、信以立身的坚持。一句话，一个好家风，让你的家话传为我们的家话。
2: 国庆去游九顶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没有伴奏，也没有乐谱，一声声高亢古朴的号子声却一拍紧似一拍踏在了人们的心上。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吴城排工号子传承人徐润根正利用暑假时间教孩子们哼唱着当地流传了数百年的吴城排工号子。自汉晋以来，吴城一直是中原南北官道水运码头，地处赣鄂皖湘四省交汇处的古城九江，因此成为长江黄金水道上的历史重镇。九江博物馆原馆长汪建策说，古往今来，九江的命运都与水息息相关。
5: 古人说啊，说九江它是怎么评价的呢？就是野水多于地，人烟半载船。这里面体现了一个什么特征呢？就是清水性特征。但历史上呢，九江这个城市啊，它由于它有一个优良的一个区位优势，在整个江西它总能够引领文化风气之先。
6: 行嘞，大家叫来唱。
4: 在传唱了数百年的山歌中，人们不仅能捕捉到先祖生活的点滴，还能感受到独具特色的九江方言。那么江西北部重镇九江

0: 凌晨后来受伤了。
1: 晚了散瀑布，贪篱笆。
2: 九江话虽然属于北方方言，但从听觉上和北方话又大有区别。它独特的个性来自千百年来古汉语潜移默化的进展。九江话里有大量文言字词，搞定叫妥，吵架叫割裂，闪电叫撤货。他们或直接取自古语，或有典故出处，无不传递出汉语的简练传神和文词优美。岁月更迭，星移物转，永远不变的是一代又一代流传至今的历史印记。对于九江人来说，最地道的九江声音穿插在韵味绵长的一声声唱腔里，镌刻在一首首千古名篇中，更散落在无处不在。

0: 院里，儋州援鄂人员里表演的一波吊声歌舞九点半视频飘红网络，为之相勾的明快舞步配合着跳跃欢快的旋律，一首吊声鼓舞了方舱里的隔离病人，也感动了方舱外无数国人的心。
1: 新疆可以用心那里不掉我弄哈来了也掉。
2: 这首吊声我很小的时候听我奶奶他们吊过，我很喜欢。
0: 儋州吊声作为一个名词归档了一类发源于琼州海峡的灿烂音乐文化，但在海南儋州它又成为了一个动词。儋州人会在每一个值得纪念或是庆祝的日子去吊声，地处海南西北的儋州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从汉武帝年间建制以来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儋州吊声由儋州山歌脱胎而来，但它又突破了山歌固有的演唱形式，可歌可舞。儋州吊声山歌协会会长福次前说，儋州吊声是每一个儋州人心中永远的乡愁。
3: 上面唐老师上这首吊声呢，就属于儋州民国时期的一首民间流传比较广泛的一首吊声。他这首行
0: 儋州吊声有非常强的地域风格，是仅流传于海南儋州一地的传统民间艺术。福次前说，儋州吊声只有用儋州当地方言才能唱出味道，而儋州方言的形成来自于历史上各个时期大规模的移民迁徙活动。
3: 在汉朝的时候呢，当时呢广东广西等地的移民呢陆续呢来儋州定居，他们的语言呢受到了当地辅助方言和其他方言的影响，逐渐融合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方言，就是儋州方言。这就是以高人五人的言风声调佛意的儋州话。
0: 自古以来，凡是有儋州人生活的地方，就能听到儋州吊声这种优美的音乐。北宋大文豪苏东坡谪居儋州时，曾用蛮唱与离歌，余音犹杳杳这样的诗句赞美形容他所听到的儋州吊声。如今吊声已经走进儋州人的日常生活中，走进中小学生们的课堂里。一个扎根在海南儋州土壤中的古老民歌乐种，就这样以一种奇异的姿态播撒出它的种子，毫无障碍地融入现代人的生活。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一壶香茗，一碟花生，古朴的桌凳，下午三点的海口骑楼老街里，老爸茶店已经坐满了。

0: 吃茶听戏的客人，一曲琼剧经典《红叶题诗》让人们如醉如痴。琼剧的唱腔粗犷质朴，并以海南本土方言，也就是海南话演唱。海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金桂桃说，海南距广东只隔一个琼州海峡，但海南话一点也不像广东话，而是属于闽南语系。
1: 这个海南话是由闽南语发展过来的，可以确定的就是海南话与闽南语它们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历史渊源关系。这个语言是音乐的一个载体，那么这个琼剧与闽南戏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这个历史渊源关系。
0: 秦皇汉武之后，我国历朝历代都在海南设置行政机构，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不断进入岛内，而决定性的变化出现在宋代。南宋末年，因逃避战乱以及福建沿海人口过剩等原因，大批的福建莆田、泉州、漳州以及广东潮州移民来到今天的海南，彻底改变了当地的语言结构，最终促进了海南话的形成。海南省琼剧院张发常说，以海南方言为基础的琼剧正是因此而生。
2: 我们是属于闽南语系的剧种，海南大部分的人的祖先都是从福建搬过来的，所以我们的语言是属于闽南语系。其实我们现在说的话跟福建的莆田的一个地方的话语是很相近的。微微变化是因为我们通过人口的这个迁移，一直从北到南，从福建一带到广东，然后再到海南，然后又受到海南土著文化的影响。
0: 作为闽南语系的剧种，琼剧与其他剧种的最大区别就是语言。因为海南话有八个声调，与普通话相比多出了四个声调，所以琼剧唱腔非常丰富。
2: 可以说语言是来自闽南语系，福建，然后在走到广东的时候受到广东潮剧粤剧的影响，我们又吸收了我们海南民歌音乐杂调，还有一点就是海洋文化、南洋文化的影响。他们的唱腔为什么跟我们近，就是这样。
0: 周末傍晚，华灯初上，海口骑楼老街里总会响起阵阵悦耳的琼剧声。海口不仅是游人眼中一望无垠的蓝天碧海，更是在人们耳边娓娓道来的弦歌不断。它静静地讲述着这城市的过往，而那些血脉相连的记忆和声音，却注定世代相传。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

着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0: 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1: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到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须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山河广袤，
7: 岁月从容，
0: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7: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0: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8: 歌声里的中国。

0: 1961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歌剧电影《红珊瑚》红遍大江南北，它的主题曲《珊瑚颂》更是脍炙人口，至今广为传唱。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部队开始收复被国民党军队占据的浙江东部沿海岛屿。1955年，解放军发动首次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一举解放一江山岛、大陈岛等岛屿。歌剧《红珊瑚》便是以此为原型，讲述解放军和群众一起解放珊瑚岛的故事。为了创作歌剧《红珊瑚》，作曲家王锡仁专门去河南采风，在音乐上大量吸收了河南地方豫剧和民歌的艺术特色。196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政歌剧团首次演出便大获成功。
1: 每一次观众都站着，没有座位了都站着，而且只要是我记得每一次都是满，那个人行道上都是人。

0: 然而，《珊瑚颂》这首歌并不是和全剧音乐一同创作的，而是产生于全剧音乐完成之后。1961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将歌剧《红珊瑚》拍摄成电影，并将女主角演唱的主旋律、唱腔和过门融汇成一曲《珊瑚颂》。这是在战争即将取得胜利时的一个唱段，描述的是主人公山妹身负重伤，但为了与大军取得联系，忍着伤痛将红灯升起与大军接头的情景。
1: 红珊瑚这个大段的唱啊，就是让所有的人都唱不容易，所以就在拍电影的时候就专门为了流行一下，让所有人能唱，才写了珊瑚颂，所以很多人就会唱了。
0: 一曲《珊瑚颂》深情婉转，热烈而优美，一束红花，一团火焰，看似句句写物，但句句又都是对英雄人物、英雄气概的赞美，在艺术上达到了雅俗共赏的境界，因此一经问世便成为。

0: 1984年4月，解放军歌曲举办创作学习班，组织词作家石祥、作曲家铁原、徐新仪等人到驻河北省的一支英雄部队体验生活。在一次连队战士喜欢什么样的歌曲座谈会上，一位部队的基层干部说：“给我们写一首赞美军人妻子的歌吧。”当时许多军人的妻子既要照顾双亲、抚养孩子，还要种田，但他们从不埋怨，还鼓励丈夫安心部队工作。军人的话深深触动了石祥，当天晚上便拿出了一篇歌词初稿，定名《十五的月亮》。
1: 我怎么这个歌一唱马上流传，不管是军人妻子这个风险。
0: 作曲家铁原看完《十五的月亮》歌词后兴奋异常，当时高山下的花环从文学到影视作品影响很大，铁原从主人公韩玉秀身上找到灵感，根据沂蒙小调一气呵成谱完了曲调初稿，经与合作者徐希仪修改润色，一首完整的《十五的月亮》宣告完成。
2: 我写出以后我就觉得是个男生的歌曲，是吧？第一人称吗？你守在英文里头啊，我驻守这个边防线，后来就把人称给变了，我守在英文里叫了你一直在这守过边防线。
0: 十五的月亮与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是姊妹篇，两首歌的旋律极为接近，歌曲的首唱者都是蒋大为，此后又有不少女歌手也演唱了《十五的月亮》，歌曲中的称谓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3: 我守在婴儿的摇篮边，你巡逻在祖国的边防线。
0: 1985年央视春节晚会，《十五的月亮》一经演唱便引发轰动，传遍大江南北，甚至流传到海外。许多华人华侨也纷纷传唱《十五的月亮》，表达对祖国和家乡。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歌声里的中国。

0: 1979年9月，中央电视台拍摄的一部风光纪录片《哈尔滨的夏天》即将播出。作曲家王丽萍接到音乐编辑胡小伟的求救电话，纪录片原定的主题曲没有通过，他希望王丽萍能够为《哈尔滨的夏天》创作两首歌，时间却只有一天。
1: 他说：“你快来吧，来帮帮忙，救火。”我说：“什么叫救火？”他说：“这个作品呢，确定了在11晚上的黄金时段播出，词也需要修改，曲也需要修改，不用太好，能出去就行。”我说：“什么时间交稿呢？”他说：“今天是星期六，明天给你一整天，星期一早上来交稿。”
0: 王丽萍从来没有去过太阳岛，看纪录片的时间也只有一天。在巨大压力之下，他不断思考着创作方向，最终决定就写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交稿的时候，王丽萍还特别嘱咐对方不要署自己的名字，因为时间太过仓促，他担心听众不喜欢。但没成想，这首火速完成的《太阳岛上》不仅一夜之间风靡大江南北，也让哈尔滨成为无数人心驰神往的浪漫之城。
1: 我的摄影界一些朋友，王丽萍，你小子把我们都糊弄那儿去了。我们一看，一地罐头和冰棍纸，哪儿呢？太阳岛，说这就是。我跟他们说，我真不是想骗你们，你们都去过了，我还没去过。太阳岛上多响亮的名字，我觉得恰恰是我们大家怀着希望面对明天，是共同的一种心态，就是想把大家共同的心声表现出来。所以说，
0: 这首《太阳岛上》也让年轻的歌手郑绪岚从此家喻户晓。1983年，中央电视台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上，在演唱完《牧羊曲》和《大海啊故乡》两首歌曲之后，应众多观众的点播，郑绪岚又一次演唱了《太阳岛上》。
2: 下面有二炮的谭清友同志，34中学和5281部队姚锦民、罗军、王源、邢经纬，中央办公厅招待所潘阳，北京市电话局和中央警卫团的刘斌、吉秋生、丁权、刘新民、高台丽同志点播你唱《太阳岛上》，大家欢迎。

0: 2007年，时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音乐总监的作曲家陈其刚被要求创作一首国旗入场时的主题曲，为升旗仪式这个庄严的过程注入悠扬婉转的元素。
1: 一开始地方三军仪仗队捧着国旗进来，啊，正步走，一直走到旗杆的底下，然后升旗，这么一个过程。然后这个过程本身呢，大家都觉得太过强势，所以导演的建议呢，就是要写一个要用儿童童声的一个抒情歌曲作为搭配。
0: 陈其刚很快创作出了主题曲《永远一家人》。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总导演张艺谋听到这首歌时，认为悠扬的旋律很符合开幕式的感觉，歌词也契合了本届奥运会的主题。
2: 当时听了以后，我很感动，很感动，因为平时亲口像邻居在你窗前轻轻的诉说，非常的平静带来的感觉，完全不是我们主题歌征选中那些词要的那样的类型。我说，哎，我们干脆把它做主题歌吧。
0: 与此同时，北京2008奥运歌曲全球征集也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共有98871份作品参与了评选，其中24首隐匿作者的歌曲进入了最后的候选名单。陈其刚创作的《永远一家人》成为第23号作品，最终这个23号作品获得评委们全票通过，成为北京奥运会主题歌，歌曲的名字也正式改成了《我和你》。主题歌确定后，组委会先后选了1300名歌手来演唱，直到开幕式前10多天才确定由刘欢和莎拉布莱曼演唱。为了主题曲的保密，彩排中一直用大提琴代表男生，小提琴代表女生。
1: 节目的编排不能等，你不可能在没音乐在这不编排在等着，那不可能。那么第八段的编导要继续往前走，所以等于是大多数人一直听着这么一个旋律，不知道是个什么。那个歌，因为我们用一个代用的东西嘛，器乐的那个小提琴和大提琴来代替的。
0: 2008年8月8日晚，全球40多亿观众共同见证了北京奥运会的盛大开幕。主题曲《我和你》从此响彻全球，也成为中国与奥运紧密相连的时代。

0: 床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2: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3: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4: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5: 风景在眼前，
4: 不在指尖，
5: 不在指尖。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8: 国庆长假，喜乐相随，
9: 出行安全时刻记在心间。
8: 景区人流量大，紧跟家人不掉队。还有，长途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9: 对，稳稳当当，开启一段愉快旅程。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歌声里的中

0: 1979年，作为妇女节的献礼片，由谢天导演的喜剧片《甜蜜的事业》在全国上映。这是描写年轻人爱情故事的题材首次直白地出现在中国大陆的大银幕上。影片中女跑男追的慢动作画面成为中国电影史的经典，而电影插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也广为传唱，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导演助理词作者秦志觉回忆说，这首歌的歌词原本是自己的心血来潮之作。
1: 李秀明刚开始演那个张小弟和吴宝要有个拥抱，那时候大家思想很不开放，李秀明是新娘子，她那个不好意思跟那个男演员拥抱，老谢也不勉强她，那好吧，你们俩手拉手站车。现在观众没有人会觉得那不是恋爱。这儿要写一首爱情歌，至于当时谁来写什么还没想好呢。这是我整理这本书，突然我觉得，哎，那爱情歌就突然就想起这几句词儿。
0: 歌曲演唱者余淑珍回忆说，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曾录制了两个版本，第一版采用的是传统民乐伴奏，他笑称当时听上去像一首杂技音乐，为了推陈出新，作曲随后大胆地在配器中采用了电声乐器，
2: 有电吉他呀、电钢琴啊什么的。哎呦，我说拿这个东西录完以后不要挨骂吧，电子琴这个东西是艺术吗？那后来他们，你看看这，你先看看这样片吧。我看完以后觉得，哎呀，这真漂亮，其实这要跟那个合在一块，我还是挺贴切的，那么新潮是吧，管他以后有没有人说什么就录吧，这样的。
0: 1979年年底，歌曲杂志联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在全国范围发起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评选活动，短短20天就收到25万张选票，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榜上有名。余淑珍说，歌曲里的小爱已经变成了大爱，就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只要我们心里充满阳光，不管哪个年代

1987年，由国际声像艺术公司制作的音乐合集磁带《中国 Disco 15的月亮16圆》在全国发行，短短3个月，销量就突。

0: 故土无不亲的歌颂方式。徐沛东说，在最初的版本中，第一句歌词原本是我的家乡不是最美的地方，而他希望改变一个写法，他想把家乡的贫瘠落后大胆地唱出来，他想把故乡建设的更美的愿望痛快地唱出来。
1: 我的这首歌呢，我想他用一种新的方式去跟观众去诉说他对故乡的眷恋，第一句就是我的故乡并不美，而且演唱的方式也是近乎于呐喊的，它是一种挣脱。
0: 在创作时，徐沛东采用了 disco 的节奏，使作品既有流行歌曲的风格，又不失我国民族音乐的特色。除了西北风，他还大胆加入了河北梆子的元素。
1: 你听听，我这个典型的河北梆子全在里边，但是我给它杂交了，我后半部用的西北的音调。
0: 起初，歌手范琳琳始终找不到演唱感觉。一天半夜，窗外大风呼啸，突然给了他创作灵感。这风声不也是一种音乐吗？于是，范琳琳果断放弃了平缓抒情的风格，在演唱中大胆使用了高亢雄浑的声调，不仅让这首歌从此走进千家万户，也引领了后来流行一时的西北风唱法。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韩雨辰，祖国妈妈祝您生日快乐。每次升国旗，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都忍不住肃然起敬。我们生长在美好的时代，有温暖的家，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富强，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2: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王千寻，盛世华诞，祖国同庆，愿家中长辈身体健康，四季平安，愿一家人和和美美，幸福常伴。
3: 国庆去游九鼎山野生动物园。

0: 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1: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2: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1: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2: 意见不同，
1: 可以坦诚相见，
2: 可以不予理会，
1: 只是别冷嘲热讽。
2: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1: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歌声里的中国。

0: 1961年底，长篇小说《红颜》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女主人公江雪芹在胜利曙光即将来临时英勇献身的事迹，深深打动了空军政治部歌剧团年轻的创作员严肃。他从小说中抽出江姐的故事，利用22天探亲假的时间编成歌剧脚本。
1: 我说我最近刚看了一本小说《红颜》，我说其中有个人物叫江姐，太感动人了，太伟大了，我说太适合搞歌剧了。一个女性，伟大的女性，英雄的女性。而那段生活呢，我又太熟了。我在解放以前重庆的念书。
0: 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一口气读完严肃的剧本后连声叫好，只是说要精雕细刻，一炮打响。在创作组基本完成歌剧的音乐部分后，刘亚楼又提出要在歌剧中加入几首观众喜爱能够传唱的好歌。严肃和杨明等人深入琢磨江姐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和温柔坚强的性格特点，创作了歌剧中绣红旗等经典唱段。
1: 有人骂他，你们这个小资产小布鲁乔亚软绵绵的，你们这个闪面的当家根本是否定的。可是我们认为革命者他是人，他是血肉之躯，他有很丰富的情感。我们觉得他一个女革命者，女英雄，她就是这样。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飘摇在天安门上，同志们，战友们，让我们在这黑牢铁窗之下向新中国致敬。
0: 歌剧的最后一场，被关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的江姐收到了监狱外偷偷传进来的信。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江姐和狱友们激动万分，他们找出珍藏的一面红旗，靠着对五星红旗的想象，你一针我一线，一针一线绣出5颗闪耀的金星。

绣红旗原唱词中有一句，不知说是悲还是说是喜。罗瑞卿大将在看了出演后提出，怎么会不知，应是深知，建议修改成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

0: 1945年底，为了响应党中央让开大陆占领两湘的指示，作曲家马可随同鲁毅的大部队来到东北边陲佳木斯。当时的佳木斯工厂众多，是建立和巩固东北根据地的前沿阵地。马可的战友郝汝慧回忆，一来到这个地方，马可就被这里工人们的劳动热情深深地打动，他决心为工人兄弟们创作一首属于他们的歌。
1: 当时的东北真正写工人的歌曲很少，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到当时的集结厂，佳木斯集结厂的铁上。
0: 为了能够写出工人们火热的激情和斗志，马可穿上了工人的服装，在炼钢厂抡起了大锤。
2: 他们文工团员回忆说，你爸他抡着铁锤根本不像一个什么大作曲家，就那个就像一个老工人似的，穿的也破破烂烂的。但是我父亲跟他们说，就是说这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到真正的大产业工人，所以一定要好好体会，和我们过去接触的完全不一样。我们现在
0: 马可和工人们同吃住同劳动，每一天都被他们的劳动热情和乐观精神所感染，很快就完成了《咱们工人有力量》的初稿。1948年秋天，解放战争进入大反攻阶段，马可和战友们接到了开赴前线的命令，来到沈阳。马可的学生郑峰回忆，在这里，马可完全融入了工人们的生活和劳动中，同时他还不断征求大家的意见，继续对歌曲进行修改。
3: 原来在佳木斯时期的这歌名叫《我们工人有力量》，在这里最后改成《咱们工人有力量》。这个改动对这首歌和工人阶级这个关系啊，工人唱起这首歌那种亲切感很不一样了。
0: 一首斗志昂扬的《咱们工人有力量》从此诞生，从关外唱到关内，唱响了整个中国，鼓舞着一代又一代工人投身到火热的生产建设中去。

0: 声音记录中国。
1: 哎，有行人，停一下。
2: 妈妈，车车停了。
3: 那快谢谢阿姨吧。
2: 谢谢阿姨。
4: 谢谢啊。
5: 轻踩刹车，让出安全，一个微笑传递温暖。
6: 斑马线前，一停一等，城市路上，文明风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程玉红。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在模特表演班里不仅提升了个人气质，还让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姐妹，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助，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充实又快乐。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只要心中有梦，迎着阳光微笑，心灵便能永远年轻。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升起，我心里就特别骄傲。能生在中国，长在红旗下，真的特别幸福。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王嘉欣。目光所到之处，都是锦绣华夏。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富强。
5: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邵静文。国庆节到了，看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我心里特别骄傲。我们现在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开心的玩耍，都是祖国给我们的幸福生活。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越来越繁荣强大，山河锦绣，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快乐。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8: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7: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9: 105幸福健康会，我们与您一起追寻健康与幸福的秘诀。我是小雅。月经失调，精力不足，体寒怕冷，该如何恢复元气呢？
10: 中医讲，女子以血为本，意思是女人无论是养生还是治病，都离不开对血的维护。对此大家倒是容易理解，因为相比于男人，女人有更多用血之处。首先是月经，其次是怀孕、分娩、哺乳。女人必须有充足的血的储备，才能应对一生所需。但是中医说的这个血并不等同于我们血管里流的血。中医的血除了包含血管里的血液，还包含了身体的用血能力。所以即便你体检的时候不贫血，但去看中医的时候却可能诊断你是血虚的，因为你有面色黄、疲劳无力、月经不调、 腰膝酸软等等血虚的症状。由此看，中医的血虚比

鸡的贫血含义要广得多。我们先说月经，一般一次月经的量在50到100毫升之间，如果超过了100毫升，月经量就算多了。但人的血容量却是3000到3500毫升左右，一次的月经失血只占全身一物献血，也要献200毫升了。所以说，就算你的月经量很大，也超不过献血的量。包括生孩子的失血也是很有限的，现在的医疗技术已经完全可以避免出血量大的可能。但是即便没有月经量多，也没有生育时的出血量大，西医检查也没发现你是贫血，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女人血虚了呢？因为月经乃至生育不只是失血，每次月经、每次怀孕和分娩都是一次身体的重启，或者说是身体的重新格式化。往好了说，这是身体调整的时机；往坏了说，如果你没抓住这个时机，或者调整错了，时机就可能变成危机。而很多女人就是因为与这个身体重启的机会擦肩而过，才在月经呀、生育呀这种人类繁衍最自然的本能中变虚了。特别是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压力、工作压力都很大，气血的消耗也很大，这就进一步加重了身体的虚损。就是因为这些原因，中医才提出了而且始终重视女子以血为本，而这个血的补益更多的是靠提升身体的用血能力来实现的，用中医的话讲，可能就是气血双补。而这个补在月经之后，在生育之后尤其重要。中医对月经经前、经中、经后调理的方向是不同的。一般来说，经前要疏肝解郁，经中要暖宫，而经后就要进补了。月经的失血以及随着月经来

救气血虚。月经之后或者在月经过程中可能就开始腰酸腿软了，脸色也是发黄的，有气无力的。如果不去干涉，要过十几天它才能自然恢复，可刚刚要恢复下次月经又来了，所以这种人的气血总是处于入不敷出之中，久而久之就成了黄脸婆。对于这种人，月经之后就要用入肾经的补血药来调养，首选的就是乌鸡白凤丸，它也是历代中医经后调养的第一方药。乌鸡白凤丸始建于明代的中医经典《寿氏保元》，这个药其中包含了黄芪、人参、当归、熟地等一众补气养血的药，而乌鸡呢是各类药物中含量最多的，是要用一整只的乌鸡将所有的药物塞到乌鸡肚子里，特殊蒸制后再研磨为丸，可见乌鸡是乌鸡白凤丸中不折不扣的君药。那么为什么历代中医医家会将补气养血的重任委托给乌鸡呢？李时珍在他的《本草纲目》中明确地给了依据，他说乌骨鸡气味甘平无毒，补虚劳羸弱，治女人崩中带下，一切虚损诸症，主食饮之导和丸药。意思就是说一切虚损，包括女性因为月经因为生育导致的虚损，乌鸡都有效。而在西汉豫章书这本书中也已经就记载了，若虚极寒极之症，加盐姜和五山鸡煎服之即愈。很简单，就是如果这人虚寒到极致的时候，就用盐和姜和这个乌鸡一起炖吃了就好了。很显然古人早就用一味乌鸡治疗身体的诸种虚损了。而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讲，乌鸡特别是太和乌鸡，它含有近100种营养成分，包括我们人体所需的各种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氨基酸，特别是里面还有总生育酚和不饱和脂肪酸，而这些营养呢又多是水溶性的，所以非常容易被人体吸收，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转化为人体的抵抗力，也就是中医说的提振我们身体正气的这个正气，由此达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就是因为乌鸡是非常著名的补血药，所以中国历朝历代的宫廷都会单独把乌鸡作为后宫妃嫔的养生极品。我们知道乌鸡白凤丸是个药物，里面有温热性质的补气养血药，比如这个君药乌鸡却既能最大限度的补气养血，而且乌鸡可没有那些药那种温热性上火的问题，是以一种食物的方式平和进补，由此会润物细无声地改善人群的这种虚弱体质以及现代人的这种亚健康状态。更重要的是乌鸡的脂肪含量非常低，由乌鸡炖煮的鸡汤大家观察一下，你会发现它是高蛋白食材独有的这种透明清亮，不会飘着厚厚的一层油，这也就免去了老母鸡炖汤的这种高脂肪问题。对于一边气血虚着一边又肥胖着现代人，乌鸡自然更加合适。无禄山堂的乌骨熬鸡脆饮品是用经过严选的宝玉乌鸡整只熬制萃取而成的，既包含了原食物的均衡营养的特点，又浓缩了其中最精华的成分，而且和所有现在时尚流行的饮品一样，你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自己去炖煮，拿过来直接加热就能喝了，方便快捷，这就更便于我们将中医的养生之道贯彻在每天的生活细节中。

0: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气血虚的女性月经之后要如何进补呢？
3: 月经是女性的正常生理，来月经不是生病，一般情况下不必要特殊对待。但月经又叫做例假，就是例外的假期。之所以例外，首先月经是一次失血，一般情况下正常的月经量是每次50到80毫升，超过100毫升就是月经过多了。但是我们正常人的血容量是3000到3500毫升，这100毫升的出血实在影响不大，否则也就不会在异物献血的时候每次每人可以献200毫升了。可见就算每次月经出血比较多达到了100毫升，也不至于因此导致严重。

重的贫血。但是月经之后很多人是疲劳的，会腰酸腿软，那是因为每次月经都是一次身体各种机能的重启。在这个重启的过程中，很容易因为配合不当而失衡，所以月经期也是女性除了孕期之外，免疫力最低、内分泌波动最大的时期。对那些原本体质就弱、气血就虚的人，这个时间就更要特殊对待了。因为他们往往不借助外力就调整不过来，所以他们是需要在月经之后通过进补来尽快善后调理的。否则整个生育期中每月一次的月经对他们的消耗会积少成多，甚至变成难以填补的亏空。什么样的人会经不起月经的损失呢？最多见的就是气血虚的人。这些人的典型特点是月经之后疲乏严重，腰酸腿疼，特别是关节像爬过一座大山一样酸痛无力，甚至眼睛也是干涩的，看东西时间稍微长点就疲劳发酸，这是典型的气血不能濡养器官组织的表现。器官组织稍微过用，气血就供不应求了，他们原本就虚的身体无法修复每月一次的月经损失和变化。来一次月经对他们就是一次釜底抽薪，就是一次雪上加霜。其实这些人即便在来月经之前，甚至是平时，也多很容易是有气无力的，甚至到了下午就撑不住了。他们大多是身体偏于瘦弱，脸色发黄，头发干枯，看上去会比实际年龄要显老。原因很简单，他们入不敷出的气血，保证心脑肾这些重点器官都勉为其难呢。头发皮肤这些次要部位在中医称为血之余的地方就会被身体舍居保帅的率先放弃，因为他们的气血实在是没有富裕的了。这种情况下每次月经后的药物善后至少可以帮他们填平这一次的亏空，使他们有富足的气血顾及到头发皮肤这样的门面，而且能帮助随着月经周期而变化的内分泌尽快恢复，尽快维稳，使得他们不至于年纪轻轻就显出黄脸婆的样子。那么这种人具体的做法就是及时的服用补血药。中医补血药有很多，其中有补血圣药之称的只有阿胶一个，因为阿胶是血肉有情之品，是驴皮做成的，而驴的物种与人是最近的，因此阿胶对人体的补益最能让人照单全收。市面上有东阿阿胶和复方阿胶酱两种不同的品类，气血虚的人该怎么选呢？如果是面色发黄，各种酸软明显，站起来就晕，可以每天用阿胶十克。如果除了面色发黄酸软还特别容易累，特别怕冷，这个时候就适合用复方阿胶浆了。因为复方阿胶浆里有人参、党参这两个补气养阳的药物，不仅能迅速改善疲劳怕冷，而且能帮助阿胶的吸收和助推，对虚损严重、体质特弱的人是一个必要的启动。当他们的冷累缓解之后，可以再换回阿胶，这样进一步的夯实地基、滋阴补血，增加身体的绝对库存。所以这两个药物交替使用，可能能让你的补血效果利益最大化。

0: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1: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0: 他们还有可能
2: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3: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4: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胃疼、感冒、嗓子疼，别着急，厨房里的调料也可以派上用场。
7: 几天前有朋友来家里做客，刚吃第一口饭就开始说他胃疼了，这可与我的厨艺无关，美食还没进到肚子里呢。他回想起前一天晚上喝的冰啤酒，估计就是那个冰啤酒让胃受凉了。于是我赶紧找药，翻出了气滞胃痛冲剂，而鉴于他有喝冰啤酒的历史，就倒了两袋冲剂，又加了一勺一汤。20多分钟后疼痛缓解，我的厨艺一点都没糟践。他感叹说中药也能速效。我说其实即便不是中药，你在厨房里找找，也许就能找出能让你快速止胃痛的佐料。之前我在江苏卫视录一档健康节目的时候，有个编导因为吃了冷饮配炸鸡，胃像滞住了一样。他自己形容说，吃进去的东西一直待在胃里一动不动，不仅胃疼，而且食欲全无。所幸当时我们录节目的地方刚录完美食节目，那个录像棚里有炖肉用的佐料，我就从里面找出了丁香、陈皮，让他马上用开水泡了喝。40多分钟之后，我的录像结束，这个编导跑过来告诉我说，不仅胃疼好了，而且开始饿了。其实我们日常做菜的很多佐料都是中药，而且多是入脾胃经，能健脾温中、化湿止疼的。比如肉料里的丁香能理气，砂仁、豆蔻、陈皮能化湿，生姜、肉桂、茴香能温胃，还有很多人做烘焙的时候常用到的饴糖。饴糖可是所有糖里唯一可以药用的糖。我们熟悉的一个中成药叫小建中颗粒，它是沿用了《伤寒论》中的小建中汤的原方，专门用来治疗脾胃虚寒的。慢性胃炎、慢性肠炎，甚至慢性胆囊炎，他们时常都会有胃脘怕冷，吃点凉的就难受，喜欢温服、喜欢摁着的习惯。而小建中颗粒中的六味药就是针对这一类病状的。在这个方子中，饴糖就是重要的一味。我给那个朋友吃的气滞胃痛冲剂里面有柴胡、圆胡、枳壳、香附、白芍、甘草，这个方子理气作用很重，而缓急的作用轻。什么是缓急呢？就是对胃肠的柔和安抚，所以我才特意加了一大勺饴糖，为的是与芍药配在一起，加重养胃药的比重。关于饴糖，《本草经解》中是这样说的：气大温，禀春和之木气，入足厥阴肝经，胃肝无毒，得地中正之土胃，入

无太阴脾经，气味俱生，阳也。肝者生生之脏，生气生血之精也。脾者后天之本，万物之母也。这就是说，饴糖是入肝经、入脾经的。饴糖是用粮食发酵而成的，所以它秉承了粮食的健脾作用。因此，用饴糖除了因为它是温性的，更因为它有补和养的功效。如果你是一个脾胃虚寒的人，又吃了冷的或者受了寒，胃痛或者觉得马上就要感冒发烧了，可以用生姜切片煮水，然后加一勺饴糖。一般15克的生姜可以配上10到20克的饴糖。如果你因为饮食不节制导致的胃有饱胀感，食欲很差，那就可以用丁香10克，开水冲泡或者煮沸3-5分钟，然后再加入10克左右的饴糖，在理气止痛的同时又养养胃。如果你是感冒之后咳嗽日久不愈，那可以用鸡蛋打散后用开水冲成鸡蛋汤，这个时候也可以加入10克的饴糖。鸡蛋黄是滋阴的，加上饴糖增加滋润的效果，可以通过健脾来达到护肺润肺的结果。如果因为天气干燥导致了干咳嗓子疼，那可以用柚子的肉加温水和饴糖打成汁儿，一般半个柚子配10克到20克饴糖就可以，带着渣子一起喝，这杯酸甜的果汁可能就帮你躲过了一场感冒。如果你是饮食失调之后感觉到要感冒发烧了，可以用白萝卜一斤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迎

0: 谚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你爱吃鱼肉吗？常吃鱼肉有什么好处呢？
3: 鱼肉，常吃鱼肉可暖胃。鱼是中国人餐桌上的传统食物，很受人们的欢迎。鱼肉中含有叶酸、维生素、铁、镁等营养元素，是一种低脂肪、高蛋白的食物。鱼肉的暖胃功效非常好，例如我们常见的草鱼、带鱼、胖头鱼都有暖胃功效。鱼肉中含有不饱和脂肪酸，经常吃鱼肉能减轻胃部不适和胃部炎症，延缓癌症细胞扩散。患有胃炎、胃溃疡的朋友最好每周吃2至3次。鲜美的鱼肉和鱼汤可以滋补身体。我们常吃的鲫鱼对治疗胃炎有很好的功效，经常吃鲫鱼能起到利水消肿、和中开胃、温胃进食的作用。脾胃气血虚弱的朋友可以常常喝些鲫鱼汤，消化不良的朋友可以多吃带鱼，对脾胃虚弱有很好的疗效。而对于胃寒冷痛的朋友来说，可以多吃些青鱼，能够养气补胃、化湿利水。除了暖胃，儿童经常食用鱼肉，其生长发育比较快，智力的发展也比较好。由于鱼脂肪里所含的脂肪酸是促进大脑发达的最高物质，因此老年人多吃鱼对养生很有好处，可以预防老年痴呆。鱼的烹调方法有很多，炖汤、清蒸或者烧烤都可以。烹制的过程中最好保持鱼肉的新鲜度，不要将鱼做得过老，以免其中的营养成分流失。需要注意的是，鲫鱼不宜和鸡肉、大蒜等食物一起食用，感冒的时候也要避免吃鲫鱼。营养食谱：白萝卜丝鲫鱼汤，取鲫鱼一条，白萝卜半个，姜三片，葱两根，盐适量。其做法为：鲫鱼去除内脏和黑膜，清洗沥干水分备用，同时备好姜片、萝卜、香葱，锅中放油，下姜片煸香，下鲫鱼至两面金黄，加入一大碗清水，大火继续煮至汤色变白，加入萝卜丝同煮，盖上锅盖，用中火炖上40分钟左右，最后加入盐和葱花即可。白萝卜丝鲫鱼汤具有很好的和胃健脾的作用，经常喝鱼汤还能活血通络。木瓜不只能丰胸，还能增强消化力。提到木瓜，人们的第一反应都是丰胸小能手，其实木瓜舒筋活络、化湿和胃的功效也非常棒。木瓜所含的木瓜酵素可以止呕止泻、调理脾胃、促进消化，对脾湿引起的消化不良有一定的治疗作用。对于胃肠道功能不良的人来说，多吃木瓜可以很好的帮助消化。食物中的蛋白质要分解成氨基酸才能被人体吸收，人体分解蛋白质主要是靠胃分泌的蛋白酶，木瓜中含有一种被称为木瓜酵素的蛋白质分解酶，能帮助分解蛋白质。木瓜还有很多其他功效，常吃木瓜可以保护肝脏，软化血管壁，降低血脂及抗炎抑菌。木瓜还可以抗癌、防衰老和降血压，同时还有美容护肤、延缓衰老的功效。木瓜酵素能去除肌肤表面的老化角质层，而且木瓜还富含贝塔胡萝卜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能有效对抗全身细胞的氧化，延缓衰老。小贴士：木瓜能促进消化，木瓜所含的木瓜酵素可以止呕止泻、调理脾胃、促进消化，对脾湿引起的消化不良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2: 探寻健康之道，感受幸福之源。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即将到来的11点，我们将为您带来精彩的105田野听书，带您穿越历史，聆听经典，期待与您共度美好的听书。

0: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1: 打你怎么了？
0: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2: 你居然还这点分数！你什么老子呀？
3: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
0: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4: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0: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5: 未成年人保护法，
3: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0: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6: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7: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今天食养有方的节目。咱们今天呢，跟叔叔阿姨们聊一个特别熟悉，但是很多人呢平时又不太认真琢磨的问题啊。比如说晚上这几个小时您是怎么度过的？
7: 是的，人过了60岁70岁以后啊，白天的生活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了。孩子们呢有自己的工作，家里的大事儿小事儿也慢慢少了，到了晚上反而容易发现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多了起来。
3: 嗯，你说的没错，大部分听友呢晚饭过后呢会去散步，还得数够步数啊，就是走够这个每天自己的要求。
7: 对，
3: 认为呢就是锻炼身体了，晚上呢能睡得好一点。另外呢回到家就是打开电视，要不就是看看手机的视频，不知不觉啊2个小时过去了。这个时候呢眼睛酸脖子疼，一点睡意都没有，说不定肚子还饿了，想找点东西吃呢。
7: 对对对，你说的非常形象，就是追求健康的生活，拥有一个好睡眠是很重要的。但好睡眠从哪里来？关键就2个字，规律。到点就困，上床就睡，这种状态呢我看大部分听友都是羡慕的。自己呢上床还忍不住想看会儿手机啊，刷个视频啊，对吧？短剧一刷就是2个小时。这些不好的习惯是很多叔叔阿姨不是不知道，但是一时半会就是改不过来。
3: 嗯，对，这个睡眠的节律呢要一点点的调整。比如说今天啊我们早点放下手机，早个10分钟，明天晚饭呢稍微提前一点，后天晚上少看一会儿电视，慢慢让身体和生活形成自己的节奏。尤其是晚上，不妨给自己呢留一段真正安静下来的时间，泡泡脚，听听广播，看看书，跟老伴聊聊天，或者什么都不做，就坐在那里歇一会儿。白天操心了一辈子，到了晚上呢也应该给自己留一点安安静静的时间。
7: 没错，其实说到底呢还是别把晚上的时间过得跟白天一样忙。尤其是到了秋冬，天气慢慢凉下来以后，特别要注意自己的睡眠节律。我们先把睡前的事儿啊变少放慢，然后呢试一试在饮食上做些调整，比如晚饭少吃点，睡前泡泡脚，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儿，可它们其实都属于我们每天的生活。那么今天我还是要向大家推荐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睡前喝一勺国药药材出品的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
3: 哎呦，这个产品可是有一阵子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啊！
7: 嗯、
3: 听说呢是做了全新的升级是吗？
7: 没错，配料表呢还是那个经典组合，但这一次的选料更加讲究了。就是这一盒安睡膏里面用的都是道地产区的原料，像酸枣仁、必须选用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地处太行山的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有利于酸枣仁有效成分的积累。龙眼必须是福建莆田的，茯苓是云南丽江的，山药是河南温县的，真的是做到了用心熬出一款好药方。
3: 听说呢光是熬制就采用了8矾9制的工艺，要2天2夜，这个时间确实不短。
7: 对，因为呢像膏方这种东西啊，最怕大家只看最后这一小瓶，却不知道它前面经历了从原料处理到蒸制浓缩再到蜜炼，整个过程需要时间。2天2夜的人工熬制也意味着它不是简单的把几样东西混在一起就结束了。所以呢大家今天听到这一款产品，重点可以记住几个关键词儿：第一个，国药药材出品，这是品质的保障；第二，全新升级11味原料；第三，8矾9制蜜炼工艺，需要2天2夜人工熬制。我们这里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在里面、
3: 嗯、
7: 所以呢不用担心过甜不敢吃的情况。价格呢咱们也直接不绕弯子，市场售价呢是149块钱一瓶。我们呢向打进订购热线400-799-9689，前30位听友免费发放大额健康补贴，每盒安睡膏您到手价只要29块钱。
3: 哎呦， 每罐才要29块钱啊、那相当于是二折的体验机会了，算下来每天花费不到1块钱哦。
7: 没错，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哈，400-799-9689，400-799-9689。不仅如此，今天如果您按周期订购呢，我们还有惊喜好礼赠送，补贴的名额有限，热线呢只开通5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
3: 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那今天呢是29元，这个价格叔叔阿姨一定能记住。但我还是那句话，一款东西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只有体验了才知道。所以说，拨打热线订购体验，按周期吃，相信咱们的推荐，400-799-9689。400-799-9689。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啊，这瓶膏方是怎么做出来的吧。
7: 好，咱们接着往下说哈。刚才呢，咱们说到了这一款国药药材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是经过了8矾9制的工艺。这个词儿啊，听着有点专业。具体说，一锅膏方真正开始制作之前，原料呢要先经过辨认、挑选和处理。哪些原料需要清洗，哪些需要浸润，哪些需要分别处理，不能完全按照同一个方式来做，更不是几种原料往锅里面一倒，煮一煮，搅一搅，最后啊装进瓶子里那么简单。原料处理好了，还要进行提取，把需要的部分慢慢煎出来，再经过过滤浓缩，让原本比较稀的液体逐渐变成有浓度的膏体，锅里的水分一点点的减少，原料的气味慢慢散出来。熬制的人不能就站在旁边等着，还要留意火候状态和锅里的变化，火太急了也不行。
3: 哎呦，还真的是不简单啊。我替我们的听众问一句，那是不是熬的时间越长就一定越好？
7: 咱们不能简单的说时间越长就一定越好，时间本身不是品质的唯一标准。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的国药药材这个品牌就很关键了，人家是有老师傅的经验。

0: 业还有现代的生产线，传承古法的同时，也用先进的检测设备确保从原料处理到提取浓缩再到蜜炼成膏全程管理，保证每瓶膏方的品质是稳定的。
1: 这么说下来呢，大家就很放心了。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呢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水一冲就化开，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长期坚持。更重要的是，这次呢是厂家为了感谢大家的认可，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呢是194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一瓶。睡前呢你可以吃，坚持一段时间啊，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虽然价格打折了，但是我们的品质不会打折。别犹豫了，订购热线为你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呢，感觉自己睡得不好，就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数羊。睡眠啊，不是你做对了什么，而是你坚持做对了。无论是保持放松的心情，还是养成睡前良好的习惯，还是通过食养来调理，这几样咱们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对吧？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您就睡前吃上一勺，温水冲开喝上一段时间。
1: 很多事情不能拖，越拖着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就后悔了。现在呢花29块钱给睡眠加加营养，这个道理我相信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不光能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
0: 没错，配料表呢还是那个经典组合，但这一次的选料更加讲究了。就是这一盒安睡膏里面用的都是道地产区的原料，像酸枣仁，必须选用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地处太行山的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有利于酸枣仁有效成分的积累。龙眼必须是福建莆田的，茯苓是云南丽江的，山药是河南温县的，真的是做到了用心熬出一关好药方。
1: 听说呢光是熬制就采用了8矾9制的工艺，要2天2夜，这个时间确实不短。
0: 对，因为呢像膏方这种东西啊，最怕大家只看最后这一小瓶，却不知道它前面经历了从原料处理到蒸制、浓缩再到蜜炼，整个过程需要时间。2天2夜的人工熬制，也意味着它不是简单的把几样东西混在一起就结束了。所以呢大家今天听到这一款产品，重点可以记住几个关键词儿：第一个，国药药材出品，这是品质的保障；第二，全新升级11味原料；第三，8矾9制蜜炼工艺，需要2天2夜人工熬制。我们这里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在里面，所以呢不用担心过甜不敢吃的情况。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的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块钱。多位经典食材的配伍，高脂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营养一次补齐。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就可以锁定这个29块钱的补贴名额。为了能够睡得着、睡得沉、醒来有精神，现在就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订购成功。
2: 11点，现在是50。
3: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山河广袤，
3: 岁月从容，
0: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3: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0: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4: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夜闯珊瑚潭，我方海防部队与敌特巧妙周旋，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海防反特较量。我方海军为何故意放走野狐狸？陈再根的母亲赶来报信，他又会带来什么消息？请听夜闯珊瑚潭第6集。
5: 人民海军在珊瑚潭海域与敌军展开殊死搏杀，一份藏匿战略机密的地图掀起连环激战，海军将士将如何识破敌军诡计？请听李维信演播的评书《夜闯珊瑚潭》
6: 第6集。
7: 野狐狸这招的确是厉害。野狐狸为什么使这招？野狐狸心里想，你老盯住我不放，我干脆也咬住你不撒嘴。野狐狸心里想，就我这招，差不多的男人谁也逃不过去，你要上了我这圈套，你就得听我野狐狸使唤，你要是不听我使唤，到了洞里头神不知鬼不觉的把你给宰喽。你要是不上我这个圈套，就我反咬你这一口，也叫你有口难分，有冤难诉啊。你要是为了保全你自己，就得把我放了。野狐狸这主意拿定了，呵，这野狐狸眯缝着两只眼睛，娇声娇气的，他冲这海鹏点手：“海鹏啊，你过来呀！”野狐狸这东西他想错了。海鹏是什么人呢？这种烂弹琴的事儿，他连想都没想过，哪能上他的圈套？海鹏心里的话：“好啊，你这个狗东西想拖我下水呀、啊？你是妄想！你想反咬我一口，我也不怕。”海鹏俩眼一瞪：“去，你给我站远点儿！”野狐狸一点都不害怕：“哟，干嘛那么厉害呀？啊，你瞧这儿又没人。” 说着话他往海鹏这儿就凑合。野狐狸这招白海鹏还真给降住了。为什么呀？因为平常的时候海鹏要跟个大姑娘说话脸都红，哪儿瞧见过野狐狸这模样。当时把这海鹏给弄得又生气又害羞，是进退两难，想上去把这女人捆起来吧，实在不愿意瞧她这模样，走吧那更不能走。怎么办呢？海鹏一掉脸儿，不瞧她了，去去。糟糕的是海鹏这越哄她，这个女的是越往过凑合。海鹏正这儿为难呢，猛然之间听见背后有人叫他：“海鹏。”“嗯，谁叫我？”海鹏仔细一看，海鹏这脸唰可就红了。原来这个人是侦察参谋宋超。海鹏一瞧您宋参谋，当时可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这个时候宋参谋跟海鹏一使眼神，意思是让海鹏把野狐狸带开，然后趁着洞里的敌人还没发现，宋参谋自己就想用野狐狸这个暗号混进洞去，出其不意的把洞里的敌人抓住。可是那野狐狸也机灵着呢，他一瞧来的这人意思要进山洞，野狐狸眼珠一转，忽然之间这女的她嚷嚷上了：“哎呦，干什么呀？你们俩男的欺负我一个女的，来人呐！”嚷嚷着嚷嚷，扑通，她一屁股就坐在这洞口上了，撒泼打滚呐。海鹏一瞧就急了，心里想：这不明摆着他是给洞里的敌人送信吗？啊！海鹏知道，这个岛子上的山洞里边，到处都是窟窿，这个通那个，那个通这个。他这么一嚷嚷，敌人要是跑了怎么办？不能白白的让他就这么跑了。想到这儿，海鹏可就急了，过去啪一把把野狐狸揪住，往旁边一扔，一伸手从地下捡了块大石头，一猫腰就往这山洞里头钻。宋参谋一瞧，哟，这可太危险了。宋参谋现在明白，就刚才野狐狸这一嚷嚷，洞里头的敌人已经被惊动了，海鹏就这么硬往里闯，你在明处，敌人在暗处，他要是给你来这么一枪，你想躲都来不及呀，不能进去。宋参谋伸手想拉住海鹏，可是一把没揪住，这海鹏咚咚咚咚就进了山洞。海鹏进了山洞，就看前面去面乌黑呀，黑咕隆咚，什么也看不见。海鹏走了几步，忽然之间前边有一道亮光。哎，海鹏心里想：怎么样，这山洞里头果不其然有窟窿。海鹏心里想：糟了，要扑空了。海鹏拿着这块大石头，脚步加快了，咚咚咚咚咚咚咚，一口气儿搜查到了山洞的里头，连个人影儿海鹏都没瞧见。海鹏进洞没逮着敌人不提，再说说支部书记夏良银，他上山没找着海鹏，回家一瞧宋参谋也没了。夏书记这正着急呢，忽然之间门口一黑，进来个人，抬头一看，宋超。夏书记赶紧就问了：“宋参谋，看见海鹏没有？”宋参谋回手往外头一指，夏书记接着窗户凳往外一看，院子里头站着一男一女， 男的是海鹏，女的就是野狐狸。嗯，夏书记愣住了。宋参谋，这是怎么回事？宋参谋就把刚才发生的情况一五一十跟夏书记这么一说，说完了，宋参谋、夏书记两个人很小的声音合计了一会儿，就看夏书记冲着外头一点手：“海鹏啊，叫他进来。”野狐狸一只手提溜着筐子，可就进来。进来以后，往门旁边一站，耷拉着脑袋，一声都不愿意。夏书记瞧了瞧他，可就问了：“你刚才到后山干什么去了？”“
6: 哟，我们割草去了。”
7: 海鹏刚才在洞里头扑了个空，没抓着敌人，正一肚子火呢，一听野狐狸这句，这肺都要气炸，一瞪眼：“胡说！”海鹏就这一句，野狐狸吓就一哆嗦，拿白眼珠瞧了海鹏一眼，一低头又不说话了。“那么你到底儿干嘛去了？”“
6: 哟，我们是割草去了，不信你看看。”
7: 野狐狸说着话，拿手一指筐子里的草，海鹏咚咚两步过去，把这筐子提了起来，唰唰把草揭开，指着这筐子底儿，他问：“那么这是什么？嗯，说。”夏书记往这筐子底儿上这么一看，原来在这草底下藏着一把酒壶，一碗咸鱼，有这么八九块年糕。夏书记瞧了瞧这东西：“你既然是割草去了，你带着这些个东西干什么呢？”“嗯。”这句话这么一问，就瞧野狐狸这脸上啊，红一阵儿白一阵儿，憋了半天他说出这么句来：“嗯，那什么，我们去找人去了。”海鹏在旁边这么一听：“啊，找人？这甭说了，他又说找我呀。好啊，他这是诚心跟我飙上了。你这个狗东西，临死你还拉个垫背的，你休想！”海鹏这正要发作，就听夏书记问：“那么你上那儿去找谁呢？”“
6: 嗯，找再根，他说他在山洞里头等着我。”
7: 海鹏心里说：“哦，不是找我呀，哼，我谅你也不敢说找我，找再根。”海鹏一想，不错，这个野狐狸平常跟陈再根是勾勾搭搭的。哎，不对呀，像这样不要脸的女人要是去找再根，刚才在山上绝不会那么慌了慌张的。他这是胡说八道啊！想到这儿一拍桌子：“胡说！你！”海鹏刚说了个你字，夏书记一摆手没让他往下说。这个时候野狐狸偷偷的拿眼睛扫了夏书记一眼，野狐狸以为夏书记真信了他的话了呢，嚯，就瞧他脸上装着哎呦这可怜呢，一把鼻涕一把泪，他说了：“哟，夏书记呀，我不是不知道错呀，可是一个人整天就冷冷清清的，您说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嗯，夏书记点了点头：“你想嫁人可以呀，这是你的自由，只要是正大光明。可是你老这么样偷偷摸摸的捂着盖着，你这算什么作风呢？”嗯，夏书记一说这个话，野狐狸一声也不愿意了，捂着脸抽抽搭搭的就是哭。待了这么一会儿，夏书记站起来：“ 这回就算了。

0: 嗯，回去吧。不过再一再二可不能再三，嗯，下次要是再犯，我就要拿你们当典型了啊。这野狐狸一听这个话哭着点了点头，滴溜上这筐子他可就出去。野狐狸一出门，海鹏这可蹦了，立着眉毛瞪着眼睛，我说夏书记，你怎么听他胡说八道啊啊！夏书记乐了，他这是胡说吗？那可不是，他要是去找陈再根去带点酒也就算了，带那么些年糕干什么呢？想在山洞里头过一辈子。对，可是你看怎么办好呢？我看呢，他想赖都赖不掉，干脆把他抓起来让他坦白交代。那么他要是不交代呢？啊，抓起他来那不是打草惊蛇吗？给咱们自己找绝路啊。哦，那么就饶了他了。别着急同志，打蛇先打头，现在还搞不清楚这个蛇头在什么地方，咱们怎么能放空炮呢？嗯，海鹏，就拿你钓鱼打比方吧，这个鱼刚一上钩的时候，你总是要把这线儿呢往前放一放，等鱼把这钩咬死了，然后往回猛劲儿这么一拉，鱼可就钓上了，这就叫欲擒先纵。现在咱们把野狐狸撒回去当根线儿，好借着它呢来观察那个人的动静，等他咬上钩了再往回带。现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敌人这次的行动是由美蒋特务机关直接指挥的，如果我们把那个人抓住，那就是抓住了活资料，大有用处啊。海鹏，你想想，咱们是捡芝麻呢还是抱西瓜呢？啊，
1: 那得抱西瓜呀。
0: 可是你刚才那个行动就罔顾了捡芝麻，差点儿让西瓜滚跑了吧。夏书记这个话说完了，海鹏当时是眉开眼笑，拍着自个儿的脑袋，
1: 哎，不行啊，我这个脑袋简直是个死木头疙瘩。
0: 宋参谋这儿说了，海鹏啊，咱们住在大海边上，整天跟敌人打交道，这些个敌人是世界上最残暴最狡猾的一些个家伙，不多长几个心眼儿就得吃大亏呀。 啊就说刚才在后山吧，你冒冒失失的往那洞里头闯，敌人要是在暗处给你一枪你怎么办呢？海鹏一听点了点头，
1: 嘿，对对。
0: 仨人在屋里正说着话呢，门口有人喊报告，送来一份电报。宋参谋接过电报这么一看，电报上写着，据悉马匪已随敌艇来黑沙洋，是否迁入珊瑚岛有待你们迅速查明，另外其他海区未发现敌驾驶员，望你们继续打捞，勿稍退，即派船去支援你们。夏书记看完这电报以后，
1: 哎呀，事不宜迟啊，海鹏，你赶快吃点东西，跟宋参谋到珊瑚潭去，争取在涨潮之前下去。
0: 现在我马上去找找陈再根。
1: 嗯，宋参谋，走吧，不吃饭了。
0: 宋参谋一摆手，不行不行，空着肚下海顶不住啊，来

0: 我也饿了，我跟你咱们一块儿吃去。话分两头，不提浪里教海鹏下珊瑚潭捞柿上，单说夏书记到后澳找陈再根。夏书记出了前澳，刚刚登上山坡，就看迎面来了一位老大娘。这位老大娘头上扎着一块黑头巾，腰里头系着围裙，花白头发，皱纹堆垒，看上去年纪有五六十岁。这位老大娘虽然年近花甲，可是走起道来还像个年轻人。夏书记走近了这么一看，不是别人，正是陈再根他母亲。夏书记可就站住啊，大娘，您上哪儿去啊？陈再根他妈可就说了，嗨，这不是，我正想找你呢。哦，找我？那好啊，有什么事啊，大娘？就看这个陈大娘往寺外瞧了瞧，没有人，把夏书记拉到道边上，贴着夏书记耳朵，他可就说了，夏书记啊，我跟你说呀，百步蛇回来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夜闯珊瑚潭》，演播李维信，感谢您的收听。
2: 夜闯珊瑚潭讲述军民同心深入险地，于惊涛骇浪间同敌人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海上交锋。稍后请继续收听《夜闯珊瑚潭》。

0: 天有人问我，若预知前路荆棘，是否还会坚定地走下去？
1: 看你穿上军装的那一刻，我就已知晓答案。
2: 此刻战斗就是我的使命。
1: 80年岁月流转，多想让你看看这片你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今天的模样。
3: 在国产党的
4: 歼十三 E 首次
5: 我国第三艘
6: 中国天眼 FAST 建成运行8年来，
1: 今天坠落的星辰化作了灯，断裂的铁索接续成了路。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山河崇广，吾辈自强。
7: 山河崇广，吾辈自强。
8: 金秋十月，红旗飘扬。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张婉月。我们是新时代的少年，心怀家国，向阳成长。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杨令晨。看万里山河，红旗漫卷，听少年心声，祝福祖国，以少年之志祝家国之梦。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岁岁皆安康。
10: 假期走亲访友，户外踏青，消防安全时刻记牢，野外用火之后务必彻底扑灭余火，出门之前检查家中电器隐患。
11: 是的，平安才能解锁假期所有的美好。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

0: 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夜闯珊瑚潭》，陈再根惨遭谋害，凶手究竟是谁？宋参谋定下计策，这次的抓捕行动能否圆满完成？精彩内容，请听《夜闯珊瑚潭》第7集。
1: 人民海军在珊瑚潭海域与敌军展开殊死搏杀，一份藏匿战略机密的地图掀起连环激战。海军将士将如何识破敌军诡计？请听李维信演播的评书《夜闯珊瑚潭》
3: 第7集。
4: 夏书记这么一听，哦，您在哪儿见着他了？
5: 我告诉你啊，昨天晚上啊，在我们墙外头有个黑影这么一闪，我还当是再跟呢，我就喊了一声，我这一喊呢，那个人回头瞧了我一眼，这功夫正好打了个闪，我就瞧这个人呢，满脸的连把胡子，这个眉目尖上有个瘤子，我瞧这人眼熟，好像是在哪儿见过，可就是一时啊，我想不起来是谁了。回到屋里的躺下，半宿我都没睡着觉啊。后来我心里这么一动，哎呦，一脸的连巴胡子，眉毛尖上有个瘤子，这不是那个黄大头的靠山百步蛇吗？他要是这么一回来，渔民又要大难临头啊。想到这儿啊，我这心呐都揪起来了。这一宿啊，我也没合上眼呐。哦，大娘，您看见他的时候，大概在什么时候？嗨，半夜了，就是要下大雨的时候。哦，大娘啊，天都那么晚了，那么您还出来干什么来了呢？嗨，宋再根呐，他说他要出海。我起来给他做点吃的，
4: 啊！夏书记一听陈再根出海了，当时就是一愣啊。再根出海了，啊？昨儿晚上走了没有？
5: 走了，他说有交通船。
4: 哎呀，
5: 夏书记听到这儿，可就站起来。好吧，大娘啊，您跟我上这儿来一趟。简短截说，夏书记把再跟他娘就领到了山上龙王庙里头。大娘啊，我想请您认个人，您可别害怕呀，啊！说着，夏书记就把死尸这个身上盖的席上半截没掀，怎么呢？怕这大娘害怕呀，脸上扎的那样，老太太一害怕再吓个好歹的，没掀上半截，把底半截席子掀起来了。您看看这人，您认识他吗？老太太不看这死尸还好啊，一看这死尸，一下扑到死尸身上是放声痛哭。夏书记这问大娘，这是再根吗？
4: 嗨，怎么不是，再根身上的肉就是化成了灰儿，我也认得出来呀。
5: 您没认错吧？
4: 不错不错，你看这孩子脚心上有颗痦子呀。啊，
5: 老太太说完了，摇晃着死尸还是放声痛哭。
4: 孩子，你怎么了？说话呀！

我估计是百步蛇把他害死的。现在把您请来，是想请您帮助我们把情况弄清楚，好给再根报仇。大娘，您再谈谈昨天晚上的情况好不好？陈再跟他娘一边擦着眼泪，抽抽搭搭的就把昨儿晚上的情况可就说出来。嗨，昨天呐，再跟那一天没跟我见面，我心里想这孩子又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天黑了还没回来，气得我翻来覆去我也睡不着啊。半夜里头啊，我刚合上眼，迷迷糊糊的就听见门响，我知道准是这孩子回来了，我就爬起来点灯。可是我灯还没点着呢，我就听再根跟我说：“妈，我的棉袍呢？”我就问他了：“半夜三更的，又干嘛呀？”他说了：“妈，我要走，快给我吧。”我一听这孩子说话，这个声音不对呀、啊，点上灯我这么一照，就看这孩子这脸色发白。哟，孩子，你怎么了？他就说了：“妈，您别问了，我走了。妈，以后我再不惹您生气了，啊，以后我好好的孝顺您，啊，妈，我出海打鱼去。哦不，我先到对面岛子上我舅舅家了去。”我这么一听，这孩子这说话着三不着两啊，牛头不对马嘴呀、啊。我琢磨着这孩子病了，可是我摸了摸他脑袋，不发烧。哎呦，我一想这孩子，也许是转过弯来了。夏书记，您知道，这孩子过去是我把他惯坏了，这阵儿呢，我也巴不得他赶紧回头啊。您想他要能往正道上走，做妈的心里头不是也高兴吗？我就跟他说了：“对了，孩子，别再胡混了，跟大伙儿出海去吧。”啊，我问他有船没有，他说有。我就想孩子出海得给他做点吃的呀，赶得我做得了东西我回来再瞧啊。再跟已经没有了，我万也没想到，那就是跟我最后一次的见面了。哎，夏书记，他爹死得早啊，我吃糠咽菜，受尽了折磨呀，就是为了想留下这条根呢。如今我头发都白了，什么苦日子都熬过来，可是现在再跟把我扔下了，他又先死了。就是刚才老太太这一套话说的，夏书记心里头也是心如刀绞，这笔血海深仇永远不能把他忘。夏书记把自个儿悲愤的心情压了压，当时跟大娘可就说了：“大娘，您别哭，事到如今难过没有用，咱们记下这笔血债，一定要给再根报仇。往后您的生活也别着急，有共产党在，您就有依靠。再根死了，我们大伙儿都是您的孩子，咱们拉起手来跟着毛主席走，一定要争个出头之日。”夏书记这几句话说完了，老太太听了感激的一边点头一边撩起围裙来擦着眼泪。最后夏书记又说：“现在敌人还没抓住，您回去千万别声张，

我不愿意。大娘，您回家别太难过了，好好休息休息。哎，我回去了。夏书记把老大娘送出去，再跟他妈前脚出去，海鹏宋参谋后脚进来。夏书记抬头一看，海鹏的脸发青，头发湿的，甭问，下了坛了。怎么样？海鹏叹了口气，一屁股坐在凳子上，一句话也不说。宋参谋说了，哎，别提了，潮水涨浑了，下去了两次什么也看不见，看这个样非等着退潮不可了。哎，老夏呀，陈再根的情况怎么样？夏书记一指供桌上的死尸，哎，这就是陈再根。接着夏书记就把再根他娘反映的情况一五一十说了一遍。宋参谋听完了点了点头，是啊，这个事儿跟我们的判断出入不大，由此可见杀死陈再根的是百步蛇。野狐狸到后山去也是找百步蛇。海鹏一听这个话，当时他那脾气他就又上来了，他妈的，我非得把这野狐狸抓来。说着伸手就摸枪，夏书记一把把他摁住了，慢着，别着急，海鹏，咱们研究研究再说。海鹏这急得跺脚，嗨，什么时候了还研究研究啊，再研究敌人就把我们的人要杀光了。你抓野狐狸去，你把他抓了来，他要是老老实实的告诉你百步蛇的下落了，这还好，那么他要是不说呢？不说，不说我揍死他。海鹏这个话说出来，夏书记脸往下这么一沉，非常严肃的可就说了，海鹏，你是共产党员，是民兵队长，应该处处按着党的政策办事。我说过你多少遍了，怎么一上火就想打人呢？我不打好人，这种人呢我扒了他的皮，今天我活生犯错误了。夏书记这心里的火可就大了，海鹏同志，你以为活生你犯错误就能完成党交给你的任务吗？同志，你这样做只能给党带来了损失，你怎么这么不明白呢？现在党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们，我们这个担子重啊，如果要是一拼就能解决问题的话，那就是分身碎骨我们也是甘心情愿，可是能行吗？不成，情况越复杂我们越得冷静，鲁莽行事只能把事情办坏，不能办好啊。啊，可又有什么好办法呢？一天快过去了，死的没捞着，活的没抓住，越弄越乱。哎，海鹏说的这儿一捂脸，他可就又坐下。海鹏一捂脸，眼泪下。海鹏是条硬汉子，长这么大掉眼泪有数的几回，今天这海鹏是实在忍不住了，这会儿急得大眼珠子瞪着，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着。宋参谋瞧着海鹏点了点头，

0: 海鹏，别急，咱们绝不能让一团烂麻把咱们给捆住啊，冷静下来好好看一看。我觉得事情不是越来越难办，而是越来越好办。海鹏一听这话一愣，什么好办了？怎么见得呢？海鹏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咱们不能怕敌人狡猾，就怕把自己蒙在鼓里头。你想，昨天晚上我们还没搞出个头绪，可是现在呢，可以肯定登陆的是百步蛇，内线是野狐狸。我们了解了他们的意图，掌握了他们的行动，主动权在咱们手里头，这怎么能说是越弄越乱呢？现在剩下来的就是怎么样活捉百步蛇，一网打尽的问题了。海鹏听完宋参谋这个话，眼泪也没了。怪了，那为什么他们要把陈再根给杀了呢？宋参谋摇了摇头，这个还搞不太清楚，不过这个已经不是什么关键问题，慢慢的就能把它搞清楚。哎，那还不对呀、陈再根既然已经死了，那么今天早晨野狐狸为什么还说找他呢？哎，疼啊！这个很简单，正是因为陈再根死了，他才敢拿这个当借口，反正人不在了，暂时推脱过去再说。那现在怎么办呢？宋参谋，你快谈谈，咱们是说干就干呢。宋参谋看了海鹏一眼，回头乐着跟夏书记说，老夏，我看是这样，百步蛇在山洞里头憋了一天，比海鹏啊他还急呢。今天晚上野狐狸要不找他接头，百步蛇一定能来找野狐狸，只要他们这么一露面，咱们就这么办。宋参谋把自个儿想的主意跟夏书记海鹏他就说了。海鹏听完这话以后，海鹏的心里头真如同拨云见日啊，一高兴这一早子差点把这房顶给顶起来。哎，好啊，咱们来个一锅端。宋参谋一瞧海鹏这高兴的样，不过咱们得往最困难的地方打算。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夜闯珊瑚潭》，演播李维信，感谢您的收听。
2: 夜闯珊瑚潭讲述我方海防官兵为了守护重要机密与敌特周旋对抗，上演一段荡气回肠的海防斗争。接下来12点，105记录中国带您穿越时空，聆听家国故事。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妈妈，
3: 哎，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会儿，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2: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4: 当然可以啦。
0: 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加。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张成俊。在生命的旅程中，退休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退休后，我学习了葫芦丝、声乐、书法等，还和朋友们外出旅游，生活丰富多彩，充实而快乐。退休不退场，活出生命质量，开启人生新舞台。
1: 105幸福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金秋十月，迎来祖国妈妈的生日。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吴一轩。以前听老师讲好多爱国故事，我才明白安稳的日子来之不易。我会好好锻炼身体，努力学好知识，长大以后为祖国出一份力。希望祖国大地处处充满欢笑，家家户户幸福美满，国庆快乐。
7: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林艺昕。身为中国少年，我感到无比骄傲与自豪。祝愿祖国越来越好，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阖家幸福。
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3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8: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1: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9: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
4: 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诞生》。上海解放初期，银元投机猖獗，人民政府果断查封证券大楼，平抑物价，让人民币顺利站稳脚跟，还开启了后续的经济治理新征程。请听105记录中国《诞生》第22集。
8: 1949年，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天天新鲜，月月精彩，新中国真实的模样逐渐显露。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讲述一部有温度的共和国孕育史。作者：董伟，播讲：董浩。

0: 第二十二集。
1: 1949年6月7日晚上，陈毅、饶漱石、邓小平、刘伯承等参加的华东局会议决定，采取政治手段，查封银元投机大本营上海证券交易所。陈毅用电话向中共中央报告了这个决定。12小时之后，毛泽东亲自回话，表示赞同。获悉华东局即将采取政治手段后，陈云主持起草了关于银元斗争方针及策略的电报稿，以中共中央关于打击银元使人民币占领阵地的指示，于6月8日下发华东局、上海市委、南京市委，并告谭政、陶铸、华中局、西北局、华北局、东北局。指示分析了大军渡江、南京政府完全垮台之后新解放区金融上的新情况，例如金圆券不打自倒，因此在金融上我们所遇到的敌人已不是软弱的金圆券，而是强硬的银元。过江之前，解放战争一般是先解放乡村，包围大中城市，然后解放之，这样在金融贸易上人民币就先在乡村生了根，城市一解放，我人民币占领市场，恢复城乡交流都是比较容易的。过江之后情形就不同了，我们先占城市后占乡村，而城乡都是银元市场，乡村非但不能帮助城市推行人民币，而且增加了人民币推行的困难。指示要求除了政治手段之外，还要采取下列的经济办法。明令铁路交通事业及市政公用事业一律收人民币，税收一律征收人民币，另外请考虑是否可预征若干种税款。以地方为单位，首先是上海，着发15公债，但是应避免向工厂商店普遍的摊派公债，像平津一样通令各私人银行查验资金，开放各解放区之间的汇兑，其目的是以老区比较坚强的货币阵地来支持南方新区的货币阵地。通汇之后，原来物价较低的老区可能因此物价上涨，但是如果沪汉地区人民币不能占领市场，在大军南进发行更多的情况下，沪汉及南方高涨之物价会促进老区更加猛然的物价上涨，这一点也请华中、西北、东北加以考虑，提出意见。得到毛泽东的赞同和陈云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打击银元使用人民币占领阵地的指示之后，6月10日上午8时，上海市公安局领导李世英、马乃松、黄克率领200名便衣公安干部，按预定部署分散进入汉口路422号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大楼，随后分5个组控制了各活动场所和所有的进出通道。华东警卫旅副旅长刘德胜、参谋长刘春芳等也在现场指挥行动。上午10时，华东警卫旅派出的一个营分成10辆大卡车到达证券大楼，对整栋大楼实行军事包围。紧接着，上海1.2万名工人学生在证券大楼外围封堵交通，并向市民做了宣传解释。10时整，分布在证券大楼各个场所的公安人员同时亮出身份，命令所有人员立即停止活动，就地接受检查。从上午一直到午夜，公安人员分头搜查了各个经纪人号，登记了所有的人员名单和财物，命令所有人员到底层大厅集中。被集中到大厅的人员共有2100人，经过2天1夜逐个盘查之后，拘押了238名银元投机的主犯，其余人员陆续释放。这次行动共抄没黄金3642两，银元39747枚， 美金62797元，港币1304元，人民币15459371元，其他各种囤积商品折合人民币35530700元。消息一时间传遍了上海，震动了江浙华东，影响波及全国。6月11日，银元与人民币比价从2000元猛泻至1200元，大米跌价1成左右。6月12日，米价再跌1成，石油跌价1成半。在查封了证券大楼之后，12日，中国银行挂牌收兑银元，元头1200元，孙头或传扬1140元，鹰扬或龙扬900元。同时，限期收存外币，严禁其在市场上流通，货币投机的路一步步被堵死了，人民币终于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在银元之战之后，上海市政府又与旧经济势力打了棉花之战、粮食之战和煤炭之战，后来被称为两白一黑的战争。在市场搏击中，陈云运用解放区强大的物资基础，完全用市场的手段让投机商两面挨耳光，赔了夫人又折兵，叫苦不迭。原来有些投机商嘲笑新政权，说共产党军事是100分，政治是80分，经济是0分。可是呢，经过这几个回合的斗争，不得不服输。某个大资本家说，6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这次

则用经济力量就能压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想不到的。成功管理上海，中共才算真正进入了城市。陈毅曾经讲过一段话，他说，进南京上海是我们胜利的标志，在南京上海搞一件坏事，全世界都知道了。毛主席说，我们进上海是中国革命过一难关，它带全党全世界性质。我们进入京沪之后，全世界工人阶级兄弟党都在注意，我们在上海南京搞得好，发出每一条消息，他们都要欢呼，向我们祝贺，因为这证明中国共产党有能力，世界革命有希望，上海革命胜利解决了，中国革命也就解决了。

有了上海、天津这样的大城市，管理现代经济的任务更加迫切了。刘少奇五月从天津回北平之后，在一次会议上说，建立中央财政经济的统帅部，其紧急不亚于军事及其他问题。以前呢，我们不懂，这次去天津，与产业界和地方的工作同志谈了一谈，这才感到这项工作很紧急啊。我们在军事上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接收了很多东西，外国人要来做生意，交通要统一嘛，因此财政经济上需要高度的集中。基于这样的认识，刘少奇在天津视察紧张工作的同时，就开始起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国家财政经济机构的组织大纲草案。草案中提出，由于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范围的胜利，迅速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以供给目前人民革命战争的需要及改善人民生活之目的，即需建立从上至下的国家的财政与经济机构。五月十一日，刘少奇回到北平之后，又对这个大纲草案做了修改。五月三十，把它报送毛泽东，并附言说：“毛主席，此件很简单，请阅，看是否即如此写法。”第二天，毛泽东批示：“此件很好。”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批示同一当天，中央就发出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这个大纲确定，中财委是党统一领导全国经济工作的机构，同时确定了中财委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工作职责。很快，中财委就建立起来了。中财委的设立，是中共中央有了一个同资本家进行经济斗争的指挥机关，陈云担任主任，成为了这个领导经济工作的新机关的主帅。接管北平，使即将诞生的共和国有了政治心脏；接管上海，等于又有了经济心脏。进入下一个月，新的共和国开启了建国模式，准备已久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开国大典开始倒计时了。

6月2日，第三野战军一部解放崇明岛，至此渡江战役胜利结束。整个战役历时42天，人民解放军以木帆船为主要航渡工具，一举突破了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并以运动战和城市攻坚战结合，围歼国民党军的重兵集团，以我军伤亡6万余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11个军部、46个师，共43万余人，解放了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以及江苏、安徽两省全境和浙江省大部及江西、湖北、福建等各省各一部，彻底摧毁了国民党统治的经济基础，为之后解放华东全境和向华南、西南地区进军创造了重要的条件。在渡江战役的过程中，不但和英国发生了剧烈冲突，还和不肯撤出南京、准备正面接触中共的美国大使斯托雷登也进行了接触。在接下来的摸底和试探中，也为中美后30年的关系做了铺垫。国民党的迅速崩溃，也是在中国通斯托雷登的意料之中的。但是，为了美国的利益，无论在国民党行政院南迁广州，要求各国使馆都要根据广州的情况下，还是在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解放南京之际，斯托雷登都没有离开南京，都是在试图的寻找机会和中共接触，寻求美国在战后的利益。他这样做也是请示了美国国务院的。1949年3月，斯托雷登就致电美国国务院，请求留在南京，以便同新政权接触，试图建立美中新的关系。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于4月6日复电，授权他与中共领导进行会谈，要他不要把话说得太肯定，并且注意保密，免得走漏风声，引起国会中反对派的反对。自1949年1月上旬以来，中共中央不断地收到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似乎表明美国尚有曲折承认未来新政权的可能性。3月下旬，中共中央得知美国大使正式出面与中共方面谋求疏通和解。陈明书派人从上海到北平报告说，斯托雷登曾专程从南京到上海，于25、26日与陈密谈，希望陈向中央解释美国的政策。斯托雷登说，使得与中共化仇为友，与苏联合作建设新世界，制止第三次战争。同时他还表示对中共有两点顾虑，其一，美国怕中共站在苏联一边与美国为敌，助长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危险性；第二，怕中共武力统一之后放弃民主人士及民主联合政府，而实行赤化亚洲、独裁中国。斯托雷登还表示，美国希望中共即日停止战争，实现和平，只要中共实现真正民主，成立一个真正和平、独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改变对美国的态度，制止反美运动，美国定愿与中共实现友好，并援助新政府复兴与建设中国。解放军打过长江并占领南京之后，如何处理外国驻华官方代表机构成为了十分突出的问题。这个时候，中央想到了与斯托雷登是师生关系并熟识的黄华。后来据黄华回忆说，1949年4月的中旬，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北平召开了成立大会，党中央书记任弼时同志要我到团中央工作，调我来北京参加成立大会。在会上呢，周恩来副主席见到我，他跟我说，这几天南京就要解放了，美国驻华大使斯托雷登和许多国家的使节留在南京没有走，你去南京外事处工作吧，除了负责接管国民党政府外交部
和处理有关对外事务之外，你还可以作为燕京大学校友同斯特雷登进行私人的接触，看看他有什么要求和愿望。当时呢，我表示服从组织分配。周恩来和任弼时商量之后，令我立即参加南下工作队赶赴南京。我动身之前，周副主席找我谈话，让我特别注意了解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和态度，并嘱咐我要事事谨慎，多请示汇报。对此呢，我的理解是，当时中央十分关注美国是否会对新中国政权进行武装干涉，因此在南京、上海一带集中了刘、邓、陈粟的第二、第三野战军100多万的强大兵力。

黄华是在南京解放的第三天到达南京的。作为中共南京市委委员，他参加了邓小平主持的市委会会议，汇报了北平的情况和周恩来关于外事方面的指示，市委对外事工作进行了研究。五月六日，斯图雷登派他的私人秘书傅京波求见黄华，第二天两人就见了面。傅京波首先为斯图雷登辩解了一番，说司徒一年来渐渐地了解过去对国民党的认识是错误的，美国已经停止援助蒋介石，这次国民党撤退前何应钦希望斯图雷登去广州，而他决定留在南京不走，就是希望同中国共产党接触，这一点已经获得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的同意。傅京波还表示，斯图雷登甚盼与黄华见面，并说现在是美国对华政策改变的时期，能在老校长手中完成这一转变比换另一个人好些。黄华对傅京波说，会见的事待考虑之后再说，并表示美国现在尚未放下屠刀，怎能期望中国人民恢复好感，空言无补，需要美国首先做些实事，才能逐步的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黄华把斯图雷登求见的信息通过南京市委报告给了中央。五月十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复电，复电中说黄华可以与司徒见面，以侦查美国政府之意向为目的，见面是多听司徒讲话，少说自己意见，在说自己意见时应根据李涛声明。来电说空言无补，需要美首先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这样的说法有毛病，应根据李涛声明，表示任何外国不得干涉中国内政，过去美国用帮助国民党打内战的方法干涉中国内政，此项政策必须停止，如果美国政府愿意考虑与我方建立外交关系的话，美国政府就应当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且断绝和国民党反动残余力量的联系，而不是笼统地要求美国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你们这样说可能给美国人一种印象，似乎中共也是希望美国援助的，现在是要求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割断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联系，并且永远不要干涉中国内政的问题，而不是要求美国做什么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更不是要求美国做什么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照此语的文字来说，似乎美国政府已经做了若干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只是数量上做得少一点，有要求他更多的做一些必要，所以不妥当。与司徒谈话应声明是非正式的，因为双方尚未建立外交关系，在谈话之前市委应与黄华一起商量一次，谈话时如果司徒的态度

0: 是友善的，黄华也应采取适当的友善态度，但是不要表示过分的热情，应取庄重而和气的态度。对于傅京波所提司徒愿意继续当大使和我们办交涉并修改商约一点，不要表示拒绝的态度。毛泽东的嘱咐太细致了。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感谢收听。
2: 纪实作品《诞生》再现一段破局新生的峥嵘历史，动荡时局之下，革命先辈迎难而上，勇毅攻坚，决胜千里战场，稳固新生局势，筹备建国大业，在风雨淬炼中铺就建国之路。全篇以宏大叙事结合鲜活细节，还原新中国诞生的完整脉络。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诞生》，感悟百年征程的初心力量。

0: 尽去游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1: 爷爷，为什么您总说森林有四个宝库呀？
2: 哈哈，听这清泉，森林把雨水存起来，就是我们的水库。
1: 这用泉水煮的茶好清甜呀。
2: 孩子，尝尝这煎蛋，
1: 好香啊。
2: 这煎蛋用的就是林子里产的橄榄油，森林就是我们的粮库。
1: 那第三个是什么库呢？
2: 第三个是钱库，邻国旅游让乡亲们腰包鼓起来。
1: 那第四个呢？
2: 来，深吸一口气，这清新的空气都是森林这个碳库的功劳啊。
1: 爷爷，我懂了，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这四个宝库。
2: 对，守护森林四库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幺零五记录中国，
5: 欢迎收听幺零五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诞生》。南京解放之后，黄华多次和司徒雷登展开会谈，美方想要到访北平，却遭到本国政府否决。与此同时，国内文化事业蓬勃发展，新的文艺作品陆续问世。请听105记录中国《诞生》第23集。
6: 1949年，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天天新鲜，月月精彩，新中国真实的模样逐渐显露。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讲述一部有温度的共和国孕育史。作者：董伟，播讲：董浩。

0: 第23集。
1: 1949年5月13日，黄华以私人身份前往司徒雷登的住处同他会晤。黄华后来回忆说，我先问他解放军进入他住宅的情况，他对此事表现平静，只说有几个年轻士兵进来了，他见到了他们，问他们要干什么，他们说看一看，态度还好。我对斯托雷登说，在军管期间，解放军有权进入一切可疑的中外居民住宅检查。在未同新中国建交前，原外国使节不再享受外交特权，但作为外侨，安全自然会得到保护，请他放心。斯托雷登表示，愿意同新中国建立新的关系，希望中国政府能广泛地吸收民主人士参加，并且说，美国已停止援助蒋介石，不愿参与中国内战。他已建议美国在上海的经济合作分署所存的援助蒋介石的面粉、棉花等物资，待上海解放之后全部移交我方，以支援上海恢复生产。我当即表示，关于中国政府的组成，我国人民有权自己决定，不需要外人干涉。粮食、棉花等我不接受。美国既然表示不干涉中国内政，就应该将美国驻青岛等地的海军舰只和陆战队撤走，以免发生冲突。司徒答应转告有关方面。第一次会晤之后，司徒雷登又派他的私人秘书傅京波来见过黄华两次，除了谈了有关上海解放和司徒雷登想申请去上海看看侨民之外，还说了司徒雷登对上次会谈所谈军事问题所采取的负责任态度。美国军舰已于5月21日撤离青岛，一部分驶往日本，一部分驶往其他地方。在解放军进入上海之前，美国军舰急行撤走。解放军打到别的地方，美国军舰也将从该处撤走。傅京波还说，麦克阿瑟主张青岛美舰不撤，美国国务院后来决定撤。现在美国舰队的中心已不在中国，黄华则再次重申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那就是美国如愿意同中国人民重新交好，打开双方的外交关系，首先必须撤退美国在华的一切武装力量，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放弃一切有损于中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政策。6月6日，经请示中央，黄华与司徒雷登和傅京波在南京市政府外事处进行了第二次会晤。当事人黄华后来回忆，司徒雷登首先提出去上海和回美国问题，我告诉他可按照侨民的身份来外事处申请。司徒雷登又说，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曾允许将台湾交中国托管，待对日合约签订之后归还中国，但是对日合约因种种原因，特别是因为美苏间存在的误解，迟迟没有召开，何时召开无法肯定。我说，台湾历来是中国的领土，被日本侵占之后，中国政府从来没有予以承认，人民也从未停止过斗争，而且二战后台湾已经归还中国，

共两党各占一部分地区，美国对许多地区的情况很不了解。按照国际法，美国尚不能断绝与旧政府的关系。如果过去对美国有所谓干涉内政的评论，今天美国更宜慎重从事，不能表明拥护或反对哪一方面。所以美国采取被动态度，等待产生了为中国人民所拥护的民主政府，而中国政府也证明了愿意并有力量担负起国际义务时，问题自然解决。至于美国援助问题，现在所运来的已经所剩无几，今后再无援助。我对他说，根据我个人观察，中国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可能不久就要召开，联合政府将由新政治协商会议产生。最后斯图雷登又说，中国问题不只是一个美中问题，而且也是关系到世界大局的大事，他希望努力使中美关系完善解决，对美苏关系及世界和平都是一大贡献。6月8日，傅京波再次来到南京市政府外事处，告诉黄华，经与斯图雷登研究，他们认为美国现在就美国对同新中国的关系上很难做出正面的表示，需要斯图雷登反美之后做出努力，但是他需要知道中共更高层方面的意见，回去讲话才有力量。他问黄华同周恩来有无联系，能否转达意见。黄华告诉他，什么话都可以谈，不必顾虑。傅京波告诉黄华，马歇尔、艾奇逊和斯图雷登同属一派，对周恩来先生甚为敬重。斯图雷登近期接到副国务卿魏博来电，希望他在反美前能赴北平与周恩来先生会见一次，了解中共方面的意见，反美活动更有力量，请我代为转达。另外傅京波还表示，今年华北旱灾，粮食棉花供应将有困难，斯特雷登希望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的物资能运回中国。此外，如提供大批借款和进行贸易，对中国工业化会有帮助。黄华答复他说，美国在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上至今没有正式表示，我个人认为斯图雷登去北平并非易事，铁路在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目前交通尚未恢复，旅途不便。傅京波说，斯图雷登在明孝陵机场有一小型飞机可用，黄华表示这件事恐怕不可行。黄华把这次会见的内容报告给了中央。收到黄华的报告，毛泽东、周恩来经过斟酌，认为还是通过非官方渠道接触为好。于是周恩来马上会见了燕京大学校长陆志维，嘱他致信斯图雷登，如要求来北平，渴望获得当局批准。6月12日，陆志维写信给斯图雷登，信中说，昨天上午我见到周先生，很感谢你关于往事的回忆，毛泽东已宣称你有兴趣来燕京访问，我推测政府将会同意你的，为了中国的利益，特别是燕京，同时也为了美国，我希望你对我们的访问将获得一个巨大的成功。期间斯图雷登获悉陈明书和罗隆基等民主人士将于月中赴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他请陈明书向中共中央转达他想见中共领导人的意愿。他还对罗隆基说，如果新中国采取中间态度，不完全亲苏，美国可以一次借给新中国政府50亿美元，接近印度15年所得的贷款。陈明书到北平之后，向毛泽东和周恩来转达了斯图雷登的要求。6月24日，陈明书在给斯图雷登的信中表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明智的、正确的和坚定不移的，并转达了毛泽东的口信，政治上必须严肃，经济上可以做生意。
等罗隆基见到毛泽东

东时，已经知道毛泽东要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内容，知道中共将要一边倒，所以没有敢向毛泽东转达斯图雷登的口信，许多年之后只是告诉了周恩来。6月27日，傅京波又来找黄华，带来了燕京大学校长陆志维6月16日写给斯图雷登的英文信。在信中他说，您有兴趣来燕京访问，我推测政府将会同意你的，不知该怎样解读，希望黄华去电问问北平的确切意思。经报告周恩来并获得指示之后，6月28日，黄华告诉斯图雷登已获北平来电，同意他去燕大一行，他希望与当局会晤一事亦有可能，他可在我人员护送下乘汽车和火车北上，不可乘坐他的飞机。斯图雷登获得准确的消息后非常高兴，但这样的外交大事他不能擅自行动，他于6月30日向美国国务院做了请示。斯图雷登在他的报告中力陈准其赴北平一行的好处，可以当面向中共领导人陈述美国的政策，表明美国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担心和对中国前途的希望，并可把关于中共意图的第一手权威性情报带回华盛顿，促进互相了解。此外，他念念不忘的是希望加强中共内部反苏开明分子的地位，他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此行将对未来的中美关系产生有利的影响。当然，他提到此行也有不利的方面，即可能提高中共的威信，在国际上产生误解，以为美国即将承认新中国政权。但是权衡利弊，他认为还是利多于弊，他还建议坚持坐自己的专机去北平，以显示身份。斯图雷登的电报到达华盛顿之后，引起了一片兴奋的反应，包括一向负责远东事务的巴特沃斯均主张斯图雷登北上。同时，美国驻天津、上海、北平的总领事也都不同程度上倾向于斯图雷登成行，认为这是中共方面发出的极为重要的信息。不过他们也提出了各种条件，如一定要保证能见到毛泽东和周恩来，一定要坚持坐自己的飞机，事后要访问广州，以免引起弃蒋而准备承认中共的误解等等，还要考虑此举在国内政界一定会引起轩然大波，要准备好应付的说辞等。斯图雷登兴奋地以为自己在书写历史，但是华盛顿的决策人却极为犹豫。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主任乔治·凯南的助手，以现实与头脑冷静著称的中国问题专家戴维斯明确表示，对这一邀请持保留态度。他提出，斯图雷登如去北平，就必须教训共产党一通，其措辞之严厉应该比对付苏联更甚。在这之前，总统杜鲁门收到了16名共和党和5名民主党参议员的联名信，要求切勿承认中共。3天之后，斯图雷登的北平之行动议被否决。7月1日，斯图雷登接到艾奇逊的电报，转达了杜鲁门总统的旨意，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访问北平。同一天，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写道：“你们一边倒。”正是这样，一边倒是孙中山的40年经验和共产党的28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即40年和28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其强是不行的。

0: 解放区的文化建设和教育卫生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文化事业方面，东北电影制片厂已完成第一部故事片，六月中旬在北平公开上映。该片题名为《桥》，描写了铁路工厂工人在1947年春东北人民解放军转入全面进攻时，在一个月内修竣松花江大铁桥的伟大业绩。当时该厂总工程师对半月之内修竣桥座等计划缺乏信心，认为即使有材料至少也得四个月。但是全体职工经工人出身的厂长的动员，在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带头的影响下，大家动脑动手，战胜各种困难，如期地完成了全部计划。东北电影制片厂为了拍摄这部影片，全体工作人员深入工厂，亲身体验工人生活，与工人们合作，克服了技术上和物质上的不少困难，历时五个月完成。东北电影制片厂是解放区率先创立的人民的电影企业，已有约三年的历史。三年来，该厂在战争环境和设备困难的物质条件下，积极培养干部，录制新闻片、教育片等，获得了不少的成绩。出品的影片如《民主东北》等，在国内外演出，深受观众的赞誉。在中国电影史上，这是第一部以自由的工人阶级为主角，以新民主主义的生产斗争为主题的影片。虽然这部影片并未完美无缺，但从这种意义上讲，这部影片是一部有着时代意义的作品。电影是一种有巨大说服教育力量的艺术武器，这种艺术武器一旦被劳动人民所掌握，它就会在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建设上有重大的作用。解放区的电影事业和其他的人民事业一样，这几年来有着快速的发展。1938年秋天，八路军总政治部曾经设立了一个电影团，一共只有十几个人，包括一个摄影队和一个放映队。由于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近两三年以来，现在解放区已经有了两个电影制片厂，一个是东北电影制片厂，有三年的历史，厂长是袁牧之，副厂长是吴印贤和张新石；另一个是北平电影制片厂，成立才两个月的光景，厂长是田芳，副厂长是汪洋。两个厂一共1350多个工作人员。此外，上海电影制片厂不久将成立，为了适应新的电影事业的需要，五月份正式成立了中央电影管理局，统一领导这个新的人民文化事业。解放区的电影事业一开始就是为人民服务的。第一部影片是1939年设置的延安与八路军，以后又接连设置了延安第一届参议会、十月革命节、陕甘宁边区工业展览会和南泥湾等纪录片。当时因为没有现代化的条件，用留声机来配音，用扩大器来说明。可是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影片，他第一次用电影表现了工农兵。解放区的电影能够比较大量的设置，是从1947年5月开始的。两年来已经设置好的电影片一共12部，其中有11部是《民主东北》等新闻纪录片，一部有名的故事片《桥》。这12部片子光是在东北就放映了 1.2 万多次，观众在760万人以上。正在设置和剪接中的新闻纪录片有《东北三年》，有太原、南京、西安、武汉等城市解放的情形，还有蚕业、渔业、军政大学情况、公营机械农场、长春市被国民党特务残杀的青年等。正在设置的故事片一共是4部，有瓦解敌军的《父子同归》，有以哈尔滨工人修复发电机为主题的《光芒万丈》，有以华东模范医务工作者李兰丁为事迹为主题的《 白衣战士，有描写农村妇女参加副业生产的妇女生活。此外还有七部艺术片正在准备设置之中，像《没有战线的战争》和《八女投江》，脚本已经写好，很快就可以开拍。《没有战线的战争》的主题是描写革命的保卫工作，《八女投江》演的是东北抗日民主联军的八个游击队员英勇牺牲的情形。赵一曼和《塞北风光》的脚本才初步写好，正在修改之中。至于《白毛女》《红旗歌》《民主青年进行曲》等有名的话剧和歌剧，东北电影制片厂也在有计划地加以改编，把它们拍成电影。1949年，预计除了《桥》之外，还有七部故事片可能和观众见面。《人民日报》天天连载袁静孔觉的《新儿女英雄传》，版面上经常有探索新时代文学创作的文章。怎样为人民服务，为新民主主义服务呢？6月底，文代大会即将开幕的时候，经过郑重编选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已由新华书店出版。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感谢收听。
2: 纪实作品《诞生》真实还原新中国诞生前夕的风云变局与决胜征程，从战略决战到和平谈判，从进京赶考到山河一统，一幕幕壮阔过往，镌刻先辈担当，见证时代新生，红色历史厚重绵长，直抵人心。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准时与您相约，继续探索那些动人心弦的故事篇章。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偷的就是你。
2: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偷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偷的就是你。
2: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6: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7: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8: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3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山河广袤，
10: 岁月从容，
6: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10: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6: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白门柳，回望风雨飘摇的晚明，于山河破碎之间演绎家国大义与爱恨离合。茂香畅谈救国方略，熊灵玉对此有怎样的看法呢？另一边，茂香父亲能顺利调离襄阳吗？一切悬念，请听《白门柳》第1部第9集。
12: 请听第4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第1部《夕阳芳草》，作者刘思奋，演播田洪涛、任景航。
13: 第9集。
14: 茂香越说越兴奋，他的声音高起来，双颊现出激动的红晕，眼睛也在炯炯发光，同刚才进来的时候相比，仿佛换了一个人。熊明玉仍旧蜷曲着身子，一动不动地坐着，神情显得愁苦而呆滞，先前脸上那种乐天知命的神态已经看不见了。 他默默地听着茂香的热烈陈说，高谈阔论，并未能够排除他心头的重压。诚然，这位年轻世子的见解不失为堂堂正理，但国家的局面已经到了这一步，要加以实行简直是不可能的。就拿用人一事来说，长期沿袭继承下来的习惯以及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恰似一棵百年老树啊，盘根错节，早已形成了异常顽固死硬的格局，要改变它真是谈何容易啊，弄不好改革者就会反招其祸，倘若用强力加以改变，只会加速这株老树的倾倒死亡。
5: 为今之计，唯有尽量不要触动它，至多也是减除一些实在无法保留的枝桠，对于其余则尽可能维持包容，以求得在狂风暴雨中能同命共济，这样或许还能苟延残喘。不过熊明玉最近啊，越来越觉得自己是正在过去的人，思想、经历和记性都在一天天的衰退，他对于自己的看法也没有那种自信了。唉，也许我确实老迈无能了，这些年轻人才气纵横，说不定真有办法把国家从绝路中解救出来啊！瞧，他们一个个都很有一套，而且信心十足啊。这样一想，他似乎产生了一线希望，于是打起精神，专注地侧着耳朵，期待茂香说出更加具体的、切实可行的办法来。可是，茂香已经说完了。啊？就这些？
13: 是的，小侄冒昧胡言，敬请老伯指教。
5: 贤侄所言自是堂堂正理，不过
14: 熊明玉沉吟了一下，
5: 老夫尚欲更有请教。譬如目前饥民营野，军饷不济，富士囤积居奇，奸人乘机山货，这些都士卒自乱，未知即将安出啊。
14: 这几点正是目前江南地区的突出问题，也是日夜困扰着熊明玉，使他大感头疼的问题，所以他特意点出来，满怀期望地盯着茂香，等待他回答。可这一次茂香显然没有准备，他变得有点犹豫，脸也开始微微涨红起来。
13: 这也并非没有办法。
14: 不过只一瞬间他就恢复了自信，依然用坚定的口吻说，
13: 不过当今击毙又何止此数段，小之愚见，仍以为与其一枝一节求之，实不若治其根本。本正元清之后，旁枝末流之积于污浊，便可一并荡涤而去，否则今日除之，明日复生，终难有效。
14: 熊明玉不作声了，他垂着眼睛感到失望，到底只是个书生，徒有空论。他想，事中既然半晌，熊明玉终于苦笑了一下，开口说道，
5: 贤侄所言不无道理，只是知易行难啊，吾今如此，贤侄想以身之啊。我是老朽无用了，今后祖宗270年的基业就寄托在尔等一辈的肩上了，望尔等少年英俊，各展高才，同心戮力，匡扶社稷，克成中兴大业， 上报君父之恩，下安黎民之望，如此则天下幸甚，老夫幸甚了。
14: 茂香连忙站起来，拱手当胸，恭恭敬敬地说，
13: 老伯训诲，小侄谨记不忘。
14: 熊明玉随便做了一个手势让他坐下，茂香重新坐下之后，熊明玉沉默了片刻，才又开口说，
5: 有一件事差点忘记告诉贤侄了。数日前经理周阁老有信来，说是贤侄上呈朝廷的舅父万言书，他已经知道了。令尊调离襄阳一事已无干碍，底报不日可下。
14: 茂香的眼睛一下子睁大了，这消息来得太突然，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以致一刹那间他疑心自己听错了。他的呼吸急促起来，结结巴巴地问，
13: 老伯是说 是说
5: 我给贤侄道喜呢。令尊调离襄阳只是日内之事了。
14: 茂香啊的一声站起来，激动地向前跨了两步，忽然又自觉失态地站住了。他惭愧地微笑着，不甚感激地望着徐明玉，脸上现出兴奋狂喜的神情。忽然他跪倒在地上，向主人叩下头去。
5: 哎，贤侄，哎呀，不必如此，不必如此。
14: 可是茂香仍旧叩了一个头又一个头，直到自己认为叩够了，这才躬身站起。徐明玉无可奈何地摇着脑袋，等到茂香爬起来的时候，他也就跟着站了起来。
5: 有了消息，贤侄便该早点回家报个信，免得令堂一律挂望。
14: 熊明玉信口提示着，接连打了两个哈欠，神情顿时变得委顿下来。虽然茂香还在不断地说着感激的话，可是熊明玉仿佛听见又仿佛没有听见，他就暗暗地答应着，竭力地睁大眼睛，直到茂香终于告辞出门，沿着花树掩映的回廊走得看不见了，熊明玉还怔怔地站在街前呢。
5: 嗯，应当叮嘱他，绝不能把这次谈话张扬出去，否则只怕彼此都不便呐。
14: 蓦地，熊明玉清醒过来，他定了定神，有片刻功夫拿不准主意，该不该派人把茂香追回来。可是随后就抛开了这个念头，因为先前压迫着他的心头的感觉又重新出现了，在这种越来越巨大

0: 而且沉重的压力面前，其余的顾虑似乎都微不足道，无关紧要，甚至是没有意义的事了。他喃喃自语着，
1: 怎么好呢，怎么好呢，
0: 绝望地仰着脸，久久地注视着不远的屋脊上那一只突出在夕阳之中的变得血一样鲜红的螭纹。一会儿太阳落下去了，螭纹也恢复了原来灰暗的颜色。熊明玉颓然垂下白发稀疏的脑袋，慢腾腾步下台阶，开始绕着庭院漫无目的地徘徊起来。
2: 蜿蜒贯穿于东水关和西水关之间的十里秦淮，是南京城里最热闹繁华的一条河道，也是江南首屈一指的奇米浮华、酒色蒸竹的销金窟。这里有着最豪华奢费的妓院，最舒适优雅的住宅，最富丽堂皇的酒楼和最出色的戏班子。虽然紧靠着秦淮河北岸，就是庄严肃穆的应天府学宫和科举的考场贡院，可是这丝毫也不影响秦淮河那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气氛。而且不如说，正是亏了那一般饱读诗书而又自命风流的圣人之徒的热心参与，才使得这醉生梦死的十里秦淮平添了许多特殊魅力和奇异的色彩。
0: 的确，秦淮河也自有它的非凡之处，别的不说，光是那一湾碧莹莹的闪烁着柔腻波光的流水，以及沿河两岸那一幢挨着一幢的精致河房，就足以令人着迷了。这些河房大都是有着短短的围墙的独家院落，里面的房舍不论规模大小，全都装饰着雕栏画槛、珠帘锁窗，讲究一点的还在院子里凿池植树、垒石栽花。每一所河房都有一个带栏杆的露台伸出水面，供人纳凉休下、赏景观灯。河房的主人有安享清福的名工巨卿，有不愁衣食的高人雅士，有艳名远播的当红妓女，但大多数河房却是用来出租的。河房的主人经常变换，从在职官员、宫中太监到一般的富户商人都有。他们看重秦淮河的优越环境，购置河房出租牟利。虽然租金十分的昂贵，但过往的公子王孙、富商豪客仍然趋之若鹜。他们在这里会有接客、谈生意、论诗文，自然也还要纵酒豪赌、侠妓看戏，想出种种方法享乐，把著名的六朝金粉地最浮艳奢华的这一角舞弄得更加花团锦簇、五光十色。
2: 当茂香在他下榻的桃叶河房前下了轿，兴冲冲地走进院子的时候，佳人茂成一个干净伶俐、体格健壮的中年汉子从屋子里匆匆迎出来，后面还跟着两个年轻的长班。茂成和两个长班侧身站过一旁，拱着手问：“
3: 大爷，你回来了？”“啊，拿二两银子打发叫班，赶快进来，我有事吩咐你。”
0: 茂香一边说，一边脚步不停地往屋里走去，一直走进起居室，茂香才停住脚。他习惯地在花梨木炕床上坐下，立即又站了起来。

0: 漫无目的地转了一圈，瞅了瞅门外，焦躁地皱起眉头。当茂成轻快有力的脚步声在门外响起时，他就迅速地转过身去。他照例地问：“
1: 哎，可曾有客来访？”“
2: 吴刺猬、陈定生两位相公方才来过，等不及少爷，他们就说先去了，请大爷随后过去。”
0: 茂香漫不经心地点点头。今天晚上，吴应基、陈真慧、侯方玉、黄宗羲、梅朗中、张自烈等几位要好的舍友事先约定，要在旧院铭记李十娘家的含秀斋摆酒，替茂香接风洗尘。刚才吴陈二人来访，大约是想同他会齐了一道前去。茂香兴冲冲地说：“
1: 你记着，明一早，今晚怕来不及了，你到船行订一条船，赶在明天晚上，最迟后天一早，我们就回如皋去。”“
2: 啊，回如皋？”“
1: 对，事情有眉目了。”“
2: 哦，蠢材，
1: 老爷调出襄阳的事儿快要办成了。”“
2: 啊，朝廷开恩了。”“
1: 嗯，
2: 哎呀，谢天谢地。”
0: 茂成把脑门一拍，由衷地欢呼起来。这个茂成本是茂香父亲跟前的一名仆童，姓张，由于为人乖觉，办事忠心，颇得主人钟爱，被收作心腹，并改姓茂。以往茂启宗到外地做官，总要带上他。三年前，茂启宗看见儿子名气大了，经常要外出应酬交际，身边缺个得力的使唤，才让茂成跟了茂香。这半年来，茂成为着老主人的事，跟随茂香四处奔走，着实出力不少。现在忽然听说事情真的办成了，他高兴得简直手足无措。他急不可待地问：“
2: 哎，那我们什么时候去接老爷？”“
1: 这倒不用忙，不过也快了。如今啊，我们要赶快回如皋去向老夫人报信，免得他日夜盼望。”“
2: 哎，办成了，总算办成了。”
0: 茂香开怀地笑着，大步走向窗前，把临河的一扇窗推开，微冷的新鲜的气流立即倾泻进来。茂香愉快地舒展了一下胳膊，用力做了几个深呼吸。他想，
1: 真奇怪，这一次我本没打算来南京，结果不知为什么还是来了。若留在常州，就什么消息也得不到了。冥冥中像是有神灵指点似的。
0: 茂成正在擦拭发潮的眼角，他低头想了一下，认真地说：“
2: 必定是大爷一片孝心，感动神明了。便是小人向常也叨念，像老爷这般忠心为国，老太太这般乐善好施，加上大爷这般敬上膝下，真是一门忠孝，老天爷怎能不保佑？到底是今日应了，可知天道报应原是分毫不爽的。”
0: 茂香慢慢地点着头，现出深思的神情，随即他又笑起来。
2: 哎，你还呆着干什么呀？快拿酒来。
1: 酒？
2: 嗯，就把那瓶大喜白拿来，我要喝一杯，你也喝。
0: 茂成很快就把酒拿来了，他替茂香满满的斟了一杯，恭敬地说：“
2: 大爷是该喝一杯庆贺这喜酒，不过这等名贵的东西，小人福薄，却不敢生受。”
0: 茂香一挥手：“
2: 哎，怕什么？让你喝你就喝。这大半年你跟我东奔西走，也着实辛苦了。如今事情办成了，也有你一份功劳。来，快喝。”
0: 茂成被催逼不过，只好又斟了一杯，却只得七分满。先谢了赏，双手捧着，诚惶诚恐地喝干了。茂香这才哈哈大笑，放他去了。
1: 茂香自己

0: 连干了两杯，随后又把酒杯斟满。他端起酒，向着窗外，一手插着腰，眯缝起眼睛，兴致勃勃地眺望起秦淮河上的灯火来。茂成说得不错，茂香却有一个为人所称羡的家庭。他的家有着高门甲地的豪华，却没有许多富贵之家的那种复杂龌龊的纠纷瓜葛。家中虽说仆妇成群，但真正的骨肉之亲却只有六口。一位慈和温厚的母亲，一位安分守己的年轻庶母，加上贤淑纯良的妻子和一个才满三岁的儿子，此外就是茂香和父亲。父亲常年在外面做官，父子两人难得见面，即使见了面，彼此也情意相投，不存在隔阂。尤其难得的是，无论父亲还是母亲，对于茂香的行动都很少干涉，对于他的花费挥霍也从不过问。与其说这是溺爱独生的儿子，勿宁说是完全信任他，尊重他。
1: 为了这个缘故，茂香很爱重自己的家庭，特别是对双亲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他由衷地觉得自己只有恭谨敬诚、恪守孝道，才能报答父母的深恩于万一。
0: 所以去年秋天，他接到父亲调职襄阳的消息后，虽然也为难和犹豫过，觉得自己作为副社的一位年轻领袖，平日与舍友们悲歌慷慨，以天下为己任，如果为着将父亲调离剿贼的前线，自己公开出面奔走，会不会招致别人的讥笑和非议？对自己在社里的威信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可是当他一想到父母对自己恩义深重，就立即觉得责无旁贷了。唉，无论如何，我不能眼看着父亲去送死。眼下旁人爱怎么想怎么说，一概随他去吧。反正我总有办法向他们证明，茂香绝非欺世盗名、贪生怕死的懦夫。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作者刘思奋。感谢您的收听。
3: 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回望明末乱世，刻画柳如是、钱谦益等一众人物与家国巨变之中挣扎求索。稍后请继续收听《白门柳》。

0: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0: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0: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0: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0: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3: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孙凡纯。举国欢腾，喜迎国庆，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无恙，欣欣向荣。愿我们心怀热爱，向阳成长，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喜乐，阖家欢聚，无负秋日好光景，事事皆如意。
4: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严慕涵。国庆假期到，愿你暂别忙碌，奔赴喜欢的风景，有好心情，也有好时光，节日快乐。国庆出门去看好看的风景，爱护花草景色，排队守秩序，待人友善有礼貌，你的一举一动都能展现城市的美好。知道吗？你是这个秋日最美丽的风景。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7: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白门柳。父亲得以调离险境的消息传来，茂香归心似箭。在这归乡途中，他又将经历怎样的际遇？请听白门柳第一部第十集。
8: 请听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第一部《夕阳芳草》，作者刘思奋。

0: 演播田洪涛、任景航。
1: 第十集，半年前他就是抱着这样的想法提起笔来写了一封情辞哀切的万言书，书中力陈父亲秉性耿介刚直，不会与同僚合作，担任监军不但于战局无益，反而可能把事情弄糟。他恳请朝廷哀怜自己作为独生儿子的悲苦心情，将冒启宗调任他职。这封书上呈朝廷之后，接下来茂香就开始了紧张的活动，变卖家产，送礼打点，求人疏通。唉，如今总算有了结果，母亲知道这个消息不知该有多高兴啊。
2: 茂香望着暮色之中渐次闪现的越来越繁密的灯火，又感叹又喜欢，并且再一次微笑起来。他开始想象家里的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兴高采烈的情景。这点茂成已经把洗脸水端进来了，一套出门赴会用的干净衣襟也整整齐齐地摆在椅子上。他轻声呼唤
1: 大爷。
2: 茂香回过头来，随即想起今晚李师娘家的聚会，便点点头，爽快地放下酒杯走过去。他先除去方巾，又把直裰脱下都交给了茂成，然后双手捧起一掬水俯下脸去，让散发着涂微露清香的洁净的水同皮肤接触，顿时一股说不出的舒爽愉快的感觉直透心脾，他不由得呻吟起来。茂成在旁边听见倒吃了一惊，只当是水太热了，后来看见小主人并无表示，才放下心来。
1: 这样反复拘洗了几次之后，茂香才脚干脸怕，不慌不忙地擦起脸来。他仔细地使劲地擦着，这半年多来洗不净的仆仆风尘，以及脸上所蒙受的耻辱和羞惭之色，仿佛都要在这一番试擦当中统统清除掉。
2: 当脸擦得差不多的时候，茂香忽然问：
1: 对了，吴刺猬相公他们刚才来还说些什么？
2: 茂成早有准备的回答：
1: 哦，也没说什么，就是请大爷早点过去，说有事商量。
2: 茂香明白朋友们所说的事是什么，他不再追问，开始在心里盘算起今晚同舍友们的聚会来。今天是三月初七，还有大半个月，也就是三月二十八，复社要在苏州虎丘举行建设以来第四次大会。吴应基已经事先通知他，今晚的聚会就是要最后再商量一下这件事。茂香本来是打算参加虎丘大会的，现在他得赶回如皋去向母亲报告父亲的事情，一来一往时间就来不及了。不过茂香觉得这也没有什么，因为虽说这是复社领袖张溥逝世之后的第一次全社大会，很可能要讨论推举继承人的问题，颇为重要。但是前些时候社内各派展开激烈的角逐较量时，自己一直无暇参与，置身事外，而争夺的结果，这次大会的主盟一席又被扬州地区的社长郑元勋和松江地区的社长李文夺去了，自己这一派被完全排除在外。看来大势已去，再参加也实在没有多大意思。他打算等一会儿见到吴应基他们，把自己改变主意的

0: 有什么可笑之处不成？
1: 小人不敢。小人刚才想起了一件事儿。
0: 哦，小人想，老爷这件事儿有了着落，大爷就能到姑苏去看陈姑娘了。茂香正把一只胳膊伸进袖筒里，听了这话，不由得怔了一下，随即莞尔一笑说：“哼，该打的奴才，偏你有着许多闲娇躯。”
2: 茂成说的这个陈姑娘，就是苏州红极一时的名妓陈圆圆，色、艺、才，号称三绝。去年春天，茂香到湖南去探望当时还在杭州做官的父亲，途经苏州时认识了他，两人一见钟情，并且有了密约。到秋天，茂香从湖南护送母亲回来的时候，两人又在苏州再一次见面。当时陈圆圆刚刚躲过一次外戚豪宅的逼抢，急于从良嫁人。茂香对于陈圆圆的娟秀慧霞也颇为满意，终于答允娶她。但是恰好这时传来了茂启宗调职襄阳的消息，事情便拖了下来。这半年茂香忙着替父亲奔走，一时腾不出手来料理陈圆圆的事，而且也再没有功夫到苏州去过。虽然陈圆圆三番几次来信询问催促，但是茂香感到不能太过着急。根据这些年来同女人们打交道的经验，她对于自己有着十足的自信，她很了解自己高贵的家世、超群的才华以及出众的仪容风度，每一样对于女人们都有巨大的吸引力。在情场角逐之中，他从来都是一位稳操胜券的将军，只有他经常冷淡地拒绝那些为他如醉如痴的女子，而从来没有被任何一个女子拒绝过。即便是同陈圆圆互相玩弄感情游戏的过程中，他的这种信心也从来没有动摇过。他不相信陈圆圆还会有什么变卦，以及发生投向别人怀抱那种事。不，他根本不相信，而且他倒是有意把迎娶的事拖一拖，以免办得过于急迫匆忙，让陈圆圆顺当容易地到达目的地，到头来倒让他把自己看清了。
0: 因此当茂成提起这件事儿时，虽然有片刻功夫他犹疑不决，是否真该先到苏州去看望一下陈圆圆，但最后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反正已经拖到了今日，再迟十天半月也是一样的。茂香一声不响穿戴停当，然后以坚定清晰的口吻叮嘱茂成：“别忘了明天一早雇船回如皋。”说完便从桌子上拿起那柄李昭志竹骨王梦人画面的名贵折扇，用了一个潇洒优美的动作轻轻一挥，迈着轻快的脚步向外走去。
2: 李十娘是秦淮河的一位名妓，她家的房子坐落在超库街南，离茂香下榻的河房也就一里之遥。那一带南京人叫做旧院，是秦楼楚馆翠妓之所。南京城里最有身价的一群妓女，如李十娘、顾梅、李大娘、尹春等等等等，都在那儿比屋而居，以他们的芳名丽色招引着四面八方的风流豪客。这会儿华灯初上，正进入了一天当中最热闹快活的时刻。

0: 柔靡妙曼的歌声，琴笛声，随着温馨带荡的春风，远远近近地飘送过来，把来往行人的心头撩得痒酥酥的。
1: 与三山街那边不同，这一带的店铺十有七八都是做的吃和玩的生意。一眼望去，酒楼连着酒楼，茶社挨着茶社，在雪亮的明角灯的映照下，一间间都座无虚席，人声鼎沸。那些遍布全街的大小赌场里更是生意兴隆，人们不仅在这儿赌纸牌、赌骰子，还赌斗鸡、斗蟋蟀、斗鹌鹑。戏棚里锣鼓喧天，正扮演着一出又一出的新剧，妙曼柔媚的昆山腔在这儿风靡一时。至于依赖这条街市谋生觅食的人，更是五花八门，从占卜相面的、抬轿撑船的、杂耍卖唱的、卖花送果的、修脚闭头的，到清客聂片、和尚道士、师姑卖婆、泼皮闲汉都有。他们一天到晚在街市上出没游转，一心指望在那些衣饰华丽、出手豪阔的客人身上碰碰运气，讨个彩头。
0: 因为终于放下了心中一件大事，茂香此刻感到多时未有过的轻松。他愉快地不慌不忙地走着，觉得今天晚上这街市上的灯光是分外的明亮，人们的脸孔也变得分外亲切可爱。如果不是一支押送礼品的队伍走过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也许会这样一直走到韩秀斋。然而他突然想起了一件事，于是停住脚，回头对跟随后面的茂成说：
2: 我几乎忘了，熊老伯那儿我今日去的匆忙，不曾备得礼品，如今事情办成了，这份礼是欠不得的，你赶快回去打点，宁可多花点银子，总要像样些，连夜给送过去。
3: 是，现在就去吗？
2: 嗯，明儿我们要家去，该办的事情还不少，我这儿啊不过几步就到了，也用不着你跟着，待会儿啊你打发三儿，要不茂贵过来接我就完了。
0: 茂香重新转过身来，他小心地靠了路边走，以防被身后不断喝到急奔而来的轿子碰着，脸上始终挂着和气的微笑。然而渐渐的，一阵嗡嗡的低语在他身后响了起来，那是一种胆怯的机械的祈求声。开始这声音很小，断断续续，随后就扩大起来，越来越响，终于成了一片不间断的喧嚷。茂香吃惊地站过去了，回过头去，
1: 在他的身后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聚拢了一大群乞丐，全是一些年纪幼小的孩童，大的不过十四五岁，最小的只有三四岁，在市肆的灯光下看上去他们几乎都是一个模样，乱草一样的头发，污秽尖削的脸颊，呆滞的没有神采的大眼睛。他们有的穿着褴褛不堪的衣衫，有的则赤裸着上身，露出了凌凌瘦骨，几个年纪更幼小的干脆一丝不挂，在春夜的寒气中瑟瑟发抖。他们全都乞怜地望着茂香，一个个伸出了黝黑纤瘦的手爪，幽灵似的在他跟前攒动着。
0: 茂香惊慌地后退一步，厌恶地皱起眉毛，随即又站住了。他想了想，脸色变得平和下来。他习惯地回顾一下，又把手伸进怀里，忽然就怔住了。 原来为着省得麻烦操心，他身上从来不带银子，银子一向由茂成或者是别的亲随收着，随时随地跟着他身边，替他支付打发。刚才茂成匆匆一走，茂香此刻身上竟是连一个铜钱也没有。他摇摇头，无可奈何地转动着眼睛，向四处张望，希望能发现一个认识的人。然而没有。他回过头来，朝那群正怀着不安和希望静静等待着的小乞丐瞅了一眼。忽然他转过身，迅速地向就近一家酒肆走去。
3: 店家。
1: 他向坐在柜台后面的一个白发老头拱拱手，我想向宝浩借十吊钱应用，权且以此为押，未知可否？茂香说着，就把从手上退下来的一枚晶金镶翡翠指环放在了柜台上。
0: 老头瞥了茂香一眼，拿起指环，眯缝着眼睛反复审视了一阵，又抬头重新打量茂香，终于他堆起笑容。
3: 好说好说，敢问尊客高姓大名啊？要这十吊钱可是急用。
2: 小生如高茂香，借寓在下边不远河房里，今日因出门匆匆，身上不曾带得有银子，故此相烦老丈相帮。这十吊钱。
0: 他指一指站在街中正远远地朝这边观望的那群小乞丐，
2: 也一并烦老丈替小生散给他们，明日小生来取回信物时另有酬谢。
3: 茂香公原来欲行善举啊，小老自应小力，酬谢二字如何敢当啊？
0: 老头显出肃然起敬的样子，停了停，他看着茂香，眨眨眼睛，多少有点尴尬的。
3: 这指环，按理也不敢让相公留下，只是，
2: 老丈肯允相帮，小生已感激不尽，指环一定留下，就请赶快施行吧。
3: 好，小老就大胆从命了。
0: 老头顿时高兴起来，他郑重收起指环，然后拿起纸笔写了一张字据，双手交给茂香，又亲自搬了一张椅子让茂香坐下，这才转过身急急走进后面去了。过了一会儿，两个年轻伙计走出来，搬了两张八仙桌，两张长凳，在店门外摆好，然后同那掌柜老头一起从后面将十吊钱扛了出来，堆在八仙桌上。
1: 那群小乞丐早已等得万分焦急，瞧见这种架势也不带招呼，立即轰的一声拥上前来。两名年轻的店伙早已做好准备，他们站在八仙桌前伸手一拦，把小乞丐们拦住了。站在桌子后面的掌柜先不忙发放，他清了清嗓子，大声地说道：
3: 列位啊，请听小老一言，近来天时不正，水旱频繁，远近四乡，赤地千里，颗粒无收，饿殍载道，满目凄凉，消息交传已非一日，虽有官府垂念哀怜，百计赈济，为是饥民日众，杯水车薪，此亦有目共睹。今有如高茂先生闻名宿住，久服相望，且积逆为怀，有口皆碑，偶来留都，目睹时间不忍做事，慷慨解囊，以使嗷嗷待哺之辈得以苟延残喘，实属功德无量啊！小老现今于此，替茂先生发放，
4: 特此不知，所望四方人人善事，能者效力，富者疏财，挽救浩劫于万一。
0: 老头咬文嚼字，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篇，一边说一边还洋洋自得地摇头晃脑，也不管周围的人听得懂听不懂。茂香不禁惊奇起来，心想，
1: 原来这老头是念过几天书的，却拿到这档口来卖弄，真是好笑。本来孤徒之辈中略通文墨的，如今也不算稀罕，只是他出口成文，得体堂皇，倒是难得。
0: 所以当老头说完，弓着手做了半个罗圈揖，又转身朝茂香深深一揖时，茂香就赞许地笑着做了一个请他发放的手势。老头受了这鼓励，劲头越足，他回过头去瞅着那群小乞丐，威严地说，
4: 现在开始放阵，每人100文大钱，不许急抢，谁要急抢，不光没有，还要老大棒子打开去。
0: 老头这几句话果然有作用，本来做好了猛冲猛抢准备的小乞丐们顿时变得服服帖帖，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走上来领了钱，然后又走到茂香跟前叩头称谢。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作者刘思奋，感谢您的收听。
6: 白门柳再现王朝更迭的乱世图景，一众时代名流于家国破碎之际直面命运的艰难抉择。稍后14点即将为您播出105听见乡村，欢迎继续收听。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0: 妈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牛艳霞。退休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兴趣爱好。退休后，努力把自己活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参加了模特队，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我告诉自己，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8: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国庆去游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3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12: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11: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4: 春雨惊春清谷天，
11: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3: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味蕾最容易被唤醒的季节。今天咱们不聊远方的风景，就聊聊餐桌上的几样吃食：鱼块、火锅、葡萄、哈密瓜。这些东西看似寻常，背后呢却关联着几千年的饮食流变、宫廷档案和边疆往事。先说鱼块，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吃生鱼片、生鲜刺身。其实查查饮食历史就知道，生食鱼片并不是现代才兴起，咱们中国人吃鱼块的传统已经绵延了几千年。鱼块一度是古代非常流行的美味，周代文献留下过明确记载，魏晋时期出现了精致名菜，到了唐代更是成为文人餐桌上的风尚。只是后来随着人们对饮食健康的认知加深，加上烹饪技法不断革新，这种生食吃法慢慢淡出了北方主流餐桌，只在南方部分地区保留了下来，还成为了珍贵的饮食非遗。了解这份饮食流变，也能让我们读懂古人的口味偏好和生活审美。 我们请出中国农业博物馆的曹越老师，从古籍记载说说愉快从兴起鼎盛到逐渐沉淀的完整历程。
1: 接下来要跟大家要聊的内容啊，是一部我特别喜欢的电视剧，叫《太平年》。其中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里面的一个主人公叫钱红处，吴越王钱红处，他以前呢被大家戏称叫做鱼丈夫，原因呢就是因为他在这个鱼肆啊做鱼块啊什么的，这个叫应该就是生鱼片或者是煎鱼烤鱼什么这种的。那个时候真的是在五代时期，鱼块是比如吴越这些地区他们老百姓日常就能吃到的食物吗？然后里面还有一个桥段，就是特别写到了有一个军队就叫做鱼头都，就是说他们这个大家都不是太能瞧得上这波当兵的，所以呢他们每顿饭只能吃鱼头，就是鱼身子那些好吃的地方都吃不着，所以就会被笑称为鱼头都。那这些是不是都是真实在那个时代能发生的情况？
14: 我们都知道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物产，这个吃鱼，你想在这个吴越这个地方，它肯定是很常见，不会说吃不着，而且产量很一定很大，捕捞业很繁荣，尤其是
1: 可能在山西的我觉得吃鱼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14: 你要靠黄河进，你也不会去。
15: 你们那里不是有名菜黄河大鲤鱼吗？
1: 那得是山西最南部了。
14: 是
1: 吧？晋北人他什么都见不着。
14: 所以呢，这个而且鱼块是一个，就是生鱼片嘛，这个东西看的是刀法，他不看技法。这个鱼要大，刀要快。手要稳，别把自己切着。所以这个菜不是很难做的菜，然后呢这个物产也是很丰富的物产，所以这个完全是没有问题。当时大家伙吃鱼块很普遍很常见，鱼块这个东西产生的很早，孔夫子就说嘛，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他那会儿都不是说我要吃鱼块，我要吃细鱼块。
1: 得吃精致的。
14: 对，我要吃薄的，
1: 薄可透光，
14: 对，
1: 能印人像。
14: 对，我要吃薄的。你再往上有很多这个像是诗经里呀，像是礼记里呀，它很多这种提到餐饮宴饮的时候都会提到筷这个东西。筷切薄片，蘸点酱，或者说是这个加点这种调味汁，弄点醋什么的，一吃就很好。所以我们都知道成语叫脍炙人口，说这个东西很常见到一定地步，大家伙都欢迎。什么呢？脍和炙，鱼块烧烤。生鱼片
1: 烧烤配上生鱼片。
14: 对，生鱼片加生鱼片加烤肉，这东西就是我们大家伙谁都爱吃，没有不爱吃的。
1: 哎，就是咱去饭店里来点烤串，再给我弄个生腌。
15: 别说啊，古人的肠胃还挺好。
14: 脍炙人口这词儿是孟子得有的嘛。所以说至少孟子就认为这东西大家伙都吃，没有不爱吃的，谁听说我不爱吃脍和炙的，不存在。这是这种。后边呢这个像其他的地方的这个三国两晋这就更多了。然后这个曹植我们都知道，曹植大文学家，写诗也是一大堆名句，全是吃脍的。什么这个张翰我们都知道，那个
1: 纯龙之思，
14: 他那鲈鱼也是鲈鱼块。纯菜羹鲈鱼块，这个再往后咱们又回到《齐名要术》上。名菜人家专门还记过一道叫这个金鸡玉块。怎么呢？就是这个姜蒜还有什么橘子梅啊，盐油芥末醋，他管这个东西叫他调味料嘛，指的蘸汁蘸料叫鸡
15: 呀。那这个真的更靠近生腌呀，生腌小海鲜。
14: 然后玉块就是鲈鱼，就切到最薄，跟玉一样，色白如玉，切

0: 那块片蘸着，因为它调完这个汁儿出来之后，这个整体是发这个黄色嘛，它调味到这个鸡，黄色它叫金鸡，白色的鲈鱼片玉块，下次也专门记这一道。
1: 那确实得特别薄，否则你要是厚了以后它是红色的，
0: 对吧？对。
1: 这
0: 等于最高规格的，这还有人说是做过统计，查全唐诗，说是将近有88几首、100首诗，就专门写鱼块。
1: 我的天，
0: 吃的开心了，
1: 吃美了以后来一首
0: 啊。按当时他们的统计呢，说可能白居易是最多的，白居易可能一人写了30多首。
2: 上次咱们是说到一个什么题材的时候，也是白居易一个人就为这个题材，也是一项食物，就贡献了10首。
1: 哎呀，
2: 他可是真爱吃。
0: 白乐天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性情，就是爱什么就写什么，写是越写什么越爱什么。
1: 也赶上他其他确实是有特别棒的让大家熟知的诗，否则的话这辈子要都写这点东西，可能也出不了名了。
0: 杜甫也写，你没看杜甫是穷困潦倒的，人家也写。还有
1: 后来苏轼也写。
0: 对。还有说这个唐玄宗，说唐玄宗这个人也爱吃，他不光爱吃还爱做，号称是切鱼块的高手。
1: 哟呵，
0: 哎，叫飞刀快鲤，就说
1: 小李飞刀说的是他是吧？
0: 啊，不是那个飞刀，就是说唐玄宗这个刀法刀工精湛，切鱼块就跟飞一样。
2: 哦，
0: 你刀削面，你是山西人，你刀削面见过不？就那么快。
2: 你们山西刀机器人削刀削面那？
1: 哎，那叫个慢呢！
0: 哎，这个但
1: 唐玄宗
0: 对说唐玄宗
1: 自寻欢，
0: 哎呀，这个小，反正他是大鲤了，大鲤飞刀，
1: 大鲤飞刀
0: 啊，专切鲤鱼。
1: 嗯，这还真是，这唐代，
0: 这像是这个当时还有说唐代有一个专门的有一本书叫《砍块书》，就专门写怎么切块。
1: 哦。这是一个刀法书，
0: 对，号称说是有这么一本，但好像目前现在也是失传的，名字
1: 秘籍失传了，
0: 名字是失传下来了。
1: 嗯，
0: 啊，这个您呢到了宋代，说我们知道最著名的《清明上河图》，
1: 哦，
0: 你上头找，你能找着有切鱼的，
1: 哦，这就是鱼块摊，
0: 对，能找着，《清明上河图》上有那么一个位置能找着，
1: 哦，
0: 哎，但是过了宋代，这个鱼块就差点事儿，就到了元朝及以后，
1: 嗯，
2: 为什么？
0: 一方面是说这个医学上进步，大家伙认识到吃鱼块容易引起寄生虫病，
1: 哦，
0: 大家伙翻过味儿来，好像和鱼块有这个问题，所以就不建议医学上不建议大家伙多吃，这是医学认识。另一个呢，就是烹饪技术进步太快，煎炒烹炸这一流行之后，谁还吃生的呀？
2: 哦，熟的更好吃。
1: 对，
0: 这是这种。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思想上，也到了这个。儒学呀进步到一定地步，他认为生食呀血食啊这东西都是不太文明的，
2: 哦，不文雅，
1: 要自我革新了，
2: 哦，
1: 所以慢慢就开始少吃了。
0: 所以你看越远离这个儒学繁荣的地区，他可能对这个鱼块还能有保留，尤其像广东鱼生
1: 啊，再一个就是他还是在沿海地区，他吃海鱼，
0: 对，他吃了，海鱼的寄生虫并少啊，
1: 对，所以他还保留这事儿，
2: 顺德鱼生，
1: 对，那也就是代表着其实在那个时期大家吃鱼块比较多，然后大家会吃这些鱼的情况下，其实还代表着一点，就是渔业比较发达，就大家大量的能获得比较快速的廉价的新鲜的鱼类，才有可能去吃生鱼片嘛。
0: 对，
2: 嗯，肯定也有很多人以打鱼为生。
1: 嗯，
0: 没错。讲一个可能反面一点的例子，就是说这个蔡京，蔡京都知道，
1: 对，
0: 说蔡京做官的时候吃的都是市面上最贵的鱼，有过那传说，蔡京在没有还在做宰相的时候吃最贵的鱼，后来贬官了，回老家了，只能吃、
1: 普通鱼了，
0: 嗯，都不吃普通的，那都是可能几文几十文一篓的散鱼，
1: 嗯，
0: 给蔡京气得够呛，专门还发过抱怨，就是我到现在只能吃上这东西，但是这能反映出来，至少在宋代，你想这个鱼的贸易渔业，
2: 哦，那很发达了，应该是，
1: 嗯，
0: 就是论贵的论便宜的都有。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刚才咱们聊了鱼块，从周代一路说到唐宋，听着是不是有点馋了？别急啊，接下来这道吃食估计没有人不爱，那就是火锅。不过火锅到底什么时候出现在中国人的餐桌上？古人的吃

0: 执法和我们现在一样不一样，这里头的门道啊还真不少。从考古发现来看，汉代墓葬中就出土过分格铜锅，这也证明早在2000多年前古人就已经使用分格炊具烹煮食物了。不过有了相似的锅具，并不代表当时就有了现代意义上的火锅。举两个很直观的例子，我们现在爱吃的麻辣锅底，核心食材辣椒原产于美洲，直到明代晚期才传入我国，所以唐宋时期的人根本不可能吃到麻辣火锅。再说经典的涮羊肉，这种吃法源自北方游牧民族的饮食传统，也并不是历朝历代南北各地都普遍流行的。所以咱们今天说的火锅在古代到底是什么样子，它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呢？我们继续来听中国农业博物馆曹越老师的解读。
1: 可能古装剧里吃火锅是不是有点离谱，甚至是我看到过有吃麻辣火锅的，不只是铜锅涮肉。
2: 得看怎么定义火锅这个东西。
1: 嗯，
2: 哎，如果说您说铜锅涮肉涮羊肉，
1: 嗯，
2: 这种形式，那一般我们说至少得是游牧民族的这个发展到一定水平，
3: 嗯，
2: 它才能产生这种形式。
1: 嗯，
2: 哎，如果说我们说麻辣，那必须是得有辣椒。
1: 嗯，
2: 但是如果我们定义的宽泛一些，就是你拿一个金属锅，然后通过这个快速煮食，哎，来制造菜品。
1: 这个应该很早就有了。
2: 哎，这不光是涮菜，或者说快煮冒菜这种东西，
3: 嗯，
2: 那就不好说很多早了，因为现在我们知道这个锅具。
4: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韩雨辰。祖国妈妈，祝您生日快乐！每次升国旗，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都忍不住肃然起敬。我们生长在美好的时代，有温暖的家，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富强，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5: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王千寻。盛世华诞，举国同庆，愿家中长辈身体健康，四季平安，愿一家人和和美美，幸福常伴。
6: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7: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个火锅这个词儿，
3: 嗯，
2: 火锅这个词儿，这个宋元明文献里就出现过，就叫火锅，
1: 哦，
2: 就叫火锅。对，那锅他管那锅叫火锅。
3: 哦
1: 哦，
2: 那就有这词儿，
3: 带火的锅。
2: 对，
1: 哦，
3: 你要能烧火的锅。
2: 那你要说那个这种快速煮食类的这种锅的器具，发现最早的商周。
1: 嗯，
2: 这是当时是这个，是哪儿来着？满城汉墓，刘备他祖宗中山靖王刘胜啊，哎，刘老先生，他墓里出土过一个，学名叫三格锅，
3: 不是九宫格，是三格。
2: 对，不过他那个格是鸳鸯锅那竖着劈一刀，然后在另一半中间再竖着劈一刀。
1: 哦，
2: 就有这东西。虽然说大家伙至今也不太明白这东西到底是干什么的。但猜测没准这就是中山靖王这一大家子平常吃饭，没准还得搞点这个小东西。
3: 没错，就那个王爷自己呢要一个1/2的大锅涮菌汤。
2: 对，
3: 然后另外呢可能媳妇儿爱吃点那个番茄锅，然后再有一个呢再吃点。
1: 不可能吃番茄锅，
3: 没番茄哈。哎，对了
1: 他们可能吃的都是清汤或者是卷汤。
3: 那不来一锅猪鱼锅，绿的。
2: 这东西有点吓人
3: 啊。反正那辣。
2: 对，后边呢你看在后头到是后边江都王，
3: 嗯，
2: 当时江都王刘飞，这也是这个西汉早期的了，他的墓里也出土过一个鼎，分格的分格鼎，
1: 分格鼎，
2: 哎，都不那个分格锅，你还能想那锅还是个小东西，这鼎，嗯，一大鼎中间分格，所以你这个按理说鼎这个东西加热很慢，它应该是大火久煮。
1: 对，
2: 啊，所以说你这个一分格，中间岔开，你说这个东西它算不算火锅的一种呢？
1: 嗯，
2: 火是够大，
3: 嗯，
2: 锅是
1: 也大，
3: 也够大，
2: 也够大，
3: 而且保热性能很好，更像个砂锅。
2: 对，

0: 炖煮式这种感觉，
1: 对
0: 吧？
2: 嗯，
0: 就像现在咱这个粥底火锅一样，
2: 它就有这个，
0: 而且感觉就是那这是火锅的这个器具是吧？
2: 对，
0: 还有别的器具吗？还是就是主要就是这样的一个出土的概念？
2: 比较近的海昏侯墓，
0: 这就算近了。
2: 昌邑王刘贺，
0: 嗯，
3: 哦，好像都集中在汉代了。
2: 对，因为其实汉朝人葬这个器具葬的比较全面。
3: 哦，他们什么那句叫视死如视生，就是活着想用什么也要带到下面去。
2: 对，就弄得比较丰富。海昏侯墓也出过类似，这个形式呢就很像咱们现在酒精炉子，就底下架一小台儿，中间放能有燃料，它可能是放热炭。
0: 单人位的小火锅，
2: 哎，很像那个形状
0: 感觉吧，
2: 对，
0: 啊，
2: 哎，
0: 那要是从涮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2: 涮肉呢，这个通用的说法，大家伙流传最广，当然就是要么是成吉思汗，要么铁木真行军打仗，哎，
0: 这听的太多了，从小就听啊，
2: 对，
0: 说这涮羊肉的诞生啊，那就是马上要拔寨要行军了，但是呢，咱老大还没吃饭呢。怎么办呢？那厨子平常来不及烧火再烧烤了，那来一个那烤羊肉串什么来不及了，怎么办呢？就说咱这羊肉可好啊，咱那是西蒙的羊肉是吧？这你来点，咔咔咔切薄片，为了能够快速的然后在清水里一过，哎呀，这时候他来上一碗，那应该内蒙没有甜面酱，没有那个芝麻酱这说了，
2: 有韭菜花，
0: 蘸一下，就这么就吃了。这就是现在很多传说涮羊肉这东西诞生的源头。
2: 是的，对。但是如果我们收的狭义一些，
0: 嗯，
2: 就说现代我们最常用最不是什么常用最常见的火锅，
0: 嗯，
2: 涮锅这个形式，那么目前可以见到比较早的形容比较细的是道光时候有些文献，就是他形容这个当时涮肉吃火锅的这种方式跟现在就已经几乎很接近了。
3: 那麻辣火锅应该是
2: 辣椒
0: 以后了，
2: 对，辣椒咱们就聊的很多了。
0: 嗯，
2: 那这个东西是海外品种嘛？最早这西南地区吃那个东西都叫海椒，
3: 嗯，
2: 就是海上飘来的。
0: 嗯，
2: 而且这个东西最早开始吃是这个清前期贵州云贵，尤其是贵州，湘西、贵州，甚至可能云南北部一些地区，这儿最先开始吃，其后到清中晚期，这个才开始说全国流行，就开始吃辣。
3: 嗯，那肯定是，如果唐朝题材的影视剧里看到人吃麻辣火锅，那肯定是不对的。
0: 对，
3: 嗯，
0: 主要是没有辣味是来源。
3: 对，
0: 而且也没法吃到那个红的。而且这个麻辣火锅最早也有个说法，也是传说，是因为跑船的人，他们在码头的时候，他们就要赶紧吃一点。其实就有人在码头专门支个锅。为什么要分九宫格呢？就是这样的话，方便大家每个人站一格，互相不串。就是我买的食材，我就放我这格里涮。那个时候的说九宫格，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才产生的。我去那个重庆的时候，他们那个有一个博物馆里，还有这样的一个小锅来介绍这段历史。就是有很多都是因为这些立功或者是这些行船的人而产生的美食。还有一个就是这样偏个歪个题，就说呀，就是传说那个。咱们比如说吃的这个热干面啊，或者吃的这个担担面，这个面不是不一样吗？
3: 嗯，它是那种，
0: 对，
3: 那个叫
0: 它是碱面，
3: 对，
0: 碱水面，就是因为它在码头支一个锅，然后随走随吃，随走随吃。为什么那里面不能涮刀削面啊？就是因为如果那样的话，那汤很快就糊了，就糊了，应该叫做汤很快就糊了，就得换汤，然后重新煮，就太费时间了。而涮碱水面呢，就是你涮的它汤还是清的。所以你就可以一直涮，一直涮，一直有人可以一直吃，那就说这么诞生的。
4: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5: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火锅聊完，咱们换换口味，说两样水果。眼下正是葡萄大量上市的时候，市场上紫的、绿的、黑的葡萄是应有尽有。葡萄在中国已有2000多年的种植历史，它从西域而来，沿着丝绸之路一路扎根，最后成了咱们秋天果盘里最寻常不过的一味。可您知道吗？在清代，葡萄可是宫廷里精心呵护的珍稀果品， 皇帝们为他写过诗，饮过种，赏过臣子，这在档案里记得清清楚楚。来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员周晓讲讲这里面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员周晓，今天跟大家聊聊秋天市场上非常常见的一种水果——葡萄。葡萄啊，果实繁茂，清甜多汁，酿成的葡萄酒呢，也清香甘醇，深受世界各地人们的喜爱。人类种植食用葡萄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数千年前的两河流域。关于葡萄在中国的起源呢，有两种说法，一个是西域传入说，还有一个是西南野生说。有趣的是呢，葡萄在中国的传播总是跟古代的帝王有些关系，所以啊，我今天的分享主要是两部分，一个呢是说说中国历史上那些皇帝跟葡萄的小故事，二呢是分享几件清宫里吃葡萄种葡萄的档案。据《汉书》记载呀，秦汉时期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回来后呢，汉武帝又发使十余倍抵渊西诸国求奇物，渊王禅风与汉曰，遂献天马二匹，采葡萄木须种归，天子以天马多，又外国使来种，亦种葡萄木须离宫馆旁，即望焉。这个故事啊，大家都知道，讲的是葡萄木须等物种从中亚地区传入中国的事儿。这个渊呢，指的是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地区的一个古国，虽然汉朝时期呢在离宫周边已经开始种植了，但是葡萄的范围啊非常局限。汉魏时期，葡萄酒等呢主要是以西域贡品的身份出现在皇家或是达官贵人的生活中。比如魏文帝在一份诏书中就有一段对葡萄的介绍，说这个葡萄啊，什么时候吃最好呢？就是在夏末秋初，暑气将退未退的时候，喝了一晚上的酒，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趁新鲜擦了露水就吃，那叫一个甜而不腻，脆而不酸，冷而不寒，汁水丰富，令人回味。而且这葡萄酿成的酒比麦芽还甜，喝了容易醉，醒酒还快，就是路上看到都直流口水，何况是亲自吃到呢？短短这么几句话呀，一个率直不羁的魏晋名士的形象便跃然纸上了。后来啊，曹丕这段话常常被引用，许多无缘见识葡萄真面目的士子也因而对葡萄产生了好奇和向往。或许这就是关于葡萄最早的一个广告了。直到唐朝初年，葡萄仍然是高门贵族才享用得到的珍稀水果，一般官民难能得见。旧唐书里有个故事说啊，唐高祖李渊有一次赐宴群臣，一个叫陈叔达的官员拿着赏赐的葡萄却没吃，一问呢说啊，是母亲患了口干的毛病，求之不能得，想把葡萄带回去给他母亲治病。李渊听了大为触动，呜咽流涕道，卿有母可疑乎？大概想说，真羡慕你还有母亲可以给啊。宫中流露出了自己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深深遗憾。随后李渊对陈叔达大加赏赐，此事也是一时间传为美谈。到了唐贞观年间呢，葡萄在中国的传播迎来了一个新的节点。史料记载，葡萄酒西域有之，前代或有贡献，人皆不食，即破高昌收马乳葡萄时，于院中种之，并得其酒法。太宗慕笋意，造酒为丸，有八色，方兴酷烈，未兼醍醐，即班赐群臣，京师使食其味。 说的是啊，贞观年间，唐太宗派大将征讨，阻断了中原通往西域道路的这个高昌国。

0: 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吐鲁番地区，然后呢将马奶葡萄这个新品种引入内地，又亲自指导酿酒，使葡萄酒在中国开始流传的故事。据唐书记载，当时进献给太宗的马乳葡萄是紫色的，颗粒很大，一房长达2尺多，也就有半米多长吧，真的是令人叹为观止。
1: 你的手还记得我吗？记得小时候我陪你度过无数个下午，你用小小的手紧紧攥着我，在田字格里一笔一画，我是你日记本里的秘密，是你试卷上的骄傲，也是你传给同桌的那张纸条上最简单的问候。
2: 我们能用键盘一分钟打出100个字，却可能提笔忘掉那个最想写下的名字。
1: 每周10分钟，提笔写写字，写给家人，写给自己，写给不曾遗忘的时光。
2: 提笔不忘字，书写有温度。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春雨惊春清谷天，
3: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美酒激发诗人的创作热情，流传千古的唐诗中间呢，开始出现葡萄酒的身影。比如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比如葡萄酒金菠萝，无羁十五戏马驼。正如诗人鲍房所写，汉家海内成品酒，万国荣王皆稽首，天马长衔木须花，无人岁献葡萄酒。葡萄酒的传入不仅丰富了中原人的饮食图谱，更成为王朝强大、治世繁盛的象征。在长达千年的岁月里，这些甘美的醇浆穿越了高山与大漠，迎着风沙与骄阳，在驼铃声中从遥远的西域不断地被送到了中原，成为中华民族各地区经济交流、文化融合的小小见证。到了明清时期呢，葡萄在中国的种植范围已经很广了。除了西北等地这些传统的种植区域外，山西、河北、四川、云南等处都有栽种。葡萄的品种也很丰富。农政全书中就记了有黄葡萄、白葡萄、黑葡萄、水晶葡萄、紫葡萄、绿葡萄，还有能入药的一种叫索索葡萄的。此外啊，史料中还出现了王母葡萄、野葡萄等一些跟葡萄相关的饮品名也出现了，葡萄浆、葡萄酿、葡萄可水等等。民间开始研究葡萄的各种栽种技术，移栽、嫁接、施肥，让这种富贵而又浪漫的珍稀水果开始带上了人间烟火气。即便如此，皇帝们对葡萄仍很喜爱，甚至于热衷在宫里面收集葡萄新品种。公元1697年，康熙帝第二次亲征噶尔丹，在途经呼和浩特、鄂尔多斯一带的时候，给皇太子写信唠家常，他就充满温情地提到了在当地尝到的一种叫做公岭孙的葡萄，说这种葡萄也不错，中间一个大葡萄，周围啊还长有一圈小锁子葡萄，一绝奇异。岭孙是哪三个字呢？公公的公，带领的领，孙子的孙，就是爷爷带着孙子的意思。从康熙帝的描述看，当地人给起的这个名儿也是十分形象的。后来呀， 他在《康熙稽侠格物编》中还专门写了一篇葡萄，说葡萄来自西域，中土所有之无多，仅得哈密各种，植于院狱中，结实有白者、绿者、长如麻如者。一种大葡萄，中间有小者，名公岭孙；又一种小者，名索索葡萄。种类虽殊，实皆甘美。一种南方便失本味，大约啊，其性与北方沙石水土相宜。你看，他尝过觉得好，就找人弄回家里种上了。除了亲自引种外啊，皇帝对臣工的奖赏，也成为葡萄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据传，康熙朝时候呢，有一个叫做宋洛的官员，他呢以自己年老多病为理由，试图向皇帝申请退休。康熙帝呢便将宫里种植的两株西域的玛瑙葡萄赏给了他，并说啊，试果结实，然后勤劳。意思是，你把这葡萄养活了，再结了果子，我才能给你退休。御赐的葡萄，臣子必然不敢怠慢。为了种好这葡萄呢，宋洛在他河南商丘的老家专门建了葡萄园。到康熙38年的时候，这个玛瑙葡萄已经是垂垂于架了。康熙帝的好大孙乾隆帝也是这样，在大军征讨西域间隙呢，也不忘命臣子为他搜罗两种葡萄。据这个档案记载呢，乾隆20年8月，也就是1755年，西征准噶尔战争初见成效，乾隆帝呢便寄信定北将军，据闻准噶尔地方产好葡萄，着成便送来新鲜或干货。到了乾隆25年，平准战争胜利在望，乾隆帝呢又命臣子将阿克苏等地的无核绿葡萄汁送往京城，以供栽培。档案里呢是这么记载的：着降旨舒赫德将彼处无籽绿葡萄酌量可活拣选几枝盛于盆内，欲便送京栽种，不必多送，亲此。舒赫德何许人也？满洲整白旗人。他呀年少得意，18岁就当上了内阁中书，干过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军机大臣、工部尚书，带兵打仗也很有才干。但是呢，因为性格太过刚直，老爱干那个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事。乾隆朝遭遇了人生的3次大起大落，人称啊清朝第一铁汉。当下呢是他的第2次起伏，皇帝让他官复原职，着工部尚书，但还不能回京，留在阿克苏坐镇2年。得到皇帝的这点子小要求呢，铁汉也不敢怠慢，立刻找来当地人，如何移种，何时谢送，把这个种种细节问了个清楚明白。他在回复皇帝的奏折中这样写道：据称此种无籽绿葡萄从前自拔达山安吉岩移来栽种，居于10月严寒时，拣选有筋脉，枝干粗约如一大指，长约如2尺，两头用圆土包裹，外用粘皮严封，不令漏风，似土洞移来，于正月地化，将一只培弯，两头插入土内，将一只从中横种，种后自然发芽生活。从前本处一种伊犁，亦照此带往栽种。拔达克山安吉岩呢，就是今天阿富汗的东北、乌兹别克斯坦等处，那里是葡萄的老家了。这么一小段话呢，不仅讲了葡萄要怎么移种，甚至还溯源了一小段无籽绿葡萄的迁移图。随后啊，他还向皇帝报告了他的工作计划：今本处于无籽绿葡萄之内，将有筋脉如大指粗者拣选2尺余长，80枝，两头用圆土裹好凝冻，外用粘皮包围，不使受风，于来年正月初十日以内到京，于10月念日差把总陈望林送京，方法可溯源，时间点责任人明确。一听就知道这人办事靠谱。 在两代皇帝的亲自引种和推广下

酵。每年十二月严冬将至，便安排葡萄入窖。寒冬过后，二月间，组织杂役们将葡萄移出窖。五月里呢，葡萄藤蔓生发，杂役们便领来那个竹竿呐、麻绳啊，搭起架子。炎炎盛夏间，满架绿荫。到了八月间呢，葡萄结果了，然后呢又逐串逐串的用这个冷白布做个套子，把它套起来加以保护。秋风一起，一串串葡萄防蚀磊落，紫莹如坠，想来也是一幅夏日美景。王宫禁庭内的葡萄十分繁盛，王宫贵族富庶人家种葡萄也俨然成风，甚至呢种植技巧都在从宫中逐渐的流传开来。比如我们读那个《红楼梦》，袭人路过大观园的葡萄园时，教老祝妈用小冷布口袋做套保护葡萄果防止飞虫的办法呢，便与咱们刚才说到的档案中记载宫里的保护方法如出一辙。冷布也就是纱布，用纱布做套子来保护葡萄果实，的确是透气防虫。但是呢，这样高成本的种植技术恐怕也只有达官贵人之家才能学得来了。在京城之外，南起广东，北至盛京，葡萄已经是普遍种植的一种水果。再加上西域的贡品和贸易往来，使得葡萄的来源广泛而且稳定，葡萄也成为了国家仪式与皇室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一种食材。首先呢，是葡萄干的使用。乾隆时制定的《钦定大清通礼》中就规定，冬至日祭天的还秋之礼、太庙祭祖等祭奠仪式上就应当使用葡萄。食物中使用葡萄干的范围就更广泛了。据档案记载，以嘉庆七年为例，一年中呢，宫内各处使用的干果用去了圆眼，也就是龙眼啊，9941斤12两，荔枝呢是8854斤6两，而干葡萄则是高达11633斤1两1钱。也就是说啊，作为当时的三大甜味干果之一，葡萄的使用比龙眼、荔枝更为普遍。另一方面呢，应季的新鲜葡萄也成为皇家夏季的杜甫佳品。道光年间的一份档案显示，从头伏开始，皇室就要开始吃葡萄了。六月初十，也就是初伏的当天，寿皇殿安佑宫内供奉祖先就要用到葡萄水五斤。自初伏至处暑，整个三伏天内，皇帝皇后的饮食份额内每天都各有葡萄五斤、盆糖四斤、蜂蜜八两、泉水一罐，每两天还有冰两块。光看这份清单呢，便已经觉得是清甜凉爽，暑气消散了。今天我们用了几个小片段，串联了葡萄沿丝绸之路而来，在中国的广袤大地上扎根生发的历史，从异域珍果逐渐转化为人们日用而不绝期的一种食物。葡萄的传播见证了东西方文化交往、中华各民族交融的悠久历史，也值得我们呢一说再说。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说完葡萄，再说一样秋天里的水果，哈密瓜。现在一年四季其实都能买到哈密瓜，可倒退300多年，它可是难得一见的贡品。它从新疆哈密一路进京，路上要走几十天，怎么保鲜，怎么挑选，怎么赏赐，清宫档案里都有记录。即使在皇帝下令暂停进贡后，哈密瓜仍因其独特价值和象征意义在清代宫廷保持着重要地位。这背后也有不少趣事，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韩恩忠跟大家聊一聊。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韩恩忠，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清代的宫廷贡品哈密瓜。大家知道啊，中国近代有四大文化发现，这四大发现呢，是指殷墟甲骨文、居延汉简、敦煌遗书和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他们不仅是中国文化的珍贵遗产，也是世界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把这四大发现称为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其中之一的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大部分就保存在我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总数呢大致有1000余万件。今天我们要聊的要说的清宫贡品哈密瓜，就是通过查阅爬书这些档案，还原清代哈密瓜的几个历史瞬间，还原哈密瓜怎样来到清宫里面并且被帝后王公喜欢的。所以呢，我想从三个方面聊一聊和哈密瓜有关的这个历史故事吧。第一个故事呢是康熙皇帝给哈密瓜命名。一提到哈密瓜，我相信大家不需要思考啊，就会脱口而出，它是我国新疆地区的特产呢，味道香甜淡雅呀，很受人们喜欢。现在呢在商店呀、超市很容易购买到。但是在清代，哈密瓜可是难得一见的水果。乾隆皇帝啊当初还专门为哈密瓜做过诗。诗里边是这样写的：西极干瓜熟，来从包共游，见心尊西利，柔远赖前游。我查了一下资料啊，这个西极啊是指今天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吉根乡斯姆哈纳村，那是中国领土的最西端。诗中的西极啊应该是以西极来借指新疆这个离皇宫离皇帝非常遥远的地方。包贡呢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指进贡，一个是泛指那个进贡的贡品。这个诗里边的干瓜和包贡非常明确了哈密瓜是作为贡品进献给清宫的，也就是后人所说的当年包贡入京华。这个哈密瓜呀进入清宫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故事，那是康熙35年，哈密回部首领额贝都拉当时呢就是想投降清朝，然后呢被清廷呢授予了扎萨克一等达尔汗，颁给那个扎萨克印，这就是俗称的哈密回王。这样呢逐渐确立了他在哈密地区的世袭统治。康熙37年冬呢， 这个额贝都拉奉诏觐见，就是奉命来北京觐见皇帝。来北京之前呢，他准备了见面礼，其中除了小刀、鹿角、羊羔皮等土特产外呢，还精心准备了几十个当地产的甜瓜来给皇帝尝鲜。准备好了之后呢，就整装出发，经过50多个昼夜兼程，终于到达了北京。当时呢，由于是在冬季，所以他带来的这个甜瓜呢，基本上是完好如初啊。在庆功元旦的这个朝宴上啊，康熙皇帝和这个朝臣品尝了甜瓜，都赞不绝口。于是呢，给这个甜瓜命名为哈密瓜。这个事儿呢，在这个《回疆志》中呢有记载，里面这样说的：自康熙初，哈密投诚，此瓜始于贡，谓之哈密瓜。从此以后呢，这个哈密回王啊，每年都按时进贡哈密瓜，叫贡瓜年年渡卢沟。哈密瓜的美名呢，也就慢慢的在内地传播开了。这段史实呢，还有一个更生动的传说，说是康熙皇帝啊，之前从未见过这个额贝多拉所进贡的这种甜瓜。这个切开这个瓜子之后呢，香气四溢，尝在嘴里边呢，清甜可口。这一尝不要紧，啊，他从心里面非常喜欢，然后就问这个这是什么瓜？大家呢都只知道是甜瓜，不知道是具体的名字。于是康熙皇帝呢，一想啊，这是哈密回王进贡的瓜，那就叫哈密瓜吧。于是就有了这个哈密瓜的这个美称。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哈密瓜原名是鄯善瓜，这个鄯善呢也是新疆的一个地名。它位于呢新疆吐鲁番地区，那里边呢是昼夜温差大，日照充足，鄯善瓜呢因为这样的自然环境，而香甜爽口。鄯善呢经常要向哈密回王进献瓜果，恰巧鄯善瓜又被哈密回王送到了京城，所以有了以后的哈密瓜的美称。这个也是一个传说。第二个故事呢，就是哈密瓜呀千里迢迢的运北京。这个哈密瓜呀之所以深受皇帝的喜爱，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它蕴含着香甜美味的这个之爽啊，那诗里边是这样说的，说玉江河冷嚼冰松，牙蜜分干留齿牙。简单说呢，就是哈密瓜确实是好吃。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它融合了书成像画之意。诗里面也是这样说，金香丝绳甚包鬼，使臣入县一周瓜。这个千里迢迢把哈密瓜运送到北京，也表示着哈密回王对清朝的诚心归顺。康熙皇帝以后的皇室呢依然青睐哈密瓜，这在清代奏折档案中啊有很多的记录。可能大家会问，为什么会在奏折中有记录呢？这是因为在运送哈密瓜的同时，地方官员啊会如实举报进贡哈密瓜的启程时间、进贡数量乃至所押运人员的这个姓名等等啊。举几个事例啊，比如说乾隆八年9月24日，甘肃提督李省武差人送到哈密回王鄂索富所进的哈密瓜60个。乾隆11年9月20日，甘肃提督永昌差人送到哈密回王玉素富所进哈密瓜60个。乾隆19年9月21日，甘肃提督王进泰差人送到哈密回王玉素富所进哈密瓜60个。就是这样，可见啊，这一个时期啊，所进贡的这个哈密瓜定例就是60个。从乾隆25年起呢，因为这个新德布哈尔地方的瓜种甚好，啊，每年呢这个增加进贡哈密瓜40个，这样的话，每年进贡哈密瓜的总数呢是100个。这一定例啊，一直延续到这个同治朝。档案中还记载，这个嘉庆元年9月23日。甘肃提督乌大京啊差人送到哈密回王额尔德希尔所进的哈密瓜100个。道光元年10月19日呢，这个甘肃提督齐慎差人送到哈密回王博士尔所进哈密瓜100个。咸丰八年的时候呢，11月23日，甘肃提督索文又差人送到哈密回王博希尔所进哈密瓜100个。 同治元年10月12日呢，署理甘肃提督安定也是差人送到哈密回王博希尔所进的哈密瓜100个，但是呢送到清宫的这个哈密瓜的数量啊，并不是定例所送的哈密瓜的实际数量。
5: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6: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啊？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5: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6: 哎，还真亮了。
5: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6: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5: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
7: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1: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8: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1: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3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山河广袤，
9: 岁月从容，
1: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9: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1: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2: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3: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通过这档节目传递健康与幸福的理念。月经失调，精力不足，体寒怕冷，该如何恢复元气呢？
10: 中医讲女子以血为本，意思是女人无论是养生还是治病，都离不开对血的维护。对此大家倒是容易理解，因为相比于男人，女人有更多用血之处。首先是月经，其次是怀孕、分娩、哺乳。女人必须有充足的血的储备，才能应对一生所需。但是中医说的这个血并不等同于我们血管里流的血。中医的血除了包含血管里的血液，还包含了身体的用血能力。所以即便你体检的时候不贫血，但去看中医的时候却可能诊断你是血虚的，因为你有面色黄、疲劳无力、月经不调、腰膝酸软等等 血虚的症状。由此看，中医的血虚比西医的贫血含义要广得多。我们先说月经，一般一次月经的量在50到100毫升之间，如果超过了100毫升，月经量就算多了。但人的血容量却是3000到3500毫升左右，一次的月经失血只占全身血量的1/30。即便是我们异物献血，也要献200毫升了。所以说，就算你的月经量很大，也超不过献血的量。包括生孩子的失血也是很有限的，现在的医疗技术已经完全可以避免出血量大的可能。但是即便没有月经量多，也没有生育时的出血量大，西医检查也没发现你是贫血，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女人血虚了呢？因为月经乃至生育不只是失血，每次月经、每次怀孕和分娩都是一次身体的重启，或者说是身体的重新格式化。往好了说，这是身体调整的时机；往坏了说，如果你没抓住这个时机，或者调整错了，时机就可能变成危机。而很多女人就是因为与这个身体重启的机会擦肩而过，才在月经呀、生育呀这种人类繁衍最自然的本能中变虚了。特别是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压力、工作压力都很大，气血的消耗也很大，这就进一步加重了身体的虚损。就是因为这些原因，中医才提出了而且始终重视女子以血为本，而这个血的补益更多的是靠提升身体的用血能力来实现的，用中医的话讲，可能就是气血双补。而这个补在月经之后，在生育之后尤其重要。中医对月经经前、经中、经后调理的方向是不同的，一般来说经前要疏肝解郁，经中要暖宫，而经后就要进补了。月经的失血以及随着月经来潮时候内分泌的波动，都要在月经过后调整复原。而如果一个人原本就气血虚，月经之后或者在月经过程中，可能就开始腰酸腿软了，脸色也是发黄的，有气无力的。如果不去干涉，要过十几天它才能自然恢复，可刚刚要恢复，下次月经又来了。所以这种人的气血总是处于入不敷出之中，久而久之就成了黄脸婆。对于这种人，月经之后就要用入肾经的补血药来调养，首选的就是乌鸡白凤丸，它也是历代中医经后调养的第一方药。乌鸡白凤丸始建于明代的中医经典《寿氏保元》，这个药其中包含了黄芪、人参、当归、熟地等一众补气养血的药，而乌鸡呢是各类药物中含量最多的，是要用一整只的乌鸡将所有的药物塞到乌鸡肚子里，特殊蒸制后再研磨为丸。可见乌鸡是乌鸡白凤丸中不折不扣的君药。那么为什么历代中医医家会将补气养血的重任委托给乌鸡呢？李时珍在他的《本草纲目》中明确地给了依据，他说乌骨鸡气味甘平无毒，补虚劳羸弱，治女人崩中带下，一切虚损诸症，主食饮之导和丸药。意思就是说，一切虚损包括女性因为月经、因为生育导致的虚损，乌鸡都有效。而在西汉《豫章书》这本书中也已经就记载了，若虚极寒极之症，加盐姜和五山鸡煎服之即愈。很简单，就是如果这人虚寒到极致的时候，就用盐和姜和这个乌鸡一起炖吃了就好了。很显然， 古人早就用一味乌鸡治疗身体的诸种虚损了。而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讲，乌鸡特别是太和乌鸡，它含有近100种营养成分，包括我们人体所需的各种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氨基酸，特别是里面还有总生育酚和不饱和脂肪酸。而这些营养呢，又多是水溶性的，所以非常容易被人体吸收，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转化为人体的抵抗力，也就是中医说的提振我们身体正气的这个正气，由此达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就是因为乌鸡是非常著名的补血药，所以中国历朝历代的宫廷都会单独把乌鸡作为后宫妃嫔的养生极品。我们知道乌鸡白凤丸是个药物，里面有温热性质的补气养血药，比如黄芪呀、熟地呀，而只用其中的这个君药乌鸡，却既能最大限度的补气养血，而且乌鸡可没有那些药物那种温热性上火的问题，是以一种食物的方式平和进补，由此会润物细无声的改善人群的这种虚弱体质以及现代人的这种亚健康状态。更重要的是，乌鸡的脂肪含量非常低，由乌鸡炖煮的鸡汤，大家观察一下，你会发现它是高蛋白食材独有的这种透明清亮，不会飘着厚厚的一层油，这也就免去了老母鸡炖汤的这种高脂肪问题。对于一边气血虚着一边又肥胖着现代人，乌鸡自然更加合适。无禄山堂的乌骨熬鸡脆饮品是用经过严选的宝玉乌鸡整只熬制萃取而成的，既包含了原食物的均衡营养的特点，又浓缩了其中最精华的成分，而且和所有现在时尚流行的饮品一样，你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自己去炖煮，拿过来直接加热就能喝了，方便快捷，这就更便于我们将中医的养生之道贯彻在每天的生活细节中。

0: 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儿，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气血虚的女性月经之后要如何进补呢？
0: 月经是女性的正常生理，来月经不是生病，一般情况下不必要特殊对待。但月经又叫做例假，就是例外的假期。之所以例外，首先月经是一次失血，一般情况下正常的月经量是每次50到80毫升，超过100毫升就是月经过多了。但是我们正常人的血容量是3000到3500毫升，这100毫升的出血实在影响不大，否则也就不会在义务献血的时候每次每人可以献200毫升了。可见就算每次月经出血比较多达到了100毫升，也不至于因此导致严重的贫血。但是月经之后很多人是疲劳的，会腰酸腿软，那是因为每次月经都是一次身体各种机能的重启。在这个重启的过程中，很容易因为配合不当而失衡，所以月经期也是女性除了孕期之外免疫力最低、内分泌波动最大的时期。对那些原本体质就弱、气血就虚的人，这个时间就更要特殊对待了。因为他们往往不借助外力就调整不过来，所以他们是需要在月经之后通过进补来尽快善后调理的。否则整个生育期中每月一次的月经对他们的消耗会积少成多，甚至变成难以填补的亏空。什么样的人会经不起月经的损失呢？最多见的就是气血虚的人。这些人的典型特点是月经之后疲乏严重，腰酸腿疼，特别是关节像爬过一座大山一样酸痛无力，甚至眼睛也是干涩的，看东西时间稍微长点就疲劳发酸，这是典型的气血不能濡养器官组织的表现。器官组织稍微过用，气血就供不应求了，他们原本就虚的身体无法修复每月一次的月经损失和变化。来一次月经对他们就是一次釜底抽薪，就是一次雪上加霜。其实这些人即便在来月经之前甚至是平时也都很容易是有气无力的，甚至到了下午就撑不住了。他们大多是身体偏于瘦弱，脸色发黄，头发干枯，看上去会比实际年龄要显老。原因很简单，他们入不敷出的气血保证心脑肾这些重点器官都勉为其难呢。头发皮肤这些次要部位在中医称为血之余的地方就会被身体舍居保帅的率先放弃，因为他们的气血实在是没有富裕的了。这种情况下每次月经后的药物善后至少可以帮他们填平这一次的亏空，使他们有富足的气血顾及到头发皮肤这样的门面，而且能帮助随着月经周期而变化的内分泌尽快恢复，尽快维稳，使得他们不至于年纪轻轻就显出黄脸婆的样子。那么这种人具体的做法就是及时的服用补血药。中医补血药有很多，其中有补血圣药之称的只有阿胶一个，因为阿胶是血肉有情之品，是驴皮做成的，而驴的物种与人是最近的，因此阿胶对人体的补益最能让人照单全收。市面上有东阿阿胶和复方阿胶酱两种不同的品类，气血虚的人该怎么选呢？如果是面色发黄、各种酸软明显、站起来就晕，可以每天用阿胶十克。 如果除了面色发黄酸软还特别容易累特别怕冷，这个时候就适合用复方阿胶浆了。因为复方阿胶浆里有人参、党参这两个补气养阳的药物，不仅能迅速改善疲劳怕冷，而且能帮助阿胶的吸收和助推，对虚损严重体质特弱的人是一个必要的启动。当他们的冷累缓解之后，可以再换回阿胶，这样进一步的汗湿地积滋阴补血，增加身体的绝对库存。所以这两个药物交替使用，可能能让你的补血效果利益最大化。

0: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2: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3: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4: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3: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4: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5: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7: 假期走亲访友，户外踏青，消防安全时刻记牢。野外用火之后，务必彻底扑灭余火。出门之前，检查家中电器隐患。是的，平安才能解锁假期所有的美好。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10: 胃疼、感冒、嗓子疼，别着急，厨房里的调料也可以派上用场。
11: 几天前有朋友来家里做客，刚吃第一口饭就开始说他胃疼了，这可与我的厨艺无关，美食还没进到肚子里呢。他回想起前一天晚上喝的冰啤酒，估计就是那个冰啤酒让胃受凉了。于是我赶紧找药，翻出了气滞胃痛冲剂，而鉴于他有喝冰啤酒的历史，就倒了两袋冲剂，又加了一勺一汤。20多分钟后疼痛缓解，我的厨艺一点都没糟践。他感叹说中药也能速效。我说其实即便不是中药，你在厨房里找找，也许就能找出能让你快速止胃痛的佐料。之前我在江苏卫视录一档健康节目的时候，有个编导因为吃了冷饮配炸鸡，胃像滞住了一样，他自己形容说吃进去的东西一直待在胃里一动不动，不仅胃疼，而且食欲全无。所幸当时我们录节目的地方刚录完美食节目，那个录像棚里有炖肉用的佐料，我就从里边找出了丁香、陈皮，让他马上用开水泡了喝。40多分钟之后，我的录像结束，这个编导跑过来告诉我说，不仅胃疼好了，而且开始饿了。其实我们日常做菜的很多佐料都是中药，而且多是入脾胃经，能健脾温中、化湿止疼的。比如肉料里的丁香能理气，砂仁、豆蔻、陈皮能化湿，生姜、肉桂、茴香能温胃，还有很多人做烘焙的时候常用到的饴糖。饴糖可是所有糖里唯一可以药用的糖。我们熟悉的一个中成药叫小建中颗粒，它是沿用了《伤寒论》中的小建中汤的原方，专门用来治疗脾胃虚寒的。慢性胃炎、慢性肠炎，甚至慢性胆囊炎，他们时常都会有胃脘怕冷，吃点凉的就难受，喜欢温服、喜欢摁着的习惯。而小建中颗粒中的六味药就是针对这一类病状的。在这个方子中，饴糖就是重要的一味。我给那个朋友吃的气滞胃痛冲剂里面有柴胡、圆胡、枳壳、香附、白芍、甘草，这个方子理气作用很重，而缓急的作用轻。什么是缓急呢？就是对胃肠的柔和安抚，所以我才特意加了一大勺饴糖，为的是与芍药配在一起，加重养胃药的比重。关于饴糖，《本草经解》中是这样说的：气大温， 秉春和之木气入足厥阴肝经，味甘无毒，得地中正之土味，入足太阴脾经，气味俱生，阳也。肝者生生之脏，生气生血之精也，脾者后天之本，万物之母也。这就是说，饴糖是入肝经、入脾经的。饴糖是用粮食发酵而成的，所以它秉承了粮食的健脾作用，因此用和养的功效。如果你是一个脾胃虚寒的人，又吃了冷的或者受了寒，胃痛或者觉得马上就要感冒发烧了，可以用生姜切片煮水，然后加一勺饴糖。一般15克的生姜可以配上10到20克的饴糖。如果你因为饮食不节制导致的胃有饱胀感，食欲很差，那就可以用丁香10克，开水冲泡或者煮沸3-5分钟，然后再加入10克左右的饴糖，在理气止痛的同时又养养胃。如果你是感冒之后咳嗽日久不愈，那可以用鸡蛋打散后用开水冲成鸡蛋汤，

后三五分钟就可以了，把这个萝卜饴糖汁儿放凉了之后代茶饮。无论是脾虚的大人还是有食积的孩子，都有很好的健脾祛湿消食化痰的功效。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您爱吃鱼肉吗？常吃鱼肉有什么好处呢？
4: 鱼肉，常吃鱼肉可暖胃。鱼是中国人餐桌上的传统食物，很受人们的欢迎。鱼肉中含有叶酸、维生素。

0: 铁、镁等营养元素，是一种低脂肪高蛋白的食物。鱼肉的暖胃功效非常好，例如我们常见的草鱼、带鱼、胖头鱼都有暖胃功效。鱼肉中含有不饱和脂肪酸，经常吃鱼肉能减轻胃部不适和胃部炎症，延缓癌症细胞扩散。患有胃炎、胃溃疡的朋友最好每周吃2至3次。鲜美的鱼肉和鱼汤可以滋补身体。我们常吃的鲫鱼对治疗胃炎有很好的功效，经常吃鲫鱼能起到利水消肿、和中开胃、温胃进食的作用。脾胃气血虚弱的朋友可以常常喝些鲫鱼汤。消化不良的朋友可以多吃带鱼，对脾胃虚弱有很好的疗效。而对于胃寒冷痛的朋友来说，可以多吃些青鱼，能够养气补胃、化湿利水。除了暖胃，儿童经常食用鱼肉，其生长发育比较快，智力的发展也比较好。由于鱼脂肪里所含的脂肪酸是促进大脑发达的最高物质，因此老年人多吃鱼对养生很有好处，可以预防老年痴呆。鱼的烹调方法有很多，炖汤、清蒸或者烧烤都可以。烹制的过程中最好保持鱼肉的新鲜度，不要将鱼做得过老，以免其中的营养成分流失。需要注意的是，鲫鱼不宜和鸡肉、大蒜等食物一起食用，感冒的时候也要避免吃鲫鱼。营养食谱：白萝卜丝鲫鱼汤，取鲫鱼一条，白萝卜半个，姜三片，葱两根，盐适量。其做法为：鲫鱼去除内脏和黑膜，清洗沥干水分备用，同时备好姜片、萝卜、香葱。锅中放油，下姜片煸香，下鲫鱼至两面金黄，加入一大碗清水，大火继续煮至汤色变白，加入萝卜丝同煮，盖上锅盖，用中火炖上40分钟左右，最后加入盐和葱花即可。白萝卜丝鲫鱼汤具有很好的和胃健脾的作用，经常喝鱼汤还能活血通络。木瓜不只能丰胸，还能增强消化力。提到木瓜，人们的第一反应都是丰胸小能手，其实木瓜舒筋活络、化湿和胃的功效也非常棒。木瓜所含的木瓜酵素可以止呕止泻、调理脾胃、促进消化，对脾湿引起的消化不良有一定的治疗作用。对于胃肠道功能不良的人来说，多吃木瓜可以很好的帮助消化。食物中的蛋白质要分解成氨基酸才能被人体吸收，人体分解蛋白质主要是靠胃分泌的蛋白酶。木瓜中含有一种被称为木瓜酵素的蛋白质分解酶，能帮助分解蛋白质。木瓜还有很多其他功效，常吃木瓜可以保护肝脏，软化血管壁，降低血脂及抗炎抑菌。木瓜还可以抗癌、防衰老和降血压，同时还有美容护肤、延缓衰老的功效。木瓜酵素能去除肌肤表面的老化角质层，而且木瓜还富含贝塔胡萝卜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能有效对抗全身细胞的氧化，延缓衰老。小贴士：木瓜能促进消化，木瓜所含的木瓜酵素可以止呕止泻、调理脾胃、促进消化，对脾湿引起的消化不良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1: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致力于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我是小雅，感谢您的陪伴。即将到来的16点，105田野听书将继续为您讲述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带您领略评书的魅力，别错。

0: 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

0: 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张威峰，年轻时在绿色经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生活既充实又快乐。学习葫芦丝3年，既提升了我的音乐素养，又锻炼了我的心肺功能。无论年龄多大，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3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6: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2: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7: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8: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为您播出朱元璋演绎，讲述布衣皇帝朱元璋南征北战，扫平群雄，建立大明王朝的传奇故事。请听朱元璋演绎第一集。
2: 从凤阳放牛娃到亳州义军领袖，从黄觉寺的和尚到鄱阳湖的战神，明代开国皇帝的传奇一生，出生布衣，乱世江山，有德有能者居之。请听刘兰芳演播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9: 第一集。
10: 元朝残暴无道，群雄各据一方，襄阳起义，朱元璋敌寇闻风胆大。文有刘基智广，武有徐达兵强，万众一心驱虎狼，是把妖烟扫荡。话说元朝至元年间，在淮西亳州钟离乡孤庄村有户人家，老爹姓朱，叫世珍，娶妻郭氏，所生4个儿子一个女儿，长子叫朱元锦，二儿子叫朱元秀，三儿子叫朱元文，四儿子叫朱元璋。女儿呢，因为是9月9日生，故此叫重阳姑。朱老爹一家指着租人家田地种地农户人家，

0: 因为当今皇帝昏无道，到处是当官污吏横征暴敛，老百姓实在顾不下去了，揭竿而起，纷纷起义，今年灾荒不断，朱老爹一家只可吃草根树皮过日子，最后啊也吃不上，二儿子离开家乡投军去了，三儿子随着邻居去讨饭，一走就音信皆无，连13岁的重阳姑也送给人家当了童养媳，家里头啊只有老夫妻俩和大儿子四儿子，俗话说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就在朱元璋11岁那年，在淮西一带闹起了瘟疫，这个病啊一得上就上吐下泻，卧床不起，不出3天绝气身亡。开始死了人用棺椁成殓，后来人死的太多了，买不起棺材，怎么办？用席卷卷一卷埋了，后来席子也买不起了，挖个坑把死人放里头，用块布把脸蒙上，用土埋了。朱老爹一家呢本来缺吃少穿，身体就弱，瘟疫流行传染上，全家全病倒了，没钱吃饭，没钱请大夫看病，只可等死啊。实在挺不住了，大儿子出去挖树根，死在了半路上。他的母亲郭氏听说儿子死了，疼痛难忍，火往上攻，痰堵咽喉，绝气身亡。朱老爹一看老七和儿子死了，大叫一声啊，天绝我也，含恨而去。只剩下11岁朱元璋少照3具尸体，哭得死去活来，买不起啊，怎么办？到财主家借债，不但没借，到挨顿骂，被人给轰出来。孩子在屋里正哭的时候，哎，从外边走一个人了。四孩啊，别哭了，我帮帮忙吧。朱元璋擦擦眼泪，回头一看，原来是隔壁的汪妈妈，她的干娘。娘，孩子怪可怜的，你等着我出去。就这样，汪妈妈在村子里求亲告友，弄了3领席子，把人给卷上，又求乡亲抬到荒山下。哎，四孩啊，没有坟地，就埋到荒山脚下吧。你爹娘死去的阴魂也不会怪的，谁让摊上年头了？就这么相亲，抬着尸体来到荒山脚下，刚要刨坑，突然变天了，嚯，乌云滚滚呐、啊，咕噜咕噜咕噜，车闪的嘎啦一声雷呀、啊，下起瓢泼大雨呀、啊！乡亲们赶紧躲到树林里避雨。以为这雨一会儿过去，哪知道这雨越下越大呀！就听着咔嚓的一声，这一声啊，就跟天塌地陷一样。乡亲们吓得你抱我，我抱你，一动不敢动。雨下了一个时辰，雨过天晴，人们来到外边闪目这么一瞧，是大吃一惊。怎么了？只见着荒山呐、啊，被雷雨给冲塌了一半，你说巧不巧，把3具尸体给压到了下边，这回好，都甭刨坑了，把尸体给埋了。有人说这叫天灾，有人说嘿，朱老爹是真有福气呀、啊、我们都省事儿。朱元璋当时可着急了，连爹娘的尸体埋在什么地儿都不到，趴地下了痛哭失声，怎么也不起来。书中暗表，这下还真好了。后来朱元璋造反，元朝派兵来刨坟灭祖，找不着朱元璋爹妈的坟，嘿，这老夫妻俩免于暴尸荒郊。再说汪妈妈把朱元璋给拉起来 带到自家来。本来朱元璋就有病，再叫暴雨浇了一下子，孩子发高烧，病得卧床不起呀。王妈妈心眼好，求人给抓药看病，治了一个多月，朱元璋他真就缓过来了。可是身体瘦的都皮包骨了，小胳膊像麻杆一样，大脑袋小细脖，两个眼珠子叽里咕噜的，看着真可怜。朱元璋别看小，特别明白事儿，他知道汪妈妈丈夫死了，没儿没女，只有给人呐洗洗涮涮过日子，一张嘴都养活不了呢，再添个我俩谁也活不了，就跟汪妈妈说：“娘，谢谢你了，我走吧。要都在一起，谁也活不了。等日后我要是能够好了，我再来报恩。”王妈妈一把把孩子抱在怀里：“儿哎，你小小年纪，娘怎么舍得你走啊？你远离家乡不行，我也想过了，想叫你壮实点儿，我也没有力量。这么办吧，我把你送到庙里去，干点杂活，混口饭吃，你看怎么样？”“娘，那你看着办吧。我上哪个庙？”“嗨，离咱这东南这15里地不是有个黄教寺吗？那个地方香火挺盛，你到那当个行童，我跟方丈说一说。”汪妈妈她的丈夫活着时候在庙里当过杂役，汪妈妈呢给和尚经常的做做僧衣，就冲这么点面子跟主持僧一说，主持法兰同意了。没有几天，汪妈妈带着香蜡，又准备点小礼物，领着朱元璋直奔黄教寺。离远就看见黄教寺，嚯，前面殿宇还真挺大，3层殿，外边是红墙绿瓦，远远看见山门上挂着大匾，蓝匾金字黄教寺。王妈妈领他进了山门，这个地方朱元璋小时候来过。一进山门，左右是四大天王，迎面是大肚弥勒佛，后边是韦陀，韦陀拿着降魔杵，嚯，看这挺威风。他平时去啊觉得有趣儿，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看这四大天王，一个凝眉瞪目，呲牙咧嘴，仿佛要吃他一样，吓得紧紧拽着汪妈妈的衣服：“娘，我怕。”“孩子别怕，那是泥胎，跟我走。”他再看弥勒佛，平时满脸笑容，今天也皮笑肉不笑，看着那么头根发胀。这孩子穿过山门来到院里，对面是大雄宝殿。大雄宝殿呢，里边供的是如来佛，是庙最大的神像。如来佛的周围呢是18罗汉。王妈妈领他到僧房门口等了一会儿，哎，从正殿走出一个人来，是个僧人，40多岁，头戴披发帽，身穿褐色的袈裟，手拿念珠。谁呀？庙里的主持叫法兰。王妈妈赶紧过来：“哎呀，弥陀佛弥陀佛，孩子快跪下，指你师父。”“师父，我给你磕头了。”法兰双手合十：“弥陀佛。”“孩子起来。”“哎呀，老施主啊，就你说那孩子，对，他叫朱元璋，家里什么人没有，怪可怜的，你们行行好吧，给口饭吃，养个小猫小狗还急得呢。”“这孩子倒挺精神，可太弱了。”“不要紧，是饿的，吃两顿饱饭呢就能壮起来了。”“好吧，老施主，那我就留下了。”朱元璋：“师父，既入佛门就要多做善事，至于说庙里的规矩，你干什么活自然有人告诉你。老施主你请吧。”“哎，谢谢谢谢。”“四孩子有功夫看看妈妈啊，有不懂的问师父。”“母子俩洒泪而别。从此之后，朱元璋 被留在庙里，11岁的孩子过起来晨钟暮鼓黄卷青灯的日子。每天呢，扫扫佛堂，点香磕头，敲鼓撞钟，另外担水劈柴。11岁的孩子这活够重的，别看累，能吃饱了就知足了。可过了2-3个月啊，哎，他师兄们看他是个事儿，怎么呢？耍笑他，欺负他，有什么活都在他干。哎，朱元璋，看，我说袜子给洗洗，鞋给刷刷，哎，把衣服给我洗了。朱元璋嘴里不说，心里有气，该着有事儿。这一天呢，大殿里的蜡烛被老鼠给咬坏了好几根。哦，主事僧也就他的师傅不乐意了，你管干什么的呀？凭什么不看住蜡烛？这施主施舍来的，叫老鼠咬坏这么多，哼，真正可气啊。朱元璋被师傅训斥一顿，心里觉得特别窝囊，老鼠咬坏蜡烛我能看得住吗？谁知道什么时候咬的。他越合计越憋气，拿着扫帚啊，他来扫佛堂。他一抬头，瞧见18罗汉其中一尊冲他在那笑的，那意思说好啊，挨说了。可气。他一扭脸，哟，那个冲瞪眼睛呢，干嘛？你也怪我呀？能怪我吗？你们这帮家伙天天叫他伺候，什么活也不干，凭什么老鼠来咬蜡烛你们不看着？说我好，哗哗哗，他不是土啊，扬起挺高，哪是扫地扬长呢，呵，大殿里乌烟瘴气。他觉得这18罗汉这个冲他指手，那个冲他瞪眼睛，他越喝越生气，好像都火起来一样。他扫来扫去，一扭脸儿，瞧见了伽蓝菩萨了。伽蓝菩萨是护殿的，就是保护大殿的。他把扫帚往这一拄，你瞅我干什么？你不是护法的吗？你不是看家的吗？这是你家呀！老鼠咬坏蜡烛，为什么你不管，叫我替你受罚？什么？你冲我瞪眼睛？啊！你也嫌我没用啊？该打你，没人惹你，别人怕你，拿你当菩萨，我才不怕你，我打你40棍。这朱元璋把扫帚把掰掉个，一抬手，啪啪啪啪啪啪，来打泥匠。这动静可不小了，在外边的和尚听见什么动静，往那一看，哟我的妈呀！哎，这个小和尚，哎，你敢打菩萨？哎呦，罪孽呀，罪孽！快送信儿去。一会儿拱外边来了20-30个和尚，尤其是岁数大了，啊，哎呀，这怎么能行啊？朱元璋一点都不到，打完40下之后他还不解气，他把扫帚梆一扔，在屋里扒转一圈，一看，那块有块石灰，他捡起来了。朱元璋啊，拿起石灰在伽蓝的后背写了几个字，发配3000里。我把你充军发配，不许你在这纳福，不许在这受降。我还正折腾呢，门口喊他弥陀佛。朱元璋啊，师傅出来。是。朱元璋悄悄地招走了。师傅什么事儿？在这眼前呢，有几个老和尚磕头啊，碰地呀、啊，如同鸡千碎米一样啊。哎呀，菩萨呀，别怪罪啊，菩萨呀，罪孽啊，罪孽。朱元璋心里话怎么了呀？这是师父。朱元璋，你为何打菩萨？你写什么？
1: 我把他充军发配了。
0: 啊，你敢把菩萨发配了？这些老人都起来了，不能要他，把他驱逐佛门，叫他走。朱元璋这阵也害怕，真走上来吃饭去，这怎么办呢？他眼泪巴嗒巴嗒掉了下来。法莲说走吧，
1: 师傅，
0: 走。
1: 嗯，好，走。
0: 这孩子刚往外走，突然有人说话：“
2: 站住！”
0: 啊！众僧人闪目这么一瞧啊，
1: 哟，
0: 人群外走来一个老和尚，弯腰驼背，拄着拐杖来到人群里。法兰师赶紧过去：“弥陀佛，师叔你好，
2: 发生什么事了？”“
0: 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情，这个朱元璋大菩萨把菩萨给充军发配了。”“
2: 哦，
0: 有这等事？”贫僧看上一看，老和尚拄着拐杖来到前栏的后背一瞧啊，差点笑了。为什么？这个老和尚叫高斌，在这庙里辈分最大，德高望重，二三十年了，从来没见过新鲜事儿。还有人敢打菩萨，还敢给充军发配，连摸一下都不敢呢。他绷着脸说：“哦，原来如此。法兰呐，他还是个孩子，孩子那不淘气呢。算了吧，下不为例，至此一次，饶他吧。哎，是是，都散了吧。就这样，朱元璋留下了。从此之后，大伙儿没人惹朱元璋了。朱元璋住了一年，这一天晚上，二更一过，他怎么着也睡不着觉。他在这琢磨着：哎呀，我就在这待下吗？就这种外边，传了一阵脚步声。朱元璋想，外边发生什么事？我瞧瞧。他趴着门缝往外边一看，啊，是大吃一惊。
3: 您刚才听到的是刘兰芳演播的评书《朱元璋演义》，感谢您的收听。
4: 《朱元璋演义》讲述元末乱世放牛娃朱元璋集结一众豪杰征战四方，一步步从布衣逆袭成为大明开国帝王的传奇历程。稍后请继续收听《朱元璋演义》。

0: 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朱元璋演绎。深夜窗外传来异动，究竟是什么景象让年少的朱元璋大为震惊？精彩内容请听朱元璋演绎第二集。
0: 从凤阳放牛娃到亳州义军领袖，从黄觉寺的和尚到鄱阳湖的战神，明代开国皇帝的传奇一生，出生布衣，乱世江山，有德有能者居之。请听刘兰芳演播的评书《朱元璋演义》第二集。
3: 上文书说到，朱元璋从小在黄教寺当和尚，今年12岁。这天半夜睡不着觉，猛然外边传来一阵脚步声，小孩好奇，他从床上跳起来，趴门缝往外边这么一瞧，哟，月朗星稀呀，照如白昼一样，是在门前呢，走过来一个老和尚，弯腰驼背，拄着拐杖，脚步挺轻，从后院往前殿去。哎，朱元璋想，深更半夜的他不睡觉吧？

0: 到前面干什么？我瞧瞧。
1: 哎，瞧瞧啊，
0: 将门拉开，出了屋，将门倒带好，高抬脚，轻落步，捏足前松，跟在后边。他怕跟紧了被人发现，远远的标着。只见老和尚来到了前殿，止住脚步。朱元璋急忙躲在一棵槐树后边偷眼观看。朱元璋不看鞭法，一看是大吃一惊啊。见老和尚瞧了瞧四下无人，把拐杖啪往旁边一扔，随后唰把僧衣捆下去，往上一掌身去，哟，背也不驼了，腰也不弯了，立刻高了一截儿啊！再看里边身衣服，是一身五服短袖，身穿青缎绑身瘦袖小靠袄，银护腕，这银钉叫月光一晃，闪闪发光，腰系披带。下边大叉兜裆滚裤，下边是青缎子的腿带，系着虎铁扣，脚穿青绒面前后包跟的抓土快靴。只见这老和尚几步就来到大殿前的石顶旁站住了。这石顶啊多没有六七百斤，骑马蹲裆式往下一哈腰，一伸手还他把石顶的两个腿抓住了，双膀一较力，嗨，他给举起来，随后左手一松，用右手刷刷刷刷，左右啊刷了几个花，六七百斤的石顶在他手里像纸糊的一样。朱元璋一看是瞠目结舌呀，啊，这神仙吧，怎么这么大力气啊，他谁呀，哎呦好吓人啊。这老和尚练完之后又把石顶放到了原处，把僧衣往胳膊上一搭，拿起了拐杖，弯腰驼背往后去。朱元璋想上去，我跟着凑边悄悄地跟起来，走来走去哟，到后院的月亮门，眼看老和尚推门进去，随手砰把门关上。朱元璋更觉得奇怪，哎，这后院我来一年多没进去过，师父告诉我这是高斌长老的住处，不经呼唤任何人不许进。他们上这院来哪来老神仙这么大劲，我去看看。四下没人，睁一目瞄一目，他隔着门缝往里边一瞧，看清楚了，只见正殿呢一溜五间呢，都是啊红油漆的隔扇门，门上呢是黄铜的铜环，五凳汉白玉石阶，周围是大红的明柱，左右有配殿，西配殿灯光明亮，不用问，高斌长老可能住在西殿。在屋门前呢有一棵龙爪槐，龙爪槐下边啊有石桌，石桌周围有四个石灯，甭问高斌长老下棋的地方。只见老和尚把衣服和拐杖往旁边一扔，随后往下一哈身，一伸手还他把石桌抬起来，随后把石桌推去之后往里边一滑了，拿上东西，扑通扑通把石板又放下。朱元璋虽然看见，可不知道拿着什么玩意儿，指着老和尚转身把那东西就提了起来，然后紧走几步就在天井当院，手牵一对兵器，掌中一分。朱元璋再一看哟，绕了半天拿的一对锤，呵，这锤头啊大如牛头，锃明瓦亮。这老和尚手擒大锤，嗨唰上下翻飞，在那练锤开始啊 能看清楚一个人，等到最后啊，使劲的锤晃起来，把人裹在里面，跟大光圈一样上下翻飞。练完之后，啪一双招，手擎双锤往旁边一放，气不长出，面不改色。说朱元璋看着面不改色，不是怎么呢？如果是用力过度，我呼呼喘呢、啊，一点声音都没有。等他掌身去往，当场一站，朱元璋仔细瞧啊。原来是他呀，谁呀？正是长老高斌。哎呀，这是高人呐、啊，这是武艺太好了。我要会这身本事多好啊！我要能使锤，也能够举动那个大石鼎。哼，我爹娘也不能死啊，不能受那田主的气，不能受老财主气，我爹也不至于大叫一声咽气了。对，我进去跟他学本事，我去认师。不行，人家什么辈分呢、啊、我师父管他叫师叔，我是个小和尚，也不能收我呀。哎，算了，多好的本事，我多的能学会呢。朱元璋回到自己屋里，这一宿都没睡着，第二天干活还琢磨这事儿呢。第二天夜里，他一想，头天晚上他练功，今天晚上对不起，也练功，我再瞧瞧。二更半之后，悄悄起来，哎，老和尚没往前院来，他来到角门这趴门缝一看，你说多巧，老和尚正好从西退殿出来，脱了衣服放下拐杖，又在石板底下梳住腕表，石板底下是个井啊，拎出一对锤来。支个枯井，练了半天往里一放，睡觉去了。朱元璋也回来，连看三天呢。啊，有了，我拜师他不能教我，他既然天天练，我何不天天看呢？我看就能学会，学得慢点不怕，我学一招两招就行。对，就瞪大，就这样，朱元璋就看了五个多月。这天晚上，朱元璋来到小角门这，刚一趴门缝，突然后肩头啊，谁？你在这干什么？
2: 啊！
0: 朱元璋吓坏了，羊羔吃奶，扑通跪下了。
2: 长老，我给你磕头了。
0: 身后站的这是高斌长老。高斌说：“你从。”四月初九那天起，天天晚上看我练功，至今已经看了五个月零七天。你半夜三更偷偷的看人家练功，你想干什么？
2: 啊，长老，我不想干什么，我就想我也练武，可是我爹娘没钱，不能给我请师傅，看这身功夫太好了，我也想练，一来健身。二来我爹娘死得可冤，受一辈子穷，受田主财主气，要是有了本事，谁也不敢欺负我。长老，你原谅我。
0: 你天天半夜看人家练功就能学到本事？朱元璋听这话，腾他站起来，转身就走。怎么，他认为高斌长老在讽刺他？那是长老喊住他，站住，
3: 干什么？
0: 我就喜欢你这倔强劲儿。好吧，我收下你这个徒弟了。
2: 啊，
0: 怎么不愿意跟我学？信不着我？
2: 师父，弟子给你磕头了。
0: 朱元璋眼泪刷就下来了。高斌长老一伸手起来，一带肩头也没使劲儿，朱元璋的脚呼就离地了。自从上次你在麒麟的后背写下充军发配三千里，我就知道你不是一般的孩子。
1: 另外你。

0: 仗义行侠，杀三官，除恶霸，解救忠臣孝子，一夫劫富，那只是个行侠仗义的。你要想杀田主，孩子，你一个人怎么能行啊？哎，你要知道，田主当官的为什么行凶作恶，是因为朝廷给他做主。这些事儿啊，你一时还不懂，慢慢的为师告诉你。不过我有三个条件，你可要做到。
1: 什么条件？
0: 第一，练武不能够着急，应该持之以恒，最少练五年。第二嘛，练武要贪黑起早，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不可半途而废。第三，学会了武艺，要做善事。如果仗着武艺在身欺压良善，奴才我要你的性命。
1: 师父，我都能做到。
0: 好吧，明天起你到我后院干活。就这样，第二天呢，朱元璋被驳到了后边的禅房干活，也是挑水劈柴烧火做饭，不过大部分时间跟高斌长老练功，白天习文，夜间习武，而且老人由浅入深给他讲一些朝廷挥舞道，如何揭竿而起，要拯救黎民的道理。朱元璋本来就聪明又勤奋好学，所以教什么会什么，那还不说，举一反三，还有独创，高斌更喜欢他了。转眼三年过去了，朱元璋再想学艺办不到了。为什么？在淮西一带又闹瘟，灾荒连年呐，老百姓吃不上饭，哪有钱交租的，更没有钱到庙里烧香裹火的了。庙里的粮啊要吃了了，挂单的和尚打发走了，那么在庙里的僧人呢，每人发一个瓦钵出去啊讨斋，讨来的米放在锅里煮一煮，大家分而食之。朱元璋也就不能啊，天天练武不干活了，怎么办？弄个瓦钵出去要饭。所说的化缘实际就是要饭。又走了一年多，这一年多他到淮西的濠州、合肥、信阳等地，到处看见官逼民反呐，到处是义军呐，老百姓受压迫，卖儿卖女，三官污吏，逼死多少人命，激发一种反抗心理，回来跟他师父说。高斌说：“孩子，我知道你有志气，但是单丝不成线，孤木不成林呐，你想成其大事，必须要云游四方，继续英雄豪杰，然后揭竿而起，得找朋友啊。”师父，我年轻啊，我不知道哪是高人，谁是英雄。为师呢给你推荐一个人，此人姓刘，名基，字伯温，是青田人。这个人呢饱读诗书，上知天文，下晓定理，对于兵书战策无一不精啊。17岁中进士，20岁当知府，是爱民如子、两袖清风的清官。那些土豪啊、恶霸都想找他的毛病，把他的官职给抹着掉，没机会。巧得很，在刘知府的管辖内有皇上爱妃的一个表弟叫王怀。这王怀呀，看好了本村姑娘丽娘了，强行婚配。丽娘父亲不允，被王怀给杀了，丽娘也自尽身亡，他担上两条人命，告到了刘知府。刘知府当堂审问，这王怀仗着势力拿2000两银子行贿，刘知府把银子退掉，将王怀问斩。此时皇上爱妃大怒，在皇上面前吹枕头风，皇上传旨把刘伯温的官职给撸掉了。刘伯温一气之下打扮成道家，云游天下，广结朋友，正准备找时期啊揭竿而起。你呢找到刘伯温，要和他能交上朋友。

0: 头儿，
1: 你准能成其大业呀。
2: 哦，师父啊，我上哪儿去找刘伯温呢？您那这么佩服他，甭问，准有本事啊。
1: 哦，他住在惠济山的三清观，不过这人性情古怪，你到那儿可要小心。
2: 既然这样，师父，我这就走。
1: 等等，老和尚啊，到后屋去，时间不大，从里边拿出一口宝剑。
2: 孩子，这是我家祖传的一口宝剑，叫清风剑。虽然不能切金断玉削铜铁如泥，也能迎风断草吹毛利刃。想当初薛礼征东用过此剑，我现在没用了，老了，就送给你吧。
1: 哦，师父，我看看。说唰，宝剑抽出来，掌中一擎，哟，寒光闪闪，冷气森森。师父，这是宝物，我不能要。
2: 不，宝剑赠烈士，红粉赠佳人，拿去吧，谢恩师。
1: 宝剑带到身上，老和尚给点银子，朱元璋没客气，带到身上。
2: 师父，徒儿走了。
1: 等等，孩子，这次师徒我们分手，不知道何年何日见面。你知道我谁吗？
3: 你是我师父。
1: 我姓什么？
3: 姓高，叫高斌呢。
1: 孩子，你知之其一，不知其二。我不姓高，也不叫高斌，你要问我是谁？孩子，你扶耳过来。
4: 您刚才听到的是刘兰芳演播的评书《朱元璋演义》，感谢您的收听。
5: 《朱元璋演义》讲述朱元璋聚豪杰、战群雄，推翻元朝暴政，开创辉煌的大明基业。稍后17点，105开心茶馆继续伴您度过美好时光，为您带来欢声笑语。

0: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1: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今天食养有方的节目。咱们今天呢，跟叔叔阿姨们聊一个特别熟悉，但是很多人呢平时又不太认真琢磨的问题啊。比如说晚上这几个小时，您是怎么度过的？
2: 是的，人过了60岁、70岁以后啊，白天的生活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了。孩子们呢有自己的工作，家里的大事儿、小事儿也慢慢少了。到了晚上，反而容易发现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多了起来。
3: 嗯，你说的没错。大部分听友呢，晚饭过后呢会去散步，还得数够步数啊，就是走够这个

0: 每天自己的要求，
1: 对，
0: 认为呢就是锻炼身体了，晚上呢能睡得好一点，另外呢回到家就是打开电视，要不就是看看手机的视频，不知不觉啊两个小时过去了，这个时候呢眼睛酸脖子疼，一点睡意都没有，说不定肚子还饿了，想找点东西吃呢。
1: 对对对，你说的非常形象，就是追求健康的生活，拥有一个好睡眠是很重要的，但好睡眠从哪里来，关键就两个字，规律。到点就困，上床就睡，这种状态呢我看大部分听友都是羡慕的，自己呢上床还忍不住想看会儿手机啊，刷个视频啊，对吧，短剧一刷就是两个小时，这些不好的习惯是很多叔叔阿姨不是不知道，但是一时半会就是改不过来。
0: 嗯，对，这个睡眠的节律呢要一点点的调整，比如说今天啊我们早点放下手机，早个十分钟，明天晚饭呢稍微提前一点，后天晚上少看一会儿电视，慢慢让身体和生活形成自己的节奏，尤其是晚上不妨给自己呢留一段真正安静下来的时间，泡泡脚，听听广播，看看书，跟老伴聊聊天，或者什么都不做，就坐在那里歇一会儿，白天操心了一辈子，到了晚上呢也应该给自己留一点安安静静的时间。
1: 没错，其实说到底呢还是别把晚上的时间过得跟白天一样忙，尤其是到了秋冬，天气慢慢凉下来以后，特别要注意自己的睡眠节律，我们先把睡前的事儿啊变少放慢，然后呢试一试在饮食上做些调整，比如晚饭少吃点，睡前泡泡脚，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儿，可它们其实都属于我们每天的生活。那么今天我还是要向大家推荐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睡前喝一勺国药药材出品的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
0: 哎呦，这个产品可是有一阵子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啊！听说呢是做了全新的升级是吗？
1: 没错，配料表呢还是那个经典组合，但这一次的选料更加讲究了，就是这一盒安睡膏里面用的都是道地产区的原料，像酸枣仁必须选用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地处太行山的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有利于酸枣仁有效成分的积累，龙眼必须是福建莆田的，茯苓是云南丽江的，山药是河南温县的，真的是做到了用心熬出一关好药方。
0: 听说呢光是熬制就采用了8矾9炙的工艺，要2天2夜，这个时间确实不短。
1: 对，因为呢像膏方这种东西啊，最怕大家只看最后这一小瓶，却不知道它前面经历了从原料处理到蒸制浓缩再到蜜炼，整个过程需要时间，2天2夜的人工熬制也意味着它不是简单的把几样东西混在一起就结束了。所以呢大家今天听到这一款产品，重点可以记住几个关键词儿：第一个，国药药材出品，这是品质的保障；第二，全新升级11味原料；第三，8矾9炙蜜炼工艺，需要2天2夜人工熬制，我们这里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在里面，所以呢不用担心过甜不敢吃的情况。价格呢咱们也直接不绕弯子，市场售价呢是149元一瓶，我们呢向打进订购热线400-799-9689，前30位听友免费发放大额健康补贴，每盒安睡膏您到手价只要29元。
0: 哎呦，每罐才要29元啊，那相当于是2折的体验机会了，算下来每天花费不到1元哦。
1: 没错，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哈，400-799-9689，400-799-9689。不仅如此，今天如果您按周期订购呢，我们还有惊喜好礼赠送，补贴的名额有限，热线呢只开通5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
0: 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呢今天呢是29元，这个价格叔叔阿姨一定能记住，但我还是那句话，一款东西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只有体验了才知道，所以说拨打热线订购体验，按周期吃，相信咱们的推荐，400-799-9689，400-799-9689。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啊，这瓶膏方是怎么做出来的吧。
1: 好，咱们接着往下说哈，刚才呢咱们说到了这一款国药药材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是经过了8矾9炙的工艺，这个词儿啊听着有点专业，具体说一锅膏方真正开始制作之前，原料呢要先经过辨认挑选和处理，哪些原料需要清洗，哪些需要浸润，哪些需要分别处理，不能完全按照同一个方式来做，更不是几种原料往锅里面一倒，煮一煮，搅一搅，最后啊装进瓶子里那么简单，原料处理好了还要进行提取，把需要的部分慢慢煎出来，再经过过滤浓缩，让原本比较稀的液体逐渐变成有浓度的膏体，锅里的水分一点点的减少，原料的气味慢慢散出来，熬制的人不能就站在旁边等着，还要留意火候状态和锅里的变化， 火太急了也不行。
0: 哎呦，还真的是不简单啊。我替我们的听众问一句，那是不是熬的时间越长就一定越好？
1: 咱们不能简单的说时间越长就一定越好，时间本身不是品质的唯一标准。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的国药药材这个品牌就很关键了，人家是有老师傅的经验，还有现代的生产线，传承古法的同时也用先进的检测设备，确保从原料处理到提取浓缩再到蜜炼成膏，全程管理，保证每瓶膏方的品质是稳定的。
0: 这么说下来呢，大家就很放心了。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呢，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水一冲就化开，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长期坚持。更重要的是，这次呢是厂家为了感谢大家的认可，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呢是194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一瓶。睡前呢你可以吃，坚持一段时间啊，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虽然价格打折了，但是我们的品质不会打折。别犹豫了，订购热线为你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呢，感觉自己睡得不好，就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啊，不是你做对了什么，而是你坚持做对了。无论是保持放松的心情，还是养成睡前良好的习惯，还是通过食养来调理，这几样咱们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对吧？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您就睡前吃上一勺，温水冲开喝上一段时间。
0: 很多事情不能拖，越拖着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就后悔了。现在呢花29块钱给睡眠加加营养，这个道理我相信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不光能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
1: 没错，配料表呢还是那个经典组合，但这一次的选料更加讲究了。就是这一盒安睡膏里面用的都是道地产区的原料，像酸枣仁，必须选用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地处太行山的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有利于酸枣仁有效成分的积累。龙眼必须是福建莆田的，茯苓是云南丽江的，山药是河南温县的，真的是做到了用心熬出一罐好药方。
0: 听说呢光是熬制就采用了8矾9制的工艺，要2天2夜，这个时间确实不短。
1: 对，因为呢像膏方这种东西啊，最怕大家只看最后这一小瓶，却不知道它前面经历了从原料处理到蒸制浓缩再到蜜炼，整个过程需要时间。2天2夜的人工熬制也意味着它不是简单的把几样东西混在一起就结束了。所以呢大家今天听到这一款产品，重点可以记住几个关键词儿。第一个，国药药材出品，这是品质的保障。第二，全新升级11味原料。第三，8矾9制蜜炼工艺，需要2天2夜人工熬制，我们这里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在里面，所以呢不用担心过甜不敢吃的情况。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的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块钱，多位经典食材的配伍，高姿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营养一次补齐。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就可以锁定这个29块钱的补贴名额。为了能够睡得着、睡得沉、醒来有精神，现在就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订购成功。
2: 傍晚5点，现在是酉时。
3: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4: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明天早晨有雾，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山河广袤，
6: 岁月从容，
4: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6: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4: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7: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高英培、孟凡贵为您呈现相声《鱼儿问答》。别人盖房要一砖一瓦的垒，这胖子倒省事儿，靠着手里一枚图章就把9平米的小房轻松换成了50平米的2套大单元。他吃公款吃得心安理得，一年到头泡在饭店，顺手牵羊，中饱私囊，毫无顾忌。这些歪风邪气，他们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却不知水族柜里的鱼早把这些尽收眼底。说到底，要想人不知，还得己莫为啊。
8: 个人有个人的爱好不同，
9: 我也有爱好。
10: 您爱好什么？
8: 看电视。
10: 这爱好好啊，
8: 特别爱看动物世界。
10: 哎，这栏目办得不错，
8: 尤其看的鱼。也别说，看着看着还真有成果。
10: 您有什么成果？
8: 长了本事了
10: 啊。
8: 我能懂鱼语。
10: 什么
8: 鱼语？
10: 鱼语，
8: 古代有一位公冶长，
10: 古人
8: 他懂鸟语。我懂鱼语。
10: 鱼还会说话？
8: 哎呦，俩鱼在一块儿砍得热闹着的了。
10: 是吗？
8: 您看那河里头肚子一看冒泡，鱼缸一冒泡有水纹
10: 啊，
8: 那就是鱼说话了，那是它的音波。
10: 哦，这鱼都经常砍什么呀？
8: 哎呦，什么都砍，俩鱼在一块儿啊，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10: 那是正大综艺
8: 啊。对呀、啊，就是鱼看电视看的，看正大综艺他就学会了。
10: 鱼还能看电视？
8: 鱼的视觉比咱们人高。
10: 是吗？
8: 眼神最好使
10: 啊。
8: 动物分为四类。
10: 哪四类？
8: 胎卵湿化。
10: 什么叫胎卵湿化？
8: 胎是胎生，卵是卵生，湿是湿生，化是化生。
10: 这还有区别吗？
8: 对了，全从眼睛上有分别。
10: 怎么呢？
8: 您比胎生的吧，马、牛、羊
10: 啊，
8: 包括咱们人，高级动物咱也算胎生啊。
10: 对呀、
8: 啊，睡觉的时候这眼睛不一样。
10: 怎么着？
8: 咱们睡觉一闭眼是上眼皮找下眼皮，
10: 上眼皮找，
8: 来，你不信你来试试。
10: 哎，还真是这意思啊。
8: 哎，卵生的 鸡鸭鹅它睡觉的时候下眼皮找上眼皮。
10: 哦，
8: 上去了。化生的，
10: 化生的怎么着？
8: 像什么蟋蟀、蜻蜓、苍蝇，这眼珠是鼓的，没有眼皮，
10: 是没有。
8: 吃生的，就是鱼，
10: 鱼是吃生的，
8: 上下眼皮都有，但是它眼皮是死眼皮。鱼的眼皮是个圈儿，死的，
10: 不会动吗？
8: 鱼睡觉也睁着眼，
10: 睁着眼
8: 就在那停住了，不动了，睁着眼睡。
10: 哦，
8: 鱼的眼睛好使。
10: 嗯，
8: 但人的眼睛有毛病。
10: 什么毛病？
11: 在下要这么说，女人就是皇太后，专门负责生皇帝。
12: 完了不是？你怎么老替女人说话
11: 啊？我就这么说，你把我怎么？
12: 想必夫人在下头坐着。
11: 你瞎说，夫人在下边，我就替女人说话呀。今天是丈母娘来了。
12: 男人就是大哥大呀！
11: 啊，
12: 大哥大，你听着名字都得听他的。
11: 女人就是 BB 机啊 ，BB 机一呼，你大哥大乖乖的就得回啊。
12: 那男人就是电视机，
11: 女人就是遥控器。
12: 那男人是录像机，
11: 女人是遥控器。
12: 男人是影碟机，
11: 女人遥控器。
12: 男人是大公鸡，
11: 女人遥控器。
12: 这遥控啊，
11: 现代化养鸡，甭管你是什么都得，哎，遥控还得气着你啊。
12: 你怎么老宣扬大女子主义？
11: 就是为了克服您的大男子主义。
12: 现在女的够受优待的了。
11: 怎么受优待？
12: 你上那个公共汽车上看看去
11: 啊，
12: 有孕妇专座。
11: 哎呦，睁开您的牛眼看清楚了，那孕妇专座经常坐的是不懂事的大老爷们
12: 那三八妇女节、女的还多放一天假呢。
11: 是啊，放一天假也是回去给那些懒男人做饭去。
12: 你甭管怎么说，男人有男人的特点，
11: 女人有女人的特长。
12: 哎，男人追求阳刚之美，
11: 女人擅长以柔克刚。你看那俩姑娘乐的，不得刻了几块钢了都啊！
12: 哎呀，那女子
11: 巾帼英雄啊，
12: 女子足球队为什么这次亚特兰大奥运会就拿了一块银牌呀？
11: 啊，
12: 就因为足球队里头少一个男的。
11: 哦，那么男子足球队为什么连亚洲都出不去啊？就因为绿茵场上少十一个女的。
12: 足球是男人的运动
11: 啊，
12: 男的爱看，女的不爱看。
11: 你说的那是过去，现在是女的爱看，男的不爱看，他生不起那气哟。
12: 那甭管怎么说，那男的他就是比女的强，
11: 女的就是比男的棒。
12: 要说生气，男的一生气
11: 啊
12: 就爱喝点酒，但咱喝了不闹事。
11: 这女的一生气就爱逛商场，但干逛不花钱。
12: 那男的一高兴还是喝点酒，还是不闹事。
11: 女的一高兴还是逛商场，还是不花钱，气死你。
12: 那男人是恐惧的时候瞪大了双眼都那么有神，
11: 女人恐惧的时候紧闭双目都这么迷人。
12: 那男人绝望的时候想的是我要活下去，多么坚强。
11: 女人绝望的时候嘴上说我可怎么活呀，其实根本就没往心里边去哦。
12: 男人都健壮，
11: 女人都长寿。
12: 你就说那个谈恋爱的吧，都是小伙子搂着姑娘的腰，这时候小伙子要一撒手
11: 啊，
12: 估计这爱情就得失重
11: 哦。你看那六嫂的都是老太太搀着老爷子，老爷子都这么走，都这么走。那老太太要是一撒手，那老爷子失重的就不光是爱情了吧？
12: 啊，你甭管怎么说，男的他就是比女的强，
11: 女的就是比男的棒。
12: 咱就说演戏吧，
11: 怎么了？
12: 男的有宋玉，
11: 那女的有婵娟；
12: 男的有吕布，
11: 女的有貂蝉；
12: 男有李隆基，
11: 女有杨玉环；
12: 男有王金龙，
11: 女的有苏三；
12: 男的有西门庆，
11: 女有潘金莲。那得误导当官，那俩不是什么好鸟啊，那什么人呢？都是。
12: 其实啊。男人离不开女人，
11: 哎，要这么说呀，女人离不开男人。
12: 男人爱潇洒，
11: 女人爱漂亮啊。
12: 男人最欣赏女人化妆的姿态，
11: 女人最欣赏男人掏钱的动作。考验考验你是不是真心啊？
12: 在聪明和美貌之间，男人通常注重的是美貌
11: 哦，
12: 但更注重聪明。
11: 在金钱和人品之间，女人就是重人品，但是钱越多越好。
12: 热恋 现实，女人爱说男人傻；
11: 动情时，男人爱说女人乖。
12: 男人常说你真好，
11: 女人常说哦，你真坏，你。

0: 说啊，一辈子听不完的话就是我爱你。
1: 对于有些男人来说，一辈子想不完的事儿是我爱谁呢？
0: 其实啊，女人像杯茶，不但要喝，你还得会品。哎，
1: 其实男人是不撤，你不但要开，还得会修啊。
0: 其实所有的男人心里通常这样想，我要是一颗人造卫星该多好啊，可以随心所欲遨游太空。
1: 所有的女人心里都琢磨，我要是地球该多棒啊，你怎么遨游都得围着我转呢。
0: 就拿今天的晚会来说吧，男友李双江，
1: 对，女友彭丽媛，
0: 男友尚长荣，
1: 女的有马兰，
0: 男友陈佩斯，
1: 女友黄晓娟，
0: 男的有宋祖英，
1: 女友郁钧剑，
0: 男的有那英，
1: 女的有刘欢，
0: 男的有倪萍，
1: 女的有程前。咱说乱了是吧？这个

0: 因为有了雨露的滋润，凋零的鲜花再次绽放。因为有了溪流的汇入，干涸的湖面重现生机。因为凝捐献的血液，脆弱的生命重放光彩。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拯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0: 出行安全时刻记在心间。
1: 景区人流量大，紧跟家人不掉队。还有，长途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0: 对，稳稳当当，开启一段愉快旅程。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4: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侯宝林、郭启儒带来相声《妙手成患》。侯派相声最妙的就是粘豆搭配冷面捧哏，侯宝林讲故事不急不徐，就像跟人闲聊一样，说的是荒唐事儿，却透着一本正经的劲儿。旁边的郭启儒也不抢戏，脸上没有多余的表情，只用几句质朴的疑惑、实在的反问，就能一下子点透所有的不对劲儿。逗哏越认真，捧哏越冷静，一热一冷的反差让包袱的戏剧性格外出彩，笑着笑着还能琢磨出里头的道理。接下来这部作品就是侯派风格的代表作，请听相声《妙手成患》。
5: 练什么有什么，人练开飞机他就能开飞机，
6: 可是啊，
5: 人练跳舞就能跳舞，
6: 对，
5: 人练体育体格就会棒，
6: 就能健康。
5: 我没练这个，
6: 您呐，
5: 我净练嘴了。
6: 您能说呀？
5: 就能说相声。早晨起来啊，先在家说四段。
6: 怎么说四段啊？
5: 这是一种锻炼呢。
6: 这也是锻炼。
5: 也算是体育的一种啊。
6: 这算体育的一种。
5: 这是口腔体操嘛。
6: 就练这嘴呀、
5: 啊。练嘴。练嘴也有好处啊。
6: 有什么好处？
5: 你练嘴能说相声，说出来把大家都说乐了。
6: 是啊，
5: 相声的优点就在这儿
6: 啊，
5: 使我们的观众都发笑。
6: 发笑，
5: 发笑啊，发笑并不是坏的意思，就是乐呀。
6: 是啊，
5: 啊，并不是听完了相声就起化学作用。是啊，这样好啊。与我们观众的身心的健康是有很大好处的
6: 啊。您说这个乐呀，
5: 乐嘛
6: 啊，
5: 人这一乐呀，能可以使腑脏器官加速运动，
6: 哦，
5: 新陈代谢，帮助消化
6: 啊，
5: 身体健康，
6: 有这么大好处。
5: 过去医学家说过嘛。
6: 说什么？
5: 一个人一天要大笑三次，生命可以延长时间。一人要是见天总苦闷，
6: 怎么样呢？
5: 就快衰老了，生命就会缩短时间。
6: 这我也听说过。
5: 是吗？
6: 是这么意思。
5: 中医学者也说过。
6: 还说什么？
5: 说人这一乐呀，可以清气上升，浊气下降，湿归大肠，水归膀胱，消化食水，不生灾病，妙难尽数，用当通神，请尝试之，方知于言不谬也。
6: 他这卖药房的，哪儿这么一道套？
5: 是啊，一般人也有个说法。
6: 又说什么？
5: 说人呐，笑一笑少一少，愁一愁薄了头。他人这么一笑啊，就可以年轻一点，你发愁啊，头发就白了，就衰老一点。你看街上走那个人，年纪很轻的，头发就白了，那都是不爱听相声的毛病。
6: 您说什么？笑一笑，怎么着？
5: 笑一笑，少一少啊。
6: 少一少。您这讲法不对。
5: 怎么？
6: 他是这个笑一笑，十年少。
5: 十年少
6: 啊，
5: 就年轻十岁。
6: 对呀、啊。
5: 我们说是年轻一点儿，笑一笑少一少，年轻一点儿。
6: 不，得年轻十岁。
5: 你那是定期的，我这是活期的。
6: 咱这成本呢？
5: 你这个理论不可靠。
6: 怎么？
5: 一乐就年轻十岁了
6: 啊？
5: 那谁还敢听相声？
6: 怎么不敢听了？
5: 你今年多大岁数？
6: 我今年50。
5: 50岁啊？你要听相声哈？

0: 一乐，剩四十了。我这么说吧，你听相声只能笑四回。
1: 剩四回，
0: 哎，就剩十岁了，再不能笑了。
1: 怎么？
0: 你再一笑没了。
1: 我这么大的人就没了
0: 啊？不能没呀、啊，也成了出生小孩了。你听完了相声，就把你送托儿所去了。
1: 我也太小了，
0: 本来不可能嘛。
1: 嗯，
0: 笑一笑，少一少。
1: 哦，笑一笑，少一少。
0: 哎。反正人呢在这个工作完了以后啊、
1: 嗯、
0: 听听相声啊是比较好的，
1: 是吗？
0: 可以解皮带劳。
1: 对喽，
0: 那么一乐可以把一天的疲倦完全忘掉了、
1: 嗯、是吗？
0: 这是多大的好处。
1: 有好处。
0: 所以人生啊对相声来说呀，
1: 嗯，
0: 是不可以短少的。
1: 哦，
0: 不可以不听的。
1: 这是娱乐呀，是精神上的食粮。
0: 哎，相声是生活的一部分。
1: 哎，对，
0: 不但是生活的一部分，
1: 嗯，
0: 还是医疗上的一部分。
1: 医疗的一部分。
0: 医疗，
1: 嗯，
0: 医疗就是治病。
1: 这您倒甭解释，我懂啊。嗯，
0: 相声可以治病。
1: 相声能治病？
0: 哎，治病不是完全靠着医药和手术。
1: 还什么？
0: 有很多办法治病。
1: 您说说。
0: 有理疗，
1: 嗯。
0: 有电疗，有水疗，
1: 嗯，
0: 有组织疗法，有睡眠疗法，
1: 哦，
0: 将来发展到相声疗法，
1: 用相声治病。
0: 哎，医院里有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将来也可以增设相声科。
1: 各医院里头都增加这相声科。
0: 哎，一个医院里分配几个相声演员。
1: 哦。这个演员少啊，
0: 不够分配，
1: 不够分的。
0: 那将来就把护士跟大夫组织起来，成立相声训练班，让他们学相声。
1: 我们相声演员呢？
0: 相声演员也学医，
1: 学医
0: 啊，学大夫，
1: 这可不简单。
0: 怎么？
1: 我没有基础啊。
0: 有行的，
1: 谁行啊？
0: 我行。
1: 你行？
0: 哎，最喜欢医药学。
1: 对医药学您懂啊？
0: 懂啊。
1: 先说药学。
0: 药学我懂。
1: 懂什么？
0: 你像什么万应锭、益母膏、牛黄解毒丸、什么大力丸、打毒膏，
1: 这不行啊。
0: 啊，
1: 您得懂西药。
0: 西药
1: 啊、
0: 嗯、西药也懂啊。
1: 哦，
0: 阿司匹林。
1: 阿司匹林啊。
0: 啊，
1: 那我也懂啊。
0: 治什么病
1: 啊？治感冒啊。
0: 啊，
1: 受了感冒了，吃两片发点汗就好了。
0: 吃两片就好了。
1: 哎，
0: 多大分量？
1: 这不知道。
0: 那还行啊，
1: 有分量。
0: 你看那药片上有字儿啊，
1: 啊，
0: 0.5的你就吃两片。
1: 哦，
0: 0.3的就吃三片。
1: 嗯，
0: 阿司匹林的剂量最多吃一瓦。
1: 一瓦？
0: 一公分。
1: 哦，
0: 不能多吃。
1: 是啊，
0: 阿司匹林虽然不是毒药，一块吃2.5斤也活不了。
1: 废话，我论斤吃药的吗？啊，
0: 我对内科不太好。
1: 您对哪科？
0: 外科我行。
1: 外科动手术啊？
0: 哎，那行啊。
1: 行啊。
0: 比如说您要是长个疖子长个疮、
1: 嗯、
0: 您甭找大夫，
1: 哎，
0: 就找我去。
1: 好，
0: 只要你豁得出去、我就敢干。
1: 我不敢干。我得豁出去死才让你给治啊。
0: 那不至于死啊。
1: 你看我豁得出去吗？
0: 你得豁出疼去
1: 啊。疼啊。
0: 啊，
1: 那您的手术还不怎么样，讲着动手术让患者不知不觉不受痛苦。
0: 你不懂，你外行。不知不觉那不在手术
1: 啊，
0: 在医药。
1: 药？
0: 哎，你要打算这会儿长疖子开刀不疼，
1: 嗯
0: 先得实行麻醉。
1: 哦，
0: 一般使用局部麻醉，在开刀以前先给你打他2cc 普鲁卡因。哎，普鲁卡因打下去以后，问问不疼了，开刀拿个十字，把脏的东西都取出来。
1: 嗯，
0: 把它擦干净了以后，来点雷夫诺尔告诉。
1: 嗯，
0: 或者来点索法尼麦德波特。嗯，拿纱布绷好了，胶条一粘，一个礼拜就好了。
1: 行吗？
0: 怎么样？
1: 有两行。
0: 小手术我都行啊。
1: 大手术您怎么样？
0: 不行，我哥哥行。
1: 你哥哥是大夫？
0: 大夫。
1: 在哪医院？
0: 在家待着呢。
1: 私人行医？
0: 不，停职反省。
1: 因为什么？

0: 完事儿了，
1: 挺快啊，
0: 好不好？
1: 挺好啊。
0: 患者缓过来以后，
1: 嗯，
0: 说别动啊，
1: 嗯，
0: 手术实行完了，好好的安心休养，
1: 嗯，
0: 明天要是不发高热，不化脓，就算好了，
1: 嗯，
0: 有个一个礼拜就可以长上了拆线，10天你就可以出院了，送到病房，明天我再来看你。
1: 挺好啊。
0: 好啊。
1: 嗯，
0: 他说明天看人家，
1: 嗯，
0: 没半点钟就到病房来了。
1: 他对病人负责。
0: 不，他是要求患者现在得拆线。
1: 我刚缝上就拆，
0: 不拆不行啊。
1: 怎么？
0: 他把一卷纱布啊落在肚子里头了。
1: 你怎么办呢？
0: 患者一想，那非拆不可呀。那里边你说纱布它长哪儿也不合适啊。要实行了麻醉，把线挑开了，
1: 嗯，
0: 一看纱布啊压到肠子底下了，
1: 嗯，
0: 拿剪子给绞抻出来，又赶紧给缝好了，
1: 嗯，
0: 说得了你呀，受一次痛苦，真对不起。好，明天再来看你吧。
1: 对，
0: 送到病房去了。
1: 嗯，
0: 没十分钟他又来了，
1: 送药来了。
0: 不是，还得拆线。
1: 纱布不取出去了吗？
0: 是啊，把剪子又落里头。
1: 是记性不好。
0: 患者一想，那就更得拆线了。
1: 是啊，
0: 你别往起一站，这剪子不得扎个稀里哗啦的。
1: 赶紧实行麻醉吧。
0: 患者也生气了，
1: 嗯，
0: 不用麻醉了，你就这么来吧。那也得来呀，赶紧挑开了线，把剪子找出来，刚要给缝，
1: 嗯，
0: 病人说你甭给缝了。
1: 啊，怎么？
0: 最好啊，你给我安个拉锁，那里什么东西你拉开随便找了。
1: 不像话。
2: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3: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4: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马季、刘维与赵岩带来的相声《传谣》。不知道您生活里有没有遇见过这种人，专爱传个闲话，嚼个舌根，啥事儿到他嘴里都得添油加醋翻上几番，是猫能说成虎，是虫能说成龙，芝麻大的事儿转眼就能吹成西瓜，一句毫无根据的闲话，一个捕风捉影的玩笑，经这帮人的嘴一传，立马就变了味儿。人人没亲眼见过真相，却个个说得有鼻子有眼，还顺带着层层加码，越传越邪乎。相声名家马季今天就撞上了这样一桩糟心事儿，咱们听听他是怎么应对的吧。
5: 挺好的，
6: 挺好的。
5: 我认识您。
6: 认识我
5: 啊？
6: 谁呀？
5: 您姓巩，叫巩俐。名人呐。
6: 这不蒙事吗？啊，我是男的。
5: 什么时候变过来的？
6: 我怎么变了？
5: 我认识您啊。
6: 你不认识我？
5: 咱们不是外人呢。
6: 咱们怎么
5: 喜欢跟您交朋友，
6: 是吗？
5: 哎，
6: 好，
5: 真喜欢你们，
6: 真喜欢我们。
5: 你看昨天晚上
6: 啊，
5: 我为了证实一条消息
6: 啊，
5: 特意请侯宝林大师吃饭。我跟侯宝林一吃饭，
6: 你等会儿，怎么？请谁吃饭？
5: 侯宝林呢？
6: 不可能。
5: 怎么了？
6: 侯先生不在了，
5: 上哪儿演出去了？
6: 那是演出干嘛呀？
5: 啊，
6: 侯先生已经去世了。
5: 造谣。
6: 谁呀？
5: 造谣啊你！
6: 造什么谣呢？啊？
5: 怎么能去世？我昨天跟他一块吃的饭呢。
6: 跟侯先生一块吃饭？
5: 侯宝林。
6: 真的吗？
5: 那没错啊。
6: 侯先生什么样？
5: 老太太。
6: 那什么人呢？这？
5: 哎，我跟他关系好
6: 啊啊！
5: 还有你们相声界的
6: 啊！
5: 哎呀，我的朋友太多了。
6: 相声界
5: 熟人多呀。
6: 你都认识谁呀？
5: 这个耀文。
6: 侯耀文。
5: 哎，对，
6: 你认识？
5: 啊，认识。
6: 嗯嗯。
5: 傅宽，
6: 石富宽，
5: 英培，
6: 高英培，
5: 宝华，
6: 常伯，你把姓带出来行不行？
5: 人这么叫着不显得亲切吗？
6: 你得认识人家。
5: 认识啊，好朋友啊。
6: 这么问你吧，相声界里你最要好。

0: 我的朋友是谁？
1: 我最好的关系
0: 啊，
1: 铁哥们儿。
0: 谁呀？
1: 马季。啊，跟我关系最铁。
0: 你认识马季？
1: 啊，马季啊。
0: 嗯，
1: 看这意思你也认识马季啊？
0: 啊，我比你认识的早。
1: 那好啊，
0: 嗯，
1: 都跟他是朋友。
0: 是吗？
1: 哎呦，我跟他关系那不是一般的关系。
0: 什么关系？
1: 我们彼此不分呢。
0: 是啊，
1: 你想马季结婚，我给操办的。
0: 您别听这个啊！您别听这个啊！
1: 您知道吧？
0: 什么事？这都是
1: 啊？
0: 不可能啊！您这个，
1: 我跟你说
0: 啊，
1: 坏了，
0: 怎么了？
1: 马季最近出事儿了。
0: 出什么事儿了？
1: 马季他呀
0: 啊！
1: 我告诉你，
0: 您别听，大声说，
1: 哎，
0: 让大家听见。
1: 马季他呀，
0: 出什么事儿？
1: 你可别传出去啊！
0: 啊，我不传，我不传。你说，你说，
1: 马季他呀，
0: 怎么了？
1: 传出去不好了，就是。
0: 我知道，我知道，你说呀，
1: 马季他呀，
0: 啊，
1: 你可别告诉马季去啊，好不好？
0: 我不告诉他，你说怎么了？
1: 马季他呀，
0: 啊，
1: 就是
0: 你有完没完呢？你
1: 好，我说，马季他
0: 啊，
1: 昨天晚上回到家，
0: 嗯，
1: 一不留神
0: 啊，
1: 噗，
0: 怎么了？
1: 他下了一个蛋。一红皮儿的，
0: 别说了，
1: 怎么？
0: 你这是谣言呢、啊？你这是你？怎么可能呢？
1: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
0: 那也不能马季下蛋呢、
1: 啊。是啊，起初我觉得也太神了。
0: 是啊，
1: 你想马季怎么可能下蛋呢？
0: 就是嘛。
1: 再说了，
0: 啊，
1: 马季人家这么忙，
0: 啊，
1: 他也没工夫下呀。
0: 有工夫他也不能下蛋。
1: 是啊，
0: 哎，
1: 后来。我把这道理琢磨明白了，
0: 怎么个意思？
1: 他是这么回事
0: 啊，
1: 马季他呀，他是因为这个偶尔
0: 啊，不是啊，
1: 没留这个一努力，哎噗，哎巧劲儿下一鸡蛋，巧劲儿。
0: 您听，这都是人话嘛
1: 啊！
0: 社会上专有这么一种人，就是这样造谣，顾自己那嘴上痛快，他不管这个事实是怎么回事，这种人不像话。
1: 你呀，
0: 嗯。
1: 不相信事实，以后什么事都不跟你说了。
0: 呦呦呦，
1: 这老头儿，哎，那位别走啊，我有新闻告诉你啊。
0: 不是，
1: 哎，别走，
0: 又跑那边传去了。
2: 老头
0: 儿，哎，您好，又来一个自来熟。
2: 哎，
0: 啊，
2: 您可越活越年轻了啊！
0: 我还越活越年轻了，
2: 今年80几了。
0: 什么眼神你这是？
2: 不是
0: 啊，
2: 我就看着您这长相
0: 啊，
2: 您长得可比马季年轻多了。
0: 我比他年轻啊。
2: 啊，
0: 你认识马季啊？
2: 什么话呀？
0: 啊，
2: 我从小看着他长起来的。
0: 又来这么一位
2: 啊，这不是吹牛啊。
0: 啊，
2: 他那爱人还是我给介绍的呢。
0: 又介绍一个，你看见没有？好嘛，
2: 哎，
0: 不可能啊。
2: 哎，有日子没看见马季了吧？
0: 是啊。
2: 知道吗？
0: 怎么了？
2: 出事儿
0: 了。出什么事儿了？
2: 我告诉你啊，
0: 别，你们这人全这个呀？全这样，大点声说，怎么回事？
2: 大声说，
0: 出什么事儿了？
2: 马季他呀，
0: 啊，
2: 你可千万别传出去。
0: 说呀，你倒
2: 啊啊，马季他呀，
0: 啊，
2: 传出
0: 去不？你还说不说呢？他们这个。造谣生事人全这样，
2: 不是你这别着急呀，慢慢说呀。
0: 你说说他怎么了？
2: 昨天晚上
0: 啊，
2: 马季刚到家
0: 啊，
2: 一不留神，噗
0: 啊下了一个鸡蛋。
2: 你也知道啊？
0: 我知道，
2: 造谣，
0: 那
2: 纯粹是造谣。
0: 造谣！
2: 我告诉你，现在有些人呐、
0: 啊，
2: 就是这样，听风就是雨
0: 哟，
2: 知道一个敢喊仨。
0: 啊，
2: 马季下鸡蛋绝对不可能，
0: 不可能吧？
2: 哎，
0: 你说他怎么回事？
2: 其实是这么回事
0: 啊！
2: 马季刚回到家
0: 啊，
2: 一不留神
0: 啊，
2: 噗
0: 啊，
2: 下了个鸭蛋，
0: 这是
2: 咸鸭蛋。这咸鸭蛋，
0: 别说了
2: 啊！
0: 到他这儿变鸭蛋了，还是咸鸭蛋。
2: 不是没错啊，
0: 像话吗？
2: 他有人现场参观了，
0: 有人看见了吗？
2: 啊、对呀、啊。
0: 马季下蛋， 啊，当然了啊，
3: 你这种怀疑他也是有道理的。
0: 就是嘛。
3: 为什么呢？啊，因为马季下蛋他没这功能啊。
0: 那你甭说他了。
3: 啊，对对对。

0: 啊，但是这话得两头说呀，
1: 两头说，
0: 您得翻过来想想啊。
1: 怎么翻过来想？
0: 马季他不是一般的人呐，那个能耐大呀，那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呀？
1: 是
0: 啊，对对对，
1: 我这胆子也太大了。
0: 你这老头，我这么跟你讲，你这么解释，你怎么不通情理呢？
1: 你这解释什么了？你这是？
0: 但是你要这样，我不告诉你了。
1: 什么了？你
0: 我真是我找是哎，别走。哎，我这有新闻。
1: 哎，好，
2: 哎呀，老头老头，你看还在这工作呢，
1: 还在这工作呢。
2: 哎呀，真是别那么大气啊，这地扫的还挺干净。
1: 我扫地来了，我这是。
2: 哎呀，老头老头，我知道你有意见，我没跟你说点别的，就是想跟你打听个人。
1: 打听谁？
2: 马季您认识吗？
1: 那小子我不认识。
2: 你连马季你都不认识啊？
1: 啊，我就认识姜昆。
2: 那小子不用认识他。
1: 俩小子。
2: 我跟您说说，这姜昆好不是东西了。
1: 怎么了？
2: 上次我跟他面对面走过来
1: 啊，
2: 架着他不理我。
1: 你原谅他
2: 啊，
1: 他自己看不见自己。
2: 是，我要知道我是咱不说他了
1: 啊，
2: 咱说这马季。
1: 马季，
2: 你不是不认识马季吗？
1: 认识。
2: 我告诉你
1: 啊，
2: 马季最近出事儿了。
1: 出什么事儿了？
2: 马季啊
1: 啊，
2: 马季那天啊。你可别跟别人说，他蹲在那块儿，嘿，他使劲儿
1: 啊，别使劲儿，谱他下了一个咸鸭蛋，对不对？
2: 我跟你讲，像你们这种老头啊，
1: 啊，
2: 你觉悟不高。
1: 怎么了？
2: 你认识东西太浅
1: 啊啊！
2: 马季根本就没有下咸鸭蛋，
1: 对不对？
2: 对不对？
1: 哎，
2: 下的是鹅蛋，
1: 我就事儿大了又。
2: 对啊。
1: 啊，
2: 对，我看见了。
1: 你看见了？
2: 我开始我不相信，我想这个马季怎么能下这么大个鹅蛋呢？
1: 啊！
2: 后来我说我去看一看，
1: 啊、
2: 我一看，哎呦，那鹅蛋跟马季的脸蛋一
1: 样。这不大可能，
2: 这怎么不可能呢？
1: 你看见他下了吗？
2: 我看见了。
1: 他下了个鹅蛋吗？
2: 下的是鹅蛋。
1: 不可能！
2: 你看看，我明明看见了。
1: 马季他绝不可能下蛋。
2: 你怎么知道马季？你认识马季吗？
1: 我就是马季。他能下蛋吗？
2: 这扫地的老头，你冒充马季造谣！我跟你讲，
1: 我造谣啊！
2: 你认识马季？
1: 啊，
2: 相声演员，
1: 没错。
2: 你是那姜昆的师傅？
1: 太对了！
2: 下一鹅蛋？
1: 这多的呢。
2: 不是你不是说马季下了鹅蛋？我们大家伙都看见，现在所有人都知。
1: 不可能的事情，你这是瞎传。
2: 你怎么太固执你？
1: 你听谁说的你？
2: 你我说的你都不信
1: 啊？啊，你说的我才不信呢。
2: 我问，哎哎
1: 啊，
2: 有人说你过来，看
1: 啊，
2: 你问问，对不对？他不信，你说
1: 啊，
2: 怎么样？下蛋了吗？
3: 哎，啊，是。
1: 你听谁说下蛋？
3: 我听人家说的。
1: 你也听人说的
3: 啊？
1: 你听谁说的？
3: 我听的，哎，过来。啊，你说
1: 马季下蛋、啊、你听说了？
2: 是我听别人说的。
1: 你全听别人说的？
2: 是啊，
1: 刚才你们说的时候跟你们看见一样啊。
2: 我跟您说、哎、这件事啊，这叫无风不起浪。
3: 哎、
2: 啊、你就说的他有没有目的大伙好相信。
3: 是，
2: 但是他在里边有点你是不是告诉我的？
3: 是我说的鸭蛋，你怎么说鹅蛋呢？
1: 就是
2: 我说鹅蛋，我是因为我想你像马季
3: 啊，
2: 马季他是这个大腕儿、
3: 啊、
2: 大腕儿他下大蛋呢。
1: 没听说的。这叫什么根据？这叫
3: 啊！
1: 你听谁说下鸭蛋了？
3: 我听他说的呀。
2: 是啊，我听说是下鸡蛋，你怎么说下鸭蛋呢？
3: 啊，他马仙爱吃烤鸭子，下就下鸭蛋呗。
1: 没听说
3: 啊！
1: 你听谁说马季下蛋了？
2: 我听上海人说的呀。
1: 上海人说马季下蛋吗？
2: 上海话管马季叫什么呀？
1: 叫母鸡呀、啊。
2: 母鸡不是下鸡蛋吗？
1: 他根据是这个呀。
2: 啊！
1: 你们这叫以讹传讹。
2: 哦，这么说您没下过蛋
1: 的？下蛋是下蛋了，
2: 下了。
1: 我这下了一恐龙蛋，
2: 哇，
3: 更值钱了啊！
2: 下恐龙蛋，
1: 啊、一个星期之后就孵出一小猪来嘛。
2: 啊，
1: 那猪还没腿，跑得还特别的快。
2: 不
1: 好，好容易把它逮住了，一看、
2: 啊、
1: 这猪没脑袋，
2: 没脑袋。
1: 别看没脑袋，吃东西、啊、吃的是滚瓜流圆、
2: 啊，
1: 那嘴一张瓜。
2: 哎，我说你等会儿
1: 啊，
2: 这小猪没长脑袋，吃东西特别香，
1: 特别的香。
2: 那它嘴在哪儿呢？
1: 全长你们这儿了。
4: 各位客官，希望在咱们开心茶馆让您笑口常开，烦恼全抛。现在是茶歇时间，

一首动听的歌曲，杰晓东带来《今儿高兴》。下个小时，成明继续准备好开心满满的相声小品，您呢，只管舒舒服服坐好，等着被逗得前仰后合。

咱老百姓们正日晚上真呀真高兴，大年三十紧急是辞旧迎新，团圆饭来七爷八碗围着一火锅，那不知想吃啥喝啥大伤脑筋，咱老百姓们正日晚上真呀真高兴，千家万户响的是一个声音，电视里小巷歌星别堵了地儿，

0: 晚上睁眼真高兴，今天晚会响只是一个声音，真是不小心可惜别堵了劲儿，别管他说啥唱啥你要多么开心，咱老百姓们今儿晚上睁眼真高兴，新年钟声一声举国欢庆，电子鞭炮乒乒乓我走不过瘾，今天话筒给你都是一片欢心。
1: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2: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的吗？妈，
3: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2: 啊。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4: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5: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4: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1: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6: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7: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8: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
1: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朱玉明，年轻时一丝不苟忘我工作，退休后悠闲自在乐在其中，我参加了徐州市老干部大学合唱团，我学到了知识，充实了生活，找到了快乐，人生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退休的日子丰盈内心，丰满余生。
14: 105幸福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5: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6: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明天早晨有雾，风力

0: 东南风转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2: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1: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3: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儿，只说高兴事儿。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黄宏、巩汉林与林永健演绎的小品《邻居》。同住一栋楼，低头不见抬头见，可不少邻居却形同陌路。黄大锤受雇看管新房，没成想大过年的竟然遇上两个翻窗而入的不速之客。三个人素不相识，陌生的面孔，可疑的工具，你怀疑我是小偷，我提防你是骗子。本该互帮互助的邻里，愣是因为这份生疏开始互相审问起来。这场越闹越凶的乌龙到底要怎么收场？
4: 墙今年给人家看房，房主大姐把钥匙亲手交给我，让我一人睡她的双人床。照这样下去很危险，闹不好她有意让我当新郎。没门儿，我想好了，她要实在强迫我，俩字儿，投降。哎呀，上了2楼，到了，大姐说了，进屋打开推拉窗，把屋里的甲醛都放光。这一年呐，这城里净整新名词儿，给我们村里出难题儿。我大嫂名叫苏丹红，想开饭店没开成。我大舅姓秦，名叫秦流感，整了个机场破了产。最可气，我们装修工头叫甲醛，给谁装修谁都烦。那现在城里人真讲究，不怕假货，怕甲醛了，你说这玩意儿。哎呀，大过年的一个人喝酒有点孤单呐，摆上几个杯子就等于有了伴儿了。举杯邀明月，我就对影成三人。来人了，小偷！
5: 我敲了他家6遍门，屋里果然没有人。哎呀，朋友们呐，买房子千万要注意。我买了1楼真受气，他2楼装修一漏水，我家天天洗淋浴。可开发商还说那1楼接地气，啊呸，纯属的狗年放狗屁。哎，

0: 我搬着呢，我搬着哪去了？
1: 在这儿呢。
0: 啊，谢谢。呀，
1: 干什么呢？
0: 哎呀，别误会，我是你家邻居
1: 小偷。
0: 不不，我就住在楼下110。
1: 我胆儿挺肥，小偷敢住个警察的地方呢？住手了！看着没有，动作绝对熟练，一看就是惯犯。别动！啊！要什么？来来来，
0: 红腰带。
1: 本命年呢？
0: 对，36岁，属狗的。
1: 别说，挺像
0: 啊、哦！
1: 看这身条，绝对腊肠。
0: 大哥，我没有那么蠢，他们都说我是串。
1: 串几家了？啊，挨家串呢、说有同伙没有？
0: 没有
1: 啊，没同伙那就好办了，又来一个同伙。
0: 不不不不，我跟你说，真的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2: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二楼这家邻居装修乱盖乱起，我们家三楼可断了气儿了。我老婆生完孩子刚出院，本来身体就不行，回到家暖气全都停，这孩子吃奶坐不动，奶水都变成冰激凌了，棒棒的。咦，我办着呢，我办到哪儿去了？
1: 这俩哪个是你的？
2: 这俩我也都看。
1: 俩小偷。
0: 不不不
2: 不，大哥大哥大哥，你别误会，我是你家邻居。
1: 撒谎。
2: 对，我就住在你家楼上315。
1: 那骗子敢住个打假的地方？你
2: 正好，
1: 你喊啥一喊呢？你吓我一跳。
0: 我让他上。
1: 也是本命年呢，
2: 36了，属狗的。
1: 还属狗的，看你这脸褶子吧，沙皮啊。
2: 来到北京以后，他们都叫我京巴的。
1: 经常把别人家闯祸是不是？
2: 也不是不是。
1: 张龙，张龙，有你啥账？
0: 我，
1: 你给唱唱。那大过年的没啥事儿，审俩小偷解解闷儿。
0: 大哥你别误会，咱们是邻居。
2: 哎呀，大哥咱们真是邻居。
1: 是邻居你认识他吗？
0: 不认识。
1: 你认识他吗？
2: 不认识。
1: 邻居有不认识的吗？
0: 哎呀，现在这个邻居楼上楼下互相都不认识啊。
2: 我们之间都不来往、
0: 哎、
2: 都是通过门镜观察对方。
0: 对，
1: 这看你俩这造型呗，过去讲话门缝看人把人看扁了，你们这不是门镜看人把人看远了吗？
2: 哎，大哥我真的住在你家楼上，我姓上。
0: 哎呀大哥，我真的住在你家楼下，我姓下。
1: 别继续，别住在楼上就姓上啊，住在楼下就姓下呀，我在当中我姓当啊。
0: 哎，我叫当大哥呀。
1: 谁当大哥呀？
2: 就是啊，什么叫当大哥呀？人家是葛大党，
1: 你大党，这说话那么不干净呢你。
2: 哎，大哥，我就住在你家楼上，我真姓上。
1: 你叫啥玩意儿啊？
2: 上不去。
1: 叫啥玩意儿？
2: 上不去啊。
1: 哎呀我的妈呀，他姓上，他叫上不去。
0: 哎呀，这个名字太俗气呀、
1: 啊！你姓下，你叫啥呀、
0: 啊？下不来。
1: 哎呀，不如他，
2: 我就下不来呀、啊！你
1: 哪
2: 上
1: 不去啊？
0: 我就
1: 告诉你，今天把话说清楚啊！为什么到这儿来？要不然我让你上不去，我让你上不来，信不信？
0: 哎呀，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大哥，我真住这儿，我知道这里的物业费交多少。
2: 哎，大哥，我也真住这儿，这物业费我也知道，
1: 交多少？
0: 说，
2: 头一年2块钱，
0: 第二年3块7，
2: 今年交了4块钱，
0: 明年就是5块7，
2: 6块钱，
0: 7块 块钱，九块钱，
1: 全来了啊！不，你们划全来了是不是？哪有自己往上抬价的？
0: 啊，不不，物业公司要求我们这么交的。
2: 哎呀，他们说了，我们这是高档社区。
1: 哎呀，高档高档，说白了就是让你高高兴兴上当。哎，
0: 他们说我们这里是豪宅。
1: 拉倒吧，卖房子的都那么忽悠，有个包就说山，有个坑就说水，撒泡尿都说有温泉。真的，只要一入住，所有的好事全都玩完。有些开发商就是骗咱兜里这点钱，对不对？还都上过当了。我跟你说，现在有很多物业啊，就跟你俩这名似的，哦，服务上不去，价钱下不来。
0: 哎呦，哎，大哥啊，那你说我们交多少合适？
1: 是啊，我哪知道啊，我也不住这儿。
0: 你不住这儿？
1: 不住这儿。
2: 那你住哪儿啊？
1: 那哪有准儿啊，这片转悠呗，谁家没人到谁家呗。
0: 大哥，你过年也不回家呀？
1: 回啥家呢？钱没到手呢，干我们这行绝不走空着。
0: 看来咱俩是邻居，
2: 他是秀头。
1: 看来这么审不行，上手段，喝点酒就说实话了。好了，哎呀，大过年的碰在一块不容易，喝两杯啊！
2: 啊啊，喝两杯，喝两杯，喝两杯！哎
0: 呀，东北大哥过年的时候贼能喝呀！
1: 对，今年过年喝贼喝了。
2: 哎呀，大哥一擦的样就是海量啊，
0: 绝对海量！
1: 我不是跟你吹，没放开呢。啊，我解开腰带，我喝死你，信不信？哎呀，
0: 大哥。你也属狗啊？
1: 废话，要不然能给人看门吗？哎呀，
2: 我哎呀，哇，这个大哥给人家看门，你是条好狗啊！
0: 绝对的好狗，你看这身材，藏獒啊！
1: 藏不藏獒我不敢说，门我得给人家看好，知道吧？
2: 大哥，嗯，你这个狗也36啊？
1: 怎么说话呢？怎么说话那么不文明呢？什么叫我这个狗啊？
0: 对，他这只狗
1: 是，你还不如他呢。我这条狗啊，他今年48。
0: 哎呦，本命年啊！
1: 啊，本命年
0: 这么扎腰带可不吉利哦。
2: 不吉利啊。
1: 那玩意儿怎么扎呢？
2: 你看网上都说了吗？
1: 网上说的
0: 12岁往前搭，
1: 跟豁了小孩似的。
0: 24岁往个花，
1: 鬼的年龄。
0: 36岁打个叉，
1: 打个叉。
0: 48岁你这么一拉，
1: 什么网说的？
2: 走，
1: 干什么玩意儿？
2: 走，
1: 干什么玩意儿？这是干什么呢？
2: 什么？
1: 干什么呢？
0: 干什么？我们俩是邻居，
2: 你是小偷。
1: 谁小偷啊？
0: 你
1: 谁小偷啊？
2: 你
1: 谁小偷啊？
0: 你
1: 真。大哥，
0: 我这给人看房子，我这房主呢
1: 出国了，
2: 胡说，
1: 真的真出国了，
0: 走，
1: 别走，我真是给人看房子。你不出国上飞机了吗？
2: 嗨，别提了，去年砸枪不是破了相了吗？我呀做了个整容手术，没想到过海关的时候啊，人家说本人太漂亮了，与护照照片不符，我拒绝。
1: 这原来这啥模样啊？
0: 哎，大姐，他可是小偷啊！
1: 他那是小偷，
2: 你看那小偷啊，都是朋友啊。这是兄弟黄大吹，这是邻居老上，邻居老下。
1: 大姐，你认识吗？
2: 认识，门镜里见过。每次来啊，都提着个板子，我没敢开门，我害怕呀。
0: 哎，大姐。你们家装修漏水了，我们不拿板子怎么修啊？
2: 就是啊，我修的这段期不拿板子行吗？大锤给人修修啊。
1: 很简单嘛，窗帘后面俩管，一个水管一个气管，拧一下就行了吗？
0: 早点做了，
1: 你们家赶紧拧一下。哎呀，我发现这城里边邻居可真怪啊，

0: 不漏水，不交流，不断气，不通气。
1: 你看，行了，我们家已经不漏水了，
2: 我这个气也通了。
0: 二位兄弟啊，真是对不起了啊。
2: I'm sorry。
0: 咱们英语都会，你看。
1: 大姐也带一条红围巾啊。
2: 嗨，这不属狗吗？
0: 你看看，
2: 瞧了，我们都是属狗的。
1: 我是腊肠，
2: 我是井宝，
0: 我是藏獒，
2: 我是贵妇人。
0: 哪像贵夫人呢，这脸型典型的
3: 牧羊犬啊。
0: 谢哥，
2: 行了，大家别说了，邻居之间今后有啥事说话啊。
1: 那天给你拜年来啊、哦、
0: 我说拜年串门别等窗户啊，省得你上不去下不来。再见。
4: 大黑，
0: 哎，
4: 时候不早了，洗洗睡吧啊。
0: 大姐啊，那你回来了就一张双人床，我睡哪儿啊？
4: 睡屋里呀、啊，外人嘛。
0: 哎呀，姐，你给我解开，姐。
4: 解嘛姐呀，我未婚女子正青春，给你解开了，我睡的屋里不放心，绑着。
0: 哎呀，姐啊，你还是给我解开吧。你半夜起来我不放心的，我呀，真的，我得保持青春的，我呀。
5: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6: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升起，我心里就特别骄傲，能生在中国，长在红旗下，真的特别幸福。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王嘉欣。目光所到之处，都是锦绣华夏。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富强。
7: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邵静文。国庆节到了，看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我心里特别骄傲。我们现在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开心的玩耍，都是祖国给我们的幸福生活。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越来越繁荣强大，山河锦绣，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快乐。
5: 国庆去游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8: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9: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施圣杰、徐宝库为您献上相声《窗口》。有一位南方姑娘背井离乡来到哈尔滨谋生，她起早贪黑了一整年，好不容易攒下17000的血汗钱，可买奖券的时候被人流撞了一下，钱包转眼就没了影。这笔钱可是他的全部身家啊，小姑娘急得都快崩溃了。这时正好有个本地小伙也过来买奖券，在别人脚边捡到了这个钱包，天降横财，环顾一圈还四下无人，小伙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11: 相声艺术就要反映我们的社会，
12: 哎，
11: 反映我们的生活。
12: 对了，
11: 所以相声演员要经常深入到基层当中去，
12: 去体验生活。
11: 这次我们临来首都北京之前啊，在哈尔滨食物招领处我搞创作，
12: 哦，
11: 写几个相声段子。
12: 是吗？
11: 我就遇见了好多拾金不昧的动人事迹。
12: 哎，
11: 都很受教育。
12: 我说，
11: 嗯，
12: 你能不能在这儿给我们介绍几件？
11: 我向各位朋友汇报那么几件事。
12: 好吧，
11: 都反映了我们这个社会的新风尚。
12: 哎，
11: 这个相声演员搞创作呢要跟班作业。
12: 对，
11: 为的是掌握第一手资料。
12: 哎，
11: 那天正好是我值班。
12: 哎哎，
11: 我正在值班呢，突然的一推门，进来一位年轻美丽的南方姑娘。
12: 哦，
11: 一见着我就哭了，
12: 哭了。
11: 我也很奇怪，我给大家学学。
12: 哎，您来了，
11: 师傅，师傅快帮帮忙吧！
12: 什么事儿啊？
11: 我是南方到你们这里来修鞋的，
12: 长鞋的。
11: 我好容易挣了一点钱，今天上午我去买奖券，
12: 买奖券。

0: 你人很多，大家一拥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把我的钱包就给搞丢了。
1: 哎呦，都丢了，
0: 都丢了。
1: 多少钱呢？
0: 17000。
1: 啊？
0: 我把一等奖算里了。
1: 光想那一等奖，他能不丢钱吗？这
2: 我正安慰这姑娘呢，一推门进了个小伙子，
1: 哦，
2: 急的是满头大汗。哎，师傅，哎，师傅坏了，可要命了！
1: 什么事儿？
2: 今天上午我去买奖券去了，
1: 又一个买奖券，
2: 人挺多的，大家一拥也不知道怎么弄的，把那钱包啊
1: 搞丢了。
2: 我捡一个，
1: 捡一个呀，
2: 捡个钱包，
1: 多好的小伙子！
2: 你可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咱们捡钱人就得想个丢钱人。
1: 哎，
2: 拾金不昧是我们每个公民应有的美德，这不义之财不可贪。
1: 想得对，
2: 我有个教训。
1: 什么教训？
2: 我爹就丢过钱。
1: 是吗？
2: 上回我爹拿10块钱买药去，也不知道怎么弄的就丢了。
1: 哎呦，
2: 哎呀，把老头急的。
1: 那能不急吗？
2: 哎呀妈呀，那老头差点没急出小儿麻痹。
1: 那可不
2: 啊，这小儿麻痹厉害呀。
1: 得，这叫半身不遂您呢，小儿麻痹呢。
2: 反正把老头急坏了，您快帮找找。
1: 哎，
2: 您说怎么那么巧，经过核实，经过调查，这钱包正是那位南方姑娘丢的。
1: 这寸劲儿的，
2: 把这姑娘感动的深深的给那小伙子鞠了一躬。
0: 哎，师傅，太感谢你了。
3: 嗯，
0: 你可帮了我的大忙了。哦，你让我怎么感谢你才好呀。
1: 啊，
0: 我给你打个钱掌吧。
1: 这高兴的不知说什么好了。
2: 他这一客气，小伙子还抹不开了。哎，大妹子，你可别这样。大妹子干什么？别这样，受不了受不了。今天我也买奖券去了，人挺多的。我一看地下有个钱包，我捡起来一问，谁都不知道，我送这儿来了。没想到大妹子你丢的，在这儿我碰见你了，这也算咱们俩人有缘分了。
1: 缘分？
2: 你也别夸我，真的，你别夸我。你看你对我还不了解，我得把我情况向你介绍介绍。
1: 这。
2: 我28了，
1: 嗯，
2: 家里有房子，工资也不低，长得还不太难看吧，身体，
4: 大妹子可千万别往别地方想，
2: 真的啊，别往别地方想，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没媳妇儿，
1: 还把实话都说出来了。
2: 我一听俩人说的还挺热乎，把他们俩送走了。他们俩刚走，一推门，哆里哆嗦进来一位老太太。
1: 哎呦，
2: 手里拿着一串金项链，
1: 金项链
2: 足有2两多重，
1: 2两多重啊！
2: 上边还镶着一对玛瑙坠，
1: 还有一对玛瑙坠。
2: 你要咬一口？
1: 不这意思。
2: 什么意思？
1: 这么贵重东西怎么能丢了？
2: 我也奇怪。大娘一介绍我才知道，
1: 嗯，
2: 原来这位大娘早晨起来在松花江畔锻炼身体，
1: 啊，
2: 在一棵大树根底下捡到了这串金项链。
1: 哦，
2: 我接过来一看玛瑙坠上的外纹，经过了解我明白了
1: 怎么回事。
2: 外宾丢的。
1: 哎呦，
2: 原来是一对法国的青年夫妇到中国来旅游结婚，这串金项链是他们两个人的定情信物。
1: 嗯，
2: 麻烦了，这个东西一丢，两口子非打起来不可。
1: 那可不是，
2: 这还有关国际影响。
1: 您赶紧帮找找。
2: 后来在外事部门的帮助下，我们在哈尔滨天鹅饭店找到了这对外宾。
1: 是啊，
2: 饭店经理领着我来到他们俩人住的房间门口，我刚要敲门，我一听坏了，
1: 怎么了？
2: 里边两口子正互相埋怨呢。
1: 哟，
2: 就听那女的说，
1: 怎么说？
2: 都怪你，二虎八鸡，
1: 二虎八鸡。
2: 我们两个从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1: 嘿，这表情您瞧瞧。
2: 我们决定来中国旅游结婚。我们来到中国北方美丽的城市哈尔滨，哈尔滨秀丽的景色把我们给迷住了。嗯哼，
1: 这都来了。
2: 那天晚上在松花江畔，我们决定举行订婚仪式。当时你把我们两个的定情信物金项链戴在了我的脖子上，戴上以后就完了吗？没想到你非要跟我争这个。
1: 争这个？
2: 我说不好不好， no no no， 不要不要，中国人不行在外边争这个。可你非要跟我争这个，我怎么劝也劝不住，也不知道你犯了哪股的邪劲了。
1: 邪劲？
2: 啊、你非要跟我争这个，我说那怎么办呢？你就争吧。结果你跟我一争，这个把这个争丢了。你说你是不二虎八鸡？
1: 哎，还说呢他呀。
4: 这男的还紧着检讨。
1: 好、哦、
4: 啊，我不好。
1: 哎，
4: 我检讨。
1: 嗯，
4: 我不对。
1: 哎，
4: 我有罪。
1: 真的，
4: 我错了。我傻帽。
1: 傻傻帽。
4: 啊，
1: 傻帽什么话？
4: 到中国刚学的。
1: 是啊，
4: 我一听别让两口子太为难了、啊、进去吧，说明了来意，把金项链一交，把那小伙子感动的拉着我的手直掉眼泪、啊、谢谢谢谢，太感谢了，真够哥们意思。
1: 哥们意思
4: 啊。那金发女郎就更受感动了、
1: 啊、
4: 戴上了金项链以后，冲着我俩眼含情脉脉，伸开了双臂。我一看坏了，
1: 干什么？
4: 他要跟我整这个，怎么办？
1: 闪开
4: 啊！
1: 赶紧闪开！
4: 闪开！闪开是来不及了。
1: 那你想干什么呀？
4: 再说了，师圣杰
1: 啊，
4: 全国十大笑星之一。
1: 对呀、啊，
4: 我还在乎你整这个吗？
1: 是，
4: 咱不能给相声演员丢脸呢，往跟前凑合凑合。站好了，一闭眼，当时就听，就这一下啊，
1: 亲你脸上了，
4: 吻自己丈夫一口。
3: 今日行程已规划，邮件代写完毕，您无需思考任何事。
5: 小爱同学在吗？
6: Hey, Siri,
7: 小一小易在吗？
8: 小度小度，
9: 天猫精灵，
10: 攻略 AI 定，文案 AI 改，连情书都是 AI 生成，我们交出了思考权杖。
11: 玩什么呢？还玩？你作业写完了吗？
12: 早就写完了，用 AI 做。
10: 当孩子用 AI 拼凑作文，当学者用 AI 代写论文，我们的思想正在慢慢的褪色。
13: 记者发现，近年来爆火的 AI 大模型也陆续被不少商家引入了押题阵容。
14: 检测到人类认知能力下降，建议永久托管。
15: 创新需要人脑的火花，共享智慧的根基是亲手浇灌的思想之花。
16: AI 是翅膀
17: ，AI 思考才
10: AI 是翅膀，思考才是光。
18: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9: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0: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22: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赵伟洲、杨少华精心呈现的相声《枯木开花》。这二位在当年搭档的时候可是带来了不少的经典作品，像是《危言耸听》《聘文书》都是相声迷们不得不听的佳作，而他们的合作中最温情逗乐的还得要数这部《枯木开花》。它究竟好在哪儿？您听完之后马上就知道了。
5: 一个人呢叫托尔斯泰，
6: 我们在医院住。
5: 什么呀，他是俄罗斯的大文学家。
6: 你说的外国人我不认识，
5: 可是他说过一句话像是对您说的。
6: 他说什么呀？
5: 他说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6: 那这跟我有啥关系啊？
5: 哎，您的家庭算幸福的呢算不幸的呢？
6: 你问这个、哎、不告诉你。
5: 其实您不说呀我也清楚，您的日子可以说是黄连水里熬蜂蜜，那是苦尽甜来苦又甜的。
6: 说的是太对了，
5: 过去您生活不好，
6: 都那样，
5: 缺吃少穿，
6: 不假，
5: 全家老少八口盖一床被，
6: 那被窝里全是腿。
5: 现在您家一人一床鸭绒被，
6: 我也更享受享受了。
5: 最讲究还是您家的房子，那一大间，80平米，宽敞明亮。
6: 我一人在屋里待着还害怕呢。
5: 您家有24寸黑白大电视，
6: 我就爱看那人大的。
5: 为什么不买彩电？
6: 不是没钱呐，
5: 他们家人都色盲，
6: 这不正治着呢吗？这不是。
5: 最羡慕您家的啊，还是您家的4星级3开门的电冰箱，
6: 底下那门留着陶炉灰用的。
5: 您这是冰箱还是锅炉啊？
6: 你要这样看呢，就是冰箱倒过来锅炉。
5: 这真格色，
6: 新产品。
5: 什么特点？
6: 凉得快。
5: 第一层淋杨先生那小盒里搁上凉开水，
6: 那冻的是冰块。
5: 第二层凉水冲奶粉，
6: 自制的冰棍。
5: 第三层有俩大花碗，
6: 那是冻的凉茶呀。
5: 最底下那大塑料桶里凉水红色加糖精，
6: 那都是给串门的准备的。这都是，
5: 您看您有这么好电冰箱啊，没想到您的老伴儿突然去世了。
6: 他也是冷一口热一口，吃的不老舒服的。
5: 老伴儿没有您难过了。
6: 我恨这冰箱。
5: 你恨这冰箱干嘛？有不少人劝您呢再找一新老伴儿。
6: 那这不用，这不用他们劝我，我比他们还着急呢。我
5: 可是有人费老大劲儿给您介绍了一个，一见面说什么他都不同意。
6: 他倒是有牙。
5: 您嫌人岁数又太大了，
6: 想找年轻一点的。
5: 有一个45岁的，一见面人家又不同意了。
6: 他说我长得像老太太。
5: 一连3、4个都没成功。
6: 老子们不景气啊，
5: 在爱情上您这叫滑坡呀。
6: 对呀，
5: 那些日子您情绪不好，
6: 是
5: 头发也长了，毛也呛了，胡子也脏了，素子也耷拉下来了。
6: 我外国鸡呀是怎么着？
5: 不是，看见您这情绪不好啊，大家都关心您。
6: 我朋友多着呢啊，
5: 张三托李四，李四找王五，最后还是那个豆腐房那大胖子徐师傅给您介绍了一位称心如意的女士。
6: 对啊，
5: 这女士叫韦贤，今年52岁，是一名中学教员。
6: 她有学问着呢。
5: 听说头一回见面，您就跟人家动手动脚的。
6: 不是，她脑袋有个白头我给揪下来了。
5: 她捶了您后背，管您叫杨坏人。
6: 那叫打情骂俏，
5: 这叫山重水复疑无路，
6: 柳暗花明又一村。
5: 这事儿可就成了。
6: 成了。
5: 多子请我们吃喜糖。
6: 那我得跟儿子们商量商量。
5: 哦，你是怎么跟儿子商量的呢？
6: 我说儿子你们都过来，儿子你过来，儿子儿子你过来呀。
5: 你叫谁呢？
6: 叫你呢。
5: 我怎么敢这么个小子啊。爹，什么事儿？
6: 我打早就想跟你商量商量。
5: 跟我商量什么事儿啊？
6: 我就觉得那些这个、
5: 说
6: 咱这家里边什么的、我跟你说，我一个人，我脚底下，我
5: 就一人怎么着？
6: 我一人屋里待着，我闷得慌。
5: 就闷得
6: 啊。对，
5: 那你看电视啊？
6: 没人跟我说话什么的
5: 啊？听录音机？
6: 没人给我做饭吃？
5: 吃食堂？
6: 我吃食堂不够味儿，
5: 搁味精，
6: 搁6瓶没用，我加胡椒面。你这人不懂。你都跟你这么说，我一直在屋里，我脚底凉，我脚底下
5: 穿大皮鞋，
6: 我腿肚子馊得慌，
5: 有棉套裤，
6: 我前后心我冷，
5: 来个羊皮坎肩，
6: 我耳朵都冻了，
5: 戴耳朵帽，
6: 我手里没抓没挠的，
5: 买四个铁球。
6: 我说这屋子太冷静了，
5: 那养两条狗啊。
6: 我这半夜三更的，穿上皮套裤，穿上皮杆件，戴耳朵帽，如四个铁球，拉两条狗在这屋子转悠。我怎么了？我这是？你别跟我装糊涂，我明白。
5: 你别
6: 跟
5: 我
6: 来，你别装糊涂。
5: 你说了半天你要干什么，我也不知道。
6: 我跟你直说了吧。
5: 你说吧。
6: 咱屋子咱能添一口人，准打算。
5: 哦，你想找个老伴儿？
6: 对。
5: 你找了没有？
6: 还没有呢。
5: 想法就是错误的。那么大岁数，你看，你成天一个人在屋里，你想的什么呀？
6: 结婚。
5: 您现在是满堂儿女了，
6: 也不入那半路夫妻。
5: 我们哥几个对您怎么样？
6: 我没敢说别的呀。
5: 上次你胳膊受风了，我大哥用三轮把您送医院去了吧？
6: 是他把我工资还领走了呢。
5: 他不是说给你买药去吗？
6: 一天高有850啊。
5: 我二哥给您洗澡剪指甲，
6: 那把我手表挪走了。
5: 完了，下回我给你洗澡吧。
6: 我这戒指要完。
5: 您不亏欠。每月我们给您100块钱。
6: 每月您带我吃8次饭。
5: 我爱人给您买水果呢，
6: 都是处理的。
5: 过年过节给您200块。
6: 你们全家还上我这会餐来呢。
5: 哎，不是怕您闷得慌吗？
6: 不闷得慌，光刷碗我就刷了半宿。
5: 不是为了给您收拾东西吗？
6: 那东西越收拾越少。
5: 你趁什么？我们不稀罕。
6: 连蜂窝煤你们都拿。
5: 咱们还是一块过日子。
6: 我还是见口人好。
5: 哎，老头，哎，一块过日子。
6: 见口人好。
5: 您说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你托着你领口人来，你说我们哥几个管这叫什么？
6: 叫同志。
5: 那我们孩子管他叫什么呀？
6: 叫老同志啊。
5: 我们家不要老同志。我跟你说呀，你这么大岁数啊，脸皮别厚啊，别不要脸。想什么了你？不吃没味儿，不上膘。呸！
6: 不，
5: 讨厌。从这以后对他是严加看管。
6: 我是聋子掏耳朵，我满没听他那种哼哼。
5: 这哥几个就怕你出去搞对象
6: 啊，
5: 成天轮流值班看着你。
6: 你说我跟对象要见一次面多困难呢？
5: 啊，为了跟韦贤看场电影去，那杨先生也是伤透了脑子了。这仨孩子老在旁边跟着呀，
6: 老跟着呀。
5: 啊，您也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把您大儿子领到百货公司，说给他买一套西装，趁他进更衣室换衣服的时候，您就溜了。
6: 他都不敢追我。
5: 他不敢追你？
6: 他要追我，能给他送派出所去。
5: 对，哎。老二老三值班的时候
6: 啊，
5: 把大门锁上了，您用啤酒加白酒把他们灌醉了，跳窗户您就跑了。
6: 这都是他们逼出来的呀。
5: 这仨儿子一看，哎呀，我爸爸太狡猾了。他年轻的时候准当过特务啊。
6: 就这点历史问题没交代清楚啊。
5: 嘿嘿，您真猜对了。
6: 就是。
5: 嘿嘿，您什么代号？
6: 老狐狸。什么乱七八糟。
5: 您别看您在家里这么受气
6: 啊，
5: 您到了外边，您的精神非常的开朗。
6: 我一见着他，我什么全忘了
5: 啊。再说韦贤对您多好。
6: 就是
5: 少华
6: 啊，
5: 一看你我脸就发烧，
6: 我一看您手脚就发麻。
5: 我给你写那封信你收到了吗？
6: 我看了半宿。
5: 真讨厌。
6: 怎么了这是？看老头搞对象。
5: 少华
6: 啊，
5: 这是我给你买了一件 T 恤衫。
6: 那我穿上好看吗？
5: 您穿上多漂亮。
6: 是吗？
5: 您穿上这件 T 恤衫迸发出青春的活力。
6: 您听听
5: 啊，这仨儿子一看您这打扮，这火就不打一处来。
6: 呀，
5: 那天不知为什么，这仨儿子跟您又吵起来了。
6: 那赖我，那天到理发馆把头发烫了，又染了染。
5: 嘿嘿，您看你染头发，他心里他能高兴吗？
6: 是吗？
5: 哎呀，老头啊，哎呀，您这几天怎么想起烫头来了？
6: 这不是时尚吗？
5: 你说这什么年头啊？这枯木头它也开花啊？
6: 那叫盆景。
5: 你这么看我别扭，
6: 看习惯就好了。
5: 看习惯就好。
6: 哎
5: 呦，爹，这天我一看你打扮，我心里就难受啊。
6: 你的难受，我也不好受。
5: 您知道外边都说什么吗？
6: 说什么呀？
5: 说您跟一个女人遛马路啊。
6: 那不是好事吗？
5: 什么好事啊？我们哥几个出门都抬不起头来哟。
6: 你看低着兜走道还能捡上钱呢。
5: 我劝你别这样，
6: 日子都定了。

0: 人就不要幸福了吗？
1: 我要幸福。
0: 最可黑的是，你们管自个儿的父亲叫苦木头，还说什么苦木头要开花，让我说这个花开得好。
1: 我要开花。
0: 把老人东西都拿走了，你们这是犯了法了，知道吧？
1: 对，
0: 哎，告诉你们，任何人也拦不住寡妇嫁人。
1: 我要嫁人，我嫁人干嘛呀？我
2: 这是指着文贤说的，
1: 不弄乱了。
0: 通过这次谈话
1: 啊，
2: 真起作用了，
1: 是吗？
0: 您这仨儿子也知道这事儿办错了，
3: 您听听，
2: 犯了法了，
1: 你家
0: 啊，愿意坐下来跟您谈判，
1: 应该
0: 通过谈判呢。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您拿回来了，
3: 您听听，
0: 您单位的领导出面，给您开了个茶花会，
3: 这不假，
0: 买了花生瓜子跟喜糖，
3: 对
0: 啊，给您跟维贤举办了婚礼，
3: 对，
0: 在这个会上，非要让您这位70岁的老新郎讲几句话不可。哎，老新郎，今天是您的大喜的日子，您给我们说说，大家鼓掌来。
1: 我跟他虽然是后婚吧，我们向政府保证，我们只生一胎。我们还。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青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

0: 叫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马三立为您呈现单口相声联播、家庭趣事和汽车喇叭声。大家还记得早些年的五好家庭吗？家风端正，邻里和睦，尊老爱幼，样样都受人称赞。今天马三立就给咱们讲了一户模范家庭的故事。家中老人身体不适，晚辈情急之下想出特殊办法，又温情又让人哭笑不得。马三立的奇思妙想更是与众不同，在他听来，世间所有的声响都在传递信息。咱们天天听的马路汽车声，普通人压根不会多想，在他眼里却都是暗藏玄机的语言。汽车喇叭究竟在诉说什么呢？接下来咱们就来一探究竟。
3: 我让我说个笑话啊，那我就说一个笑话吧。就是我们街坊啊，人家在座也有我们街坊来了啊，人家是五好，真正五好家庭，没有抬杠拌嘴怄气的，没有不和的啊。这下子怎么说呢，咱们怎么夸人家呢，就说人家和睦家庭，谁都夸，人家家这儿媳妇儿街坊邻居都夸，连居委会主任也夸，可瞧人家儿媳妇儿，人家儿媳妇儿人娶着了，那孝顺公公孝顺婆婆跟亲爹亲妈一样，孝顺他老娘一样，孝顺他老爹一样，这儿媳妇儿真好，好。这公公婆婆对儿媳妇儿怎么样呢？当亲闺女那么疼那么爱，老婆没生过闺女，独生子，就养过一个儿子，但年轻时候就盼着生完儿子了，恨不能再生个闺女才好，不养了。不生了，一直就这一儿子，娶着儿媳妇来，哎，当亲闺女一样盼着嘛，喜欢呢，哎呵，这儿媳妇当闺女那么养活着，儿媳妇可疼。刚娶了2年，生大小子，大胖小子，老头老婆又得孙子，更爱了，呵，这好美乐，好，好不是？坏了，老头病了，生病了，不吃东西。吃不下东西，什么也不吃，大夫有话给看完病说，每天吃3次药，饭后吃药，吃完饭以后吃药，不许空肚子吃啊。老头不吃东西啊，馒头吃不了，米饭不行，大饼更吃不了了，什么也不吃。儿媳妇着急啊，孝顺公婆啊，这怎么办呢？老头该吃药了，老爷子不吃东西不行啊，饭后吃药啊，老爷子你得该吃药了，你这不吃东西那哪成，咱家也没有奶粉，买藕粉又来不及了，您吃我几口奶行不行啊？老头一听，哎，这是胡说，这不行不行。婆婆在旁边坐着呢，婆婆说，哎，要说也是，空肚子吃药伤胃，你吃他两口也许管事儿。儿媳妇说，老爷子你可嫌我脏吗？你说坐起来，坐起来，坐起来，起来。老头坐起来，刚吃了几口，儿子来了，儿子下班回来了，刚一进门一瞧，嘿，干嘛呢？怎么回事？你说爷爷不能空肚子吃药，像话吗？像话吗？走走走走，看孩子去，看孩子去。哪儿的事你这？儿子往床前边一站，您饿，您让他给您熬点粥喝呀，你都吃的大点儿。这个，这真是。老头说啊，走了，怎么着？我吃你媳妇几口奶，你有意见？你吃我媳妇奶吃好几年，我说什么？

相声演员呢，人家说是相声演员都是个语言艺术家，可别这么捧我们，我们不够，哪是语言家、艺术家？语言当然说相声演员必须要懂得写个词汇，你不掌握词汇，那个相声就说不好，哪是主语谓语你分不清还行吗？主词、动词、形容词、连接词、感叹词、前置词，这我们要把它弄得熟练，要清楚，要这样说。真正我们懂得语言学，那是根本是可以说一窍不通，就不懂，是吧？说话嘛，相声就是说话，谁不会说话？人人都要说话。说话是什么？话是接触一切事物的功能，主要功能。你不管办什么事情，你必须得有说话。说话是人的这个行动一生的主要的一个功能一部分。这个说话，外国人也有说话，外国人得有外国话吧？各国人他都得说话嘛，是吧？这个鸟叫唤都说话嘛？人有人言，兽有兽语嘛？当然咱不懂鸟叫了，鸟叫，公冶长不就懂吗？孔子的上任的徒弟有个叫公冶长吗？是不是？公冶长善知鸟语吗？那鸟叫唤他就知道要干什么，这鸟怎么回事，是干嘛，他就明白。他咱们不懂啊，凡是声音，你要动物蚊子叫唤他也是这些，咱不谁懂啊？蜜蜂，一个蜜蜂采蜜走了，待会儿他带一大堆来，好些个蜜蜂都来了，都奔这儿采蜜了，他怎么来的？他怎么叫他来的？他想必他是说话吧，他怎么告诉他？他怎么一把他引来的？他那叫唤的声音咱们不懂，那个蜜蜂他当然他必有语言，是吧？你凡是发这个声音，它就是语言。咱们懂得太少，咱们就懂得去说话。那个声音叫唤，汽车响的是不是说话？滴滴滴滴，他说的是注意，注意注意，汽车来了，或者注意。注意注意，横过马路要你走人行横道线，注意急刹车也是说话，开开急刹车，一般那急的那个啊，急刹车那说的什么？呵，他说那个车说的是呵，急的你头这你骑自行车你拐弯你不打手势愣拐，那还不急刹车压着了，呵，他就是嚓一声就呵。凡是就你听说那咱们听那个救火那消防队的车那是说话不？他也是，消防队员上车好奔火场消灭火灾，那车开起来喊那个声音也是火那儿火。

0: 告诉人家那儿火，急奔火场消灭火灾，救护车病人抢救病人送医院了，那他那声音呢也是说话，代表病人难受，救护车抢救病人，你听那车开来，哎呦哎呦病人难受，逮捕车，逮坏人，坏人偷摸抢拿，净做坏事，逮进去了，进去两年，刚放出来又做坏事，赌窝逃，武警队到他家把弄出来了，咔嚓，铐子锁上了，上车，往车里一装，心说完了，这回算坏了，出不来了，崴泥了，这回不算崴了，你车一开，你听那声音，崴了，崴了，崴了，崴了，崴了，崴了，崴了，崴了，崴了。
1: 开心茶馆快要打烊了，店小二成名在这里先给您请个安，往后每晚这儿就是您的欢乐窝，咱的相声小品包袱一个接一个，包您乐开花。再来为您送上一首歌，笑比哭好，王杰时谢丽丝。19:15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体验宁静生活的动人歌声。

0: 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1: 妈妈，我困。
0: 有事儿了，全家上下都来喊妈。
2: 杨老妈，小儿左奖是奖多少啊？
3: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4: 豆子妈，豆子吐了，
5: 又疼吐出来了。孩子妈，
1: 妈妈，我鼻子好痒。
0: 妈妈，我肚子疼。
6: 妈妈，
5: 妈妈，妈妈，
0: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5: 你会找剪刀吗？
7: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8: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时。
9: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10: 105健康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2: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3: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须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明天早晨有雾。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5号。

0: 云到晴，风力西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山河广袤，
2: 岁月从容，
1: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2: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1: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朱逢博满山红叶似彩霞，朱逢博的声音亮得通透，却又带着江水的柔劲，气声轻轻一收，少女的羞涩像江面上的薄雾，朦胧又真切，尾音微微上扬，

像船工号子的余韵，让这份思念既有地狱的鲜活，又有超越地狱的温柔。他的演唱不是简单的唱歌，是把电影里的悲欢都揉进了每一个音符里，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想宁静的田园时光。刀郎，吐鲁番的葡萄熟了，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刀郎。这首吐鲁番的葡萄熟了藏着一段甜到心里的边疆故事。1978年，词作家瞿从采风时了解到边防战士克里木和女友的故事，于是把这段美丽的爱情故事写进了歌词。施光南借鉴新疆民歌的特点谱曲创作，一首经典就此诞生。歌里的葡萄苗是克里木参军时的牵挂，也是阿纳尔罕日夜的期盼。当葡萄挂满枝头，立功的喜报也随之而来。甜美的果实里藏着爱情的芬芳，更裹着戍边卫士的家国担当。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许丽娟，《月亮之歌》。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花灯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肘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打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在香港流行乐坛，郑国江的歌词不仅得到了邓丽君、罗文等乐坛巨星的青睐，也捧红了当时的许多新人，成就了后来新的巨星。比如1984年他为梅艳芳创作的《似水流年》，就改变了梅艳芳以往的坏

女孩形象，从此向成熟知性的全新路线转变，是梅艳芳歌唱生涯中里程碑式的一首歌。梅艳芳，似水流年，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可爱的一朵玫瑰花，云飞。

这首歌由西部歌王王洛宾搜集整理并改编，源自哈萨克族的民间曲调，带着草原民歌的质朴鲜活。这首歌原本只在边疆民间传唱，经王洛宾艺术加工后走向全国，成为跨越地域与时代的经典。云飞，可爱的一朵玫瑰花，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白桦林，王军、刘海英、

0: 小时候对父母说我爱你，好像见到糖果后随即炸开的笑，直接自然，没有任何的犹豫。
1: 妈妈我爱你。
0: 成人后对父母说我爱你，却变得扭捏羞涩，次数寥寥。
2: 知道了妈，别唠叨了，那个你也早点睡啊。
0: 面对子女，中国的家长们往往也是沉默的，但更沉默的是匆匆而过的时间。在悄无声息中，我们成长成熟，而父母们却也这样静悄悄的年华老去。也许他们的内心也在等待着我们能用一次直白的表达告诉他们我们真实的想法。记得早点回家陪陪爸妈，大声说爱。
3: 爸爸我爱你，
4: 妈妈我爱你。
5: 假期走亲访友，户外踏青，消防安全时刻记牢，野外用火之后务必彻底扑灭余火，出门之前检查家中电器隐患。是的，平安才能解锁假期所有的美好。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江南是无数人魂牵梦绕的地方。陈红的小桃红宛如一把钥匙，打开了通往江南水乡的大门。歌曲中既有江南春天的婉约柔美，又有塞外风云的辽阔豪迈，两种风情相互交织，营造出独特意境。现在让我们随着歌声漫步江南，感受那份跨越时空的浪漫。陈红，小桃红。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永恒的爱，地久天长，巴基斯坦电影《永恒的爱》插曲。

永恒的爱，地久天长，巴基斯坦电影《永恒的爱》插曲。巴基斯坦电影《永恒的爱》影片讲述了富家少爷哈迈德与穷职员女儿罗西的爱情故事。这部电影不仅歌颂了坚贞的爱情，批判封建门第思想，其跌宕起伏的情节、演员的出色演绎以及动听的插曲，都让它成为一代人心中的经典，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吴增华的美妙歌声《驼铃》。

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流志州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

0: 庆假期。
1: 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阿拉木汗、朱重茂。阿拉木汗原本是新疆吐鲁番哈密地区广为流传的维吾尔族民间双人歌舞。1939年，王洛宾在西宁采风记录下这段旋律。1940年，他为青海儿童抗战剧团编排节目时想到了这段欢快的旋律。为了让歌词和旋律能够搭配，王洛宾开始大刀阔斧地修改创作，仅保留原曲最后两小节作为开始续写旋律，并将原本急促的四二拍调整为舒展明快的四四拍。改编完成之后，这首歌作为剧团代表节目四处巡演，迅速走红，一直传唱海内外。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杨林《玻璃心》。

杨林、玻璃心，一个词汇同样是这几个字，表达的含义却大不同。歌词里的玻璃心在80年代是说爱人是容易脆弱受到伤害的，而如今呢，网络上的玻璃心是指心理素质太差，经不起批评和指责的人。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郭峰甘心情愿。

0: 假如雨天行车也有比赛。
1: 下面是水坑障碍挑战，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一辆货车开始减速并缓慢的驶过，竟然上演了水花消失术，漂亮，得分。二号选手是一辆小车，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通过，水花飞溅，淘汰出局。
0: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安全行车，文明出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王淑霞。以前说到退休，总觉得有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凄凉感。可自从加入徐州老干部大学，我的感觉完全变了。在这里朋友多了，眼界开阔了，我学习了书法、太极拳剑、京剧等课程，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让我的退休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3: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国庆汽油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明天早晨有雾。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9: 华夏沃土

0: 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1: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诞生》。上海解放初期，银元投机猖獗，人民政府果断查封证券大楼，平抑物价，让人民币顺利站稳脚跟，还开启了后续的经济治理新征程。请听105记录中国《诞生》第22集。
3: 1949年，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天天新鲜，月月精彩，新中国真实的模样逐渐显露。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讲述一部有温度的共和国孕育史。作者：董伟，播讲：董浩。

0: 第22集。
1: 1949年6月7日晚上，陈毅、饶漱石、邓小平、刘伯承等参加的华东局会议决定采取政治手段查封银元投机大本营上海证券交易所。陈毅用电话向中共中央报告了这个决定。12小时之后，毛泽东亲自回话表示赞同。获悉华东局即将采取政治手段后，陈云主持起草了关于银元斗争方针及策略的电报稿，以中共中央关于打击银元使人民币占领阵地的指示，于6月8日下发华东局、上海市委、南京市委，并告谭政、陶铸、华中局、西北局、华北局、东北局。指示分析了大军渡江、南京政府完全垮台之后新解放区金融上的新情况，例如金圆券不打自倒，因此在金融上我们所遇到的敌人已不是软弱的金圆券，而是强硬的银元。过江之前，解放战争一般是先解放乡村，包围大中城市，然后解放之，这样在金融贸易上人民币就先在乡村生了根，城市一解放，我人民币占领市场，恢复城乡交流都是比较容易的。过江之后情形就不同了，我们先占城市后占乡村，而城乡都是银元市场，乡村非但不能帮助城市推行人民币，而且增加了人民币推行的困难。指示要求除了政治手段之外，还要采取下列的经济办法。明令铁路交通事业及市政公用事业一律收人民币，税收一律征收人民币，另外请考虑是否可预征若干种税款。以地方为单位，首先是上海着发实物公债，但是应避免向工厂商店普遍的摊派公债，像平津一样通令各私人银行查验资金，开放各解放区之间的汇兑，其目的是以老区比较坚强的货币阵地来支持南方新区的货币阵地。通汇之后，原来物价较低的老区可能因此物价上涨，但是如果沪汉地区人民币不能占领市场，在大军南进发行更多的情况下，沪汉及南方高涨着物价会促进老区更加猛然的物价上涨，这一点也请华中、西北、东北加以考虑提出意见。得到毛泽东的赞同

和陈云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打击银元使用人民币占领阵地的指示之后，6月10日上午8时，上海市公安局领导李世英、马乃松、黄克率领200名便衣公安干部按预定部署分散进入汉口路422号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大楼，随后分5个组控制了各活动场所和所有的进出通道。华东警卫旅副旅长刘德胜、参谋长刘春芳等也在现场指挥行动。上午10时，华东警卫旅派出的一个营分成10辆大卡车到达证券大楼，对整栋大楼实行军事包围。紧接着，上海1.2万名工人学生在证券大楼外围封堵交通，并向市民做了宣传解释。10时整，分布在证券大楼各个场所的公安人员同时亮出身份，命令所有人员立即停止活动，就地接受检查。从上午一直到午夜，公安人员分头搜查了各个经纪人号，登记了所有的人员名单和财物，命令所有人员到底层大厅集中。被集中到大厅的人员共有2100人，经过2天1夜逐个盘查之后，拘押了238名银元投机的主犯，其余人员陆续释放。这次行动共抄没黄金3642两，银元39747枚，美金62797元，港币1304元，人民币15459371元，其他各种囤积商品折合人民币35530700元。消息一时间传遍了上海，震动了江浙华东，影响波及全国。6月11日，银元与人民币比价从2000元猛泻至1200元，大米跌价1成左右。6月12日，米价再跌1成，石油跌价1成半。在查封了证券大楼之后，12日，中国银行挂牌收兑银元，源头1200元，孙头或传扬1140元，鹰扬或龙扬900元。同时，限期收存外币，严禁其在市场上流通。货币投机的路一步步被堵死了，人民币终于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在银元之战之后，上海市政府又与旧经济势力打了棉花之战、粮食之战和煤炭之战，后来被称为两白一黑的战争。在市场搏击中，陈云运用解放区强大的物资基础，完全用市场的手段让投机商两面挨耳光，赔了夫人又折兵，叫苦不迭。原来有些投机商嘲笑新政权，说共产党军事是100分，政治是80分，经济是0分。可是呢，经过这几个回合的斗争，不得不服输。某个大资本家说，6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这次则用经济力量就能压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想不到的。成功管理上海，中共才算真正进入了城市。陈毅曾经讲过一段话，他说，进南京上海是我们胜利的标志，在南京上海搞一件坏事，全世界都知道了。毛主席说，我们进上海是中国革命过一难关，它带全党全世界性质。我们进入京沪之后，全世界工人阶级兄弟党都在注意，我们在上海南京搞得好，发出每一条消息，他们都要欢呼，向我们祝贺，因为这证明中国共产党有能力，世界革命有希望，上海革命胜利解决了，中国革命也就解决了。

有了上海、天津这样的大城市，管理现代经济的任务更加迫切了。刘少奇五月从天津回北平之后，在一次会议上说，建立中央财政经济的统帅部，其紧急不亚于军事及其他问题。以前呢，我们不懂，这次去天津，与产业界和地方的工作同志谈了一谈，这才感到这项工作很紧急啊。我们在军事上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接收了很多东西，外国人要来做生意，交通要统一嘛，因此财政经济上需要高度的集中。基于这样的认识，刘少奇在天津视察紧张工作的同时，就开始起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国家财政经济机构的组织大纲草案。草案中提出，由于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范围的胜利，迅速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以供给目前人民革命战争的需要及改善人民生活之目的，即需建立从上至下的国家的财政与经济机构。五月十一日，刘少奇回到北平之后，又对这个大纲草案做了修改。五月三十日，把它报送毛泽东，并附言说：“毛主席，此件很简单，请阅，看是否即如此写法。”第二天，毛泽东批示：“此件很好。”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批示同意当天，中央就发出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这个大纲确定，中财委是党统一领导全国经济工作的机构，同时确定了中财委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工作职责。很快，中财委就建立起来了。中财委的设立，使中共中央有了一个同资本家进行经济斗争的指挥机关，陈云担任主任，成为了这个领导经济工作的新机关的主帅。接管北平，使即将诞生的共和国有了政治心脏；接管上海，等于又有了经济心脏。进入下一个月，新的共和国开启了建国模式，准备已久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开国大典开始倒计时了。

六月二日，第三野战军一部解放崇明岛，至此渡江战役胜利结束。整个战役历时42天，人民解放军以木帆船为主要航渡工具，一举突破了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并以运动战和城市攻坚战结合，围歼国民党军的重兵集团，以我军伤亡6万余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11个军部、46个师，共43万余人，解放了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以及江苏、安徽两省全境和浙江省大部及江西、湖北、福建等各省各一部，彻底摧毁了国民党统治的经济基础，为之后解放华东全境和向华南、西南地区进军创造了重要的条件。在渡江战役的过程中，不但和英国发生了剧烈冲突，还和不肯撤出南京、准备正面接触中共的美国大使斯特雷登也进行了接触。在接下来的摸底和试探中，也为中美后30年的关系做了铺垫。国民党的迅速崩溃，也是在中国通斯特雷登的意料之中的。但是，为了美国的利益，无论在国民党行政院南迁广州，要求各国使馆都要根据广州的情况下，还是在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解放南京之际，斯特雷登都没有离开南京，都是在试图的寻找机会和中共接触，寻求美国在战后的利益。他这样做也是请示了美国国务院的。1949年3月，斯特雷登就致电美国国务院，请求留在南京，以便同新政权接触，试图建立美中新的关系。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于4月6日复电，授权他与中共领导进行会谈，要他不要把话说得太肯定，并且注意保密，免得走漏风声，引起国会中反对派的反对。自1949年1月上旬以来，中共中央不断地收到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似乎表明美国尚有曲折承认未来新政权的可能性。3月下旬，中共中央得知美国大使正式出面与中共方面谋求疏通和解。陈明书派人从上海到北平报告说，斯特雷登曾专程从南京到上海，于25、26日与陈密谈，希望陈向中央解释美国的政策。斯特雷登说，使得与中共化仇为友，与苏联合作建设新世界，制止第三次战争。同时他还表示对中共有2点顾虑，其一，美国怕中共站在苏联一边与美国为敌，助长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危险性；第二，怕中共武力统一之后放弃民主人士及民主联合政府，而实行赤化亚洲、独裁中国。斯特雷登还表示，美国希望中共即日停止战争，实现和平，只要中共实现真正民主，成立一个真正和平、独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改变对美国的态度，制止反美运动，美国定愿与中共实现友好，并援助新政府复兴与建设中国。解放军打过长江并占领南京之后，如何处理外国驻华官方代表机构成为了十分突出的问题。这个时候，中央想到了与斯特雷登是师生关系并熟识的黄华。后来据黄华回忆说，1949年4月的中旬，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北平召开了成立大会，党中央书记任弼时同志要我到团中央工作，调我来北京参加成立大会。在会上呢，周恩来副主席见到我，他跟我说，这几天南京就要解放了，美国驻华大使斯特雷登和许多国家的使节留在南京没有走，你去南京外事处工作吧，除了负责接管国民党政府外交部
和处理有关对外事务之外，你还可以作为燕京大学校友同斯图雷登进行私人的接触，看看他有什么要求和愿望。当时呢，我表示服从组织分配。周恩来和任弼时商量之后，令我立即参加南下工作队赶赴南京。我动身之前，周副主席找我谈话，让我特别注意了解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和态度，并嘱咐我要事事谨慎，多请示汇报。对此呢，我的理解是，当时中央十分关注美国是否会对新中国政权进行武装干涉，因此在南京、上海一带集中了刘、邓、陈粟的第二、第三野战军100多万的强大兵力。

0: 黄华是在南京解放的第三天到达南京的。作为中共南京市委委员，他参加了邓小平主持的市委会会议，汇报了北平的情况和周恩来关于外事方面的指示，市委对外事工作进行了研究。5月6日，斯图雷登派他的私人秘书傅京波求见黄华，第二天两人就见了面。傅京波首先为斯图雷登辩解了一番，说司徒一年来渐渐地了解过去对国民党的认识是错误的，美国已经停止援助蒋介石，这次国民党撤退前，何应钦希望斯图雷登去广州，而他决定留在南京不走，就是希望同中国共产党接触，这一点已经获得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的同意。傅京波还表示，斯图雷登甚盼与黄华见面，并说现在是美国对华政策改变的时期，能在老校长手中完成这一转变，比换另一个人好些。黄华对傅京波说，会见的事待考虑之后再说，并表示美国现在尚未放下屠刀，怎能期望中国人民恢复好感，空言无补，需要美国首先做些实事，才能逐步地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黄华把斯图雷登求见的信息通过南京市委报告给了中央。5月10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复电，复电中说黄华可以与司徒见面，以侦查美国政府之意向为目的，见面是多听司徒讲话，少说自己意见，在说自己意见时应根据李涛声明。来电说空言无补，需要美首先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这样的说法有毛病，应根据李涛声明，表示任何外国不得干涉中国内政，过去美国用帮助国民党打内战的方法干涉中国内政，此项政策必须停止，如果美国政府愿意考虑与我方建立外交关系的话，美国政府就应当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且断绝和国民党反动残余力量的联系，而不是笼统地要求美国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你们这样说可能给美国人一种印象，似乎中共也是希望美国援助的，现在是要求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割断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联系，并且永远不要干涉中国内政的问题，而不是要求美国做什么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更不是要求美国做什么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照此语的文字来说，似乎美国政府已经做了若干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只是数量上做得少一点，有要求他更多的做一些必要，所以不妥当。与司徒谈话应声明是非正式的，因为双方尚未建立外交关系，在谈话之前市委应与黄华一起商量一次，谈话时如果司徒的态度是友善的，黄华也应采取适当的友善态度，但是不要表示过分的热情，应取庄重而和气的态度。对于傅京波所提司徒愿意继续当大使和我们办交涉，并修改商约一点，不要表示拒绝的态度。毛泽东的嘱咐太细致了。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感谢收听。
2: 纪实作品《诞生》全景铺展共和国诞生前夕的壮阔征程，烽火未定，时局激荡，革命先辈历经战略决战、和平博弈与城市接管，在风雨变局中笃定前行，擘画新局，以真实史料回望峥嵘过往，读懂新中国来之不易的新生历程。稍后我们继续收听精彩演播《诞生》，重温大国新生的磅礴序章。

0: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3: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诞生。南京解放之后，黄华多次和司徒雷登展开会谈，美方想要到访北平，却遭到本国政府否决。与此同时，国内文化事业蓬勃发展，新的文艺作品陆续问世。请听105记录中国诞生第23集。
4: 1949年，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天天新鲜，月月精彩，新中国真实的模样逐渐显露。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讲述一部有温度的共和国孕育史。作者：董伟，播讲：董浩。

0: 第23集。
1: 1949年5月13日，黄华以私人身份前往司徒雷登的住处同他会晤。黄华后来回忆说：“我先问他解放军进入他住宅的情况，他对此事表现平静，只说有几个年轻士兵进来了，他见到了他们，问他们要干什么，他们说看一看，态度还好。”我对司徒雷登说，在军管期间，解放军有权进入一切可疑的中外居民住宅检查。在未同新中国建交前，原外国使节不再享受外交特权，但作为外侨，安全自然会得到保护，请他放心。司徒雷登表示，愿意同新中国建立新的关系，希望中国政府能广泛地吸收民主人士参加，并且说，美国已停止援助蒋介石，不愿参与中国内战。他已建议美国在上海的经济合作分署所存的援助蒋介石的面粉、棉花等物资，待上海解放之后全部移交我方，以支援上海恢复生产。我当即表示，关于中国政府的组成，我国人民有权自己决定，不需要外人干涉。粮食、棉花等我不接受。美国既然表示不干涉中国内政，就应该将美国驻青岛等地的海军舰只和陆战队撤走，以免发生冲突。司徒答应转告有关方面。第一次会晤之后，司徒雷登又派他的私人秘书傅京波来见过黄华两次，除了谈了有关上海解放和司徒雷登想申请去上海看看侨民之外，还说了司徒雷登对上次会谈所谈军事问题所采取的负责任态度。美国军舰已于5月21日撤离青岛，一部分驶往日本，一部分驶往其他地方。在解放军进入上海之前，美国军舰急行撤走。解放军打到别的地方，美国军舰也将从该处撤走。傅京波还说，麦克阿瑟主张青岛美舰不撤，美国国务院后来决定撤。现在，美国舰队的中心已不在中国。黄华则再次重申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那就是美国如愿意同中国人民重新交好，打开双方的外交关系，首先必须撤退美国在华的一切武装力量，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放弃一切有损于中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政策。6月6日，经请示中央，黄华与司徒雷登和傅京波在南京市政府外事处进行了第二次会晤。当事人黄华后来回忆，司徒雷登首先提出去上海和回美国问题，我告诉他可按照侨民的身份来外事处申请。司徒雷登又说，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曾允许将台湾交中国托管，待对日合约签订之后归还中国，但是对日合约因种种原因，特别是因为美苏间存在的误解，迟迟没有召开，何时召开无法肯定。我说，台湾历来是中国的领土，被日本侵占之后，中国政府从来没有予以承认，人民也从未停止过斗争，而且二战后台湾已经归还中国，绝不容许国民党政府出卖台湾，或者外国政府借口合约另生枝节。谈到中美关系问题时，我表示，中美要建立新的关系，美国首先应停止援助，并断绝同国民党逃亡政府的一切关系。司徒雷登说，各国使节留在南京，这就表示了对国民党的态度。如果今后国民党政府再由广州迁往其他的地方，则可以肯定美国代表也

已随往。但是因为目前尚无一个新政府成立，没有承认对象，国共两党各占一部分地区，美国对许多地区的情况很不了解。按照国际法，美国尚不能断绝与旧政府的关系。如果过去对美国有所谓干涉内政的评论，今天美国更宜慎重从事，不能表明拥护或反对哪一方面。所以美国采取被动态度，等待产生了为中国人民所拥护的民主政府，而中国政府也证明了愿意并有力量担负起国际义务时，问题自然解决。至于美国援助问题，现在所运来的已经所剩无几，今后再无援助。我对他说，根据我个人观察，中国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可能不久就要召开，联合政府将由新政治协商会议产生。最后斯图雷登又说，中国问题不只是一个美中问题，而且也是关系到世界大局的大事，他希望努力使中美关系完善解决，对美苏关系及世界和平都是一大贡献。6月8日，傅京波再次来到南京市政府外事处，告诉黄华，经与斯图雷登研究，他们认为美国现在就美国对同新中国的关系上很难做出正面的表示，需要斯图雷登反美之后做出努力，但是他需要知道中共更高层方面的意见，回去讲话才有力量。他问黄华同周恩来有无联系，能否转达意见。黄华告诉他，什么话都可以谈，不必顾虑。傅京波告诉黄华，马歇尔、艾奇逊和斯图雷登同属一派，对周恩来先生甚为敬重。斯图雷登近期接到副国务卿魏博来电，希望他在反美前能赴北平与周恩来先生会见一次，了解中共方面的意见，反美活动更有力量，请我代为转达。另外傅京波还表示，今年华北旱灾，粮食棉花供应将有困难，斯图雷登希望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的物资能运回中国。此外，如提供大批借款和进行贸易，对中国工业化会有帮助。黄华答复他说，美国在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上至今没有正式表示，我个人认为斯图雷登去北平并非易事。铁路在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目前交通尚未恢复，旅途不便。傅京波说，斯图雷登在明孝陵机场有一小型飞机可用，黄华表示这件事恐怕不可行。黄华把这次会见的内容报告给了中央。收到黄华的报告，毛泽东、周恩来经过斟酌，认为还是通过非官方渠道接触为好。于是周恩来马上会见了燕京大学校长陆志维，嘱他致信斯图雷登，如要求来北平，渴望获得当局批准。6月12日，陆志维写信给斯图雷登，信中说，昨天上午我见到周先生，很感谢你关于往事的回忆，毛泽东已宣称你有兴趣来燕京访问，我推测政府将会同意你的。为了中国的利益，特别是燕京，同时也为了美国，我希望你对我们的访问将获得一个巨大的成功。期间斯图雷登获悉陈明书和罗隆基等民主人士将于月中赴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他请陈明书向中共中央转达他想见中共领导人的意愿。他还对罗隆基说，如果新中国采取中间态度，不完全亲苏，美国可以一次借给新中国政府50亿美元，接近印度15年所得的贷款。陈明书到北平之后，向毛泽东和周恩来转达了斯图雷登的要求。6月24日，陈明书在给斯图雷登的信中表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明智的、正确的和坚定不移的，并转达了毛泽东的口信。政治上

你有兴趣来燕京访问？我推测政府将会同意你的，不知该怎样解读。希望黄华去电问问北平的确切意思。经报告周恩来并获得指示之后，6月28日，黄华告诉司徒雷登，已获北平来电，同意他去燕大一行。他希望与当局会晤一事亦有可能，他可在我人员护送下乘汽车和火车北上，不可乘坐他的飞机。司徒雷登获得准确的消息后非常高兴，但这样的外交大事他不能擅自行动，他于6月30日向美国国务院做了请示。司徒雷登在他的报告中力陈准其赴北平一行的好处，可以当面向中共领导人陈述美国的政策，表明美国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担心和对中国前途的希望，并可把关于中共意图的第一手权威性情报带回华盛顿，促进互相了解。此外，他念念不忘的是希望加强中共内部反苏开明分子的地位，他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此行将对未来的中美关系产生有利的影响。当然，他提到此行也有不利的方面，即可能提高中共的威信，在国际上产生误解，以为美国即将承认新中国政权。但是权衡利弊，他认为还是利多于弊。他还建议坚持坐自己的专机去北平，以显示身份。司徒雷登的电报到达华盛顿之后，引起了一片兴奋的反应，包括一向负责远东事务的巴特沃斯均主张司徒雷登北上。同时，美国驻天津、上海、北平的总领事也都不同程度上倾向于司徒雷登成行，认为这是中共方面发出的极为重要的信息。不过他们也提出了各种条件，如一定要保证能见到毛泽东和周恩来，一定要坚持坐自己的飞机，事后要访问广州，以免引起弃蒋而准备承认中共的误解等等。还要考虑此举在国内政界一定会引起轩然大波，要准备好应付的说辞等。司徒雷登兴奋地以为自己在书写历史，但是华盛顿的决策人却极为犹豫。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主任乔治·凯南的助手，以现实与头脑冷静著称的中国问题专家戴维斯明确表示，对这一邀请持保留态度。他提出，司徒雷登如去北平，就必须教训共产党一通，其措辞之严厉应该比对付苏联更甚。在这之前，总统杜鲁门收到了16名共和党和5名民主党参议员的联名信，要求切勿承认中共。3天之后，司徒雷登的北平之行动议被否决。7月1日，司徒雷登接到艾奇逊的电报，转达了杜鲁门总统的旨意，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访问北平。同一天，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写道：“你们一边倒。”正是这样，一边倒是孙中山的40年经验和共产党的28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即40年和28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中美关系在这里转弯了。

已完成第一部故事片，六月中旬在北平公开上映。该片题名为《桥》，描写了铁路工厂工人在1947年春东北人民解放军转入全面进攻时，在一个月内修竣松花江大铁桥的伟大业绩。当时该厂总工程师对半月之内修竣桥座等计划缺乏信心，认为即使有材料至少也得4个月。但是全体职工经工人出身的厂长的动员，在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带头的影响下，大家动脑动手，战胜各种困难，如期地完成了全部计划。东北电影制片厂为了拍摄这部影片，全体工作人员深入工厂，亲身体验工人生活，与工人们合作，克服了技术上和物质上的不少困难，历时5个月完成。东北电影制片厂是解放区率先创立的人民的电影企业，已有约3年的历史。3年来，该厂在战争环境和设备困难的物质条件下，积极培养干部，录制新闻片、教育片等，获得了不少的成绩。出品的影片如《民主东北》等，在国内外演出，深受观众的赞誉。在中国电影史上，这是第一部以自由的工人阶级为主角，以新民主主义的生产斗争为主题的影片。虽然这部影片并未完美无缺，但从这种意义上讲，这部影片是一部有着时代意义的作品。电影是一种有巨大说服教育力量的艺术武器，这种艺术武器一旦被劳动人民所掌握，它就会在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建设上有重大的作用。解放区的电影事业和其他的人民事业一样，这几年来有着快速的发展。1938年秋天，八路军总政治部曾经设立了一个电影团，一共只有10几个人，包括一个摄影队和一个放映队。由于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近2-3年以来，现在解放区已经有了2个电影制片厂，一个是东北电影制片厂，有3年的历史，厂长是袁牧之，副厂长是吴印贤和张新石；另一个是北平电影制片厂，成立才2个月的光景，厂长是田芳，副厂长是汪洋。两个厂一共1350多个工作人员。此外，上海电影制片厂不久将成立，为了适应新的电影事业的需要，5月份正式成立了中央电影管理局，统一领导这个新的人民文化事业。解放区的电影事业一开始就是为人民服务的。第一部影片是1939年设置的延安与八路军，以后又接连设置了延安第一届参议会、十月革命节、陕甘宁边区工业展览会和南泥湾等纪录片。当时因为没有现代化的条件，用留声机来配音，用扩大器来说明。可是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影片，他第一次用电影表现了工农兵。解放区的电影能够比较大量的设置，是从1947年5月开始的。2年来已经设置好的电影片一共12部，其中有11部是《民主东北》等新闻纪录片，一部有名的故事片《桥》。这12部片子光是在东北就放映了1.2万多次，观众在760万人以上。正在设置和剪接中的新闻纪录片有东北3年，有太原、南京、西安、武汉等城市解放的情形，还有蚕业、渔业、军政大学情况、公营机械农场、长春市被国民党特务残杀的青年等。正在设置的故事片一共是4部，有瓦解敌军的父子同归，有以哈尔滨工人修复发电机为主题的光芒万丈，有以华东模范医务工作者李兰丁为事迹为主题的白衣战士，有描写农村妇女参加副业生产的妇女生活。此外还有7部艺术片正在

解放区的文化建设和教育卫生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文化事业方面，东北电影制片厂

0: 准备设置之中。像《没有战线的战争》和《八女投江》，脚本已经写好，很快就可以开拍。《没有战线的战争》的主题是描写革命的保卫工作，《八女投江》演的是东北抗日民主联军的八个游击队员英勇牺牲的情形。赵一曼和《塞北风光》的脚本才初步写好，正在修改之中。至于《白毛女》《红旗歌》《民主青年进行曲》等有名的话剧和歌剧，东北电影制片厂也在有计划地加以改编，把它们拍成电影。1949年，预计除了《桥》之外，还有七部故事片可能和观众见面。《人民日报》天天连载袁静孔觉的《新儿女英雄传》，版面上经常有探索新时代文学创作的文章。怎样为人民服务，为新民主主义服务呢？6月底，文代大会即将开幕的时候，经过郑重编选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已由新华书店出版。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感谢收听。
2: 纪实作品《诞生》以恢弘笔触重温新中国诞生的壮阔征程，历经战火淬炼，时局博弈与初心坚守，革命先辈冲破重重艰难，终结旧时代动荡格局，开启新时代复兴序章。每一段历史都震撼人心，每一份坚守都熠熠生辉。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继续为您带来扣人心弦的故事，让您在小说中体验百态人生。

0: 结账。
1: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0: 哎，不要了不要了。
2: 来，大家干杯。
3: 刘总今天豪气啊，点这么多菜。
2: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
4: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5: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6: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5: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明天早晨有雾，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山河广袤，
9: 岁月从容，
5: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9: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5: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0: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而无尘事扰》。江抗君性格活泼外向，十分喜欢开朗和善的你好。他经常在父亲面前提起你好，不知不觉成了拉近男女主角距离的小小纽带。请听《而无尘事扰》第12到第13集。
11: 一次意想不到的邂逅，两个欢喜冤家的斗智斗勇，三个家庭的弥合与心声。当四目相接时，愿你勇敢去爱，不怕伤害。请收听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而无尘事扰》，演播孔哲、熊小小。
12: 第12集。
13: 茶室闹中取静，在一个幽静的院子里，非常简约的中式装修，古木奇石，原木桌。

0: 椅陈列其中，古香古色的。护士叮嘱你好，晚上12点后进食。他本来也没什么胃口，晚饭就没吃。住院后是不允许病人私自外出的，除非有特殊情况。你好找了一个护士不注意的时候，换了套衣服，偷偷溜了出去。医院不远处有一家美容院，他不想这般憔悴地去见施佑佑，点了店里最贵的美容师，画了精致的妆容，只是那刮掉的头发碍事儿，甩个头便会露出光秃秃的头皮。美容师将他右侧的头发用电夹棒卷了一个大卷，又将后面的头发往前梳，再别上店里卖的褐色毛线防滑发箍，配上他身上的那件灰色毛衣裙，倒也不失俏皮可爱。
1: 你好到的时候并没有认出施佑佑，印象中的施佑佑永远是一副跳梁小丑形象，黑黝黝的，又瘦又小，满脸雀斑，顶着个板寸头，要身材没身材，套着不知道是他哥哥还是姐姐穿剩下的泛黄的某某二中的校服，像个刚从村里出来的假小子。你好转了一圈没找到人，正想找个座位，却见斜前方的一位气质优雅戴着金属项链的女士冲他招了招手。
0: 那女士穿着黑色的长筒靴，丝袜下的双腿笔直修长，米色的碎花短裙配的是V领针织衫，做旧的绿围巾自然地垂在胸前，正要脱下她的黑色毛呢大衣，见你好慢慢走近，露出大方的自信的笑容。健康的古铜色皮肤，雀斑依然爬了满脸，却像是经历了岁月的洗礼般，彰显着成熟和性感。她留了亚麻色的长发，随意地用黑皮筋绑了个马尾，额前的头发垂在金丝边纯钛眼镜的镜框上，没有化妆，任凭粗犷的眉毛肆意生长着，连唇膏都没涂，而整个人却洋溢着说不清道不明的自信、优雅和乐观。没想到出国之后他脱胎换骨。
1: 你好在心里重重地叹了口气，他默不作声地在施秀秀对面坐下，故意忽略他伸出来的右手。施秀秀按了呼叫铃，服务员应声过来。请问您喝点什么？我们这里有铁观音、普洱、老白茶、小青柑、绿茶、茉莉花茶。你好说。
0: 小青柑。
1: 啊，好的。服务生转向施佑佑，那请问您呢？
0: 我要一杯普洱。
1: 施佑佑打量着你好，目光像刀子般将你好全身上下扫了一遍，突然扑哧一笑说：
0: 这么多年你倒是没变啊。
1: 你好反唇相讥。
0: 你也没变啊。
1: 茶室的大厅由多个木质的隔间组成，每个隔间挂了个蜡染的帘子与外界隔开。你好说的这话声音有点大，却也不用担心周围有什么人听到好奇围观。施佑佑并没有恼火说：
0: 你好，我和鲁长君是在8月25号认识的，我去学校报到早，和他同坐一辆接送的校车，因为还要等其他人，百无聊赖之际发现他在用学校的宣传单贴纸飞机。
1: 施佑佑的声音柔和，充满温情。
0: 那纸飞机叠得非常的漂亮，与我平时见到的都不一样，他用红笔在上面画了型号，机翼又宽又大，微微向下折，机头却特别尖。我和他就站在大巴车外的草坪上，那飞机飞得可真远啊，10米、20米，或者更远。
1: 鲁长君叠纸飞机？你好歪头想了很久，他只记得有次在家中，鲁长君叠了个纸飞机，玩得不亦乐乎。你好笑他又不是小孩子，居然玩这么低级的游戏。

0: 自那以后，你好再也没见鲁长君玩过。
1: 我们很快就熟络了起来。那天等了3个多小时才陆续凑齐人。接我们的师兄师姐不住的道歉，我们却一点都没有不耐烦。快走的时候，他又折了一只很特别的飞机。他问我信不信这个飞机可以飞到检票口那儿。
0: 是悠悠盯着桌子上的花纹，沉浸在美好的回忆中。
1: 我说这不可能，怎么说也有30米吧。他就冲我笑，露出洁白的牙齿，像个邻家哥哥。我记得那天他穿着白衬衫迅速地后退，阳光照在他的身上，我的目光追着他，就像是追着一束光。
0: 你好静静地看着他。
1: 远远的他看着我说，纸飞机的机头不宜太尖，那样的话阻力小速度快，但在空中停留的时间就会变短。然后他冲我喊，他说如果这个纸飞机能飞到检票口那儿，我愿不愿意做他的女朋友。
0: 服务生把茶端上来，施悠悠继续说
1: 那个距离根本不可能的。他这句话里有半句玩笑半句真，我想谁怕谁呢，于是我点头说好啊。
0: 你好听到这里心没来由的一阵抽痛。这么说
1: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他在这个圈子还是很有名的，曾以 47.6 米的直线距离破了全国10年以来纸飞机直线距离最远记录，还拿到了3万元的奖金。
0: 施悠悠又问，
1: 你好，你们俩在一起这么久，你知道他的梦想是什么吗？
0: 鲁长君的梦想，鲁长君说他的梦想是娶到自己。曾几何时，鲁长君深情的充满爱意的无限憧憬的这么说着。施悠悠知道你好回答不出，接着说道，
1: 他的梦想是做出一架打破世界纪录的纸飞机，帮中国夺冠。你知道那年纸飞机的世界纪录是多少吗？56米，飞了13秒才停下。他说如果自己做不到，那他毕业以后就去办一个纸飞机培训班，直到培养出这样的学生帮他夺冠。当天晚上我们俩就在一起了，只是没想到这幸福来得快去得也快。我们俩确定恋爱关系的第3天，他在校园里遇到了你，他对你一见钟情，很快就跟我提出分手，任凭我苦苦哀求，终是态度坚决。
0: 鲁长君至此踏上了追求你好的漫漫长路。
1: 我们是彼此的第一次，把第一次给了他，我从不后悔。即便他后来遇到了你，马上跟我分手，我也从来没有怨过他。爱情本来就是你情我愿的事情，我付出，我给予，都是因为我愿意，不是为了他承诺对我一辈子不变心。
0: 施悠悠抿了一口茶，继续说：
1: 也许是出于对我的愧疚，当时我勤工俭学，卖各种小商品，他是我的大客户，甚至他送你的各种小零食小玩意儿都是从我这儿拿的货。
0: 施悠悠不知道你好到底听进去多少，理解多少，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让自己一吐为快，施悠悠期盼已久。鲁长君在决定追求你好之后，突然间就变了一个人，他所做的一切，所有的出发点全部变成了你好，他对你好的爱无边无际，辽阔灿烂，而他自己却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慢慢的他的名字不再是鲁长君， 而是你好的追求者。
1: 我一直告诉他，爱情不是这样的，你们两个根本不合适。他只是笑笑，接着从我同桌那里套了我的话，得知我弟弟考上高中，学费还不够，汇去了10000块钱。
0: 陆长君竭尽所能地补偿他。
1: 我愿意等他醒悟，我们总是要爱上不同的人之后，慢慢地学会如何传达爱，也如何接受爱。我们受伤，我们成长，我们慢慢懂得什么才是真爱，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那个人。只要你们没有结婚，我和你就是公平竞争。
0: 石秀秀紧紧地握着杯子，继续讲述着。大学毕业时，石秀秀凭借奖学金还有在蛋糕店兼职，终于攒够了钱去留学。临行前，他约鲁长君出来，问他有没有改变心意。鲁长君却笑嘻嘻地说已经见过你好的父母，两人结婚在望，他要去一家什么制药公司做什么宣传企划。石悠悠问他，
1: 你忘记你的梦想了吗？
0: 鲁长君愣了很久才说，那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事情了，不要再提了。石悠悠终于伤心离开，远赴国外。
1: 够了，
0: 你好终于忍无可忍地打断他，
1: 你这么执着地约我见面，就是为了讲述你们俩的这段不了情。
0: 石悠悠回过神，神情中有丝丝落寞，好像是过了很久他才听明白你好这句话似的，瞬间变了脸，嘲讽地望着他。
1: 哼，当然不是了，我来这里是想问你，你是不是一直不明白为什么鲁长君会在民政局彻底放了你鸽子，最终选择了我？因为在我这里，他是鲁长君，不需要跪着，可以直立行走，知道自己是谁，自己骨子里想要做些什么，是永远有人尊重他的想法，有自由和梦想的鲁长君。他拜倒在你的石榴裙下，就要一辈子不能抬头，给了你卖身契吗？你们全家就像是赏赐了他一条命一般高高在上，你们家有一个人真正把他当成人吗？没有，你们全家把他当奴隶，他下班了不论多累都要给你做饭收拾房间，甚至在你爸妈家也是他做家务，饭菜淡了咸了，你们全家人像下馆子一般的抱怨厨子不专业训斥他，整天都得看你们家人的脸色，为什么你就不能下厨？为什么你就不能拖地？你是你爸妈从小宠到大的公主，她就不是她爸妈的心肝宝贝吗？你没脸没皮，连贴身衣物都让她洗。你号称自己是独立女性，你独立在哪里？依靠剥削一个爱你的奴隶独立吗？
0: 看得出，这些话不知在石悠悠心中埋藏了多久。这连珠炮似的一句句反问和斥责，让施悠悠像个抱着冲锋枪上战场的战士，对着你好只管扫射，扫得你好全身上下都是窟窿，血流不止。你好竟然不知道，原来鲁长君有这么多的抱怨，可是鲁长君从来都不说，你好一直以为是他自愿的。曾几何时，深爱着自己的鲁长君，每每你好问起，总说从不觉得苦。哎，幸福都来不及，怎么会呢？说你好愚蠢也好，说他高估了鲁长君对自己的爱也好，说他自私也好，说他爱情观有问题也罢，他竟从未怀疑过。石悠悠的眼睛越来越亮。
1: 现在知道在鲁长君的心中你哪里不如我了。我回国一个多月，每天中午他都会过来找我。我做饭他洗碗，我们家务分工， 他拖地，我来切餐后

0: 水果。我倾听他工作中的烦恼，帮他分析其中的利弊，他帮我出谋划策，帮我理清工作上的思路。
1: 原来他们早就在一起了，自己竟没有一丝一毫的察觉。
0: 对了，你知不知道最新的纸飞机世界大赛冠军是一位骨灰级纸飞机爱好者，他用了40多年折纸飞机，自学物理学、流体力学等知识，就为了折出世界一流的纸飞机。今年他折出的纸飞机能飞整整 69.14 米，成功打破纸飞机最远飞行距离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至今无人超越。我鼓励鲁长君一定要重新做回自己，重新选择自己的人生。
1: 你好呆呆地坐着，他不知道自己该回些什么可以打击施幼幼的嚣张气焰。你好本来准备了一肚子的词儿，却发现全都不在扫射范围内。施幼幼的话虽然字字刺耳，却句句攻击在要害，又快又稳又准又狠。你好并没有爱鲁长君爱得死去活来，分手可以，不结婚也没问题，但至少你大大方方像个人一样说清楚，避而不见是人干的事儿吗？你好原本想说祝你们这对狗男女天长地久，但此刻怎么着就突然好像全都是自己的错了。你好强忍着发红的眼圈准备站起来走，却被施幼幼抓住肩膀。
0: 哎，别走啊，我话还没说完呢。
1: 两人对抗的过程中，你好的发箍掉下来，露出了右侧耳后光秃秃的头皮。施幼幼瞧见收回了手。
0: 哎，你的头发。
1: 正在此时，却见门口急匆匆跑进来一个人。幼幼，鲁长君喊着加快了速度。
0: 你好从来不知道，短短一个多月，鲁长君可以整个人连气质都变了。以前他就是随便买两件休闲装穿，哪有什么穿衣风格，可眼下的鲁长君穿着一套西装，大方得体沉稳，连自己都忍不住在心里暗暗叫好，只怕是走在街上你好都不敢认他。也许是察觉到空气中剑拔弩张的气氛，鲁长君把幼幼护在身后。
1: 他没把你怎么样吧？
0: 鲁长君怒视着你好，眼睛里似要喷火了一般。
1: 有什么你冲我来？
0: 冲你个大头鬼啊，这是约好在民政局见面，他放他鸽子以后两人第一次见面。你好原本有很多话要对鲁长君说，可是现在已经不需要了。你好摇摇头，却见鲁长君盯着自己右侧光秃秃的头皮看，眼睛里写满了问号。也只是几秒，他迅速地转过头和施幼幼四目相对，两人甜蜜热吻，爱意浓浓。你好愿意相信两个人只是情难自控，不是为了在他眼前示威。他想起那时他还只是耳鸣，鲁长君一直强行要带他去医院。他想起鲁长君帮他收拾房间满头大汗。他想起爸爸妈妈同意两个人的婚事时，鲁长君高兴得疯了似的抱着自己在房间团团转。才多长的时间，两个人却可以成为陌路，当着自己的面和另外一个女生如此卿卿我我，这是何其的讽刺啊。
1: 看着鲁长君袒护施幼幼的样子，不出意外的话，这应该是此生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了。你好抓着挎包的背带，深吸口气，直视着鲁长君。
0: 关于你为什么在最后一刻选择了他，刚才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谢谢你，哦不，我谢谢你们两个，还愿意亲自过来给我一个交代。
1: 你好这话说得极有真情实感，听得施幼幼和鲁长君均有些怀疑自己的耳朵，不知道到底这话是虚情假意，还是真的发自肺腑。

0: 陆长君，我问你，是我还是我们全家让你做牛做马了？我们给你下了药了，还是绑着你全家老小性命，以此威胁让你为我家卖命了？没有吧？你找工作找不到，我爸找关系的时候，你怎么不说没把你当人看？你跟客户喝酒回来，吐得满地都是，胃穿孔，是谁半夜背你去医院的？这些事情你怎么不和你的新欢讲呢？你妈脑动脉瘤，我爸四处找人，给你在北京找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大夫，紧急做了手术。手术费是我爸掏的，事后还钱二字你连提都没有提过。那个时候你怎么不说，我们全家都不拿你当人看呢？哦，你有梦想，你和我说过吗？怪我不了解你的梦想，还是怪我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没有把你藏在骨子里的梦想给挖出来？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尔无尘事扰》，感谢您的收听。
2: 人到了一定年纪，最难得的是心境安宁，远离纷扰。故事里的男女主在经历感情挫折、生活压力与职场奔波后，慢慢沉淀自我。小说女主你好，温柔有力量。小说男主江楚涵，克制且深情。他们彼此相伴，远离尘世烦扰，活成了成年人最向往的松弛安稳模样。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

0: 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悦，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国庆长假，喜乐相随，
2: 出行安全时刻记在心间。
1: 景区人流量大，紧跟家人不掉队。还有，长途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2: 对，稳稳当当，开启一段愉快旅程。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3: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耳无尘事扰正在播出。渐渐熟悉之后，你好不再伪装坚强，偶尔向江初寒倾诉领证被分手的委屈，袒露自己面对感情时的迷茫与无助。耳无尘事扰，精彩继续。
4: 一次意想不到的邂逅，两个欢喜冤家的斗智斗勇，三个家庭的弥合与心声。当四目相接时，愿你勇敢去爱，不怕伤害。请收听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耳无尘事扰》，演播孔哲、熊小小。
5: 第13集，施秀秀等待羞辱你好的这一天太久了，而你好又何尝不想在知道真相后一吐为快呢？
6: 是我有公主病，我娇生惯养，你在追求我的时候不都知道吗？亲密关系里有哪些不舒服不自在不能接受，你随时都可以说出来进行讨论。这么多年我是解了你的舌头，剥夺了你的发言权吗？我是砍了你的腿不让你滚了吗？好处便宜都让你占完了，现在有一个愿意鞍前马后伺候你的人能让你继续占便宜了，怎么着就想起自己还有两条狗腿了？我呸！
5: 陆长君的脸红了又白，白了又红，支支吾吾不声不吭。施悠悠看不下去，指着你好的鼻子说：
6: 你配谁呢？我呸！你们俩这对狗男女怎么了？我还没说你呢。
5: 他转向施悠悠：
6: 你大言不惭地说什么？爱情本来就是你情我愿的事儿，怎么着在你那儿就是你情我愿，在我这儿就是奴隶主奴役奴隶了？你也配谈爱情？
5: 你好慢悠悠地从包里掏出张湿纸巾，擦了擦手，扔在了桌子上，冷笑一声说：
6: 你刚才的话真的是狗屁不通啊，施大小姐，你真的以为鲁长君是什么好东西吗？可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了，真不要脸。刚才那破故事里把你感动成那个德行，养了这么多年的备胎，你们俩都不容易。
5: 他上上下下打量着二人，故作恶心状：
6: 行，你们俩还挺配的，挺好，祝你们俩长长久久，不要祸害其他人。
5: 陆长君结结巴巴地说：悠悠，你别听他说，他胡说。施悠悠瞪了他一眼，上前对准你好的脸便要扇。你好哪肯示弱，干脆一把扯住施悠悠的头发，两个人很快打作一团。
6: 两人正打得激烈，忽然觉得有个人拿着手机在对他俩拍。你好定睛一看，竟然是江楚涵，他的身边还站着江抗军。这要是在言情剧里，江楚涵会像一个从天而降的英雄一般环抱住他，帮他出气，接着保镖豪车。

0: 拥他离开，高傲的，闪闪发光的，让他像个被无限宠爱的公主一样，不受任何的伤害，有很多很多的宠爱，耀眼夺目。只是很可惜，你好不是自带光环的女主角。眼下只要他不当众对自己，不训斥自己住院了还偷偷溜出来，自己就心满意足了。关于你好的一切，他最难堪、最狼狈、最不希望任何人看到的时刻，江楚涵好像都在场。这个晚上已经倒霉透顶，现实世界中受伤的女生只能独自舔舐伤口黯然离开吧。
1: 你好正暗自感慨，万万没想到江楚涵一改在医院里见谁对谁的暴躁样子，带着笑不断地变换位置，对着两人继续拍摄。石悠悠停下攻击你好，骂道：
2: 你谁啊？
1: 哦，匠人停下，江楚涵十分不满。哎，你们继续啊，不要被我影响。我是个……江楚涵迅速转了转眼珠子，末了又看看你好。我是个原创视频博主，正愁没素材拍呢。刚才你们的对话我都录下来了，谢谢你们啊，我一定好好剪辑，发到网上肯定能火。
2: 你神经病啊，跟你有什么关系？把视频给我删了。
1: 施悠悠一把推开你好，伸手便要抢江楚涵的手机，奈何江楚涵足足高出他大半个头，将手机举得高高的，施悠悠蹦上蹦下，哪里够得着。
2: 鲁长君，你死了吗？还不过来帮忙。
1: 石悠悠没好气地冲着鲁长君吼，却见鲁长君不知道何时已经躲在了一根柱子身后。你好也发现了，嘲笑他说：
0: 你看啊，这关键时刻当逃兵是他最擅长的技能，不过没关系，你们俩是真爱嘛，你好好适应适应，一定也会习惯的。
1: 鲁长君见江楚涵已经收起了手机不再拍摄，这才慢慢腾腾地挪过来。
3: 别打架，这个可能会被认定为互殴，要拘留的。再说了，真传到网上我们……
1: 鲁长君看着施悠悠不说话了。
0: 也许鲁长君的骨子里也是理亏的吧。施悠悠气急，上去对着鲁长君便是两个耳光，适才没有在你好身上占到的便宜下的毒手，此刻在鲁长君的身上全都使了出来。
3: 你要是抢手机，他肯定会报警。到时候我们吃不了兜着走，搞不好还得被拘留。算了算了。
0: 鲁长君努力地说服着施悠悠。
3: 再说了，我真的打不过他，万一人家把视频发出去，我们名声也不好。
0: 施悠悠气得变形的脸慢慢地恢复了正常，虽然鲁长君说的话非常的难听，但确实是实情。他不甘心地问道：
2: 那就这么算了。
0: 鲁长君知道施悠悠不会再闹，
3: 这件事就算了，你们得保证绝不能发视频出来。
0: 你好笑得流出眼泪，谢谢鲁长君在民政局放自己鸽子，也谢谢施悠悠约自己出来，这可太好了，解了自己的心结，又让自己除了一口恶气。末了，你好的目光落在了一脸无辜的江楚涵的身上。你好明白，江楚涵是想帮自己，还原创视频博主，真亏他说得出口。今天的他穿着某品牌的黑色褶皱丝绒西服，左边鬓角的头发剪得极短，另一侧则蓬松整齐有型。他的眉毛那般的直挺，眼睛那么亮。你好这才想起来整理自己的头发，适才那头发被施悠悠抓得乱蓬蓬的，他正整理着，江楚涵却走过来，修长的手指帮他捋好头发，如此的儒雅，谦谦君子，像一个从天而降引得无数女生尖叫呐喊的英雄，还是个帅气的把鲁长君比到要扔掉的英雄。

0: 英雄嗔怪地刮着自己的鼻子。
1: 你说我们是今天连夜发视频，还是明天好好剪辑再发呀？起什么题目好啊？
0: 江楚涵捡起掉在地上的发箍，深情地注视着你好。你好整个人傻掉了，张大嘴巴看着他，一动也不敢动。你好又闻到了他身上那股好闻的药水的味道，心脏砰砰砰的，几乎要从他整个胸腔里跳出来。手心里全都是汗，甚至连呼吸都开始变得困难。这是怎么回事？你好从未像现在这样如此害怕，又如此期待那个男人站在自己身边不要离开。诊室中无情地说着那你给太阳打电话吗的那个见谁对谁的医生，此刻看也不看旁边那个气急败坏的女人，缓缓揽过你好的肩膀，像个等久了的怨妇。
1: 你还要让我们父子俩等你多久啊？
0: 父子俩？你好的大脑失去了控制，晕乎乎的，被江楚涵带着步履踉跄。
1: 同样穿着宝蓝色西装的江抗军此时小跑几步站到自己的另一侧，手挽着他的胳膊晃了又晃，撒娇说，
2: 妈，你不是说今天晚上要给我烤披萨吗？你要是再说话不算话就是小狗。
1: 他冲你好挤挤眼，又朝江楚涵扬扬下巴，似乎在邀功。此言一出，不只是你好，连被鲁长军拖着走的施佑佑都被电击般戳在原地，倒吸了一口凉气。怎么着？就叫妈了？这小崽子是谁呀？而这对戏精父子从头到尾都没有看那两位一眼。
0: 已是深秋，冬天像某个王朝当了多年的太子，迫不及待的要提前继位似的，彰显着自己的力量，风寒刺骨。你好和江楚涵并肩走在瑞城的大街上，另一侧，江抗军紧挨着你好，紧紧地握着你好的手，那小手热乎乎，胖嘟嘟的，又嫩又滑。道路两旁的梧桐树不断有巴掌大小的树叶落下，半青半黄的，刚刚转为鲜黄色的，彻底枯萎，已经卷边的蔫黄蔫黄的。江抗军蹦跳着踩在树叶上，也跟着一跳跳的，可爱极了。江抗军执意要送他回医院，他再三拒绝未果，于是就形成了现在这样的局面。你好边走边琢磨该怎么向江楚涵表示谢意。对你好来说，面对鲁长军和施佑佑的咄咄逼人，他直接离开是最好的处理方式。虽然江楚涵父子俩演的那一出好戏势必给这对新婚夫妇带来更沉重的打击和刺痛，但是这两个人保不齐会去校友群里打探一番，没准又掀起一股腥风血雨，不知道会有多少人来找他这个八卦当事人打听。这么犹豫着，就到了住院部楼下。
1: 倒是江抗军先开口了。
2: 你好姐姐。
1: 他挺着胸脯。
2: 英雄必须得救美，那都是我应该做的，你不用客气。
1: 你好被他逗笑了。原来竟然是江抗军的主意，这才符合常理。江楚涵怎么可能有这么好心帮自己呢？赶紧前倾身体，摸了摸小家伙的头说，
0: 那必须谢谢我们的小抗军啊，你是姐姐的英雄呢。
1: 无意中瞥到江楚涵不屑地调转头，想着明天的手术，他转头向江楚涵说，
0: 也谢谢江大夫。
1: 江楚涵双手插兜，似笑非笑地说，也谢谢你非常勉强。他刻意地加了重音，非常勉强的谢意。你好的脸红得发烫，有这么明显吗？就知道江楚涵不会好好说话，果然谢他都多余。你好尴尬地往园区的大厅走，江抗军突然拉住他的手说，
2: 姐姐。
1: 将看。

0: 攥着自己的手走到电梯口旁边的角落。
1: 姐姐，你能帮我写一个父子同居协议吗？
0: 小家伙知道时间宝贵，单刀直入。你好不解地问。
1: 父子同居协议？就是我爸妈离婚了，你知道吧？我被判给我爸了，但是我俩相处的不是很好，以后要长期单独和他相处，肯定麻烦会越来越多。
0: 电梯口正对着挂号窗口一侧，那边放着几台自助挂号机，白天总站满了排队的人群，等待挂号缴费。这个时间点自然没什么人，挂号机的指示灯忽明忽暗，照着小抗军胖乎乎的脸，如此真诚又如此亲切。从什么时候起，自己和这个小家伙建立起这么大的信任呢？
1: 姐姐，我想请你把我和爸爸两个人该有的权利和义务公平公正地写下来，你那么有文化，又是新教育讲师，我信得过你。
0: 这孩子还真是跟他爸一样，一旦选择了竹筒倒豆子，就倒得十分彻底。他把自己家的事情全部说出来，又夸了自己一顿，人家刚才还英雄救美来着，自己找不到借口拒绝。你好问，
1: 还有别的诉求吗？哦，有，就是你不要写得太严肃太正规，你稍微的模仿一下我的语气写，幼稚一点没关系的，别让我爸看出来是我找大人写的。
0: 这个要求并不过分，他以为是让他来代写作业，本来已经准备好了一肚子的反驳和说教，一句也没用上。这个请求他还挺喜欢的，但是想到江初寒看到后气得怒火攻心、头顶冒烟的表情，你好就有点跃跃欲试。
1: 哦，对了，尤其要加上如果违法的话怎么惩罚双方啊。你可别只写怎么惩罚小孩，你要知道你们大人更喜欢说话不算话，既然公平就得针对双方进行不同的惩罚。
0: 这孩子算得可真清楚。你好问他。
1: 那我试试。那什么时候给你啊？
0: 小孩把袖子往上撸了撸，露出了一个天蓝色的儿童手表说。
1: 姐姐，你 QQ 号是多少？咱们俩加个好友呗。
0: 你好报出了一组数字，小家伙熟练操作后指了指他装在裤兜的手机。
1: 你赶紧通过一下。
0: 你好照做。
1: 你写完传我就好。哦，对了，你的手机号我找游云姐姐要到了，如果有急事的话我就给你打电话，但是你放心。
0: 他的眼睛亮闪闪的，像极了江初寒。
1: 我不会打扰你的。
0: 你好微笑着点点头。不远处，江初寒正不耐烦地踢着脚下的石子儿。
1: 好，你赶紧回去吧，你爸等急了。行。
0: 小孩似乎不太放心，叮嘱说。
1: 姐姐，今天在茶餐厅听到的一切，我不会跟任何人讲的，他也不会。如果他敢泄露。
0: 江抗军挥着手，做了个向下砍的姿势。
1: 我就弄他。
0: 这个夜晚本来已经够倒霉了，冒牌公主被人扔到了河里成了落汤鸡，被江初寒父子全程围观，只怕日后少不了被对方揶揄嘲笑。你好哭笑不得地说。
1: 好。哦，还有。
0: 小孩靠过来，突然双手环抱着他。这个小小的人儿给了自己远比成人所给予的更多的温暖和力量。你好有些惊讶，又有些感动。
1: 姐姐，那个男的抛弃你是因为他瞎，你不差的，要加油，好好生活。
0: 他毛茸茸的脑袋蹭着你好的腰。
1: 我爸虽然单身了，但是并不适合你，你放心，我不会让他打你主意的。
2: 这突如其来的恨不得叫人当场石化的关怀，你好找不到适合的话来对应。他几乎要怀疑自己的职业是不是选错了，自诩非常擅长和小孩的

0: 交道的自己，怎么遇到江抗军就束手束脚的，完全没有发挥的余地呢？江抗军冲他挥挥手，然后跑走了。这个晚上发生了太多的事情，被江抗军父子这么一搅和，脑子越发的乱了。他泄气般的将头抵在墙上，一下下的撞击着，只觉得自己要自闭。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反正也不会有人认识自己，你好干脆破罐子破摔，继续这么撞着墙，又颓又丧。那个熟悉的声音传过来，
1: 这么撞下去，明天得请脑外科保驾护航了。
0: 江楚涵的声音识别性太强，低沉中带着凌厉。你好还有什么更狼狈的样子没有被江楚涵看到呢？你好索性继续用头顶着墙，省得四目相对越发的窘困。江楚涵在你好的旁边停下，敲了敲紧挨着他脑袋的墙，像敲一道门似的。
1: 哎，你现在最不愿意见到的人就是我吧。你好，鲁长军和施佑友三人发生冲突的时候，江初涵在茶餐厅正在接受记者的采访。他原本可以带着江抗军直接回家，假装什么都没看到。也许是江抗军哀求的小眼神让他无法拒绝，也许是你好过于倒霉的遭遇，让江初涵生了恻隐之心。胆汁流整个中耳都灌满了，比分娩还要疼痛百倍。你好居然能忍那么多天。在民政局，你好被别人放鸽子，纵然一段失败的感情里各有各的错，也许有人会认为表面看你好的错更多，但那二人得了便宜还卖乖，却颠倒黑白的对你好进行道德审判，未免欺人太甚。被迫听完整个故事的江初涵竟油然而生出一种强大的居然敢有人如此欺负我的患者的愤怒感。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尔无尘事扰》，感谢您的收听。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我们都在用不同的语言说出无数的话语，其中总有那么一句话，它或许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能如刺破阴霾的阳光一样给予我们生命的力量。
1: 爷爷经常对我们说，爱亲者不敢恶。

0: 慢于人，近亲者不敢慢于人。
1: 在求学路上，这句话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鼓舞，在择业时，这句话是把一切献给祖国的叮嘱，在竞争中，这句话是诚以养德信以立身的坚持。一句话，一个好家风，让你的家话传为我们的家话。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大家好，我是外企退休职工令光荣。退休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我兴趣广泛，爱好朗诵、舞蹈和唱歌。我深刻体会到，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只要心怀热爱，勇于尝试，每一天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篇章。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明天早晨有雾，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5: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4: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白门柳》，回望风雨飘摇的晚明，于山河破碎之间演绎家国大义与爱恨离合。茂香畅谈救国方略，熊明玉对此有怎样的看法呢？另一边，茂香父亲能顺利调离襄阳吗？一切悬念，请听《白门柳》第一部第9集。
5: 请听第4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第一部《夕阳芳草》，作者刘思奋，演播田洪涛、任景航。
7: 第9集。
8: 茂香越说越兴奋，他的声音高起来，双颊现出激动的红晕，眼睛也在炯炯发光，同刚才进来的时候相比，仿佛换了一个人。熊明玉仍旧蜷曲着身子，一动不动地坐着，神情显得愁苦而呆滞。先前脸上那种乐天知命的神态已经看不见了。他默默地听着茂香的热烈陈说，高谈阔论，并未能够排除他心头的重压。诚然，这位年轻世子的见解不失为堂堂正理，但国家的局面已经到了这一步，要加以实行简直是不可能的。就拿用人一事来

0: 说，长期沿袭继承下来的习惯，以及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恰似一棵百年老树啊，盘根错节，早已形成了异常顽固死硬的格局。要改变它，真是谈何容易啊！弄不好，改革者就会反招其祸。倘若用强力加以改变，只会加速这株老树的倾倒死亡。
1: 为今之计，唯有尽量不要触动它，至多也是剪除一些实在无法保留的枝丫，对于其余则尽可能维持包容，以求得在狂风暴雨中能同命共济，这样或许还能苟延残喘。不过熊宁玉最近啊，越来越觉得自己是正在过去的人，思想、经历和记性都在一天天的衰退，他对于自己的看法也没有那种自信了。唉，也许我确实老迈无能了，这些年轻人才气纵横，说不定真有办法把国家从绝路中解救出来啊。瞧，他们一个个都很有一套，而且信心十足啊。这样一想，他似乎产生了一线希望，于是打起精神，专注地侧着耳朵，期待茂香说出更加具体的、切实可行的办法来。可是，茂香已经说完了。啊？就这些？
2: 是的，小侄冒昧胡言，敬请老伯指教。
1: 贤侄所言，自是堂堂正理。不过，
0: 熊明玉沉吟了一下。
1: 老夫尚欲更有请教，譬如，目前饥民营野，军饷不济，富士囤积居奇，奸人乘机山货，这些都士卒自乱，未知即将安出啊。
0: 这几点正是目前江南地区的突出问题，也是日夜困扰着熊明玉，使他大感头疼的问题，所以他特意点出来，满怀期望地盯着茂香，等待他回答。可这一次茂香显然没有准备，他变得有点犹豫，脸也开始微微涨红起来。
2: 这也并非没有办法。
0: 不过只一瞬间，他就恢复了自信，依然用坚定的口吻说，
2: 不过当今击毙又何止此数段，小之愚见，仍以为与其一枝一节求之，实不若治其根本。本正元清之后，旁枝末流之积于污浊，便可一并荡涤而去，否则今日除之，明日复生，终难有效。
0: 肖明玉不作声了，他垂着眼睛感到失望，到底只是个书生，徒有空论。他想，事中既然半晌，熊明玉终于苦笑了一下，开口说道：“
1: 贤侄所言不无道理，只是知易行难啊。吾今如此，贤侄想亦深知啊。我是老朽无用了。”今后祖宗270年的基业，就寄托在尔等一辈的肩上了。望尔等少年英俊，各展高才，同心戮力，匡扶社稷，可成中兴大业，上报君父之恩，下安黎民之望。如此，则天下幸甚，老夫幸甚了。
0: 茂香连忙站起来，拱手当胸，恭恭敬敬地说，
2: 老伯训诲，小侄谨记不忘。
0: 熊明玉随便做了一个手势，让他坐下。 茂香重新坐下之

0: 熊明玉沉默了片刻，才又开口说，
1: 有一件事差点忘记告诉贤侄了。数日前经理周阁老有信来，说是贤侄上呈朝廷的舅父万延书，他已经知道了，令尊调离襄阳一事已无干碍，底报不日可下。
0: 茂香的眼睛一下子睁大了，这消息来得太突然，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以致一刹那间他疑心自己听错了。他的呼吸急促起来，结结巴巴地问，
2: 老伯是说是说
1: 我给贤侄道喜呢。令尊调离襄阳只是日内之事了。
0: 茂香啊的一声站起来，激动地向前跨了两步，忽然又自觉失态地站住了。他惭愧地微笑着，不胜感激地望着徐明玉，脸上现出兴奋狂喜的神情。忽然他跪倒在地上，向主人叩下头去。
1: 哎，贤侄，哎呀，不必如此，不必如此。
0: 可是茂香仍旧叩了一个头又一个头，直到自己认为叩够了，这才躬身站起。徐明玉无可奈何地摇着脑袋，等到茂香爬起来的时候，他也就跟着站了起来。
1: 有了消息，贤侄便该早点回家报个信，免得令堂一律挂望。
0: 熊明玉信口提示着，接连打了两个哈欠，神情顿时变得委顿下来。虽然茂香还在不断地说着感激的话，可是熊明玉仿佛听见又仿佛没有听见，他就暗暗地答应着，竭力地睁大眼睛，直到茂香终于告辞出门，沿着花树掩映的回廊走得看不见了，熊明玉还怔怔地站在街前呢。
1: 应当叮嘱他，绝不能把这次谈话张扬出去，否则只怕彼此都不便呐。
0: 蓦地熊明玉清醒过来，他定了定神，有片刻功夫拿不准主意，该不该派人把茂香追回来。可是随后就抛开了这个念头，因为先前压迫着他的心头的感觉又重新出现了。在这种越来越巨大而且沉重的压力面前，其余的顾虑似乎都微不足道，无关紧要，甚至是没有意义的事了。他喃喃自语着，
1: 怎么好呢，怎么好呢。
0: 绝望地仰着脸，久久地注视着不远的屋脊上那一只突出在夕阳之中的变得血一样鲜红的螭纹。一会儿太阳落下去了，螭纹也恢复了原来灰暗的颜色。熊明玉颓然垂下白发稀疏的脑袋，慢腾腾步下台阶，开始绕着庭院漫无目的地徘徊起来。
1: 蜿蜒贯穿于东水关和西水关之间的十里秦淮，是南京城里最热闹繁华的一条河道，也是江南首屈一指的奇米浮华、酒色蒸逐的销金窟。这里有着最豪华奢费的妓院，最舒适优雅的住宅，最富丽堂皇的酒楼和最出色的戏班子。虽然仅靠着秦淮河北岸就是庄严肃穆的应天府学宫和科举的考场贡院，可是这丝毫也不影响秦淮河那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气氛，而且不如说

0: 正是亏了那一般饱读诗书而又自命风流的圣人之徒的热心参与，才使得这醉生梦死的十里秦淮平添了许多特殊魅力和奇异的色彩。
1: 的确，秦淮河也自有它的非凡之处，别的不说，光是那一湾碧莹莹的闪烁着柔腻波光的流水，以及沿河两岸那一幢挨着一幢的精致河房，就足以令人着迷了。这些河房大都是有着短短的围墙的独家院落，里面的房舍不论规模大小，全都装饰着雕栏画槛、珠帘锁窗，讲究一点的还在院子里凿池植树、垒石栽花。每一所河房都有一个带栏杆的露台伸出水面，供人纳凉休夏、赏景观灯。河房的主人有安享清福的民工巨卿，有不愁衣食的高人雅士，有艳名远播的当红妓女，但大多数河房却是用来出租的。河房的主人经常变换，从在职官员、宫中太监到一般的富户商人都有。他们看中秦淮河的优越环境，购置河房出租牟利。虽然租金十分的昂贵，但过往的公子王孙、富商豪客仍然趋之若鹜。他们在这里会友、接客、谈生意、论诗文，自然也还要纵酒豪赌、侠妓看戏，想出种种方法享乐，把著名的六朝金粉地最浮艳奢华的这一角舞弄得更加花团锦簇、五光十色。
0: 当茂香在他下榻的桃叶河房前下了轿，兴冲冲地走进院子的时候，佳人茂成一个干净伶俐、体格健壮的中年汉子从屋子里匆匆迎出来，后面还跟着两个年轻的长班。茂成和两个长班侧身站过一旁，拱着手问：“
2: 大爷，你回来了？”“啊，拿二两银子打发教班，赶快进来，我有事吩咐你。”
1: 茂香一边说，一边脚步不停地往屋里走去，一直走进起居室，茂香才停住脚。他习惯地在花梨木炕床上坐下，立即又站了起来，漫无目的地转了一圈，瞅了瞅门外，焦躁地皱起眉头。当茂成轻快有力的脚步声在门外响起时，他就迅速地转过身去。他照例地问：“
2: 可曾有客来访？”“吴刺猬、陈定生两位相公方才来过，等不及少爷，他们就说先去了，请大爷随后过去。”
1: 茂香漫不经心地点点头。今天晚上吴应基、陈真慧、侯方玉、黄宗羲、梅朗中、张自烈等几位要好的舍友事先约定要在旧院名妓李十娘家的含秀斋摆酒，替茂香接风洗尘。刚才吴陈二人来访，大约是想同他会齐了一道前去。茂香兴冲冲地说：“
2: 你记着，明一早，今晚怕来不及了，你到船行订一条船，赶在明天晚上，最迟后天一早，我们就回如皋去。”“啊，回如皋？”“事情有眉目了。”“哦，蠢材，老爷调出襄阳的事儿快要办成了。”“啊，朝廷开恩了。”“嗯，哎呀，谢天谢地。”
1: 茂成把脑门一拍，由衷地欢呼起来。这个茂成本是茂香父亲跟前的一名仆童，姓张，由于为人乖觉，办事忠心，

0: 颇得主人钟爱，被收作心腹，并改姓茂。以往茂启宗到外地做官，总要带上他。三年前，茂启宗看见儿子名气大了，经常要外出应酬交际，身边缺个得力的使唤，才让茂成跟了茂香。这半年来，茂成为着老主人的事，跟随茂香四处奔走，着实出力不少。现在忽然听说事情真的办成了，他高兴得简直手足无措。他急不可待地问：
1: 哎，那我们什么时候去接老爷？这倒不用忙，不过也快了。如今啊，我们要赶快回如皋去向老夫人报信，免得他日夜盼望。
2: 哎，办成了，总算办成了。
0: 茂香开怀地笑着，大步走向窗前，把临河的一扇窗推开，微冷的新鲜的气流立即倾泻进来。茂香愉快地舒展了一下胳膊，用力做了几个深呼吸。他想，
2: 真奇怪，这一次我本没打算来南京，结果不知为什么还是来了。若留在常州，就什么消息也得不到了。冥冥中像是有神灵指点似的。
0: 茂成正在擦拭发潮的眼角，他低头想了一下，认真地说：
1: 必定是大爷一片孝心感动神明了。便是小人向常也叨念，像老爷这般忠心为国，老太太这般乐善好施，加上大爷这般敬上膝下，真是一门忠孝，老天爷怎能不保佑？到底是今日应了，可知天道报应原是分毫不爽的。
0: 茂香慢慢地点着头，现出深思的神情，随即他又笑起来。
1: 哎，你还呆着干什么呀？快拿酒来。
2: 酒？
1: 嗯，就把那瓶大喜白拿来，我要喝一杯，你也喝。
0: 茂成很快就把酒拿来了，他替茂香满满地斟了一杯，恭敬地说：
1: 大爷是该喝一杯庆贺这喜酒，不过这等名贵的东西，小人福薄却不敢生受。
0: 茂香一挥手：
1: 哎，怕什么，让你喝你就喝。这大半年你跟我东奔西走也着实辛苦了，如今事情办成了，也有你一份功劳，来快喝。
0: 茂成被催逼不过，只好又斟了一杯，却只得七分满，先谢了赏，双手捧着诚惶诚恐地喝干了。茂香这才哈哈大笑放他去了。
2: 茂香自己一连干了两杯，随后又把酒杯斟满，他端起酒向着窗外，一手插着腰，眯缝起眼睛，兴致勃勃地眺望起秦淮河上的灯火来。茂成说得不错，茂香却有一个为人所称羡的家庭。他的家有着高门甲第的豪华，却没有许多富贵之家的那种复杂龌龊的纠纷瓜葛。家中虽说仆妇成群，但真正的骨肉之亲却只有六口。一位慈和温厚的母亲，一位安分守己的年轻庶母，加上贤淑纯良的妻子和一个才满三岁的儿子，此外就是茂香和父亲。父亲常年在外面做官，父子两人难得见面，即使见了面，彼此也情意相投，不存在隔阂。尤其难得的是，无论父亲还是母亲，对于茂香的行动都很少干涉，对于他的花费挥霍也从不过问。与其说这是溺爱独生的儿子，勿宁说是完全信任他，尊重他。
0: 为了这个缘故，茂香很爱重自己的家庭，特别是对双亲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他由衷地觉得自己只有恭谨敬诚、恪守孝道，才能报答父母的深恩于万一。
2: 所以 去年秋天，他接到父亲调职襄阳的消息后，虽然也为难和犹豫过，觉得自己作为副社的一位年轻领袖，平日与社友们悲歌慷慨，以天下为己任，如果为着将父亲调离剿贼的前线，自己公开出面奔走，会不会招致别人的讥笑和非议？对自己在社里的威信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可是当他一想到父母对自己恩义深重，就立即觉得责无旁贷了。唉，无论如何，我不能眼看着父亲去送死。眼下旁人爱怎么想怎么说，应该随他去吧。反正我总有办法向他们证明，茂香绝非欺世盗名、贪生怕死的懦夫。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作者刘思奋。感谢您的收听。
4: 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再现明清鼎革的动荡岁月，聚焦一众时代名流，映照人性百态。稍后请继续收听《白门柳》。

0: 窗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信。
2: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3: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4: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5: 景在眼前，
4: 不在指尖，
5: 不在指尖。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7: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白门柳》。父亲得以调离险境的消息传来，茂香归心似箭。在这归乡途中，他又将经历怎样的际遇？请听《白门柳》第一部第十集。
8: 请听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第一部《夕阳芳草》，作者刘思奋，演播田洪涛、任景航。
9: 第十集，半年前他就是抱着这样的想法提起笔来写了一封情辞哀切的万言书，书中力陈父亲秉性耿介刚直，不会与同僚合作，担任监军不但与战局无益，反而可能把事情弄糟。他恳请朝廷哀怜自己作为独生儿子的悲苦心情，将茂启宗调任他职。这封书上呈朝廷之后，接下来茂香就开始了紧张的活动，变卖家产，送礼打点，求人疏通。唉，如今总算有了结果，母亲知道这个消息不知该有多高兴啊。
10: 茂香望着暮色之中渐次闪现的越来越繁密的灯火，又感叹又喜欢，并且再一次微笑起来。他开始想象家里的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兴高采烈的情景。这点茂成已经把洗脸水端进来了，一套出门赴会用的干净衣襟也整整齐齐地摆在椅子上。他轻声呼唤
9: 大爷。
10: 茂香回过头来，随即想起今晚李师娘家的聚会，便点点头，爽快地放下酒杯走过去。他先除去方巾，又把直裰脱下都交给了茂成，然后双手捧起一掬水拂下脸去，让散发着涂微露清香的洁净的水同皮肤接触，顿时一股说不出的舒爽愉快的感觉直透心脾。他不由得呻吟起来。茂成在旁边听见倒吃了一惊，只当是水太热了，后来看见小主人并无表示，才放下心来。
9: 这样反复拘洗了几次之后，茂香才脚干脸怕，不慌不忙地擦起脸来。他仔细地使劲地擦着，这半年多来洗不净的仆仆风尘，以及脸上所蒙受的耻辱和羞惭之色，仿佛都要在这一番试擦当中统统清除掉。
10: 当脸擦得差不多的时候，茂香忽然问：“
9: 对了，吴刺猬相公他们刚才……”

0: 还说些什么？
1: 茂成早有准备的回答。
0: 哦，也没说什么，就是请大爷早点过去，说有事商量。
1: 茂香明白，朋友们所说的事是什么。他不再追问，开始在心里盘算起今晚同舍友们的聚会来。今天是三月初七，还有大半个月，也就是三月二十八，复社要在苏州虎丘举行建设以来第四次大会。吴应基已经事先通知他，今晚的聚会就是要最后再商量一下这件事。茂香本来是打算参加虎丘大会的，现在他得赶回如皋去向母亲报告父亲的事情，一来一往时间就来不及了。不过茂香觉得这也没有什么，因为虽说这是复社领袖张溥逝世之后的第一次全社大会，很可能要讨论推举继承人的问题，颇为重要。但是前些时候社内各派展开激烈的角逐较量时，自己一直无暇参与，置身事外。而争夺的结果，这次大会的主盟议席又被扬州地区的社长郑元勋和松江地区的社长李文夺去了，自己这一派被完全排除在外。看来大势已去，再参加也实在没有多大意思。他打算等一会儿见到吴应基他们，把自己改变主意的事告诉一声就完了。
0: 茂香终于洗完了脸，丢下脸帕，容光焕发地直起身来。茂成已经捧着新衣襟在旁边伺候着了。茂香翻了翻，是一件百福流云满绣金的浅蓝直多，一顶蓝色绣红花万字头巾，他觉得还过得去，便点点头，正想让茂成帮他穿上，忽然瞥见那伶俐汉子正眯缝着眼儿在笑。你笑什么？茂香一边戴着头巾一边问，莫非你瞧我刚才有什么可笑之处不成？
2: 小人不敢，小人刚才想起了一件事儿。
0: 哦，
2: 小人想，老爷这件事有了着落，大爷就能到姑苏去看陈姑娘了。
0: 茂香正把一只胳膊伸进袖筒里，听了这话不由得怔了一下，随即莞尔一笑说，哼，该打的奴才，偏你有着许多闲娇躯。
1: 茂成说的这个陈姑娘，就是苏州红极一时的名妓陈圆圆，色艺才号称三绝。去年春天，茂香到湖南去探望当时还在杭州做官的父亲，途经苏州时认识了他，两人一见钟情，并且有了密约。到秋天，茂香从湖南护送母亲回来的时候，两人又在苏州再一次见面。当时陈圆圆刚刚躲过一次外戚豪宅的逼抢，急于从良嫁人。茂香对于陈圆圆的娟秀慧霞也颇为满意，终于答允娶她。但是恰好这时传来了茂启宗调职襄阳的消息，事情便拖了下来。这半年茂香忙着替父亲奔走，一时腾不出手来料理陈圆圆的事，而且也再没有功夫到苏州去过。虽然陈圆圆三番几次来信询问催促，但是茂香感到不能太过着急。根据这些年来同女人们打交道的经验，他对于自己有着十足的自信，他很了解自己高贵的家世、超群的才华以及出众的仪容风度，每一样 对于女人们都有巨大的吸引力。在情场角逐之中，他从来都是一位稳操胜券的将军，只有他经常冷淡地拒绝那些为他如醉如痴的女子，而从来没有被任何一个女子拒绝过。即便是同陈圆圆互相玩弄感情游戏的过程中，他的这种信心也从来没有动摇过。他不相信陈圆圆还会有什么变卦，以及发生投向别人怀抱那种事。不，他根本不相信，而且他倒是有意把迎娶的事拖一拖，以免办得过于急迫匆忙，让陈圆圆顺当容易地到达目的地，到头来倒让他把自己看清了。
2: 因此，当茂成提起这件事儿时，虽然有片刻功夫他犹疑不决，是否真该先到苏州去看望一下陈圆圆，但最后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反正已经拖到了今日，再迟十天半月也是一样的。茂香一声不响，穿戴停当，然后以坚定清晰的口吻叮嘱茂成，别忘了明天一早雇船回如皋。说完便从桌子上拿起那柄李昭志竹骨王梦人画面的名贵折扇，用了一个潇洒优美的动作轻轻一挥，迈着轻快的脚步向外走去。
1: 李十娘是秦淮河的一位名妓，他家的房子坐落在超库街南，离茂乡下榻的河房也就一里之遥。那一带南京人叫做旧院，是秦楼楚馆翠妓之所。南京城里最有身价的一群妓女，如李十娘、顾梅、李大娘、尹春等等等等，都在那儿比屋而居，以他们的芳名丽色招引着四面八方的风流豪客。这会儿华灯初上，正进入了一天当中最热闹快活的时刻。柔靡妙曼的歌声、琴笛声随着温馨带荡的春风远远近近地飘送过来，把来往行人的心头撩得痒酥酥的。
2: 与三山街那边不同，这一带的店铺十有七八都是做的吃和玩的生意。一眼望去，酒楼连着酒楼，茶社挨着茶社，在雪亮的明角灯的映照下，一间间都座无虚席，人声鼎沸。那些遍布全街的大小赌场里更是生意兴隆，人们不仅在这儿赌纸牌、赌骰子，还赌斗鸡、斗蟋蟀、斗鹌鹑。戏棚里锣鼓喧天，正扮演着一出又一出的新剧，妙曼柔媚的昆山腔在这儿风靡一时。至于依赖这条街市谋生觅食的人，更是五花八门，从占卜相面的、抬轿撑船的、杂耍卖唱的、卖花送果的、修脚闭头的，到清客聂片、和尚道士、师姑卖婆、泼皮闲汉都有。他们一天到晚在街市上出没游转，一心指望在那些衣饰华丽、出手豪阔的客人身上碰碰运气，讨个彩头。
1: 因为终于放下了心中一件大事，茂香此刻感到多时未有过的轻松。他愉快地、不慌不忙地走着，觉得今天晚上这街市上的灯光是分外的明亮，人们的脸孔也变得分外亲切可爱。如果不是一只押送礼品的队伍走过，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也许会这样一直走到韩秀斋。

0: 重新转过身来，他小心地靠了路边走，以防被身后不断喝到急奔而来的轿子碰着，脸上始终挂着和气的微笑。然而渐渐的，一阵嗡嗡的低语在他身后响了起来，那是一种胆怯的机械的祈求声。开始这声音很小，断断续续，随后就扩大起来，越来越响，终于成了一片不间断的喧嚷。茂香吃惊地站过去了，回过头去，
1: 在他的身后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聚拢了一大群乞丐，全是一些年纪幼小的孩童，大的不过十四五岁，最小的只有三四岁。在市肆的灯光下，看上去他们几乎都是一个模样，乱草一样的头发，污秽尖削的脸颊，呆滞的没有神采的大眼睛。他们有的穿着褴褛不堪的衣衫，有的则赤裸着上身，露出了凌凌瘦骨。几个年纪更幼小的干脆一丝不挂，在春夜的寒气中瑟瑟发抖。他们全都乞怜地望着茂香，一个个伸出了黝黑纤瘦的手爪，幽灵似的在他跟前攒动着。
0: 茂香惊慌地后退一步，厌恶地皱起眉毛，随即又站住了。他想了想，脸色变得平和下来。他习惯地回顾一下，又把手伸进怀里，忽然就怔住了。原来为着省得麻烦操心，他身上从来不带银子，银子一向由茂成或者是别的亲随收着，随时随地跟着他身边，替他支付打发。刚才茂成匆匆一走，茂香此刻身上竟是连一个铜钱也没有。他摇摇头，无可奈何地转动着眼睛，向四处张望，希望能发现一个认识的人。然而没有。他回过头来，朝那群正怀着不安和希望静静等待着的小乞丐瞅了一眼，忽然他转过身，迅速地向就近一家酒肆走去。
2: 店家。
1: 他向坐在柜台后面的一个白发老头拱拱手，
2: 我想向宝浩借十吊钱应用，权且以此为押，未知可否？
1: 茂香说着，就把从手上退下来的一枚京金镶翡翠指环放在了柜台上。
0: 老头瞥了茂香一眼，拿起指环，眯缝着眼睛反复审视了一阵，又抬头重新打量茂香，正与他堆起笑容。
2: 好说好说，敢问尊客高姓大名啊？要这十吊钱可是急用。
3: 小生如高茂香，借寓在下边不远河房里，今日因出门匆匆，身上不曾带得有银子，故此相烦老丈相帮。这十吊钱。
0: 他指一指站在街中正远远地朝这边观望的那群小乞丐，
3: 也一并烦老丈替小生散给他们，明日小生来取回信物时另有酬谢。
2: 茂香公原来欲行善举啊，哈哈，小老自应小力，酬谢二字如何敢当啊。
0: 老头显出肃然起敬的样子，停了停，他看着茂香，眨眨眼睛，多少有点尴尬的。
2: 这指环，按理也不敢让相公留下，只是，
3: 老丈肯允相帮，小生已感激不尽，指环一定留下，就请赶快施行吧。
2: 好，小老就大胆从命了。
0: 老头顿时高兴起来，他郑重收起指环，然后拿起纸笔写了一张字据，

0: 双手交给茂香，又亲自搬了一张椅子让茂香坐下，这才转过身急急走进后面去了。过了一会儿，两个年轻伙计走出来，搬了两张八仙桌，两张长凳，在店门外摆好，然后同那掌柜老头一起从后面将石吊钱扛了出来，堆在八仙桌上。
1: 那群小乞丐早已等得万分焦急，瞧见这种架势也不带招呼，立即轰的一声拥上前来。两名年轻的店伙早已做好准备，他们站在八仙桌前，伸手一拦，把小乞丐们拦住了。站在桌子后面的掌柜先不忙发放，他清了清嗓子，大声地说道：列位啊，请听小老一言，近来天时不正，水旱频繁，远近四乡，赤地千里，颗粒无收，饿殍载道，满目凄凉，消息交传已非一日，虽有官府垂念哀怜，百计赈济，为是饥民日众，杯水车薪，此亦有目共睹。今有如皋茂先生闻名宿著，久服相望，且积逆为怀，有口皆碑，偶来留都，目睹时间不忍做事，慷慨解囊，以使嗷嗷待哺之辈得以苟延残喘，实属功德无量啊。小老现今于此，替茂先生发放，特此不知，所望四方人人善事，能者效力，富者疏财，挽救浩劫于万一。
0: 老头咬文嚼字，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篇，一边说一边还洋洋自得地摇头晃脑，也不管周围的人听得懂听不懂。茂香不禁惊奇起来，心想，
1: 原来这老头是念过几天书的，却拿到这档口来卖弄，真是好笑。本来孤徒之辈中略通文墨的，如今也不算稀罕，只是他出口成文，得体堂皇，倒是难得。
0: 所以当老头说完，弓着手做了半个罗圈揖，又转身朝茂香深深一揖时，茂香就赞许地笑着做了一个请他发放的手势。老头受了这鼓励，劲头越足，他回过头去瞅着那群小乞丐，威严地说：
2: 现在开始放阵，每人100文大钱，不许急抢，谁要急抢，不光没有，还要老大棒子打开去。
0: 老头这几句话果然有作用，本来做好了猛冲猛抢准备的小乞丐们顿时变得服服帖帖，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走上来领了钱，然后又走到茂香跟前叩头称谢。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作者刘思奋，感谢您的收听。
4: 白门柳勾勒秦淮风月与士林众生相，演绎王朝的兴衰起落与世事沧桑。稍后23点即将为您播出105悬疑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瓶随地滚，塑料袋随风飞。
1: 哦，这是为何？你倒是快快说来。
0: 部分游客环保意识淡薄，将塑料瓶、食品包装等随手丢弃，不仅影响了花果山的整洁美观，还对自然生态造成了威胁。
1: 如此，你们冤老孙心里一番，也得号召那些游客自觉些，莫要辜负美丽的大自然。
2: 保护景区环境，倡导文明旅游。夜里十一点，现在是子时。
3: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十一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

0: 的工作，好好睡觉。
1: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明天早晨有雾，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山河广袤，
4: 岁月从容，
2: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4: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2: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5: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讲《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茅山道人周旋于正邪纷争之间，凭借传承道法破解重重悬疑迷局。这些尸骨为何会摆出这般姿态？紧闭的铁门背后又暗藏怎样的秘密？一切谜团，请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第31集。
7: 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演播姚科。
8: 第31集。
7: 山坡上，老刘头拼了命地往下窜，但说实话，老了毕竟是老。老刘头的70岁和当年马真人的70岁是没法比，小跑还行，倘若是狂奔，没多久便已感觉有点力不从心了。据点门口不远，肖大生已经等了半天了，见几个人连滚带爬地跑了过来，立即迎了上去。
9: 大小子、二小子，你们俩。
7: 老刘头喘着粗气，指了指不远处的书屋，做了一个杀的姿势。肖大生点了点头，立即把530古董枪拿出来了。
9: 哎呀，不是这个！
7: 老刘头都快急死了，一把从老二手里拿过麻醉枪，冲老大做了个睡觉的姿势。接到老刘头信号的时候，张国忠也点了一圈的香，一只手放在一根木桩上，打开手电照着不远处的灌木丛。忽然，一大群野兔子、山猪就如同地震一样的从草丛里窜了出来。
9: 来了！
7: 张国忠喊道，砰的一下拔出了木桩。转瞬间，狂风在岱院镇里又变成了旋风。张国忠用巨阙插了一张符，像老刘头一样插到了地上，两只手是死死地按住了剑柄。 只见旋风越来越大，吹得张国忠都快睁不开眼睛了。
9: 师兄，你那边快一点。
7: 张国忠对着对讲机喊，由于距离过远，风声也大，老刘头那边听得吱吱啦啦的。
9: 快快挖，国忠好像扛不住了。
7: 此时的孙婷、肖大生、老二、老三人手一把折叠铲，就连老刘头也用龙鳞开挖。好在此处的地下没有太多的树根，比山上好挖了不少。
9: 师兄，你那边好了没有？
7: 张国忠眼睛里都冒血丝了，只感觉一股凉气从剑柄传到了手掌，又从手掌传到了全身，整个身体都在不由自主地打哆嗦，两只脚隐隐地有些麻木。运起真气，张国忠刚想压一压双手的凉气，忽然一根插进石头的木桩砰的一声从石头里崩出，随旋风飞上了天，吧嗒一下掉在了不远处，四周的乡野开始晃。
9: 师兄好了没有啊？国忠，放吧。
7: 老刘头一边冲着步话机喊，一边挨着个的给孙婷、肖大生和老二、老三插锁魂针。
9: 处理品吧，孙少爷，放啊，国忠。
7: 呼呼的风声之中，张国忠什么都听不见，不过眼看着木桩一个个的飞，香一根根的断，张国忠也心虚，一把拔出冲着据点方向的木桩，旋风转瞬间又化为了狂风，向山下刮去。
9: 我去你娘的，爱咋咋地了，大不了不挖。
7: 此时山下正在老刘头着急的时候，忽然间不远处的据点里是一阵大乱，转而灯光四射，人影晃动。孙婷恍然大悟，
9: 不好，被发现了，忘了他们的对讲机，光顾着麻醉岗楼里的人了，忘了他们手里还有对讲机呢，呼叫没人回话，肯定起疑心。
7: 这时一阵大风从山上呼呼地刮了下来，
9: 他娘的可算来了，都到我身后了。
7: 老刘头摆了个手势，站在迎院镇中央拔起了木桩，转而镇中又刮起了旋风。老刘头一声大吼，开，只见四周七八根木桩砰的一下同时飞起了老高，一圈香也向四周噼啪的飞了出去，周围的所有植物与此同时是一阵的乱晃，叶子落了一地，好几只鸟噼里啪啦的都掉到了地上。随着这一下，巨大的旋风转瞬间无影无踪。顷刻间四周立即变得死一般的宁静，基地里虽然灯火未灭，却立即安静了下来。老刘头捡起一只掉在地上的鸟看了看，
9: 成了，国忠，成了，该你了。
7: 这次还好点，因为没有风声，张国忠那边似乎能听得清，叽叽啦啦地喊了几句明白。
8: 刘先生，这里面怎么了？
7: 虽然说插了锁魂针，但是刚才这一下还是震得孙婷头晕脑花，金星四射，双腿发软。当初在埃及好像也有过这种感觉。
9: 哦，刚才这一下叫阴怒，500步以内所有活物魂都被震飞了。
7: 老刘头是眉飞色舞，俨然一副唯恐天下不乱的样子，心想这个阵可是自己这辈子操作的最大手笔了，竟然比预料还简单。
9: 就跟你当初一样，没魂了，睡去吧，让他们。想必当年你阿公云灵子用的也是这个方法， 既可以卸掉聚阴池的阴气，又能避敌于无形，可谓是一举两得。我和国中是研究了半个月方参得皮毛，但我们需用36根引魂香，你阿公他只用了3根，真乃高人也。哎，可惜呀。
7: 老刘头拍了拍孙婷的肩膀，
9: 走吧，进洞找宝贝去。
7: 象征性的缅怀了一下云灵子之后，老刘头终于把真实想法说出来了。
8: 那这些人都会死？
7: 孙婷问。
9: 明天寅时三刻便会醒过来，咱们得快。
7: 一想到兰亭序就在眼前了，老刘头不免一阵的兴奋，上身比下身还利索，仿佛浑身有用不完的劲儿。爬到一半的时候，忽然听到山上是一声巨响。
9: 快快，时间有限，
7: 老刘头都快急死了。兰亭序呀，唐朝的临摹本都是无价之宝，而此时真迹仿佛就在自己眼前了。走到了洞口，张国忠和艾尔逊正在把碎石头往外搬，凹子里已经被整个炸开了，凹子上方的岩石整个也被掀了起来。看来日本人并未把洞封得太死，封洞的巨石从外面看密不透风，而从上面炸开的豁口看也就2米来厚，此刻已经被基本炸碎了，碎石后面是一条黑漆漆的通道。在那块平地中央则插着一根木桩，木桩上放着一块拳头大小的死玉。按二巡的交代，老二老三留在洞口放哨，萧大生则跟随众人下洞。为了以防万一，下洞的人除萧大生外每人都拿了一把手枪。可能是由于时间紧迫，这条通道修得很窄并且很陡，楼梯高度足有30厘米，通道壁上的灯两两之间的距离很远，而且都是通过裸露在外面的拉线供电，可见其修建时的仓促程度。往下下了大概30多米的样子，通道渐渐的平缓，通入了一个较大的掩体。此时洞顶的高度忽然矮了下来，在场的除了老刘头以外全都必须低头猫腰才行。也不知道是工期太过仓促，还是可着当时那些日本兵的身高修的，反正1米7以上的人根本不可能在里面站直了走。他娘的，这姿势还挺难拿。张国忠猫着腰打着手电四处的乱照。
8: 这
7: 不光是张国忠一个人，进到这个大掩体后所有的人都是一愣。
9: 慢！
7: 老刘头一摆手，顺势抽出了匕首。

武术手电光在掩体内来回的扫，环绕着掩体四周整齐地摆放着不少尸骨。从这些尸骨的姿势看，似乎不是受酷刑而死，相反的，大部分尸骨仿佛还死得很坦然。老刘头掏出罗盘看了看，没什么反应。哎，没什么事儿，估计是被灭口的，中国古代也经常这么干。甭管这些死鬼了，此地不宜久留，快找宝贝。这是一个长方形的掩体，大概有十几米宽，三十来米长，除了一具具的枯骨以外什么都没有。在掩体的尽头有两扇大铁门，至少三米宽，门上有类似于保险柜门的密码轴，但要比一般的密码轴复杂很多，至少有十层刻度，每层刻度又分为三十个数字，由于年久已经严重腐蚀了。张国忠感到有点不对劲儿，这么大的房间怎么什么都没有啊？从进来时的景象看，造这个洞的时候工期应该很紧张才对啊，而眼下这个巨大的掩体却只有几具尸首，在这种山体内部修掩体应该不是小工程。就眼前这个屋子而言，如果没有大型的工程设备，人工凿的话，少说得个两三年的时间，怎么就这么白白的给浪费了呢？凭借着丰富的考古经验，孙婷也开始觉得不大对劲儿了。我怀疑啊，这里面另有出口，或者这里就是一个假藏宝洞。首先凭众人进洞时的狭小入口分析，根本承担不了太大的土方运输量。如果铁门后面没有别的出口，那么便可以断定铁门后面的空间肯定不会太大，或者说这干脆就是一个类似于古代地陵遗种的假藏宝洞。张国忠倒是感觉日本人还没那么无聊，应该不是假的吧。孙先生，按您的说法，山下奉文修藏宝洞的时候，日本鬼子已经差不多该完蛋了，在这种大势已去的背景下，怎么可能还有心思修这么个假洞呢？我觉得铁门后面一定是别有洞天。再说美国专家不是也探明了这里有重金属反应吗？科学仪器总不该骗人吧。孙婷看了看艾尔逊，但愿如此。哎，阿勋，这里能不能爆破？有点悬，我试试塑胶炸药能不能把密码锁炸开吧。艾尔逊说着猫着腰，用手摸了摸湿漉漉的屋顶，然后小心翼翼地走到了铁门的旁边。他妈的还挺厚啊，好像是灌了水泥的。艾尔逊用折叠铲敲了敲铁门，声响仿佛有些异常。咱们是不是想个别的办法？我不知道这屋顶有多厚，弄不好啊会把这里炸塌的。说的简单，此时众人的时间并不是很多，又没有什么大型的钻探或切割的工具，哪里有什么别的方法呢？孙婷倒是无所谓，炸吧，反正给阿公昭雪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但老刘头可不一样，一脸的愁苦，嘬着牙花子摆了摆手，把头背了过去，打开了背包。艾尔逊拿出了块状的塑胶炸药，用军用匕首踢了踢铁门的缝隙，准备贴炸药。慢！张国忠始终觉得有点不对劲。师兄，我觉得炸之前得先布个阵。布阵？老刘头也是一愣。
不杀朕，一炸连房子保得住保不住都不知道，不跟朕不炸飞了。师兄，这个门我觉得它不简单呐。张国忠在门边上用剑柄叮叮当当地敲打着铁门，没必要啊。师兄，你想想，这门口弄了个炼尸府隐藏阵，洞口还封上了，有必要再弄这么个门吗？还有这外面这么多的死人，不管是闷死的饿死的还是毒死的，都不应该死得这么舒服。你看看这一个个的。说罢，张国忠又用手电照了照地上的尸骨，只见这些尸骨双腿并拢，双手交叉摆在胸前，看所有人基本上都是这个姿势，就好像死后统一被摆成这样的。但如果真的是死后被摆的，那摆他们的人是谁呢？是他们其中之一，然后自己也保持这个姿势死去？不可能啊。或者是他们死的时候这个洞还没有封上。张长脚，

该多了解一下日本所谓的武士精神。如果他们的上级官员告诉他们这样是为了天皇尽忠，那么他们即便是死于酷刑也会很从容的。对于日本人的自杀情节，孙廷并不怀疑。孙先生，照您这么说就更解释不通了。为了天皇死都能死得这么坦荡，难道就不能为了天皇保密？说着，张国忠蹲下了身子，仔细观察了一具尸骨，上下颌骨完全咬合，看来死的时候并不惊慌，而且有心理准备，双腿紧并并且脚尖向上，说明死的时候是故意保持这种姿势的，而且死后没有人动过，手指自然弯曲，说明不是自杀，而且死的时候并不痛苦，太怪了。仔细这么一看，张国忠心里还真泛起嘀咕来了。这听张国忠这么一说，孙婷的眼珠子也瞪圆了，开始蹲下身子仔细观察这些尸骨。常常叫 你懂法医？不，这不是法医，这是茅山术中的观殡诀。历代茅山传人以这种方法来分析死者的死因，以此来判断其亡魂是普通魂魄还是怨魂厉鬼。那会不会是饿死或者是憋死的？不太像，老刘头一贯信奉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道理，碰上恶鬼就封，碰上野鬼就超度，从来都没有把这观殡诀当回事，当年师父教的时候也没有上心学，没想到这会儿还真用上了。虽说观殡诀学的是二五眼，但是出道以来各种死于非命的尸首可是见过不少，眼下这些个枯骨经张国忠这么一说，也引起了老刘头的注意，不禁也低头瞧了起来。

茅山弟子辗转南北，踏威涉险，追寻传世珍宝。稍后请继续收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

0: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0: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0: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0: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0: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3: 假期走亲访友，户外踏青，消防安全时刻记牢。野外用火之后，务必彻底扑灭余火。出门之前，检查家中电器隐患。是的，平安才能解锁假期所有的美好。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这个凶险的洞窟暗藏什么玄机？真正的藏宝之地又在何处？请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第32集。
7: 《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演播姚科。
8: 第32集。
9: 饿死有饿死的相，憋死有憋死的相。饿死的人是双肩上耸，腰腹后穷，一般都是佝偻着身子死。憋死的人张着嘴的居多，没见过躺得这么舒服的呀。只有老刘头皱起了眉，琢磨了一下，倒像是病死或者是毒死的。不应该，处于历史学的角度出发，孙廷并不认同这个结论。日本兵应该是剖腹，他们的军校中剖腹是一门必修的技能，从来没听说兵败后服毒自尽的。他们认为服毒是懦夫的表现，而且按记载，这个藏宝洞修建的时候，日本天皇还没有颁布投降诏书，他们没理由自杀，病死就更不可能了。他们怎么死的？和炸门有关系吗？艾尔逊拿着炸药看了看表，我说咱们还有4小时17分钟了。老刘头站起了身，哎，别着急，国中说的有道理，得布个阵。但是不知道铁门那边什么情况。

0: 布什么阵呢？和张国忠商量了一下，两人决定在下来时的通道中布一个定门阵，也就是防止冤孽出来的方法，所有人在引爆时退出阵外，以防万一。随着一声巨响，整个通道中立时间爆土扬长，这种塑胶炸药爆炸后产生的烟气和当年秦歌带的雷管可是大不一样，呛得所有人都是眼泪横流。哎，老弟，你放的是炸弹呢还是催泪弹呢？用袖子擦着眼泪，老刘头拿出了罗盘，顿时眼就直了，不好！张国忠咳嗽着凑到了罗盘的面前，怎么了？只见罗盘是纹丝不动，刚才转了好几圈，现在又不动了，可能是爆炸阵。张国忠举起了巨阙，第一个走出了通道。若是有东西，他手里这把家伙应该算是最厉害的了。这些人不管是中毒还是病死，应该不是恶鬼，咱们见机行事。
1: 真他娘的厉害，这是小型原子弹吧？
0: 看着被炸开的铁门，老刘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也许是铁门腐蚀过度的原因，只见门上艾尔逊装炸药的五个点被炸出了五个大坑，原来的密码轴已经被炸飞了。门内填充有水泥，厚度比众人猜想的要薄，整个门的外框原本是嵌入岩石里的，此刻也已经完全被炸出来了。把手伸进门框与岩石间的缝隙，便能感到有向内的气流。孙婷用手试了试门框缝隙的气流，没错，应该还有出口。艾尔逊把两根折叠撬棍分别递给了张国忠和肖大生，三人一使劲，咣当一下，两扇大门中的一扇被撬开了。进了门，张国忠忽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是什么意思？只见门口仍是一条黑漆漆的通道，通道深处比下来时的通道略微宽一点，但仍是窄得可以，也就一米多，但通道口却和铁门一样宽。顺着通道向里，俨然是一个喇叭口的形状。
1: 真他娘的是脱了裤子放屁！
0: 老刘头仔细看了看通道的四壁，这是什么呀？只见通道一面的墙壁上三三两两的嵌了不少的铁橛子，排列的形状很不规则，粗细和手指相仿，露出墙壁的部分是尖的，约莫有五公分左右，用手电一照很是恐怖。不会是什么暗器吧？张国忠想起了一些武侠小说里的描述的机关案件。艾尔逊用手扳了扳，是纹丝不动，嵌的还挺结实。不像是暗器，是死的。
1: 哎，我说国忠，你别犯傻，打日本鬼子那可是民国以后的事儿，你当是十三陵啊。
0: 老刘头虽说也觉得奇怪，但至少能肯定这不是什么暗器，飞机大炮都能造出来了，还用得着这种暗器吗？
1: 大家都小心点儿。
0: 老刘头拿出了一沓子生符，往每个人的腰里别了一张，
1: 都提着鼻子闻着点儿，谁身上的符要是冒了烟，马上说一声。
0: 张国忠打头阵，众人继续往里走。这是一条略带弧度的通道，像当年巴山的藏宝洞一样，通道中也有一层薄薄的雾气。走了二十多米，进来的铁门就已经看不见了，只有前后漆黑的通道。走着走着，一团挂在墙上的黑漆漆的东西吸引了张国忠的注意。

0: 啥玩意儿？
1: 衣服。孙婷青着脸咽了口吐沫，好像是个人。说实在的，国内国外一些古墓宝藏，孙婷见过不少，邪门歪道的东西也不是没有碰到过。人也是动物，在面临一些诡异事物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特殊的感觉。不只是孙婷，在场所有的人此刻都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老刘头来到这团黑漆漆的东西跟前儿，用匕首尖挑开破布，仔细看了看，是一个人。也不知道是因为洞内的阴气还是别的缘故，这具被挂在墙上的尸首与外面掩体里摆放着的完全不一样，腐烂并不是很严重，甚至肉还是蜡黄色。从狰狞的表情看，死的时候似乎很痛苦。这是自己扑到铁橛子上死的。哎，国忠，你不觉得这些铁橛子的位置有那么点怪吗？老刘头把头探到尸首侧面看了看，脖子根不由得冒起了凉气。除了身上的铁橛子以外，最扎眼的就是尸首的脸上，一根铁橛子从死者鼻子的位置深深地钉了进去。怎么了？张国忠也用剑尖挑开了死者的衣服，捅了捅皮肤，似乎还有弹性。如果放到现代，肯定又要被那些科学家们称为什么古今奇迹了。这也是为了天皇。眼前这一幕让张国忠看得心里发紧，钉进身体的铁橛子暂时不说，但钉进鼻骨的铁橛子着实让人有毛孔收缩的效果。国忠，你说他是死了被人弄上去的，还是活着自己扑上去的呀？张国忠顺着死者的大腿向下观察，死者大腿仿佛是很放松的，所有的铁橛子钉入身体的尺寸基本上都是一样，倘若是自己扑上去的，全身受力很难如此的均匀，但是其面部表情狰狞，似乎又是被活活钉死的。死了被挂上去的吧？张国忠实在不敢想象，如果把一个活人钉在铁橛子上，尤其是还要从鼻骨穿过钉入头部深处，将会是一种怎样的痛苦啊！对天皇再怎么尽忠，也不可能活着就这样吧。老刘头用龙鳞匕首在墙上的尸首旁边的一堆铁橛子周围画出了一个人形的轮廓。太他娘的怪了，早就觉得怪。哎，国忠，你看这他娘的究竟是什么旁门左道啊？尸穴。张国忠参照老刘头用匕首刻出的人形轮廓，大概数了数人形轮廓中间的几根铁橛子，约莫有十一二根，有几根的位置与死人身上的尸穴吻合，而有几根却和活人身上的七脉吻合，好像也不全是，好像还有七脉的穴位。等我想想啊。哎，活人和死人的穴位在一块儿。
0: 哎，别想了，找宝贝要紧。老刘头看了看罗盘，貌似没什么事儿。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你想得再明白，该有的东西也得有。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他娘的小日本，弄得这是什么糟瘟的玩意儿啊！
1: 张国忠擦了把汗，又端起了巨阙剑，大家要小心呐！说着，继续往通道的深处走，凭直觉。

0: 叭一声竟然开了，哟，质量不错，不用炸了。张国忠一把拉住了准备拉门进去的艾尔逊，别进，他压的有问题。嗯，什么问题啊？尝过埃及那堆玩意儿的厉害，艾尔逊对这些东西也不敢不信了。刚才是铁门，现在是石门。老刘头黑着脸若有所思，刚才是铁门，咋突然弄起石门来了？要他娘的不是古代，铁不行阴阳，石头可以。听老头这么一说，张国忠恍然大悟，脑门子上的汗立即就下来了。外面那个大厅里死的人，那么摆是有目的的。听张国忠这么一说，艾尔逊心里也是一哆嗦，下意识地松开了手。只见这扇石门吱呀一下竟然自己打开了。艾尔逊眼睛都睁圆了，看看自己的手，又看了看门。这扇石门虽说不厚，但怎么说也有百十来斤，一没角度，二没机关，怎么就自己开开了？
1: 后退！
0: 老刘头一个箭步窜到了张国忠前面，从包里掏出了一把铜钱摆在了地上，速度之快，甚至连张国忠都没有反应过来。
1: 请君入瓮，看看他娘的是哪一路神仙。
0: 老刘头自己也后退了两步，扑哧一下，一杆黄旗立在了地上。地是石头的，黄旗杆子并未插到地里，而是自己立在了地上，把孙婷的眼珠子都看直了。
1: 开！
0: 老刘头拿着龙鳞匕首咣的一下插在地上，只见寺外的铜钱一个个全都立了起来，黄旗杆子吱吱呀呀的自己弯了起来，眼看着就要折了。
1: 国忠，把你的家伙也给我！
0: 老刘头一把从张国忠手里夺过了巨阙，当的一下也插进了地。巨阙一入地，这黄旗杆子扑腾一下又直了，转了几圈，吧嗒一下倒在了地上。
1: 嘿嘿，一物降一物，国忠，你这家伙降得住这玩意儿？
0: 老刘头收起了铜钱，回头把剑又还给了张国忠。可是这头一回就傻了，只见张国忠是两眼紧闭，满头的汗，下巴一个劲儿的哆嗦。
1: 国忠，这咋了？
0: 老刘头一脑袋的不明白。张国忠也算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当年在巴山弄的那个八仙局，在香港斗的那个赵坤城，都是腥风血雨死里逃生。就算是在真仙台被田鬼围攻的时候，也没见师弟这么样过呀，这是怎么了？张国忠闭着眼，一字一颤。师兄，咱们进错洞了。孙婷也觉得张国忠有点怪异。张掌教，你在开玩笑？这难道不是山下凤文的藏宝洞吗？这个洞里有瓷器。老刘头布阵的时候，张国忠开启了慧眼，本想看看到底有什么东西的，然而结果却让自己大吃一惊。正常情况下，开慧眼常见的气息共有三种：生气、阴气、煞气。正常人与一般小动物在慧眼的观察中，通常呈现橘红色。阳气过重的人或动物，往往也会呈现出火红色或紫色。有些孽兽或修仙的畜生，在慧眼中也会呈现橘红色，但是颜色比较暗淡，并没有光晕。修成真身的则会呈现淡黄色，这些统称为生气。野鬼在慧眼中是白色的， 恶

鬼怨魂在慧眼中大多为灰色，也有黑色，这些统称为阴气。总之是颜色越深越难缠。当初在巴山碰到的千魂笑，在慧眼中就是黑色的，再有就是煞气，大多为青色，有点发蓝头。传统的阳宅风水学认为，厉则为煞，就是说有棱角的东西就带有煞气，棱角越锐利，煞气越重。而在茅山术中，对煞气则有另外的说法。茅山术认为，杀生为煞，伤鬼神为大煞，伤星宿为智煞，煞可累之，杀生亦或之上焉。通俗点说，杀过生的家伙就会带有煞气，如果是荼毒过鬼神的家伙，煞气就会很大，而杀害过大人物的家伙就是最煞的东西了。当年七叔给的天问匕首，相传杀过韩信与袁崇焕，应该算是制煞之物。此时的巨阙也不知道杀过哪位大侠，或者是杀过多少人，斗过多少的怨孽，煞气竟然比天问还高了不少。煞气是可以积累的，同一把家伙，倘若荼毒的鬼神或普通人很多的话，煞气一样会超过杀害过大人物的家伙。然而还有一种不常见的气息，就是疵气。

茅山传人不惧险阻，勘破术法迷局，探寻珍宝背后的真相。稍后零点为您带来105幸福老电影，重温旧时光阴，回味岁月冷暖。

0: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1: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0: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1: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0: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2: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3: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张威峰，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生活既充实又快乐。学习葫芦丝3年，既提升了我的音乐素养，又锻炼了我的心肺功能。无论年龄多大，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
4: 105幸福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山河万里，一步一履，皆是担当。
7: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6: 徐州广播，愿河山。

0: 静好，气象日新。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05，幸福老电影。
1: 金秋十月，山河锦绣。在举国欢庆的假期，我们透过经典银幕回望那段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峥嵘岁月。茫茫戈壁荒原，石油建设者们扎根一线，不畏严寒困苦，凭着一股韧劲攻坚克难，在大地深处寻找黑色宝藏。今天的1005幸福老电影，就让我们一同欣赏经典影片《创业》，感受老一辈建设者心怀家国、奋勇拼搏的时代力量。长春电影制片厂于1974年推出的影片《创业》，由导演于艳夫执导，张连文、李仁堂等一众实力派演员出演。影片以中国石油工业的创业时期为背景，生动展现了那段艰难而轰轰烈烈的岁月。影片中，工人们以革命家拼命的精神，决心甩掉中国贫油的帽子，通过艰苦奋斗，终于实现了原油自给。这不仅是一部电影，更是一段历史的见证。让我们跟随银幕上建设者的脚步，体会那段艰苦岁月里开拓者们迎难而上、为国奉献的滚烫初心。
2: 一望无际的大沙漠，沙丘连绵起伏，一支骆驼队背着沉重的油桶缓缓地走着，沙丘上留下了一行行骆驼的蹄印。走在前面拉骆驼的是一个23岁的石油工人，他叫石金娃。国民党反动派已经面临崩溃的前夕，可是白色恐怖却还笼罩着这茫茫的大沙漠。石金娃披着满是油污的老羊皮袄，不时警觉地看着骆驼队后面押运的矿井。骆驼队行进在布满卵石的戈壁滩上，石金娃脚上的草鞋已经磨穿了，他艰难地迈着脚步。一辆囚车迎面开来，石金娃从囚车的铁窗口上发现了关在里面的就是公务科的职员冯超。怎么，冯超今天显得那么惊慌？石金娃正想着，突然身上重重地挨了一鞭，他猛地扭转头来，愤怒地瞪着手拿鞭子的矿井。矿井吓得连连朝后退着。石金娃拉着骆驼队走进了域名油矿的大门，

0: 在油矿门外的周大娘突然看见了儿子。
1: 石金王，
2: 干什么？
3: 快回去！
2: 娘，不准出去，
3: 不许出去！
2: 快回去！
3: 快回去！
2: 娘，
0: 石金王甩掉缰绳跑过来，矿井拦住了他。
2: 走开走开，不许靠近！快
0: 走走快！他只好隔着铁丝网向外望着。这时候，拉着矿工尸体的牛车从油矿的大门经过，一群妇女悲痛地哭着围上去辨认自己的亲人。矿井们一面阻拦，一面还凶狠地抽打着他们。石金娃看着，心里一团怒火，他使劲地握着铁丝网，手上淌出了鲜血。玉明油矿漆黑的窑洞里，只有周师傅的声音。
4: 今天还抓走了工科的风涛他们几个人，听说还要炸掉这个油矿。天黑的大发劲儿了，也就快亮了。
0: 周师傅划着一根火柴点亮。

0: 亮了小油灯。石金娃和小油娃在注意地听着。石金娃从怀里掏出一张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交给了父亲。
1: 从墙上接下来的。
2: 嗯，好小子。
3: 周大伯，
1: 这是啥？
2: 小油娃，这是毛主席解放军的命令。
3: 周大伯，我今儿个还听说矿上来了个解放军，真的就在你出门的这几天。
2: 小友啊，可不能乱说呀，咱们要用身家性命保护他。孩子，这有用啊，我马上就交给他。
4: 收衣服喽！
0: 两个工头闯进窑洞来了。
5: 哎，把衣裳鞋都脱下来，怎么还不脱？快！
6: 领班，好几天没收了，今儿个犯什么病了？
2: 跑这个节骨眼上，谁还想跑？
5: 跑光了倒省心了，不准你们出去！少和他们废话，快脱！
2: 啊，今儿个黑得有事了。
0: 怎么出事了？
2: 井喷！
5: 那他妈的，我这还没说完呢！啊，快脱！
6: 快！
2: 砸住！你们想毁掉这油矿？
0: 周师傅扑上去，抓住了工头。
5: 你想造反呢你？
2: 石金娃，快！把收的衣裳给工友们送去，
5: 别让他
2: 叫大伙儿出来下去，保住油矿。嗯，
0: 是。
5: 哎呦，
0: 一定要保住油矿，绝不允许敌人破坏。石金娃飞快地跑出窑洞。井场上，矿工们和矿井在厮打搏斗，
2: 不能糟蹋。快，给我来！上！
0: 井喷越来越严重，周师傅带领着矿工们冲上井台。
7: 上！
8: 到！天然气很大，灯泡一碎，马上就是一场大火。
7: 冲啊！
5: 周师傅。
0: 为了防止起火，周师傅急忙跑到配电房拉掉了电闸。这时候井架上的电灯熄灭了。委书记长气急败坏地给了委警长一记耳光。
3: 不开枪，怕着火，废物。美国顾问的深谋远虑全叫你们这帮蠢猪给毁了。去推上电闸，扫光，不能给共产党留下。
0: 伪矿井刚要冲进配电房去核闸，周师傅手举大管钳，巍然屹立在门口，挡住了他的去路。
2: 谁敢核闸？
5: 我上大海，
2: 躲开，不然开枪了。
0: 就在这紧急时刻，一个特务跑来了。
3: 周老大跟那个共产党有联系。周老大？
9: 对，把周老大抓住就好了。
3: 抓住周老大就能抓住那个共产党。走，
5: 他活了。
10: 别开枪，别开枪。
0: 锐利的子弹击中了周氏，但他仍然高举管钳，昂首挺立，怒目注视着敌人。
6: 周大伯，
11: 老周，
6: 周师傅，
11: 周大伯，
0: 范师傅和矿工们把周师傅抬到河边，石金娃猛扑到父亲身上。周师傅从破衣服里掏出了护矿队的红袖标，递给石金娃，然后就再也不能动了。

0: 左右，他们看见在护矿队三个字上面有一个子弹洞，弹洞四周还燃有周师傅的鲜血。矿工们满腔怒火，给周师傅报仇的口号声响成一片。
1: 工友们，按老周师傅的嘱咐去干。
0: 石金娃看着这个讲话的中年工人，他有点惊异，怎么从来没见过呀？石金娃看见他从怀里掏出了那张布告，他明白了。
2: 我没有认错，你是石金娃，做得对。
3: 你是谁？
2: 我是顶着别人的名字来矿上干活的，
3: 毛主席派来的解放军。
0: 一听是毛主席派来的解放军，矿工们全围了上来。
2: 毛主席光环是我们隔壁坛厂的石油工人，咱们中国石油工业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个油矿是咱们这些

0: 可是那些毒蛇猛兽喝干了我们的血，要报仇就得组织起来把他们消灭干净，一切归劳动者所有，我们要做新世界的主人。但是敌人在垮台以前要把油井炸掉，把油矿烧毁。
1: 我们不干，
2: 我带人陈振华，
3: 我去找经理，
4: 我带人去取炸药。
0: 好，用工人护航队的名义告诉他们听候接管，保护有功者奖，逮工破坏者罚。
5: 工人打断了华城，把红色标给石进瓦带上，又把解放军的布告交给他。
0: 你去玉民别墅送送那位可爱的杨大人，不能让他们把地址资料和张工程师带走。
5: 石进瓦来到玉民别墅，把布告贴到墙上。这时候美国顾问正在收拾东西准备逃跑，工程师张易之正聚精会神地坐在一边收听我们的广播。
6: 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8月5日发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
7: 我说你想好了吗，工程师先生？跟我走。
8: 不，我大学毕业后骑着骆驼来到这里，我要用我的知识使我的祖国富强起来。
7: 张易之先生，你以为你的祖国还会富强吗？他还会找到新的油田吗？
5: 美国顾问从箱子里拿出一本杂志。
7: 啊，张，你听，中国的东南部找到石油的可能性不大，西南部更为遥远，西北部不可能成为重要的油田，东北、华北不可能含有大量的石油。好啊，这位美国权威给你们描绘了多么美好的图画。走吧。
5: 美国顾问一出门看见石金娃正用愤怒的眼睛盯着他，他吓慌了。
7: 你我们会封锁中国沿海，叫你们活不下去。看，美服，没有美服，你们只是一片黑暗。
6: 钓鱼愿者上钩，
7: 张，
6: 吃来之时吃下去肚子要疼的。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
7: 快，没时间了。
8: 不，
5: 工程师张易之的回答使美国顾问很意外。
7: 那么你把油矿地址资料统统给我拿来。
8: 不，我不能。
5: 美国顾问举起手杖要打，他猛然看见了墙上的布告。
7: 一切外国侨民必须遵守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法令。
5: 美国顾问伸手要去撕布告，石进娃端起一桶油朝他泼去。
7: 来人呐，
5: 造反啊！美国顾问就这样带着满身的油污钻进汽车逃走了。石进娃回身把张易之手里的杂志撕成两半扔在地上。
7: 这是学生著作。
5: 张易之刚要去时，石进娃一脚踩在杂志上。
6: 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10年8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

军解放军骑兵部队开进了山口，一面红旗迎风招展，大路上步兵坦克浩浩荡荡滚滚而来，欢迎的人群如潮水一般向前涌去。

0: 户和矿工们向前跑着，石进娃激动极了。亲人们汇合了，坡地上沸腾起来了。
1: 大爷，同志，你们可来了。
0: 身穿军装的华成来到矿上。
2: 老华，
3: 老刘，
2: 腿真快啊，什么时候离开鸭鸭油矿到这儿接管来了？
3: 才到两个月啊。
4: 华政委，
2: 哎，你忙吧，

0: 再见，
1: 再见。
2: 华政委，被捕的同志们来了。
3: 四个刚出狱的人走过来，华城向前和他们握手。
2: 您是？
4: 华城同志，是咱矿局代表。
2: 哦，我叫冯超。
0: 哦，好，你们受苦了。
2: 老高是
0: 他牺牲了，不过有人又戴上了他的袖标。
3: 冯超抬起头，看见石金娃带着染有周师傅鲜血的红袖标昂首挺立在山坡上，他心中不禁一震。
0: 送他们回矿。
5: 好，走吧。
0: 石金娃，你没个大名吗？
5: 他大名叫周挺山。
0: 周挺山，
5: 对，这个大名起了23年了，没人叫过。
0: 周挺山同志，心里装着天下受苦人，挑起担子跟党走，咱们解放了。
3: 周挺山眼含热泪，他举起双手，激动地高喊：
6: 解放了！
3: 山雪峰一座座耸入云天，敌人的碉堡一个个土崩瓦解，山谷引起了巨大的回响。

0: 史山早就是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了，现在他又挑起了钻井队队长的重担。这天他正蹲在石油河旁边打捞水面上的浮游，地质员小姚跑来了。
1: 周队长，跃上五千米实现了，
2: 跃上五千米实现了！
3: 周队长，
0: 喊周队长的就是那个从监狱出来的冯超，眼下他是专家工作处的处长。
3: 你们创造了全国金池新纪录，晚上开发奖大会，6点钟你带上队伍。
4: 冯处长，大伙商量了，我们不去领奖。
3: 哎，
0: 说着他过来。
5: 这是专家建议。
4: 你是专家工作处处长，你知道一棵树上的果子还酸甜不等，都是专家建议，也有对有错。
5: 老周，这话你可只能跟我说。
3: 王处长，电话。
6: 你叫他等会儿。
5: 咱们不会搞工业，你不靠人家靠谁？
4: 靠自己。
5: 自己？你还是我？我只不过在华城通知禁矿以前领导了一次自发的罢工，至于搞工业还得照猫画虎跟人家学。你在旧社会一直是拉骆驼的，念过几本书？
4: 毛主席说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一句话撞了我们石油工人的胆。10年了，我们打了不少的干窟窿，拼了命才找到了2-3块十几平方公里的小油田，得想一想走什么路了。
5: 你有一股危险的情绪。
3: 王处长，专家的电话，发脾气了。
6: 哎，我马上去接。这么说，领奖的事儿，你准备对抗到底了？好吧，我报告给矿长，如果通报批评，我可……
0: 冯超不满地走了。张一之从他身边擦过，他都没理睬。
7: 整个油田属他最忙，风云人物。老周啊，奖还是去领吧。啊，你怎么了？
0: 周挺山掏出一张我国提前完成5年计划的新闻公报递给张易之。
7: 哦，我看过了，全国许多工业部门都提前3年完成了国家5年计划，我们石油没有提前。
4: 过去我是蛤蟆坐在井里，只看见碗大的天，不知道咱们油田有多大。参加群英会出去一看，人家各行

0: 也都在大跃进，
1: 都需要油啊。
2: 这时候北京街头背着煤气包的公共汽车又出现在他眼前。
1: 我问人家，这是哪国的汽车，背着个啥家伙？人家告诉我，这是咱们的汽车，没有油烧，背的是煤气包啊。老张，我是个石油工人，让国家做这么大的难，还有脸领国家的奖金？
3: 找不到大油田是地址上的事，你急有什么用？
1: 国家没有油，国家有压力，咱们是国家的主人，要分担这个压力。
3: 可老周，你不明白，咱们可能确实是贫油啊。
1: 谁说的？
3: 陆相地层是不可能有大油田的。
1: 我就不信石油就埋在人家的地底下，咱们这么大的国家就没有油。
2: 谁说我们国家没有油？油就在我国北方的大草原上，这不发现了大油田吗？
4: 老周，指导员，
5: 同志们，咱们在北方大草原田地中发现了大油气场。中央决定石油战线要集中优势兵力，调集全国的精兵强将，在那里开展一场石油会战。
4: 办事吧。
5: 张总，
6: 什么事啊？
5: 请你马上回矿长室，给你买好了飞机票。
6: 哦，
4: 队长，咱们怎么办呢？
7: 队长，
4: 回头报名了。
7: 队长，
4: 咱们赶快报名了。
7: 对，
4: 同志们，指导员，赶快打报告，请求参加石油会战。
8: 走啊，
4: 队长，打报告去。
9: 娘，
2: 周铁山走到了周大娘身边，
10: 孩子，去吧。娘懂。

0: 晴空万里，一只雄鹰展翅飞翔，一列满载钻井工人的列车迎着朝阳向北方飞驰。列车穿过山洞，奔驰在平原上，千里平原，麦苗油绿。列车驶过大桥，奔驰在雪原上，皑皑白雪，一片洁白。到了，钻井工人们来到了田家庄车站。
1: 这是前线指挥所，王副指挥。
2: 哦，你好。
1: 这是驻军代表。哦，
2: 你好。
1: 这是平下中的代表田大爷。哦，
2: 欢迎欢迎。
3: 嘿，老师。
4: 哟，老总。哎呀，
3: 离开玉明三年，扛着这家伙来了。
4: 我算啥子？我们这帮死他妈子离开呀。
3: 老周。
2: 哎，
3: 老周，好家伙，你跃上5000米，把我们青海冷湖都搞翻了。
2: 哎呀，那算啥呀？快去看看大草原吧，不上10000米不行啊。
0: 从火车上下来一个大个子转业战士，他见人就打听。
1: 师父，采油在哪？
5: 我也刚下火车。哦，
1: 师父，采油。
0: 他光顾喊师父，人家一抬头，原来是个姑娘。
1: 对不起，师父。
2: 哎，别客气。
1: 采油指挥部在哪？
2: 采油
1: 啊。
0: 这位师傅是周挺山钻井队的油娃。
2: 真可惜你这么大个了，你干采油，上班4件事：量油、测气、清蜡、扫地，连女娃子都能干的。
6: 新疆一次采油队集合，先看齐，先先看，我数1、2、3、4、5、6。
2: 有把子力气，还得说干钻井啊，
1: 钻井活中
2: 啊。
1: 行。那就干钻井。
2: 好，
1: 走。
3: 参军前在家打过井，熟悉
2: 水井啊。
3: 啊，
7: 喝吧喝吧，都是远道来的
0: 贵客。侦察队的接待站里，田大爷和龙艳姑娘正在忙着烧水。
8: 你说我爹够多小气，借他点柴火净给些湿的。
3: 你爹又怎么了？
0: 富裕中农龙富贵抱着一箩碗走过来，正听见了女儿的话。
9: 我龙富贵为了石油会战，把金边细瓷碗都贡献出来了。哎，8个啊！
10: 哦，10公斤也8毛了啊！
9: 去。
0: 油娃领着大个子转业战士来到周挺山面前。
2: 队长，咱们的钻机还没到。
11: 哦，
2: 看，转业战士捡的。
11: 捡的？
2: 嗯。
1: 师傅，
11: 叫什么名啊？
1: 秦发奋。
11: 啥？
1: 秦发奋。这个名字好啊，
11: 咱们两个换一换。
1: 抗美援朝的时候起的。
11: 哦，有纪念意义。
1: 好啊，发奋拿下大油田吧。
11: 嗯。

0: 走，咱们到前线指挥所去。
1: 好，
0: 妥了，
1: 去吧。
2: 周启山和尤娃甩开大步，一步一个脚印的朝茫茫的大雪原走去。这就是创业油田会战前线指挥所。
3: 田家庄，快去吧。
4: 好，
3: 走。
5: 我接电话。
6: 怎么样？都写完了吗？
7: 快点，还等着用呢。
3: 来了。
8: 总调度，我们特种车队明天到，住哪儿？
9: 天大的房子，地大的炕，在四号找地方搭帐篷。
8: 我们警队的行李到了，
3: 上哪儿？
8: 给台车吧。
9: 好，走。
2: 周启山一踏进办公室，一不问吃，二不问住。看见一个戴眼镜的地质员就拉住他。
9: 同志，我们的警卫在哪儿？
10: 警卫还没定下来呢。
9: 什么时候定下来啊？
10: 来说。
9: 我说你是地质所的秀才吧？你们怎么也不着个急啊？那好吧，我跟你上地质所，就住在你们那儿了。
10: 对啊，不定下警卫，咱们就睡在地质所的办公桌上。
9: 等等，
2: 秀才自己朝前走了。
9: 等等。
10: 你这个同志啊，鸡内门子，等几天不就是少打两口井吗？
9: 少打两口井，你为什么不让我们多打两口井啊？我看你老兄脑袋里有条虫啊，
10: 什么
9: 得想个什么法子给你捉出来。说话轻飘飘的。
10: 张总在讲话呢。
2: 周挺山和尤娃跟着秀才到了地质所，这时候总地质师张一之正在给大家介绍情况。
11: 通过地震圈出了这个地区有三个大构造，田家庄、龙虎滩、无名地。其中田家庄构造上几口探井先后喷出工业性油流，日产12吨左右吧。
7: 对，12吨。
3: 是12吨。
11: 来头不小啊，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搞，要珍重这个发现。因此我们准备以田家庄1号井为中心，用比较小的井距逐步向外扩大，争取快些，最多2年吧，查明田家庄地下油藏的情况，而后投入开发。
2: 周挺山和尤娃坐下来听会了。华成现在是指挥所的政委。
12: 这几天张总地质师熬红了眼睛啊。在丰富指挥的参与下，搞了这样一个方案，大家可以横挑鼻子竖挑眼，品头论足嘛。
11: 我这个丑媳妇不怕见公婆呀。
7: 那好，我来向我老师的方案开一炮。
11: 好啊，欢迎。
2: 站起来开炮的是周挺山钻井队的地质员小姚。
7: 别忘了历史教训，58年以前我们吃够了照抄书本迷信洋人的苦头，油田勘探一上手就局限在一个局部构造上，小井距一步一步的爬行，这种少慢差费的勘探方法张总今天还在用。
13: 国外有的油田就是这样，爬行了10几年才找到油田的主要部位。
2: 这个插话的是副指挥冯超。
14: 几天来心情振奋，石油工业开会做磨牌的日子结束了，该我们施展一番了啊。我支持张总这个方案，同时还有个进一步的设想，那就是完全凭借我们自己的力量在草原上建设一座有街心花园、研究中心和工人文化宫这样的现代化的石油城。大伙看看。
2: 王副指挥起来反驳冯超，
15: 凭借自己的力量走洋人的老路，按照外国那套先盖楼房后找油的办法，不符合多快好省。
14: 你也不，
15: 今天我们应该按照总路线的精神，因陋就简，先搞生产后搞生活，建设咱们中国式的大油田。
2: 坐在门口听会的周挺山笑了。
14: 王副指挥，你可是工人出身呐，应该理解我这个方案处处是为工人着想，因陋就简，工人心里会怎么想呢？
2: 真正的工人代表周挺山说话了。
9: 我们工人想的是一拳头砸出一口井，拿下大油田，让原油咕嘟咕嘟的冒，淹死敌人。哈哈，周挺山。
2: 主席台上的人全围到了周挺山身边。
12: 好。
7: 周队长，
3: 上来真快啊。
9: 华政委， 快给我们警卫吧。
1: 好，马上就给，马上就给。
12: 也别放过姚云郎副总地质师了。
7: 我
12: 党委昨天深夜决定的啊。
9: 对，那我们队的地质员，
1: 党委已经通知了地质所，让魏国华到你们队去当地质员。小魏啊，
10: 哎，
1: 来过来。
2: 怎么过来的这个人就是刚才碰到的那个小秀才？
12: 老周，
2: 说着，他们又站到了巨幅的地质构造图前面。
1: 老周，东虎滩、无名地，整个是一个含有有利地区。
9: 这三个构造连起来，可真像一只大老虎啊！无名地是头，龙虎滩是肚子，田家庄是尾巴。
12: 老周，时机成熟了，我们要闯出一条自己的道路。
9: 我是华政委，张老总，咱们别抓住老虎尾巴抖威风了，干脆咱们骑上这只大老虎吧。这儿打井，这里也打井，无名地咱们也穿着几个窟窿，大井具甩开勘探，解剖整个地区，寻找更大更高产的油田，报个大金娃娃。
12: 好，老周啊，我来补充你的意见。我们现在要采取区域展开、重点突破、各个歼灭的方针，咱们一手拿田家庄，一手伸向龙虎滩、无名地，争取一年内拿下这三个构造。如果能抱个大金娃娃，那好，厚道的警队通通压上去，一举改变石油工业的被动局面。
3: 我总的感觉是解放了。
10: 政委，
12: 哎，大家静一静，听听张总的。
1: 雄心太大，怕是骑虎难下呀。嗯，在座的谁敢保证甩开以后能井井见油？哈哈
12: 哈哈哈哈！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张总。
2: 冯超又发言了：
4: 我们的会战是在困难的时期、困难的地点、困难的条件下上马的。田家庄加石油城计划适合今天的需要，它可以帮助我们克服困难、渡过难关、稳定队伍。
12: 困难确实存在，但是克服困难，我们靠什么呢？
2: 听听周挺山响亮的回答吧。
9: 不能靠退缩到石油城里去，我们要靠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按照毛主席制定的革命路线前进，坚定的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
12: 这是完全符合会战总部党委意图的，我们一定要完成这个战略意图。
2: 在群众的掌声中，冯超马上改口了：
4: 这我理解错了，既然总部党委也是这个意图，作为一个党员，我撤销原来的方案，坚决拥护甩开勘探。
2: 这时候张玉芝还没想通，他就直说了：
1: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服从党委决定，但保留意见。
2: 周挺山看着听着这一切，他在思考着未来的斗争。这天夜晚，张玉芝正在宿舍里查阅资料，冯超给他送过来一杯咖啡。
4: 来，喝一杯。
1: 哦，咖啡，
4: 真正非洲货，专家送给我的。龙虎滩一号井设计出来了，在构造的顶部最有希望见油了。
1: 如果它有油的话，
4: 还坚持原来的想法呢？
1: 我不会随机应变，没学会。
4: 你是地质家，可以坚持己见，像我搞行政的，是个副手，党内又没职务，地位难处啊。
1: 听说要正式建立前线党委，要补选。
4: 哦，知道酝酿什么人吗？
1: 不知道。
4: 要是能选上你，我还可以把方案拿到党委会上。
1: 我从来没想过。
4: 是吗？
1: 作为一个党员，你怎么可以在会上出尔反尔？你
4: 说你是个书生，政治上的事你
1: 什么意思？
4: 好啦，不说这个。你想过没有，这个油田可能是解放以来最重要的发现，谁没有自己的想法？搞好喽，关系重大呀。
1: 你说的是对国家还是对个人呢？
4: 这怎么能分得开呢？
1: 我认为我们应该为党的事业而坚持斗争。
4: 我跟你一样。
2: 真的一样吗？听听冯超和富裕中农龙富贵的这番谈话吧。
5: 您石油的
6: 好
5: 副指挥。
6: 我叫龙富贵。
5: 哦，
6: 什么事啊？
5: 把我的方厂给占了，我问那个戴眼镜的，他做不了主。这井能不能挪个地方？
6: 挪个地方
5: 啊？
6: 往哪儿挪？
5: 那黄草甸子不行啊，别占我的房产。
6: 哦，农民的利益倒是应该考虑。
5: 哎，你要是答应了，那就不用麻烦车辆队，
6: 我能挪呀。
5: 你答应了？
14: 答应什么？我什么也没答应。你们这些人呐，只考虑个人利益。告诉你说，这口井一建油，别说你的房产，全队的地都得占，人也得搬家。
5: 那你刚才，哎，
2: 冯超骑着摩托车走了。
5: 搬家，我先让你搬。
2: 富裕中农龙富贵立刻下手，把龙虎滩一号警卫的木桩子给拔了。夜已经很深了，华城宿舍的灯还亮着，他正和周挺山在看构造图。
16: 政委，你这担子不轻啊，才41岁已经有白头发了。
12: 是吗？没什么，今晚上咱们不谈工作，唠唠家常。几年不见了啊，其实我入党以后你就走了。10年了，这10年都怎么过的？一公分一公分的钻地球，钻透了10座祁连山。这没有什么好说的，一句话，不能只顾报答党的恩呢，要想到为了党的事业而斗争。
17: 是啊，斗争。
16: 压力大吗？
12: 什么压力？没什么。哎，说好不谈工作嘛，可你。
16: 你不用瞒我。
12: 我瞒你什么了？
16: 压力真的不大。这个油田远景怎么样？能不能满足国家需要？
12: 政委这个睡不着觉啊，目前还不敢吹。
16: 我们应该怎么办？
12: 老周啊，要观大局，变风向，现在有一股寒流正向我们压过来，我们要逆流而上。你知道吗？我们还有敌人都在眼盯着你手里的沙把子。
16: 政委，就是寒流铺天盖地，我们也要打上去，坚决拿下第一口井。
12: 他们卖给咱们一吨油料，比资本主义市场价格贵1倍。航空油里有马粪，柴油里有大量硫磺。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还得靠我们自己，靠那些从前的奴隶。得准备有一天连带马粪的油都不给你了。连一家美国杂志也看出了其中的名堂。按照他们的逻辑说嘛，红色中国没有足够的燃料，即使是打一场完全防御性的战争，你别激动，说我们也支持不了几个星期。
2: 周挺山听着，他把手中的磁茶缸使劲往桌上一放，磁茶缸碎了。
16: 老周，我们的钻机明天到站。
12: 等等，我把那台吊车拨给你，你拉上钻机上龙虎滩，快速拿下第一口井，接吊车去吧。
16: 不，
12: 老周，
16: 政委，你不用考虑我，这公报揣在怀里就像是一团火，你刚才说的就是火上浇油，烧着我们石油工人的心呢。好容易到了大油田，能不上上有困难，不上就更困难。
12: 可一部钻机60多吨，一台吊车是最起码的条件了。
16: 我们警队几十个工人，就是几十台吊车，几十台拖拉机，我们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想方设法拼死拼活也要上。
12: 老周，这正是会战党委想喊出来的话，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2: 白雪皑皑，天寒地冻，鹅毛大雪给大草原披上厚厚的银装。尽管寒风凛冽，滴水成冰，但是严寒冻不住石油工人炽热的心。尽管缺少吊车，60多吨的钻机也要把它运到警卫上。靠什么？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靠钻井工人的肩膀和双手。 华崇和周铁山的带领下，钻井工人用粗绳、撬杠、铁管、圆木顶风冒雪顽强战斗。

0: 们往汽车上装绞车，绞车在滚杠上一寸一寸的挪动。突然棕绳断了，绞车正在往下滑，周铁山甩掉皮大衣，一个箭步冲上去，用木杠顶住了下滑的绞车。木杠撬断了，铁杠压弯了，周铁山脚上的皮靴蹬裂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就是石油工人钢铁的决心。陈大爷引来一群年轻社员，生力军投入战斗，绞车再一次一寸一寸地往上滑行。大雪没过膝盖，车轮陷入雪坑，周铁山和战友们在风雪中顽强地前进，靠着人拉肩扛，60多吨的钻机和零件终于运到了井位上，靠着人拉肩扛，井架终于在风雪中矗立起来了。这天周挺山来到地质所找张一之。
1: 老周，井架子立了？
2: 立了。哎呀，
1: 真是千难万险挡不住你周挺山的一声喊呐。
2: 老兄啊，找你的麻烦来了。
1: 好好说吧。走走走。
3: 纪委标记搞得马马虎虎，根本不合规格。
1: 哎，冰天雪地的，埋得不好不奇怪，建掘子搭井是多年的老规矩，你就开钻吧。
3: 这是甩出去的头一口井，在这个问题上有争论，万一有了什么差错。
1: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怀疑我们的地质所？直说吧，我不同意这么干，但是搞起设计来，我不能违背科学工作者的良心。
3: 说正经的，最好复测一下。
1: 测量队忙着添加桩呢，你准备好了就开钻，有没有油我管不了，设计上有问题我负责。
0: 张一之说完自己就走出去。
3: 老毛病又犯了。
0: 深夜，许光发提着一筐烧火用的牛粪干走进地窖子，他见队员们都睡了，拿起战报坐到炉子旁边看着。秦发奋老翻身吵醒了睡在他旁边的地质员魏国华。
4: 哎，你老顾着什么？
5: 睡不着，
4: 神经衰弱了。
5: 什么？
4: 牛似的
5: 还衰弱？
4: 你呀，
5: 你是盼开钻盼的
6: 太激动了，所以
7: 他那是动的
4: 啊。
7: 是啊，冷是个大问题啊。当前地动九尺，泥浆池挖不了，也就开不了钻。我算了一下，这个地方有五梁。
4: 哦，
7: 屋里梁、外头梁、水梁、衣舍梁、被窝梁，
4: 对不对？
5: 这性子
7: 少一梁。什么？透心梁。
4: 哎呀，糟了，发烧说胡话了，
7: 别闹。
0: 油娃、春生还有范师傅也都醒了。
7: 真没想到石油工人天当房子地当炕，连个大厂房都没有。哎，真不如去当个社员呢。
4: 春生，你
7: 真的，你看人家龙富贵、龙大叔开点小片荒，种点自留地，养头老母猪，热炕头，热屋子，热乎乎的日子。
4: 哎，行了，串了几回门中毒了，我看自发势力瓦解石油队伍，这是个大矛盾。
7: 去你的。
4: 哎，
7: 这倒是个事儿。
4: 不是吗？
7: 那是个别的，最主要的
4: 你不能这样，
7: 太狠，挖不了泥浆池。
4: 哎，这个问题好
8: 办，挖了泥浆池，我们这些几万名转业战士不懂技术。
7: 哎呀，
4: 这都是个矛盾，可以学吗？
7: 最主要
4: 思想上怕
8: 都是矛盾，都得解决。
0: 指导员看他们争论的都坐起来了，
3: 睡不着还不如围着炉子坐一会儿。
4: 我看也是，起来吧。
9: 轻点，队长太累了。
10: 春生，
9: 你说咱们在这受这五粮图啥？
10: 要我说呀，
9: 是为全国人民能热一点。
10: 队长在大草原上捡牛粪干，
9: 他不凉
10: 凉，
9: 可是他为了咱们能热乎点。
10: 对
9: 对，
10: 小点声。
9: 甩出来的第一口井就要开钻了，
10: 这几天上上下下
9: 有多少人为他睡不着觉啊？
10: 困难
9: 很多呀，
10: 要摆矛盾至少能摆出几百条，
9: 可什么是决定性的矛盾呢？
10: 我想总部党委、前线指挥所都在考虑这个问题，咱们也要通过实践认识他，抓住他。
7: 我看就是泥浆池。
4: 不对，是自发势力。
8: 看就是，
7: 我看条件就是不好。
9: 轻点。
0: 说着人们走到过道里，周挺山的床前没有人，指导员伸手去摸他的被子，凉的。
10: 他走了半天了，
0: 队长上哪儿去了呢？挺

0: 闪着红光，映照着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华城把毛主席的书发到一个又一个工人的手里，周挺山含着热泪把书捧在怀里。
1: 头顶青天，脚踩荒原，我们创业就靠着两论，学一点好比翻一座山，我们要翻山越岭去见毛主席。
0: 青天一顶星星亮，荒原一片篝火红，石油工人心向党，满怀

草原，石油如喷泉，勇敢去实践，哪怕流血汗，心中想着毛主席，越苦越累。

寒地冻不觉冷，热血能把冰雪融。鞋油工人英雄汉，乐在天涯战恶。

要钱，推着地球转，挥手起风雷，顽石又打穿。毛主席领我们向前进，革命前程多。

0: 天，小姚在龙虎滩一号井试完油，回到地质所。
1: 王副指挥，张总，龙一井经过试油，油气显示不好。
2: 哦，小姚，咱们马上报告给华城同志去，走吧。
3: 糟糕，出师不利，张总，这样下去要把会战搞垮呀。
0: 听了冯超这话，张玉芝急了，
4: 我去找周队长。
0: 这时候周挺山正在值班房学习毛主席著作。张玉芝推门进来之后，顺手把一瓶西凤酒递给了周挺山。
4: 老同事捎来的，给你了，暖和暖和。
5: 坐。
4: 哦，学习呢？
5: 我想去调查，摸摸规律。
4: 哦，客观规律摆在这儿，油层薄，物理性能不好。老周啊，这口井恐怕要地质报废。
5: 嗯，
4: 不过我们再努努力，千方百计采取措施诱导油流，你说呢？
5: 再给我设计第二口井。
4: 怎么还干？嗯，
5: 不干，大油田会从天上掉下来啊！不干，半点马列主义都没有。
4: 可这龙虎滩希望渺茫啊！
5: 不，咱们有那么多的资料，证明创业地区有生成石油的条件。田家庄呢，又建了油，它就是孤零零的，跟龙虎滩就没有关系。怎么能一钻不见油，拔起钻头就跑呢？
4: 哎，没有希望，撤退队伍，这在地址上是允许的。
5: 一钻就宣布他的死刑了，连个缓期都不给啊！
4: 没空夫跟你说笑了，老周啊，田家庄够咱们干一辈子的了，你还想怎么的？
5: 想把石油落后的帽子甩给敌人戴？
4: 哦，精神可。

0: 谈何容易？
1: 人凭志气，虎凭威，老张不能忘了美国顾问逃走的时候说的那句话，这口气非争不可。
0: 这龙虎滩可能是个无底洞，
1: 不钻老虎洞，逮不着虎娃子。
0: 这酒不给你在龙虎滩喝。
1: 哎，我还想上无名地喝呢。老张，毛主席跟咱们说，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你想过没有，这口井的情况不好，它不仅是有别的问题啊。哎，我想咱俩和工人一块组成个小组，从设计到测量，从阶级斗争到地质情况，来个全面调查，找到原因后再干。
0: 我是总地质师，不是工作组。这口井造成浪费，由我写检讨给总部。你撤回天界庄，
1: 不深入事物的内部研究矛盾的特点，就想动手解决矛盾，没有不出乱子的。
0: 乱子已经出了，责任就在你们搞的那个异想天开的方案，我不追究就说得过去了。再干还想把整个会战搞垮吗？
2: 张玉芝穿上大衣，拿起手套离开了值班房。张玉芝回到了地质所。
0: 我坚决要求撤回警队，重新研究整个部署。政委通知开会吧。
3: 老冯啊，你的意见呢？
4: 会战队伍还没有完全上来，警队还少，
5: 国家又急需原油，
4: 天界庄吃紧，龙虎滩又是这个情况，到底应该怎么办？我也吃不准。
3: 看来在这个屋子里，撤退派占多数啊！
1: 政委。
2: 这时候，周铁山风尘仆仆的进屋来了，指导员、小姚、油娃、秦发奋、范师傅全跟在后。
1: 情况调查清楚了，警卫被人挪了。
0: 谁挪的？
1: 龙虎滩的富裕中农龙富贵
6: 挪到了构造边部。
0: 这简直是破坏，
4: 真可恶。他是怎么挪的呢？
6: 说是占了他的房场。
0: 哦，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
6: 是现行反革命，
7: 应该报告公安局把他抓起来。
4: 可能出于他小农经济的狭隘和自私。真是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呐。
1: 张总，我们警队要求继续打第二口井。
7: 对
8: 对，打第二口井
6: 可以考虑，顶部情况会比边部好。
0: 对呀，当初老周提出过复测警卫坐标，我由于个人的自尊心而没有。唉，教训呐、啊！总部要是同意，可以按原设计打第二口井。
4: 不要轻率的决定，需要研究情势。华政委，
0: 政委，你的意见呢？
3: 好啊，连张总也不主张下马了。看来形势急转直下呀！我看可以请示总部党委批准打第二口井。
1: 那我们先回去准备了。
7: 张总，
2: 人们都走了。周挺山和华成在分析调查来的情况。
3: 龙富贵怎么敢挪警卫？
1: 可冯副指挥的那些话太容易叫人听你了。一个领导干怎么能够这样处理问题呢？
3: 是啊。是应该问个为什么？
1: 看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这是主要矛盾。

0: 天亮了，东方一片朝霞。华城在外面忙了一夜，回到宿舍，一推门，看见周挺山手里拿着一个红彤彤的苹果，趴在桌上睡着了。他脱下大衣给周挺山盖上，坐到对面椅子上看杂志。
1: 哎，我是啊，啊，知道了啊，真睡得我这儿登警卫了啊！
2: 总部批准打第二口井了吗？
1: 需要什么东西说吧。
2: 水龙带备用的，
1: 水龙带备用的。
0: 华城看见周挺山手扶着一个瓷茶缸，
1: 哦，这可没有备用的了。还要啥？
2: 没了，
1: 没了。水龙头有点漏水，给个新的吧。范师傅有胃病，给他领个暖水袋，拿点胃药。哎，对了，给你们两顶帐篷，哈哈，这下够阔气的了。帐篷是中央从上海特调的，哎，你把那个苹果带回去，多好的苹果呀，知道吗？人家逼我们还债了，这样的苹果还说不合格，在他们那卫星上天，红旗倒地，列宁的书被丢掉了，
2: 变到了这步天地，没什么，世界革命人民会把红旗举得更高，中国工人阶级也担得起，要当铁疙瘩，不当豆腐渣。
1: 从前拉骆驼的奴隶，今天自觉的战士。老周啊，总部党委已经批准你为前线指挥所党委委员了。
2: 政委，

0: 国家受了自然灾害，我们面临着暂时的经济困难，
1: 会有人利用困难里应外合跟咱们捣乱，
0: 甚至是打着革命的旗号。你看，
2: 华城从桌上拿起一本列宁的书，
0: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他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1: 政委，送给我吧。
0: 哎，我还没答应呢。
2: 周挺山拿着书走出门去了。
0: 这个新委员，
2: 傍晚在井台旁，指导员拿着一个苹果，满腔激愤地在给队员们讲形势。
3: 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他们从政治上压我们，经济上抢我们，我们中国工人阶级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彻底粉碎他们的封锁。

0: 几台拖拉机拖着钻机井架向警卫方向前进。秦发奋跪在地上，用棉纱使劲擦着机井。范师傅趴在柴油机旁，正在解螺丝。
1: 哎，呆手！
0: 齐发奋猛然站起，可是受伤的腿开始剧烈的疼痛，他摸了一下，努力克制着。
1: 快点！
0: 范师傅等了一会儿，还不见齐发奋递扳子给他，自己站了起来。
1: 师傅，我来吧，正打算呢。那我什么时候才能从无知到有知呢？小伙子，动作要快啊！
0: 吃饭了，范师傅来到值班房，这时候周挺山正在接电话。
2: 啊，老孙打多少？
3: 队长，我这多了一个窝头。
2: 哦，好，
4: 多了你就吃呗。
2: 啊，不是说你，哎，你告诉老孙，我们队跟他飙上了。哎，
4: 是你哥的？不是我。
3: 嗯，那是谁呢？指导员秦发奋。
4: 范师傅，说真格了，你怎么不让秦发奋动手啊？
3: 你那打井，
4: 他要是跟不上劲儿，误大事。
3: 什么大事啊？跟修操斗呗。
4: 对呀，他急着学技术，想独立操作，也是为了这个呀。
3: 他才来那么两天，我有点不放心呐。
4: 一个人只要是有了革命志气，就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够创造出来啊。秦发奋一来，听说外国在柴油上卡咱们，他说师傅，往后咱们用自己的，他把柴油机当成武器啊，整天在那擦呀蹭啊，他棉裤都磨出了大窟窿了，你看见了没有啊？
3: 看见了，工人嘛。
4: 你呀，他有关节炎，可膝盖下头还有一块美丽的炮弹皮呢。哼，
0: 范师傅惊讶地抬起眼，对呀，刚才他是腿疼啊。范师傅马上跑回钻台，这时候他又看到秦发奋正忍着剧痛在扶梯上来回跑着，顽强地锻炼着。范师傅冲过去抚摸着秦发奋的双腿。
1: 秦发奋到。
4: 师傅，
0: 看见他膝盖上的棉裤磨得露出了棉花，范师傅激动得热泪盈眶。
4: 师傅，
0: 这时候湛蓝的天空上飞过一行大雁，周挺山笑了。

0: 雪化冰融，天转暖了。冯超坐在宿舍桌前，一边削着苹果，一边嘟囔着：“
1: 得罪了阔朋友，自讨苦吃。”进来。
0: 进屋来的是小马。
2: 冯副指挥，到了六车批粮食，怎么分？
1: 给田家庄各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
2: 那龙虎滩和无名地那两个警队怎么办？你看能不能从生产上抽两台车？
1: 什么？抽生产车？
2: 啊，
1: 不行，他们正忙着给新到的警队拉设备。
2: 那
1: 小马，党委的原则是先生产后生活呀。啊，窦队长当了党委委员，他能够理解。放心，他们还有粮食。
2: 那好吧。
0: 这天，周挺山正在警队驻地修理一把长椅子。
3: 指导员回来了，
4: 回来了。粮食，
3: 嗯，
4: 老周，
3: 我让你去找他问个明白。
4: 谁让你挑的？
5: 我这也是搂草打兔子，
4: 带烧的。
3: 你，他是怎么说的？
5: 他说眼下车辆紧张，先生产后生活，党委定的原则嘛。
3: 哦，他在这儿使出了这个口号。
4: 老许，他是想怎么的？
3: 他是想让咱们撤下来。
5: 对了，上无名地的12101警队已经撤下来。
3: 什么？
4: 不给车，咱们自己挑。
3: 对。
0: 指导员和周挺山正说着，看见春生兴致勃勃地从草原跑了过来。
3: 这么乱跑，别把山样丢了。
2: 丢不了，
3: 特别是这标准层，是认识油层的重要资料。
4: 哎，你干嘛一天到晚没精打采的？
3: 像是丢了魂，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碰到这么点困难就吓住了。那个龙富贵是个富裕中农，可你偏偏跟他好的穿一条裤子还嫌肥，你是想跟他走啊？
2: 我没想。
3: 在这大草原上跟天斗，跟地斗，跟阶级敌人斗，跟错误思想斗，这心里有多痛快啊。可你
6: 干嘛老说我？我不也是披风顶雨的干吗？我也知道要艰苦奋斗，可艰苦到什么时候算一战？奋斗的哪天算到底啊？
3: 指导员你过来。春生你看看，
4: 老周
3: 这肩膀为革命扛过枪，扛过炮弹，也扛过咱们的钻杆，多少次磨掉了皮，多少回红肿了。今天刚下夜班，指导员连眼睛都没眨，又挑着这100多斤重的口袋跑了几十里路。
5: 春生，咱们要挑起担子跟党走，泰山压顶不弯腰啊！
3: 咱们是创业的人，要准备艰苦奋斗一辈子，这是光荣。
6: 我还得送沙样去。
3: 春生，
4: 老周，
2: 咦咦，
7: 赵春生，
2: 哎，
7: 上车。
2: 好，
0: 春生跳上龙富贵的大车，
7: 和
0: 这个富裕中农十分亲热的叙谈起来。
7: 怎么样，忙吧？
6: 哎，我呀。
0: 春生不听周挺山的嘱咐，他真的把沙样给丢了。
3: 啊？什么？沙样丢了？小姚，我们马上去找。
0: 黑夜，周挺山、小姚还有指导员。打着手电在田里来回的寻找着沙样。
8: 春生，是这条道吗？
2: 我就是从这条道走的。哎，
9: 小魏
2: 啊，
9: 来，你往那边找，我到这边。
2: 好。
0: 在牛棚改建的库房里正开着大会，墙上挂着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和自觉从严等标语。华城政委正在台上讲话。
10: 我这个婆婆嘴啊，又要说质量问题了。我们有个警队打了一口井，井先超过规定1度半，照过去算合格，可今天这种井坚决推倒重来。散会以后大家都去背水泥填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老标杆队，就是那个赫赫有名的钻井队，丢了标准层啥样。
3: 哎，是不是老周那个队？
0: 人们都在纷纷议论。这时候，指导员许光发和警队的同志坐在台下。门外，冯超叫住了小马。
11: 怎么样？调查属实，在会上揭发。
3: 这
11: 华政委号召我们不要掩盖
3: 过去。
11: 去吧，
3: 周队长来了。
11: 去吧。
0: 地质员魏国华可找到了队长。
11: 哎，
3: 别伸头，快趴下，正点名呢。
11: 火了！
3: 哎，沙样找到了，太好了！快给我，
11: 我去顶着。
3: 哎，
12: 我看你老兄脑袋里又有一条虫了。扛红旗叫我当英雄，出事了你叫我当狗熊啊？不，我不趴下。
3: 我告诉你，你
0: 周挺山昂首阔步走进会场，
10: 干劲又要有严格的科学态度。沙样虽小，可它直接反映了地下的情况，不能有半点马虎。从一袋沙样看作风。
1: 老周啊，你坐下吧。
0: 周挺山没有坐下，他大步跨上了讲台。
3: 丢标准层沙样是我们警队，政委批评的好啊，大家记住我们的教训吧。
10: 周挺山，咱们钻井队不能光管在地球上。

0: 戳窟窿啊？我们吃不重视第一性资料的亏还少吗？要想站住脚，不单要克服生活上的困难，工作上也要高水平。作风上粗粗拉拉，等于自己把自己打倒。
1: 牛娃哭了，范师傅和秦发奋的眼睛也全湿了。春生低着头，无地自容。地质员魏国华站了起来：“
2: 政委，你批评我吧，我是地质员，是我犯了错误。”
1: 指导员许光发也站了起来：“
3: 不，小魏，政委，是我的思想工作没有做好，辜负了党的委托。”
1: 牛娃、范师傅、秦发奋也都站了起来，自觉接受批评。
4: 政委，我也有责任，
5: 不，这是我们大家的责任，
6: 这是我们大家的事啊！
0: 不，我就抓住周庭山不放。
4: 政委，政委，听我报，你让我上台和队长站在一起吧。
7: 不
4: 不，
7: 政委，
4: 我去。
3: 有啊，
4: 我坐不住，
0: 我这个台子站不下一个警队。老周啊，你还是下去听着吧。
1: 周庭山走下台来，和警队的同志坐在一起。
0: 干部要有个婆婆嘴，整天在你耳边上嗡嗡。要重视第一性资料，我们要为油田负责一辈子。
8: 这儿有个揭发材料。
1: 冯超打开条子，得意地念：
9: 周庭山同志在国家经济战时困难时期立场不坚定，买了大量土豆。买土豆嘛，必然助长农村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自己也不免沾染上资本主义臭气。
4: 这是谁发的？
7: 谁发的？
9: 这是事情发生在标杆队队长共产党员身上，这就更使我们痛心。光痛心还不够，还要接出来教育大家。华成同志要我们勇于揭露矛盾嘛？
10: 当然了，我们也不是希望周庭山同志因此而趴下。
3: 说对了，我不趴下。冯副指挥提到了买土豆的事，那就请当着大伙说说我们为什么买了土豆。
11: 我也接见矛盾。冯副指挥在会上曾经表示要坚决拥护甩开勘探，可是就是他断了龙虎滩和无名地的粮。
10: 理由是先生产后生活，他是真拥护这个原则，还是利用这个原则达到什么别的目的？你也说说吧。
3: 这运输困难是确实存在吗？
10: 华政委，你看看，这简直是
0: 对待困难有两种立场，两种态度。周庭山警队买土豆确有其事。
12: 哦，这会有这事吗？
0: 不会。战区的运输是有些紧张，但是我们这里有个别人扩大矛盾，制造障碍，给周庭山警队造成了粮食困难。有一天，田大爷和几户贫农送来了半车土豆支援他们，周庭山拿出自己的存款给了田大爷，土豆就这样买下了。
12: 是不？就是这么回事。
0: 请问这是去发展资本主义吗？
10: 不，
0: 这是积极热情的在贫下中农帮助下去克服困难，坚持会战。他们要出力气啊，要提100多斤重的卡瓦呀。同志们，当他们意识到能不能坚持会战是一场政治斗争的时候，这个警队党支部做出了悲凉式的决议。这个战斗堡垒在风浪中巍然挺立，钻机没有停转，警队没有撤退。正像毛主席所说的，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他要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这倒使我想起了一件事啊，我们有一个工人，从会战开始到现在，每天都跪在那里擦机器、擦地板，就是这个同志，膝盖下有敌人的炮弹皮，就是这个同志，把每顿两个窝头，偷偷的分给他师傅一个。老周啊，散会以后你把我的椅子搬走，给秦发奋同志放在柴油机旁边，有空让他坐一坐。
3: 政委，我不要。
10: 您说的也不完全对，我给师傅窝头
3: 是因为有人给我的饭盒里放窝头啊。
13: 也有人给我放，他自己吃土豆把粮食给了别人，他买罐头给我们高空作业的吉嘎固吃，
14: 我们不吃，他看着我们吃。
15: 给我放个窝头，
16: 他也给我放窝头，
17: 给我放窝头，
18: 他
17: 给
18: 我们吃，
19: 他给我们吃，他给我们买鸡啊。
0: 谁？
20: 周庭山。
1: 10个、20个的站起来，几百个人望着周庭山，向周庭山同志学习的口号声响成一片，会场沸腾起来。小马跑来和周庭山警队的同志们握手表示歉意，春生眼含热泪向指导员下着保证。周庭山在想着自己的差距，这时候找到的沙样袋正在他的腰上挂着。散会以后，华成把冯超叫到了宿舍。
0: 是偏听偏信吗？粮食问题无论如何

0: 客观上给甩开勘探制造了障碍。
1: 我应该从这个高度来认识。
0: 还有龙一经警卫问题，
1: 在那件事情上我可一句错话都没说啊。
0: 可解决问题的方式有点奇怪啊，说了一些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不应该说的话。
1: 我当时太偏激了，张伟，我保证以后不再随便信口开河了。
0: 不，有话可以说嘛，不同的意见也可以坚持，不过要光明磊落。凡是搞阳奉阴违的人必定有某些个人的私心。嗯，好好想想吧，洪超同志。哎，
1: 好吧。
2: 深夜，周挺山回到帐篷里，这时候队员们都睡了，只有范师傅戴着老花镜还坐在灯下补衣裳。
3: 春生呢？
4: 嗯，
3: 怎么样啊？这一天你呢？我有啥说的？
5: 是啊，指着鼻子批评一次，让我多想一点事儿，这心里头就更透亮一层。范师傅，
4: 嗯，
5: 我琢磨着政委是要建立一支拖不烂打不垮的石油队伍。
4: 嗯，
5: 你知道吗？全国的沉积盆地有多少万平方公里，需要多少个警队，几年时间才可能把有油的地方普查一遍。
3: 你可真能琢磨，想到全国的事。
5: 咱们是石油工人，应该想着国家大事啊。咱们对世界人民的贡献还少啊。
3: 行，这下我托底了。周挺山挨了批评，进门没趴下，出门啊胸脯挺得更高。
2: 范师傅一高兴把手给扎了。

0: 报警试喷了，可是喷油管口不往外喷油，只往外冒水。油娃急了，
1: 秀才，你说他为什么光出水？
2: 是啊，他为什么光出水？
1: 你倒说呀！
3: 哎，有能耐你跟地球吵去！
1: 什么地球？也饶不了他！
4: 油娃，
1: 哎，
4: 你看，
0: 这时候他们看见周铁山一边在啃菜窝窝，一边在学习，于是大家也拿出了毛主席的光辉著作《矛盾论》学习起来。华成也正在宿舍里学习，这时候张玉芝来了。
5: 总指挥部来电话问这口井的提喷情况，他们一宿没合眼，在等消息，北京也在的。
6: 哦，你怎么说的？
5: 我
6: 啊，
5: 我很惭愧，政委，有构造不等于有油，有油不等于有工业价值，现在该重新研究我和冯副指挥的方案了。
6: 老张，石油是在我们国家的地底下，贫油的结论是外国人给我们做的，可我们有些人却如此虔诚地信奉它。你看，事情就是这样的滑稽啊！振奋起中国人民的革命精神吧，工人们正在向那些形而上学冲击，我们应该支持他们。
5: 您总是爱把技术问题扯到政治问题上去，这也许是职业习惯吧。
6: 你总是爱把技术问题和世界观问题分开，这不能说是职业习惯吧。啊啊，进来。
7: 政委，张总，周队长领着我们学习矛盾论，我们找到了方向，提高了勇气，增强了信心。
5: 哦，机关枪，
6: 好，就用你们的机关枪向我们的洋奴哲学、蓝汉思想乒乒乓乓的放一阵吧。
7: 好，周队长说，咱们怎么来认识油层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呢？看着矛盾的法则，领着我们把田家庄和龙虎滩的资料拿来进行对比，对比结果认识到这两个构造都有储油条件，这是它的普遍性。龙二井又有油和水的矛盾，这是它的特殊性。周队长说，要促使矛盾转化，就要捞水，把水捞干。我们想，一不做二不休，搞它个水落油出。
6: 好啊，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在我们工人身上生根开花了，怎么样？
5: 听起来是蛮有道理的，但是，
6: 哎，这个道理非同小可。我想，毛主席党中央听到这个汇报，会比听到打出个千吨井还高兴。要总部党委。
0: 甘达磊的工地上人声沸腾，周铁山正带领着大家在兴建城乡结合、工农结合的新式矿区。这天，张玉芝在冯超的催促下来找周铁山了。
8: 周队长辛苦了。
9: 哦，
8: 哈哈
9: 哈哈，
8: 来了。
5: 哎，老周啊，找个地方扯一扯。
8: 走。
0: 周铁山和张玉芝来到一间空房子里。
5: 我听说你们正在写一张大字报。
8: 哦，消息灵通啊，题目是冯副指挥，你要把我们指挥到哪里去，怎么样？
5: 老冯都紧张了，我看呢、啊、就算了吧。
8: 老张啊，斗争很复杂，咱们不能稍微打个盹儿，更不能当唐僧啊。
5: 你呀，人家只跟我解释土豆问题，他是很后悔的。
8: 来，
5: 好，方案之争嘛，我们也承认有些保守，咱们再跃进一下，一年半拿下田家庄，石油城也不搞那么豪华，什么街心公园呢、啊、我给他砍了，好钢得使在刀刃上。你回去吧啊，咱们正正规规办工业，别再搞你那游击作风。
8: 哦，原来是一碗豆腐，豆腐一碗，那不从全局着眼，甩开钻探，建设城乡结合、工农结合的新式矿区，这条路走定了，也就是十条老牛也拉不回去啊。可我们要把你拉回来。
5: 那就拉吧。你想过没有，无名地半途而废，龙虎滩又遭到严重危机，捞水捞七天了，怎么样？
8: 油柱越来越高，
5: 可最多产180公升，叫人家都笑话。180公升，要是香油满，够吃一阵子的了。
8: 对转变中的困难和挫折，幸灾乐祸，散布惊慌情绪，宣传开倒车，这一切是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手段。你记得这话吗？
4: 谁说的？
8: 列宁。
0: 周挺山从笔记本上撕下他从列宁《伟大的创举》一文中抄下来的那段话，递给了张易之。
8: 我给你抄下来了。每当我看到这段话的时候，就想老张要是在这儿该多好啊！听一听，列宁敲起了警钟啊！老张，
9: 哈哈，你们在这儿谈什么呢？
0: 冯超拿过张易之手里的那张纸看了一下。
9: 老周，时代不同了，列宁的某些论断
8: 过时了吗？
9: 不，我是说原封不动地拿来把自己同志当成这个，这样好不好？什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级斗争的工具了。
0: 张易之没听完冯超的话，
9: 张
0: 站起来就走了。
9: 哎，这个人就是这样。算了啊，我反复想了，论稿油从玉明来的，还得说你老张和我，咱们为什么不可以齐心协力呢？一定能搞出名堂来嘛。
8: 什么名堂？
9: 搞社会主义拿大油填嘛。
8: 再往下说呀，
9: 咱们拼死拼活的干，一块甩掉石油落后帽子，到那个时候该是什么劲头？
8: 什么劲头啊？
9: 嗨，你想一想嘛。
8: 我想不出来呀。
9: 真是质朴的人呐！作为领导，我替你想过。我是最关心人，一切为了人。你为党的事业做了贡献，党就要给你应得的地位、荣誉和幸福啊！
8: 地位和荣誉，我想要工人阶级的地位，中国人民的荣誉，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幸福。为了这个，就要在党的领导下消灭资产阶级跟他们的走狗。
9: 对对，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嘛。
8: 不一致。
9: 不能这么说吧，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嘛。
8: 不，有的共产党员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走的却是另外一条路。这种人57年有，59年有过，今天也还有。冯副指挥，现在我对你的那个主张和目的看得更清楚了。
9: 老周，形势要看清形势，小瞧国际上这股压力要吃亏的呀，过几天连煮黄豆都吃不成了。
7: 这是冯处长吧，太小瞧我们了。挺山，我们上来了。
0: 周大娘巍然地站在门口，身后是他的媳妇陈淑芬。
7: 孩子，没啥困难咱们见过，为了拿下大油田，我们不会让他们总吃煮黄豆的。哼。
0: 周大娘把铁锨插在地上，
7: 咱们头顶青天，脚踩荒原，一把铁锹闹革命，给我当石油工人的孩子们开荒种地。
8: 娘。
0: 周大娘和淑芬来到周挺山住

0: 上海。周挺山、华成、许光发端上了他们个人做的菜。
1: 娘，哎，
2: 野芹菜炒肉丝，我的手艺。
3: 哎，娘，
1: 哎，
3: 尝尝我这个黄花炒鸡蛋。
2: 哎，来了，
1: 这么多
2: 凉拌徽菜，蕨菜蘸大酱。大娘，菜齐了。
1: 老喜，一块吃吧。
2: 不了，我还得给警队送饭去呢。走了，
3: 好。来啊，来来来、
1: 哎、好。哎呦，挺山，你们这儿吃盐不要钱吧？
4: 咸了。
3: 大娘，
1: 哎，老华，你可真会过。
4: 哎呀，没搁盐。
0: 娘，您瞧他们这日子过的。
1: 孩子，他们的心思没使在这上头。吃吧，我吃的挺好的。
4: 娘，我写信要您带的那件东西。
1: 哦，带来了。
0: 周大娘从怀里掏出了染有周师傅鲜血的红袖标，给了儿子。
3: 老周师傅为了保护油矿牺牲了，我们要永远纪念他，要加倍工作，好像身上有两个人的生命。老周，你是想用他在你们的警队进行一次阶级教育？
4: 嗯，
3: 好，咱们再把他发挥一下，先把他借给我吧。
4: 你是想在整个会战前线搞起来，手捧红袖标，回忆斗争史，
3: 加深对今天斗争的认识。
4: 太好了，政委，我觉得要特别警惕那种戴着红帽子藏着黑心肝的人，
3: 把自己打扮成工人领袖，可干起事情总是违背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
4: 今天又跟我许了一大堆愿，说只要把你甩开，跟着他干，哼，我可就名誉地位都有了，要不啊，连煮黄豆都吃不成了。
1: 哦，我知道你们说的是谁了。这个人在旧社会当个小职员，拼命往上爬，坐了一回牢，解放后成天的吹。
4: 政委，就叫他看着红袖标再吹一次吧。
3: 嗯，
4: 来。
0: 一天黄昏，华成和周挺山在钻塔矗立的草原上边走边谈着。
3: 我还想根据冯超的现实表现，我准备请示总部把他调离指挥所到下面去。
4: 我同意，党委如果批准就把他放到我们队。
3: 好，有工人阶级气魄。
5: 政委
3: 啊，
5: 龙一井经过压裂出油了，龙二井水捞干了，油正在咕嘟咕嘟往外喷。
3: 通知张总。
0: 小姚找到了总地质师张一之，这时候他正在写检查。
6: 我认输了，小姚，录像沉积地层里可能有大油田，至少会有低产油田，所以我写一个。
5: 周队长真行，他说张总要是正在写检查就给他撕了。华政委叫我告诉你，道路是曲折的，斗争在继续，还有我个人的想法，现在可以考虑再上无名地。
6: 什么？龙虎滩原型不小，还有那么多的工作要做，又想入非非了。
5: 为什么不可以同时进行呢？张总，我记得毛主席批评一种人说，这种人老是被动，在紧要关头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别人在他的背上激励猛掌才肯向前跨进一步。
6: 你是说我？好吧，谈谈你的方案。
3: 老张，
0: 华成和周挺山一起进屋来了。
3: 是不是搞方案呢？
6: 小姚说要二上无名地。
3: 好啊，
5: 政委
4: 啊，二上无名地让谁当尖刀班呢？
6: 这个还没有谈。
4: 哎呀，你这个方案连这个都没有啊？不行啊，不好。
5: 姚说你们算一个呢。
4: 好，这个方案我通过了。
3: 无名地这几口井关系到我们决心往哪儿下，关系到全局啊，中央首长和全国人民在期望着我们。老周啊，去降龙伏虎吧。
0: 断机走四方，英雄的警队夺油芒，妇女顶起半边天，要让山河换新装。地下有海千重浪，地上的新粮堆满。

茫茫荒原搭棚帐，四海为家心欢畅。风吹钻塔顶天立，雨打衣裳斗志昂。待到白云传捷报，天涯万里飘。

0: 瓢泼似的大雨不停地下着，春生劲头十足地在冒雨捞着沙样，递着圆魏国华来了。
1: 春生，现在应该穿过标准层了。
2: 哎，还没见着呢。
1: 没丢吧？
2: 我连眼皮也没敢眨。

0: 标准层上哪去了呢？
1: 这时候冯超气哼哼的来到集体宿舍，把行李往床上一扔就去脱雨衣，张一之走了过来。
2: 哦，冯副指挥下现场了，
3: 命存实亡了。
2: 你怎么了？
3: 一张大字报糊在门口，我简直成了机会主义分子了，这不来改造了？
2: 哎，工人的意见嘛也不必求全责备，
3: 工人有这个水平？
2: 别想得太多，大家都在搞社会主义建设了，
3: 这只不过是个信号，又突如其来搞什么红袖标教育。
2: 你呀神经过敏啊。
3: 但愿如此，往后可不敢干扰人家的决心喽。
4: 不对，我们是共产党员，是负责干部，对国家建设不利的事就要管。
3: 管？没有油层应该撤退，你管得了吗？
4: 小姚的希望寄托在龙四段油层。
3: 龙四段可靠吗？在龙虎滩它不是没有价值吗？再往深打，你们考虑到钻机的能力吗？你们考虑到柴油供应紧张吗？万一断油钻具卡在井里，你用手往上拔呀。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逆来顺受。
4: 你这是对我的侮辱，
3: 可这是客观的反应。随便放弃了自己符合科学规律的方案，工人说怎么干就怎么干。张总，谁是油田的主人？
2: 我去说，
3: 现在不仍然是你画圈圈，工人打井吗？
1: 张一之又被这个家伙说火了，
4: 请给我一支香烟。
1: 一位年轻的女焊工掀开面罩，结束了她铁裁缝的工作。她毫不在乎地把小茶缸里的柴油倒出来洗着手。
3: 哎呀，你
5: 周队长。
1: 周挺山用棉纱把地上的柴油蘸蘸，又拧进小茶缸里。
3: 这点柴油是全国人民的血汗从外国换来的，留着打井使。
1: 女焊工哭了，用手把脸给抹脏了。
3: 脏样。走，洗手去。这泥浆里头有活碱，又去泥又退油。
5: 活碱不烧手吗？
3: 不怕，烧不坏。
6: 老周，井下不正常。
1: 周挺山急忙来到钻台上，由于井下压力太大，指钟表来回的跳动，钻具被顶了上来，指钟表又降到了零度。
6: 怎么样，井下压力很大，给我。
1: 周挺山赶忙从许光发手里接过沙棒，用力压住。转盘还在飞转，泵压还在升高。
3: 泵压升高，井壁坍塌了。
6: 老周，你给我快，
7: 危险，都离开钻台。
6: 不，你离开，给我，
7: 你离开。
1: 为了阶级兄弟的生命，为了保住油井，周挺山用肩膀把许光发撞开，急速的去推离合器，然后使劲的按住沙把。一块方瓦被弹了出来，砸伤了周挺山的腿。周挺山摔倒在钻台上，井架上的钻具失去了控制，正在迅速下滑。紧急关头，周挺山忍着伤痛猛地窜了起来，使尽全身的力气，用自己的整个身体扑到沙坝上，这才使钻具停止了下滑。鲜血从周挺山的裤腿渗透出来，一滴一滴滴到了钻台上。
8: 政委来了，
9: 要让政委知道了准备上医院。
3: 可是这腿那怎么办？
4: 我又不是泥捏的，碰一下散不了，这口井是关键，在这个时候我怎么能够离开呢？
3: 老周，
9: 那好，咱谁也不准说。
3: 对，保密。
4: 对，
9: 铁裁缝，
5: 队里的事儿我什么也没看见。
9: 好，
4: 来扶我一下。
1: 一辆吉普车开到了警场，华城、张一之下了车。这时候魏国华急忙抓过红油刷子去擦地上的血。
2: 哎呀，那是擦地板的，乱弹琴。怎么样，还能打下去吗？
4: 能。
2: 你怎么了啊？
4: 这天儿真闷热啊。
8: 政委、
2: 啊、
8: 政委，井壁坍塌了。
2: 哦，
8: 周队长已经排除了。
2: 哦，老周啊，走看看你们的钻井记录。
4: 哎，
1: 华城正盯看着周挺山，油娃又来打岔了。
8: 政委，政委
2: 啊，
8: 南京湾的故事你还没给我讲完呢。
2: 啊，下班以后吧。
8: 哎，
1: 周挺山忍着剧痛拐着腿 随张玉芝来到值班房，
2: 马上可以完钻了。
4: 填二弹油层即使没有了，还可以往深处打，把龙四段钻穿。
2: 设备不行，
4: 我这部钻机还勉强可以带动，
2: 柴油也不够了，
4: 我还留了一手，一点点抠的。
2: 现在是全力保田家庄，你们的油也得调取。
4: 老张，我这闷饭，你从我的灶坑里抽柴火，
2: 这饭，哎呀，适可而止吧。别浪费时间了，马上完钻搬家。五个警队全撤。
1: 周挺山没吭声。
2: 你听见没有？我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逞英雄吗？国家的人力物力不允许。他说当初的争论谁是谁非吗？我并不想秋后算账。
4: 这在那摆着呢，敲开龙虎滩就是一本。
2: 那这无名地呢？多大的奢望，多大的胃口啊。
10: 老春生，哎，你去赶紧把车叫回来。
2: 好。
1: 华城嘱咐完春生就推门进来。
2: 田家庄不过瘾，龙虎滩不解气，上无名地什么也没见到，还是不死心，非要抱个大金娃娃。地址上说话不算数，无怪有人问我谁是油田的主人。
1: 周铁山万分激动，猛然站了起来。
4: 这话我听着过，在玉明别墅，在专家工作处。老张，
1: 马上冲过去扶住了他。
10: 老张，应该是对我说的话就对我说嘛。在执行勘探方针上，周庭山他们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如果有什么问题，政治上的责任我来负，你知道吗？他刚负了伤。
2: 好，老周，我送你上医院。
4: 这没啥，
2: 我实在是不知道啊。
10: 马上住院。
4: 政委，
10: 不许讲价钱。
4: 政委，你让我把心里话全倒出来吧。
1: 周庭山头上冒着豆大的汗珠，可他仍然忍着。
4: 老张，我是个大老粗，说的不对，原谅吧。我总想，一个地方有没有油，不在陆下海下，决定因素是有没有生成石油的条件和我们有没有志气把它找出来。毛主席的思想为我们开辟了认识真理的道，咱们干什么非要在中国拼油这棵树上吊死？工人农民养活你这个专家，你要和工人们一块儿按着时间论去干，走自己的道，在陆下地层、海上地层都找到大油田，道出中国人民的威风来。
10: 哇，
1: 张玉芝感动得说不出话。
10: 老张，记住，周庭山忍着巨大伤痛说的这些话，大老粗手里有真理，他是我们的老师啊。
4: 政委，
10: 不要看不起工人，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我们这个国家的主人，也是油田的主人。
4: 我们尊重你，张老总，希望你按照他的路线为社会主义出力。
1: 这时候的张玉芝，
4: 老张
1: 已经满脸是泪。
2: 政委，我辜负了。
10: 两条路线的决战在油田进行着，但是不管有多少曲折和风浪，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马上住院。哎，我是啊。
4: 什么？政委，出了什么事儿？我看得出来，你封锁消息。
10: 老周，没什么，快走吧，车来了，赶快上医院，走吧。
1: 人们送走了周铁山，回身就把华城围住了。
2: 政委，
10: 同志们，现代修正主义者撕毁了合同，撤退了专家，对我们搞突然袭击。答应供给的油料没有了，
2: 真是背信弃义。
10: 现在我们几万人战区，几十台钻机，只剩下很少的柴油了。空军支援我们一批柴油，可我们是搞油的，怎么好反过来向我们的空军伸手呢？同志们，总部意见，把情况告诉工人们，我们要团结起来，高举红旗，要为真理而斗争。
1: 草原上，吉普车在风雨中疾驶。周挺山坐在车里，目不转睛地望着外边。他看见工地上竖着“油田就是战场，沙坝就是刀枪”的大标语。他看见解放军在冒雨修建输油管。他看见家属炼油厂里也是车来人往，十分繁忙。到处都在紧张战斗，到处都是热气腾腾。都是为了和修正主义斗啊。周铁山心潮澎湃。这天，当护士到病房送药的时候，发现周铁山不见了。 拐杖为他的警队了。

0: 还没等周挺山赶到警队，冯超先来了。
1: 还有多少油呢？
2: 还有一吨多。
1: 那为什么还不停钻？
2: 我们队上另外还有油呢，是周队长一点一点攒的。
1: 那也不行，都集中到田家庄。
0: 许光发根本就没理冯超。
1: 老许，柴油只够打两个班的了，停钻吧。三班自钻。
3: 哎，
1: 把指挥员踢下来。
4: 注意，井下压力很大。
1: 好，全战区就要瘫痪，钻局埋在井里，谁负责任？
4: 队长不在，我负全部责任。
1: 101、185、134都停了，你们。
0: 勇娃把一个工具摔在地上。
1: 你们这是跟谁赌气啊？
3: 我们是跟弟兄们抢时间。
1: 我还没被撤职，我再说一遍，人家不进口柴油了。
5: 华政委说了，全国都在支援我们。再说我们还有家属炼油厂。
1: 家属？他们能炼出油来？一个星期前我去看过。
3: 冯副指挥，今天好像是一个星期以后了啊！
1: 马上停钻。
0: 电闸被冯超强行拉掉，转盘停止了转动，工人们十分气愤。这时候周挺山回来了。
6: 指导员，
3: 切三分，有我。
6: 队长，
7: 队长，
6: 队长，队长，队
7: 长，
6: 队长，
8: 队长，队长，
1: 我问你，为什么要停钻？
9: 静一静，静一静。我问你，
1: 为什么要停钻？
9: 老周啊，柴油确实只有一吨了。
1: 我跟你说过，我还有油。队长，是冯超给停的。
9: 哦，一齐下手了。
1: 哎，队长，你打钻。
0: 电闸又被合上了，转盘又飞转起来了。
3: 可是柴油，
10: 同志们，同志们，家属炼油厂送油来了。
1: 救我！
0: 周挺山的爱人陈淑芬代表家属来送油了。
10: 柴油质量不太高，但保证没有马粪硫磺，是咱们自己的。
1: 嫂子，
10: 有我。
1: 嫂子，你们来的真是时候啊。
10: 尤娃，你们辛苦了。
1: 没啥。
0: 张一之和小姚拿着地质图回到宿舍。
4: 冯超简直是乱弹琴。来吧，
11: 这是三结合小组研究的成果。
4: 哦，是这样。
3: 两位老总。
0: 冯超进来。
4: 龙四段油层很薄，现在还拼命找它，目的何在？
11: 根据我们分析的大量资料推断，这个油层到无名地它加厚了，很可能成为主力油层，打出高产井。
4: 是啊，高产井。
12: 有地质师坐开龙四段了，油气显示良好。
9: 井下压力大不大呀？
12: 压力很大。
9: 小杨，加大泥浆比重，防止井喷。
11: 好，
9: 再调学中井师。
11: 我已经通知了供应处，他们马上送来。
9: 好。
0: 小杨走了，张一之也要走，冯超叫住他。
1: 张总，
13: 这口井一喷油，你的方案就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到那时候，人们会不会问，在这外界压力很大的关头，张总拼命反对拿大油田，是什么居心？
9: 在这外界压力很大的关头，我得跟党同心同德，跟人民一起奋斗，任何个人得失都置之度外，也不会再给人家当枪使。
1: 哎，这是
0: 冯超碰了钉子，他懊丧地坐在那里。这时候小马进屋来。
14: 啊，冯副指挥。
4: 哦，小马
14: 啊，
4: 送粮来了
14: 啊。
4: 一直忙没到你们那儿去。洪秀彪教育搞得怎么样了？
14: 周队长给我们一库以后，群众发动起来了。
4: 哦，
14: 对了，老工人提出了周老大的牺牲，是有人出卖了他。
4: 哦，
14: 前天我们又从家属里头挖出一个老家伙，他在玉明当过敌人的典狱长。
4: 典狱长他叫什么？
14: 不知道。
4: 那么出卖老周师傅那个人，
14: 嗨，放心吧，他跑不了。走了。
0: 小马走了。
4: 搞到我的头上来了。
0: 供应处来了电话。
15: 喂喂，我是供应处啊。
4: 啊，
15: 喂，
4: 什么事？
15: 听说你们钻在龙子弹油层了。
4: 嗯，
15: 站立不住喝呀。你们要是重金石马上给你们送去。
4: 重金石？
15: 喂，
4: 这儿够用了，不要往这儿送了。
0: 明明钻井正急需重金石，这个家伙却说不用送了，多么险恶的居心。冯超感到他的末日已经到了，可又不甘心，他用一双贼眼巡视着宿舍中的一切。突然他发现了桌子下面有一堆油棉纱，他伸手抓了起来。擦亮眼睛的总地质师。

0: 张易之这时候再也不犹豫了，
1: 可以预言甩开勘探，胜利在望。根据党委的指示，我们下一步的部署是调集50个警队，一家伙压上无名地，打上他这样几条大泡面，抱个大金娃娃。
2: 根据周庭山警队的实践，张总地址是把这个新的方案拿到党委扩大会上来了。还是那句老话，大家可以横挑鼻子竖挑眼，品头论足嘛。啊，
3: 这回啊，这回
4: 错
3: 了，
2: 有没有不同的意见？
5: 同意
2: 啊，
4: 我同意。
2: 那么
6: 我亮亮观点。
0: 冯超刚要说话，周挺山拄着拐杖来到会场上。
7: 周队长，这儿坐。
6: 帝国主义封锁，修正主义压迫，更严峻的现实还在后头。现在谈抱个大金娃娃，为时过早吧。我们实行了一条好大喜功的路线，必然得到劳民伤财的结果。
7: 冯超，你这什么话？
2: 他这是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说出来的，久经考虑的话。你继续说吧，我很感兴趣。
6: 我完全是为了工作。我们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呢？根本原因是听不得不同的声音。决策人物是什么人？是扶沙把子的。
2: 冯超，
8: 这是挑拨。
7: 政委，
8: 老张。
2: 好好，冯超，你谈吧。
6: 我这就说到这儿吧。
2: 谁来回答他的挑战？
4: 我回答。
9: 回答。
8: 回答。
9: 我说回答。
8: 回答。
0: 周景山扔掉拐杖，站了起来。
1: 一个国家要有名气，一个队伍要有士气，一个人要有志气。有了这三武器，封锁怕什么？扔原子弹怕什么？我们顶天立地的站着。我们不拒绝外援，但是要维护自己的政治独立，根据自己的特点自力更生的建设我们的国家。
2: 这就是我们的路线，走这条路线就是要靠党的领导，靠工人阶级，
1: 靠那些推动历史前进的奴隶，
2: 团结其他劳动阶级，团结知识分子，一同艰苦奋斗。我们的人民不屈不挠，扶沙把子的工人有伟大的抱负，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压倒我们，永远也没有。
4: 我们就是好大喜功，好大油田，喜为祖国立大功。
0: 同志们，尤娃手攥一把棉纱冲进了会场，
8: 被棉纱堵住了，我们起钻的时候头喷了。
2: 暂时休会，都到现场。
8: 尤娃，注意防火，切断电源。
7: 好。
10: 他真的喷了？
8: 他喷个落花流水才好呢。田煤压力轻飘飘，井煤压力不喷油，我们要的就是高压井啊。
0: 人们赶到井场，井里的油、气和泥浆像火山爆发一样还在往外喷，整个井场随时有可能变成一片火海，几十米高的井架随时都有陷入地层的危险。
2: 快快，要紧急动员。
7: 队长，泥浆比重太低，
8: 快加重金石，
7: 告诉供应到现在还没送来。
2: 老周啊，千鸟庄龙虎滩已经出发了，走。
0: 小辽拿着一个瓶子冲进井场去取井喷资料，
1: 赶快把这个井喷资料取下来。
4: 你看，
1: 好啊，给我。
7: 我地址是，哎呀，天然气太大，
1: 走，
7: 危险。
0: 天然气熏倒了，魏国华急忙把瓶子递给张易之，背着小辽走。
7: 张总，
0: 周景山来到配电房，居然有一个人伸手要去核闸。
8: 谁敢核闸？
0: 来是冯超。
6: 周景山，快救火去吧，你们惊毁人亡了。
0: 冯超拼死命去合上了闸，可是电线早已被切断，这个人民的叛徒立时瘫倒在地上。
8: 狗东西，我找你十几年了。
7: 有啊有啊有啊，
2: 带走。
0: 两个持枪的民兵把冯超带走了。华城给周挺山戴上了红袖标，
2: 袖标上有老一代石油工人的血，新的斗争更增添了他的光辉。老周，你指挥阿景。
8: 快调重金石，快调重金石，
7: 来不及了。
8: 政委，得赶紧往泥浆里掺土加水泥了。对，政委，我看可以。

搅拌水泥。周铁山奋不顾身的行动深深激励着身边的战友，许光发、尤娃、齐发奋、春生也都纷纷跳进泥浆池，他们和周铁山一起奋力搅拌，整个池子里泥浆在翻滚。

球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自力更生拿下大油田，降龙伏虎显身手。从前当马牛，今日抬起头，在高高井架上望见五大洲，让那红太阳照亮全球，快给革命烈火来加油。

0: 方及时赶到刑场。经过抢救，泥浆泵继续运转着，转台上的工人们在强行下转，转盘飞转，钻杆向下钻进了，人们振臂欢呼，油管喷射原油了，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呀！人们欢呼跳跃，刑场上掀起了欢腾的浪潮。周挺山和他的战友们扬起了自豪的笑脸。中国的石油工人驱散了严寒，顶住了压力，克服了困难，夺得了胜利。
1: 现在播送新闻公报。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指引下，中国工人阶级奋发图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我国石油产品基本自给，中国人民用洋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2: 一去不复返了。政委，还记得在玉明山顶上咱们第一次见面吗？
3: 记得，是个黑夜，史蒂瓦，你去玉明别墅送送那位可爱的杨大人，
2: 他嚎叫着美福，哼，美福，离开美福，顶着现代修正主义的压力，我们这里是一片光明。
0: 一轮红日从东方升起，火红的朝霞喷射着无数条鲜红的光带，染红了天宇，映红了大地。
4: 感谢大家的收听，105幸福老电影为您送上温暖回忆，我是张强。稍后在夜的深沉中，我们将一起拨开迷雾，揭示真相。记得2点钟继续锁定105悬疑剧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梁金枝，一名铁路退休干部。我来到徐州老干部大学学习唱歌，为了弘扬徐州的拉魂腔，我又系统地学习了柳琴戏专业知识和技能，结识了许多国家非遗传承人，与大师相交，让我受益匪浅，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2: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1: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讲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全真传人不惧艰险，拨开层层迷雾，探寻传世至宝。日本人耗费巨大人力开凿洞窟，究竟有什么目的？暗处诡异的声响又是怎么回事？请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第33集。
5: 《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演播姚科。
2: 第33集。
5: 私字的字面含义是肉味烂尽的骸骨，顾名思义，私气就是半生半死、半阴半阳的气息。理论上讲，活人若使用茅山术同归于尽的招数阳魂法，其魂魄阳气未散之前，在慧眼

之中会呈现墨绿色或火浅绿色，这种气息便可以理解为瓷器。在茅山术中，除了指明阳魂法可以造出瓷器以外，还没有什么别的方法或阵局能够造出瓷器的记载。什么器？听张国忠这么一说，孙婷也很紧张。二战时日本的生化部队是很厉害的，著名的侵华日军731部队便是日本生化战的典型代表，类似于芥子漆一类的毒气是日本军队的惯用伎俩。这类武器有效期长，触发简单，很可能被应用于宝藏的防盗。莫非艾尔勋一开门触发了这个洞里的什么毒气装置？张国忠缓缓地睁开了眼睛。孙先生，不是毒气，咱们又麻烦了。

0: 张国忠恶狠狠地吸了口气，砰的一下从地上拔出了巨阙匕首。究竟是他娘的什么道道？
1: 瓷器。
0: 听张国忠这么一说，老刘头干脆抽出了手枪，并且换上了贴有红色标签的弹夹。孙挺给老刘头的这把手枪是一把警用手枪，奥地利格洛克公司生产，9毫米口径，威力比秦哥用的史密斯韦森1076式10毫米手枪稍微小一点，但是后坐力也要小一些，而且弹夹容量比较大，可以装填19发子弹。按照老刘头的安排，孙挺特制了约5+100发赤霄夹心打母弹，贴红色标签的弹夹装填的就是这种夹心弹。张国忠举起了巨阙，大家后退。缓缓地推开了只开到1/3的石门，谁知刚又推开了一点角度，门轴处便传来嘎巴一声，声音很清脆，听得所有人又是一激灵，就连张国忠都傻愣了半天。摆了半天迎敌的造型后，发现似乎又没什么事情，才又小心翼翼地进了屋子。用手电四处照了照之后，张国忠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转身打了一个跟上的手势，所有人排成一队，沿张国忠的线路也进了屋。孙挺排在老刘头的后面，倒数2个进屋。就在经过这个石门的时候，忽然被一个形状奇特的孔吸引了注意力。孔的直径并不大，大概和筷子相仿，边沿有很多参差不齐的凸凹，好像是钥匙孔。孙挺用手电仔细往孔隙内部照了照，似乎确实有点像锁芯，但是由于孔太小了，始终看不清。奇怪，既然有锁，为什么门一推自己就开了呢？莫非是有人来过？凭借一点考古学家特有的敏锐，孙挺习惯性地举起手电往屋里的犄角旮旯照了照，这一照不要紧，差点把魂都吓飞了。只见屋顶的角落处，一排黑管正对着自己。
1: 快趴下，有机关！
0: 孙挺以最快的速度趴在了地上，所有的人包括张国忠在内，心本来就提到了嗓子眼儿，听孙挺这么一喊，虽然没有搞明白是怎么回事，但还是飞快地趴在了地上。老刘头卧倒的速度太快了，弄了一脸的土。
1: 又怎么了？
2: 有机关。
0: 孙挺用手电

0: 向屋角一晃，顺着手电光，只见一黑管齐刷刷地对着门口，看粗细似乎是枪管，好像已经失效了。艾尔逊也注意到了这些黑管，应该已经失效了。这种现代的防盗设备往往需要电，这个地方建好至少有40年了，应该没有电池用这么久的。而且如果真是枪的话，这么潮的环境，弹簧也该烂了。当过侦察兵的艾尔逊对现代武器设备的了解显然要比孙平多。小心不是错，趴了约么1分多钟，发现没什么动静，张国忠握着锯却第一个站了起来，抹了一把汗，小心翼翼地继续往前走。这个屋子比刚才进来的时候的掩体高了很多，至少有3米左右，面积也更大，少说有上千平米。石门就开在屋子的正中间，进门后是一条货道，两旁高高矮矮落满了箱子，好像是仓库一样。
1: 不会又他娘的是金条吧？
0: 老刘头酸着脸，当时到巴山也是满山洞的箱子，清一色全是金条，搬也搬不动，拿也拿不多，倘若找着这种宝藏，只能守着金山窟了。艾尔逊来到了一个箱子旁边，我看看，说着举起手枪，砰的一枪打烂了锁，小心翼翼地掀开了箱盖，用手电一照，立即傻了。什么？石头？听艾尔逊这么一喊，孙婷也有点懵了，来到艾尔逊跟前，往箱子里一瞧，果然箱子里装的清一色全是石头。这怎么可能？孙婷也顾不得危险了，把石头一块一块的往外搬，一直搬到最后一块，还是石头。这石头中间可能有东西。说着，孙婷掏出了折叠铲，掰出了镐头，找了一块形状稍微扁一点的石头，咣咣的一通砸，直到把这块石头砸成了若干小块。石头还是石头，并没有藏着什么别的东西。这不可能！孙婷来到另外一个箱子跟前一看，确实是多半箱子的石头，跟刚才的箱子是一模一样。照这样又打开了3、4个箱子，无一例外全是石头。孙少爷，
1: 咱们是不是上他娘的小日本的当了？
0: 老刘头一脸的黑青，扑的一口痰吐在了箱子上，
1: 这他娘的不会是个遗种吧？
0: 不应该呀。孙挺光的一下靠在了箱子上，一脸的失落。当年美国的探宝公司明明探测到这里藏有贵重金属，莫非乔治森博士骗我？他都要死了，为什么要骗我？不，没有理由的呀。
1: 哎，孙少爷，你别急呀。
0: 老刘头见孙婷郁闷，也不好意思再带头骂娘了。
1: 我国忠还有秦爷在巴山也扑了个空，秦爷那脾气你知道吧，不也就这么过来了，该吃吃该喝喝，来日方长啊。孙少爷，
0: 不，刘前辈，我不是在考虑那个问题，我只是觉得这个洞应该另有玄机。孙婷皱着眉说，
1: 遗种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放在这个洞是完全不可能的。
0: 首先，修建这个洞的时候，日本军队应该已经是接近油尽灯枯了，不可能耗费如此巨大的工程量来修遗种。其次，那个所谓的隐藏大阵不是小工程，况且还有这么多离奇死在这里的日本兵，
1: 即使日本人拿人命不当回事儿，也没必要为了一个遗种付出如此。

0: 牺牲。最重要的，按照乔治森博士所说，当时在这里寻宝的时候，仪器确实显示地下有重金属。即使日本人骗人，仪器不会骗人呢。所以我怀疑这些石头才是疑兵之计，这个洞穴必另有玄机。孙婷顿了顿，还有一种可能，如果这个洞穴真的没有宝藏，那么挖它的目的很可能是为了掩盖什么秘密。挖这个洞本身就是秘密啊，还能掩盖什么秘密啊？老刘头也被整糊涂了，要不是波尔布特手腕狠，恐怕这个洞一辈子都没人知道。我看宝贝肯定藏在别处，咱们好好的找，别着急，看看地上有没有空心的，墙有没有空膛的。孙婷也陷入了沉思。我只是猜测，我有种感觉而已。说实话，老刘头也希望孙婷的假设是真的，就像在后进的藏宝洞一样，有一个专门藏古玩字画的密室，里面全是干货，那可比拿两根金条实惠多。怪了，张国忠并没在意孙婷在后面叮叮当当的砸石头，而是开启了慧眼，四面八方找了又找，而进门前看见的瓷器却再也没有出现过。老刘头凑到了跟前，哎，国忠，什么怪了？又看见啥了？张国忠睁开了眼，皱着眉头，什么都没看到啊。刚才瓷器应该就是在这里出现的，现在却没有了。
1: 嗨，没有不是更好吗？你又指望他呀？
0: 老刘头把手枪揣回了腰里。哎，对了，国忠，这些箱子里装的不是宝贝，全他娘的是石头。所以我和孙少爷分析，宝贝肯定藏在其他什么地方，日本人不可能白修这个洞啊。
2: 师兄，我看咱们还是撤吧。
0: 张国忠实在是心虚，瓷器那东西按理说应该是活人临死的时候造出来的，而眼下这个洞的情况，怎么可能有濒死的活人？如果真的碰到，究竟是什么东西，怎么对付，通通都不知道啊。
1: 嗨，国忠，古人云，既来之则安之，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舍不得谷子种不出粮，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
0: 老刘头虽然心里多多少少也有点虚，但毕竟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多少古代的道道都见怪不怪了，这民国时期的日本鬼子又能弄出点啥厉害玩意儿来呢？这个时候，孙婷和艾尔逊已经开始用折叠铲敲击地面和墙面了。
1: 主要是找墙，地上全是石头，底下要是空的肯定禁不住，找墙。
0: 老刘头也开始用折叠铲敲墙。
2: 哎，
0: 对自己这个宝贝师兄张国忠是一点辙都没有啊，不见棺材不掉泪，没办法，跟着一块找吧，找得着找不着放一边，赶紧找完让他死心，然后离开这个缺德地方才是真格的。就在张国忠也拿起了折叠铲开始叮叮当当敲墙的时候，后面石门的方向忽然传来一阵隐隐的呻吟声，就像是烂醉的人躺在床上哼哼一样。
2: 谁？张国忠回头就是一嗓子，吓得在场的所有的人不由得浑身一激灵。
1: 咋了？
0: 老刘头用手顺了顺胸口，
1: 哎，我说国忠，你别老一惊一乍的行吧？
2: 后面有声音。
0: 说着张国忠转头向后用手电上下左右的一通照。
1: 有声音？你听错了吧？
0: 老刘头转身用手电照了半天，敞开的石门黑洞洞的通道 好像没有什么异样啊。
1: 孙少爷，艾老弟，你们听见啥动静没有啊？
0: 艾尔逊和孙婷都摇了摇头。
1: 哎，国忠，你可能听错了，别忒紧张，当年在巴山不比这个邪。
0: 张国忠深深呼吸了一下，举起了折叠铲继续敲墙。可是刚敲了两下，萧大生忽然端起了枪，转身瞄向了身后的石门，砰的就是一枪。
1: 又砸了？
0: 老刘头回过了头，只见萧大生是满脸的惊悚，还保持着开枪时的姿势，手电光下枪口似乎还在冒着烟。
2: 有人？
0: 萧大生的汉语水平本来就很差，发音就是七扭八歪的，这突如其来的一惊让这两个字说的是更让人听不太清楚了。
2: 什么？
0: 虽说没有听清楚，但是萧大生这一开枪，艾尔逊也把枪抽出来了，凑到萧大生跟前，用当地的土语问了两句。
2: 哦，萧大生说后面有人。在哪儿？
0: 孙婷这个时候也抽出了手枪，另一只手用手电四处的乱照。
1: 来个痛快的吧。
0: 艾尔逊见洞内并没有军火，直接把信号弹又拿出来了，照着石门刷的就是一发照明弹。明亮的光线下，整个房间是一览无余。虽说没有发现萧大生所说的人，但人还是惊呆了。这是一间完全人工修造的长方形的屋子，墙壁是水泥的，屋子高度大概4米左右，在3米的高度上吊着一层金属龙骨，在进门方向的屋顶上吊着两台奇怪的设备，成色还挺新，刚才的枪管就是从这个设备里探出去的。屋顶龙骨再往上悬着一层密密麻麻的金属网，虽说已经落满了灰尘，但在照明弹的强光下，有些灰尘少一些的地方还是会闪烁出黄色的光芒。孙婷目不转睛地盯着房顶上的金属网。我知道乔治森博士为什么坚信地下有黄金了，这个网子是黄金的。
1: 他娘的，小日本真他娘的能糊弄人啊。
0: 老刘头多少有点失望。如果说当年美国探宝队的仪器上显示的重金属就是屋顶上这层黄金网的话，这个屋子里有密室的可能性便小了很多。张国忠彻底糊涂了，这是什么意思？地上的箱子里装着石头，屋顶上弄一层黄金网，这小日本到底想干什么？

茅山船人历经重重危机，探寻藏于墨宝背后的千年谜团。稍后请继续收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偷的就是你。
2: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偷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偷的就是你。
2: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8: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日本人为何要在屋顶架设黄金网？石块上密密麻麻的神秘古符又记载着什么秘密？精彩内容请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第34集。
9: 《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演播姚科。
10: 第34集。
11: 孙婷此刻比张国忠更迷糊，日本人真是匪夷所思，既然门口有如此复杂的防盗设备，便说明这间屋子确实很重要，而眼下屋子里放的却都是石头，好像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最奇怪的便是屋顶上的这层黄金网，看似有其功能，但黄金网能有什么作用呢？
12: 小日本挺下功夫的，我怀疑这宝贝就在其中某个箱子里。
11: 老刘头仍然不死心，
12: 我看咱们别找夹层了，来，把所有的箱子都打开。
11: 所有的箱子。此时照明弹已经熄灭了，艾尔逊惊愕的表情别人也没有看到。
12: 刘先生，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恐怕来不及了。
11: 艾尔逊按了一下手表的夜光按钮，
12: 咱们还有三个小时不到。没事，能开多少开多少，万一能找着呢？实在不行就他娘的把上面这层网子扯走。
11: 老刘头不甘心呢，贼不走空，这提心吊胆风餐露宿的，岂有空手回去的道理？

0: 师兄，你不觉得这像什么阵法吗？张国忠一个劲儿地寻思，现在看来只有一种解释，就是阵法干什么用的呢？
1: 阵个屁！大家伙嫌赤霄贵，改用他娘的朱砂了。你见谁拿黄金摆阵呢？皇帝老子也摆不起呀！来来来，赶快帮忙开箱子。
0: 老刘头一百万个没好气儿，把赤霄夹心弹的弹夹退出来，换上了普通弹夹。砰的一枪，又打烂了一个箱子的锁。抬腿，咣的一脚踹开了箱子盖儿，用手电顺着石头缝照了照。他娘的石头！张国忠爱钻牛角尖儿，什么事情不整明白，连睡觉都不踏实。可是，那如果不是朕的话，日本人为什么耗费这么多的黄金来弄这个网呢？
1: 我管他为啥呢？自当这帮兔崽子是吃饱了撑的，日他娘的，又是石头！
0: 每打开一个箱子，老刘头都要骂一句。费了这么大的劲儿，找到了一堆石头，越想越窝火。
2: 张掌教，这个问题我也弄不明白，但我希望咱们回去以后再研究。刘先生说的有道理，咱们还是把其他箱子也打开看看吧。
0: 孙婷也开始举枪开锁。可能是出于考古学家的职业病吧，孙婷打开了一个箱子以后，无意中把石头拿在手里仔细看了看。这一看不要紧，只见孙婷就如同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惊得眼珠子都快出来，张了半天的嘴竟然一句话都没有说出来。
2: 这
0: 张国忠走到了孙婷的跟前，
2: 怎么了？
0: 拿过石头仔细看了看，不由得也是一惊。
2: 师兄，这确实是个阵。
1: 啊，啥阵呢？
0: 老刘头正准备开枪打锁呢，听张国忠这一说也凑合过来。
1: 发现啥新大陆了？
2: 石头上有字。哎，谁懂日语？
0: 张国忠用手电仔细照着石头，这是一块形状不是很规则的石头，大小与碗口相仿，在石头的表面隐约刻着不少的字，不仔细看还真看不出来。字的形状很奇怪，但绝不是舔文。
2: 孙婷说，哦，这不是日文，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文字，或者说符号。
0: 老刘头从张国忠的手里拿过了石头，
1: 快给我看看。
0: 仔细地看了看，又从箱子里拿出另外一块石头看了看。
1: 大伙儿看看其他箱子里有没有。
2: 这儿有，还有这里也有。
0: 艾尔逊随便找了个箱子，拿出了几块石头，挨个用手电照着仔细看，只见每块石头上都隐约地刻着一片片的怪异文字。
1: 他娘的，不用找了。
0: 老刘头掂量着手里的石头，
1: 真他娘的像个阵。
0: 张国忠也找了块石头拿在手里看了看，这阵是干嘛用的？说着抬头又看了看屋顶的黄金网。老刘头皱着眉头，
1: 真是阵的话，肯定不是中原的阵法，这很可能是那个原田幸九郎自创的阵法，或是东洋的什么邪阵，这个要回去研究一下。不过费这么大的劲儿，耗子掏洞掏出这么个阵，还加了这么多机关埋伏，弄死这么多的人，估计不是善茬。
0: 张国忠有点抓瞎，
2: 那咱们怎么办？怎么破阵呢？
0: 对于这种从来没有见过的东洋邪术，真是有点不知所措。老刘头一咧嘴，
1: 哎，国忠啊，你开点窍行不？哎，老弟，那种打绳子的枪你带了没有？把屋顶上的金网给他拿走，等会儿咱们撤的时候用炸药把他的这个洞给端了，我就不信他这个阵不破。
2: 哦，带了。
0: 艾尔逊从包里拿出了射绳枪，
2: 我现在就去弄， 说着，艾尔逊拿起了绳枪，直奔屋角。黄金网的面积和屋子基本相同，有近千平方米，大概每隔一米多就有一个钩子勾着，东弄下来少说也得有几百斤，破坏掉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想都带走的话就有一定难度了。话虽如此，艾尔逊还是挺美的，毕竟不用找箱子，这一屋的箱子少说几百个，一个一个的找，找哪年去？说实在的，大伙儿这次来缅甸纯粹就是为了哄老爷子开心而已，毕竟是救命恩人。但是没想到这老刘头太拧了，不见黄河不死心，此刻可算改了主意，不容易啊。绳枪发射出去，穿透了金网，打在屋顶上是火星四射，铁钩子从屋顶反弹下来，两段绳子中间的金网少说有十几米，拉住两根绳子稍微一使劲儿，金网便会被豁开一大截儿。看来这一屋子的金网只是面积大，厚度还是蛮薄的，照这么弄最多半个小时，这一屋子的金网就能弄个差不多。不大一会儿功夫，艾尔逊就弄下来一大片金网。说实话，艾尔逊也是工薪出身，虽说在孙家当保镖，收入比当警察的时候翻了近百倍，但毕竟挨过穷日子，看着这成片大片大片的黄金网，心里也痒痒，撕下一片装一片，装满了包就开始扔东西，能扔的基本全扔了，微型氧气筒、夜视仪、雷管、手榴弹，总之只要包里还能够装下，就狠命地往里塞。他娘的，真是金的，还挺沉。射出一枪之后，艾尔逊拎起了大包掂量了一下，比来的时候还沉，这得卖多少钱？没鱼虾也行，没白来。想到这，艾尔逊倒吹起口哨来了，刚才肖大生说门口有人的事儿，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谁？正美着半截，忽然有一只手搭在了艾尔逊肩膀子上，这一下可把艾尔逊吓了一大跳，暴叫一声猛地回身，原来是张国忠。嘿，张先生，你吓死我了。艾尔逊用手顺了顺胸口，我只是有些顾虑，想问问你，这个炸药遥控爆炸的距离有多远？张国忠皱着眉，爆炸的时候咱们肯定要退到洞外，信号有那么远吗？这个你放心，我有定时器，定时引爆就可以了。艾尔逊哼哼着小曲儿，拿起了绳枪，对面注意了，开枪喽。约莫又弄了十几分钟，大半个屋子的金网都弄下来了，这下艾尔逊可犯愁了，包装不下呀，管他呢，待会儿大伙儿的包一律利用起来。抄起了绳枪，艾尔逊哼哼着小曲儿又要发枪。就在艾尔逊刚想扣扳机的一刹那，忽然感觉身后有人蹑手蹑脚地靠近自己。艾尔逊可是侦察兵出身，对于身边周围的微小响动是异常的敏感。张先生，吓人吓死人呐，别老吓唬我行吗？说这句话的时候，艾尔逊故意提高了嗓门，心说这个什么道教掌教可真行，三十好几的人了，怎么跟个小孩似的呢？什么？我在这儿，怎么了？斜前十几米外，张国忠正在跟老刘头和孙婷研究这些刻字的石头，听艾尔逊喊自己的名字，便打着手电晃了晃，借着手电光可以看清楚，张国忠、老刘头、孙婷和肖大生都在一块儿，一个不少啊。啊，谁？艾尔逊一看不是张国忠，吓得浑身一阵痉挛，下意识地握住绳枪，猛地转身瞄准。

0: 回过头，艾尔逊几乎傻在了当场。
1: 大家快，咋了？日来日去，日谁呀？到底
0: 老刘头本来用手电照着手里的石头在琢磨，听艾尔逊这么一喊，急忙用手电照了过去。看这孩子平时一脸正气，也不怎么爱说话，怎么好端端的骂起来了？日本人，不不不，日本鬼！艾尔逊不由自主地后退了好几步。
1: 鬼还分国籍？
0: 老刘头拽出了龙鳞，几步窜到了艾尔逊旁边，用手电一照，也傻了。只见对面一个青面獠牙的人正呲牙咧嘴地看着艾尔逊，表情仿佛在笑。最让人恶心的是，这个人的身上穿的是日本军服，在冷白色的手电光下，身上有好几个手指粗细的黑窟窿，脸的正中央也有一个。
1: 他娘的，这是刚才钉在墙上的主。
0: 老刘头胳膊横在艾尔逊身前，两人一起后退了两三步。此时的张国忠也窜了上来，一看也傻了，
2: 这什么东西？
0: 张国忠自从看见瓷器以后，想象过各种各样三头六臂的形象，但就是没有想到这东西原来就是在走廊里那几个钉在墙上的人。对于观察鬼怪的着眼点，张国忠和老刘头是完全不一样的。老刘头习惯看皮肉，张国忠则习惯看假丝。所谓在这个节骨眼上，两个人对眼前这个东西的猜测竟然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
3: 莫非是背令之孽？这是茅山术中一种只有文字记载的人造怨孽，传说施法者以戾气杀于局阵之木，固其魂魄于尸身，驱之行孽。说白了，就是杀完人以后再驱使被杀者的魂魄以其尸身行凶，所以这种怨孽民间又称为洗刀鬼。这种怨孽会把触发特定机关的人当作是杀自己的凶手，且怨不平则目不明。老刘头用手电照了照对过这位的脸，由于光线是白色的，所以这东西除了鼻子上的黑窟窿周围是黑色以外，其他部分都呈现一种干芦苇一样的深黄褐色，眼球甚至都没有腐烂，也是黄褐色的，就是没有眼珠。凭借着几十年后还没有烂的眼球，老刘头断定这有可能就是传说中的洗刀鬼，就是普通的枪鬼。张国忠哼起了巨阙，刚才的瓷器应该就是这东西弄出来的，身上可能有什么东洋邪术，大伙儿都到我身后来。很快的，孙婷和肖大生也躲到了张国忠的身后，众人开始向门的方向缓缓地后退。对面这个日本鬼虽说也慢慢悠悠地跟了上来，但好像确实对巨阙剑有些顾忌，始终与众人保持着大概两三米的距离。你走我也走，你停我也停，嘴里叽叽喳喳的，也不知道是磨牙还是什么别的声音。
1: 艾先生，快埋炸药，这东西害怕我的剑，我拖住他。
0: 张国忠干脆用剑向前一比划，对面这位还真的就往后退了一点。
1: 这些东西没什么智商，大伙儿先推到洞外，我拖住他。哎，先生，埋炸药啊！
2: 可炸药在？
0: 艾尔逊指了指对面的方向，刚才装满金网的大包和已经逃出来的炸药都在对面那东西的身后。
1: 怕他？
0: 老刘头此时已经把赤霄打牡丹换好了。埃及的万破离碎都让老子扳倒了，
1: 怕你个小日本？大伙儿都给我照着点，端起枪。
0: 老刘头瞄准对面这东西就要开枪，不瞄不要紧，这一瞄老刘头汗就下来了。
1: 不对呀。
2: 什么不对？
0: 张国忠听老刘头描述过赤霄达摩胆的厉害，所以对这东西也既有一点希望，

0: 张国忠已经把身子转过来了，照着日本鬼的脖子横着就是一剑。只见日本鬼一低头竟然躲开了，张国忠也是一愣。按理说恶鬼绝对没有躲闪的智商，就算是懂得躲闪也不会懂得猫腰低头躲闪。这还不算什么，就在张国忠准备把剑抽回来继续再砍的时候，忽然觉得手腕子被两只手一个奇怪的姿势抓住，瞬时便剧痛难忍。啊！张国忠疼得差点昏死过去，巨阙剑当啷一声落在了地上。哎呦，我的手！张国忠感觉手腕几乎被拧断了，拼命把整个身子顺着手腕被扭曲的方向摆。
1: 老子戳死你！
0: 老刘头咬着牙，左手抽出了龙鳞，照着这东西的后脑勺就是一剑。这一剑，老刘头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虽说是左手，但速度与力量比一般人右手刺的还要夸张。但是这东西后脑勺就好像长了眼睛一样，就在匕首离后脑勺还有一寸的时候，忽然把脑袋一歪，很轻松地躲开了这一下。
1: 哎，他娘的，这东西是活的！
0: 老刘头也傻眼了，眼前这东西很明显有智商，不但会空手夺刀的功夫，还会躲匕首，而且躲闪的姿势甚至和武术高手差不多。

身怀道门秘术的茅山传人深入凶险迷局，探寻埋藏千年的稀世珍宝，稍后为您带来105小说联播，聆听精彩故事，感受别样人生。

0: 庭有人问我，若预知前路荆棘，是否还会坚定地走下去？
1: 看你穿上军装的那一刻，我就已知晓答案。
2: 此刻战斗就是我的使命。
1: 80年岁月流转，多想让你看看这片你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今天的模样。
3: 在国产大飞机
4: 歼十三 E 首次取得，
5: 我国第三艘
6: 中国天眼 FAST 建成运行8年来，
1: 今天坠落的星辰化作了灯，断裂的铁索接续成了路。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7: 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8: 凌晨3点，现在是寅时。
9: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10: 105健康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山河广袤，
11: 岁月从容，
0: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11: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0: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2: 今天是10月4号，星期天，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尔无尘世》啊。江初寒很少提及自己的失败婚姻，他只是偶尔的流露出过往的疲惫。他见过形形色色的人情世故，但是愿意安静地倾听你好的心事，并且给出理性的开导。请听《尔无尘世扰》第14到第15集。
13: 一次意想不到的邂逅，两个欢喜冤家的斗智斗勇，三个家庭的弥合与心声。当四目相接时，愿你勇敢去爱，不怕伤害。请收听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尔无尘世扰》，演播孔哲、熊小小。
14: 第14集。你好并没有离开那面墙，仿佛那面墙是他此刻最大的依赖和支柱，只要有那面墙在，一切困扰和麻烦也就不在了。江初寒看在眼里，强忍着笑说：哎，有人在吗？接着敲了敲自己的胸口，是这儿疼，又指了指他的耳朵，还是那儿更疼？从你好与鲁成军分手，你好的耳病发作以来，这是第一次有人问这个问题。你好的眼泪夺眶而出，吸吸鼻子，哽咽地说：
15: 耳朵更疼。
14: 每段失败的感情里，双方都有责任，没必要把所有的错误都归在自己的头上。今天的事情，我不会说出去的。这个鲁什么，叫鲁长军是吧？他配不上你。
16: 你好微信的提醒声响个不停，因为怕倪大俊和翟娜有急事找他，他不得不拿出来看看，却见有几十条信息不停地在闪。游云、广播站的朋友袁敏、室友、同学纷纷发来了慰问，尤其是大学群里一直在刷屏。
17: 你好同学，快出来说说，你什么时候连儿子都有了？
14: 看不出啊，暗度陈仓这手玩得真够绝的。
16: 可不是嘛，听说都八九岁了，这么多年鲁长君居然一点都没发现。
14: 我说什么来着，潜伏的还挺深的。
16: 哎呀，真恶心。有正直的男生出来替他说话。
14: 道听途说，你们就这么说你好不太好吧，大家都是同学，何必如此恶毒呢？
16: 结果就遭到了对方的群起而攻之。怎么啦，心疼啦，该不会是也跟你好有一腿吧？
14: 老情人这是急了。
16: 想来是鲁长君和施佑佑见没占得便宜，心有不甘，干脆搅搅浑水。你好心想，他们就不怕江楚涵把录下来的视频放出来吗？还是说鲁长君赌了一把，觉得你好不会？不过这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事情，你好确实做不来，不是你好的风格。
14: 你好在班里独来独往惯了，人缘并不是太好，尤其曾因竞选学生会主席得罪过一个女生，更有苦苦追求她的男生曾简单粗暴地拒绝了某女生的表白，某女生迁怒地和你好结了仇。此刻他们拉拢着关系不错的同学，像是苍蝇闻到了屎味儿，明知道你好就在群里的情况下，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抱团对他。游云打了几个电话，你好都没接到，此刻又发起了语音呼叫，偏偏江初寒依然不识趣，笑嘻嘻地等着你好答谢。见你好久久不回应，江初寒正要催他，眼见你好头顶不知何时落了一小块碎树叶子，正伸出手，却见你好把手挡在额前，急急后退了几步，怒目而视。
16: 从你好的角度来说，他不提鲁长君还好，自己就当这回事儿他压根儿就不知道。此刻看到微信里的内容，攒了一肚子的火没地儿发，偏偏江楚涵硬往枪口上撞，你好一时间愤怒战胜了理智，恶狠狠地说道，你离我远点，我跟你有那么熟吗？不懂得跟人保持安全距离吗？看着江楚涵由诧异转为恨不得将你好稍微挥尽的眼神，你好说完就后悔了，他结结巴巴地懊悔不迭，我其实不是的，江大夫，你我不是那个意思啊。这话太伤人了，你好甚至忘记了明天江楚涵要给自己做手术，即将结束这噩梦般的生活，自己千不该万不该在此刻得罪江楚涵，但是已经晚了，那句话就像一把利刃直插在两个人的中间，插出了孙大圣一个跟头的距离。江楚涵讪讪地缩回手，铁青着脸。你好陪笑解释道，江大夫，我就是脑速快过语速，我刚才真的不是那个意思啊。江楚涵已经重新戴上了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面皮，恢复了陶依然带他去诊室面诊时的漠然。
14: 是那个意思也没关系。
16: 接着他按了电梯的上行键，面无表情地说，
14: 上去吧，明天你是第一台手术。隔天早上不到六点，护士来查房，你好睡前吃了止痛片，被叫醒时睡眼朦胧的。护士叮嘱不能穿内衣，反穿病号服，你好一一照做。你好本想早上见到江初涵再好好解释，但医务人员来了一波又一波，独独不见江初涵。体检时，耳鼻喉尤其耳朵是最被大家忽视甚至无视的项目，谁能想到耳科会有这么多甚至会要了人命的疾病。这次住院你好真是长了见识。病房是三人间，你好是12床，11床也是上午手术，是某大学的大三生，除夕夜11床与大两岁的哥哥在院子里放烟花，天寒地冻，他把羽绒服的帽子竖起来戴着，拉好拉链，在院子里欢呼雀跃。哥哥本来是与他开玩笑， 拿着钻天猴对他晃了几晃，没想到那钻天猴直直地朝他飞来，好巧不巧直钻入他的帽子里，整个脑袋和钻天猴被锁得死死的，伴随着一声巨大的砰砰声，他便什么都不知道了。直到他醒来时，左耳已经没了听力，据说鼓膜已经震碎，曲睡大耳鼻喉做了两次手术，花了10多万块钱，依然没有好转，除了没有听力还流脓，整日里臭烘烘的。这次是看到论坛里介绍人民医院耳科靠谱，便来了这里。他的主治医生昨天就开始嘘寒问暖，来了好几趟，今天一大早又来病房给他打气，叮嘱他不要紧张。
16: 又是瑞大耳鼻喉，不知道他们到底坑了多少人。气愤之余，你好有些羡慕。昨晚本想拍一拍江楚涵的马屁，没想到弄巧成拙，不欢而散，以后怕是越发难以解释清楚了。从你好住院那天起，江楚涵根本就没进过病房，手术方案、术前谈话什么的都是陶依然。倒不是说陶依然不好，他应付你好爸妈提出的问题是绰绰有余，但是相比较还在实习期的管床医生，谁不希望主刀大夫来关心一下呢？石床是一个50多岁的阿姨，她的病情相对来说有些重，是中耳胆汁瘤，自述没有任何症状，就是耳朵有点流脓，来医院做常规检查，结果听骨破坏的差不多了，病变也破坏了前庭骨质，可能要进行半规管填塞，因为半规管主管平衡，会造成术后眩晕，所以手术时间会比较久。他的主治医生是一位女教授，博士生导师，身后跟了好几位学生，呼啦啦地进病房探望，更亲自讲述手术的流程和治疗原理，少不得一番鼓励，加油打气。同样都是耳科病房的病人，待遇相差好大。好在进手术室之前，游云抱着一大束鲜花过来了。
14: 陶依然刚好从病房出去，与他撞了个满怀。待游云发现是谁后，脸煞白煞白的。陶依然的表情也有点诡异，直愣愣地盯着游云好一会儿，才往另一侧让了让，失魂落魄地走了。几天不见，游云的气色很差，黑眼圈极重，像是几天没睡好，有气无力的。游云是格外注重自己形象的人，大学时不知道多少女生排着队找他帮忙化妆搭配衣服，女生出门倒个垃圾多半穿个睡衣蓬头垢面的去，唯独游云从不，你任何时候见到他都是一副精致的妆容，一丝不苟。一见面，游云便递过来一个沉香弥勒佛挂坠。
16: 那，我先做的。
14: 佛祖喜笑颜开，刻得活灵活现，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冲着你好在笑。你好满心欢喜地收了，翟娜帮他塞在床边的枕头底下。趁着翟娜和倪大俊在外面和医务人员寒暄，你好拉着游云的手说，
15: 游云，如果我是说如果啊，我要是进了手术室没有出来，你可得帮我照顾好我爸妈啊。
14: 游云气得直嚷，
16: 我呸，你说的什么丧气话，不就是一个普通的小手术吗，发什么神经。
14: 这么说着，游云的眼圈却红了，你好也跟着流眼泪。
15: 对了，你的主刀大夫江楚涵，我昨天见到他了，他本来是来木工房接孩子，人家是这个。
14: 游云帮他抹掉眼泪，比了比大拇指。
15: 听说全国都排得上名的，你这小手术还委屈人家了呢。
14: 你好想起昨晚，叹了口气，知道游云是为了宽自己的心，勉强笑道，
15: 我干嘛了，我还委屈他。不过你看上去状态怎么这么差呀，哪儿不舒服吗？
14: 游云抓着你好的手按了按手心说，
15: 没事儿，我大姨妈推迟了好多天，前几天看了医生了。
14: 你好从病床上翻身坐起来说，
15: 怀孕了。
14: 游云点头。
15: 嗯，几周啊？昨天流了。
14: 你好，又急又心疼。
15: 昨天？那你不好好在家里养着，我这边这么多人，你赶紧回去啊你。不着急，等你进了手术室的。
14: 你好，朝病房外看了又看。
15: 皮小祥没陪着你，他不知道。
14: 你好，以为游云说的是自己做手术这件事儿，刚答应了一声，突然觉得不对。
15: 哎，你的意思是，你流产，他不知道？
14: 游云低着头，不置可否。
15: 你好，真的非常非常非常讨厌皮小祥，读大学的时候就烦他，好在游云也是烦鲁长君的，两个人心知肚明，很少约四人局。男生所有的缺点里，油头粉面、懒、抠门，你好最不能忍受的三大项，皮小祥都占了。你好在金钱上是从来没有亏过鲁长君的，鲁长君送你好手机，你好便赠鲁长君同等价位以上的手表，鲁长君送你好真丝围巾，你好便给鲁长君买心念已久的运动鞋，鲁长君给你好发红包，你好便在那个基础上再添个两三百再回回去。可是皮小祥仗着游云喜欢自己，这么多年两个人的相处模式除了金钱，跟你好与鲁长君来了个对调，平日里所有的开销，吃穿用，连游戏买装备的钱都是游云出的。除了每天给游云做做饭之外，所有的时间他恨不得屁股长在床上、沙发上还有椅子上，游戏是他整个世界。皮小祥也有优点，那就是嘴甜，每天把游云夸得云里雾里的。比如说，
14: 云云，你今天又漂亮了，你是不是瞒着我做了保养？你不是想甩掉我吧？哎，这款唇膏好衬你啊，这是新出的款吗？我女朋友的腿可真长，你这几天练瑜伽练出效果了。亲爱的，你今天可真美，有什么特别的事儿吗？这连衣裙昨天新买的，比模特穿的好看多了。哎，你烫头发了？这大卷烫的既优雅又性感。
15: 皮小祥的夸绝不敷衍，他观察得很认真，每天游云装扮不同，哪里有了细微的变化他都能察觉得到，同绝大多数不懂风情的钢铁直男有着本质的不同。皮小祥是下了功夫的，夸到实处，夸到详细到位，绝不重样。游云很吃皮小祥这一套，但除此之外两个人并没有什么共同语言，除非聊游戏。游云平时鬼精鬼精的，一到了爱情上脑子里就剩浆糊了。
14: 皮小祥同游云谈了有七八年的恋爱，游云原来在一家外企做销售，攒了点钱，他把王红露不知道动了哪根善念，竟然同意将这套四合院暂时借给他。说好的暂借，十年之后要还给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好在你好赞助了三分之一的钱，四合院进行了简单的装修后，终于开了他梦寐以求的木工房。游云开店，皮小祥就天天在店里打游戏，实在忙不过来打打下手，这么多年全靠游云养着。木工房开始盈利的第二年，皮小祥求过一次婚，在一家西餐厅，他掏出枚戒指单膝跪地，其他就餐的客人跟着起哄，游云笑嘻嘻地搀他起来，嗔怪地说，
15: 哎呀，这谈恋爱谈得好好的，求什么婚啊，不许开这么大的玩笑。
14: 据说皮小祥眼见着求婚无望，也就笑呵呵地收回戒指，没忘记夸他连拒绝人都这么美丽。是游云虽然遇见爱情时脑子里都是浆糊，但架不住原生家庭的影响太大，再丧失理智也绝不会动了结婚的心。
15: 王红露和游佳悦失败的婚姻是游云童年时就开始的噩梦，
16: 由于始终不明白爸爸为什么总是打妈妈，妈妈被打得全身是伤，爸爸喝多了会打，脾气不好时会打，甚至高兴了也会打。爷爷奶奶也是帮凶，奶奶在爸爸动手时从来不拦着，只说打得少，女人就是要打。爷爷呢，虽然瘫痪在床，他会用板凳砸妈妈。别人写作文时写妈妈，总是慈祥的、勤劳的、美丽的、温柔的、知性的、优雅的妈妈。可是游云却只能胡编。曾几何时，只要闭上眼睛，都是妈妈用窗帘抹眼泪，累得直不起腰的身影。游云无数次看到妈妈躲在无人的角落里抹眼泪，在游云睡着的时候喃喃自语，如果没有生你，我早就走了，自杀也好，远走他乡也好，哪里不比现在是个活死人强呢？所有的这些游云都记得。父爱是什么，游云从来没有感受过哪怕片刻的温暖。这也许是成年后的游云极度渴望被异性宠爱的原因所在。游云是那么的、那么的渴望来自异性的肯定、赞扬、关心、惦记以及陪伴。只是谈恋爱可以，想结婚就是你太没礼貌、太不懂事了。
14: 你好和游云拉着手默默无言。护士来了，
3: 十二床接病人的来了，躺上来吧。
14: 游云扶着倪好往楼道走，倪好刚躺上手术病人转运车，倪大俊和翟娜也围上来，两人又开始抹眼泪，好像倪好进手术室就出不来了似的。游云在一旁安慰着，直到倪好进了手术室才离开。手术室只有三位护士，并不见江初寒。有位护士拿着病历本跟倪好核对信息，倪好一一回答。接着有人将一个氧气面罩罩在他的脸上。
3: 来，大口呼吸。
14: 倪好吸了几口便不省人事。不知过了多久，一个甜美的声音在耳边不断响着。
3: 起来了。
14: 手术室顶上的光刺得倪好有点睁不开眼，整个人迷迷糊糊，头上缠了一圈圈绷带，被裹得像个粽子似的，又麻又酸又胀，除了喉咙疼并没有太大的不舒服。等到被人推出了手术室，一直守候在外面的倪大俊和翟娜赶紧围过来。回病房后，护士把早就准备好的心电监护的贴片挨个贴好，叮嘱说，
3: 插了喉管，喉咙可能会有些疼，没关系的啊，让患者保持清醒，两个小时内不能睡着，术后六个小时后可以正常饮食啊。还有，
14: 护士帮倪好的输液瓶挂好说，
3: 你们看着点啊，液没了来叫我。
14: 倪大俊和翟娜点头如捣蒜。做完手术，身上的麻药劲儿还没过，倪好只想睡觉，奈何翟娜和倪大俊一直拉着倪好聊天。见倪好昏昏沉沉，一会儿捏捏胳膊，一会儿摸摸头，要么就挠挠脚心，困意彻底没了。
13: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尔无尘事扰》，感谢您的收听。
12: 成年人最好的爱恋，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心动，而是彼此扶持，相互兜底。小说女主倪好明朗通透，独立清醒，小说男主江初寒沉稳内敛，踏实负责，两人带着过往的伤痕相遇，不强求，不消耗，以温柔与尊重慢慢靠近，诠释了成年人最舒服的相处方式。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会儿，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1: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0: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加。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3: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耳无尘事扰正在播出。你好，和江初寒偶尔相约吃饭，帮忙接送孩子，身份从医患关系慢慢变成了可以闲聊近况的朋友。之前针锋相对的氛围消散了，相处起来也是越来越轻松。耳无尘事扰，精彩继续。
4: 一次意想不到的邂逅，两个欢喜冤家的斗智斗勇，三个家庭的弥合与心声。当四目相接时，愿你勇敢去爱，不怕伤害。请收听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耳无尘事扰》，演播孔哲、熊小小。
5: 第15集。没多久，11床和12床也做完手术被推了回来。两位主刀大夫1小时内探望了2-3次，无外乎是手术非常成功，请安心调养之类的话。翟娜看到后酸溜溜地说，
6: 这个江楚涵，刚才在手术室门外，我问他手术做得怎么样，太大不理的说会有人告诉我。你听听，这像什么话呀？
5: 倪大俊也有些不满。是啊，
6: 就是，这术后也不来看看，什么嘛？
5: 翟娜撇着嘴，看着倪好被纱布裹得严严实实的大半个脑袋，说：“
6: 哎呦，我们好好受苦了。”
5: 倪好想起昨晚，有点心虚，再加上真的晕晕乎乎的，干脆装作什么也没听到。
6: 正聊着，陶依然过来了。
5: 手术非常成功，放心吧。
6: 陶依然走到倪好的床边。
5: 耳道口糜烂，水肿严重。我们去除阻塞的肉芽后，发现耳道内有大团的胆汁瘤上皮堵塞，耳道深处四壁已经受到破坏并扩大，鼓膜也有一定程度的内移，考虑炎症较重。
6: 别的地方翟娜没有听懂，听到炎症较重，他一把抓住了陶依然的胳膊。啊，那怎么办啊？
5: 您别急，先好好养，等干耳之后再做2期骨室成形术。时间的话，我估计在1个半月后。
6: 倪大俊听完问道：
5: 所以还得做2次手术是吧？
6: 陶依然耐心地解答：
5: 肯定啊。简单来说呢，就是这次手术只能清除病变，但是彻底治疗、恢复听力、恢复正常的生活还不行。哦，明白了，谢谢您。
6: 倪大俊不住地道谢。翟娜不满地问道：怎么不见江大

0: 他还有手术呢。有什么事儿，阿姨，你有我电话，随时找我。
1: 陶依然看着心电监护的屏幕，翟娜不高兴地撇着嘴，却也勉强道谢，送陶依然出了病房。你好，挨到两个小时，终于沉沉睡去。
0: 江初寒去木工房接小抗菌时，已经是晚上九点了。别的孩子早被家长接走了，只剩下小家伙跟游云说着话。只见游云躺在会议室的太妃椅上，身上盖了个厚厚的羽绒被，坐在小板凳上的江抗菌正趴在他的膝盖上说：
2: 哇，你好姐姐这么厉害啊，神速，我就说嘛，她肯定能行。
0: 迟到这么久，江楚涵过意不去，将手中的一箱苹果放在桌子上，歉意地说：尤老板，实在抱歉啊，耽误你下班了。游云勉强打起精神说：
1: 哪里，您客气了，小家伙陪我说话挺有意思的。
0: 也许是错觉，江初寒第一次从江抗军的眼神里看到了惊喜，猛地扑过来抱住自己，声音里是掩饰不住的兴奋：
2: 爸，你可来了。
0: 像是父子分别了很多年之后才团聚。他顾不上管这些，问道：书包都收拾好了吗？走吧。
2: 嗯。
0: 小家伙点点头，背上书包，懂事的冲着游云鞠了个躬：
2: 谢谢姐姐，帮忙看管单亲家庭的我，要是没有您，我指不定在哪里流浪呢。
0: 江初寒假装没听到，心中忍不住说了一句：你可真是什么都敢说呀。游云扑哧一声笑了，听你好抱怨那么多次关于江初寒的性格，今天一看，这孩子说话还真是随他爸。
1: 你好的手术顺利吗？
0: 嗯，小手术，江抗军逮到拍马屁的机会哪能错过。
2: 尤姐姐，我不是说过吗，这种小手术对我爸爸来说就是小菜一碟。
0: 江楚涵尴尬地把小家伙拖到自己的身边。啊，打扰了，我们走了。
1: 哎，江大夫啊，我最近有点事儿要关门一周，所以很抱歉，从明天开始便不能托管了。刚刚我们在微信群里通知过了，怕您没看到，再提醒您一次。
0: 江初寒抓着江抗军的手，示意他不要乱动，说：啊，我看到了，还没来得及回复呢。刚好我从明天开始休假，一周后再托管。江初寒欠欠身说：这段时间给您添麻烦了，谢谢您的关照。江抗军眨巴着大眼睛，有点惋惜地说：
2: 啊，我一周都不能过来了吗？
0: 游云微笑说：
1: 一周很快的，我们下周见。直到父子俩的背影消失不见，游云冲着隔壁房间喊道：
2: 大皮，小翔，皮小三。
1: 连喊了三声，皮小翔伸着懒腰过来了。他熟练地锁好店门，拉下防盗窗，回到游云的身边，摸了摸游云的额头：
0: 没发烧啊，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不用了，我妈有点事儿要过来住一周，店里我得关上几天，你看你是留下还是……游云的手放在小腹上，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要不然委屈你搬到酒店住几天。皮小翔站了一会儿回答道：
0: 那我也回趟老家吧，省得老太太看我碍眼，再说正好我爸打电话说想我了。
1: 嗯，也行。尤家越烦皮小翔，皮小翔是知道的。每次老太太过来，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嫌皮小翔吃软饭，嫌他胸无大志，不但吃软饭，还没眼力劲儿。开始老太太顶多是摔摔锅、摔摔碗，到后来看到皮小翔就扭过头，连他热情打招呼也懒得回应。游云劝过几次没有什么效果，他满脸堆笑地讨好老太太有一段时间，见没什么改善也就放弃了。反正自己喜欢的又不是游云他妈，最关键在于关于老太太讨厌自己的一切他一点儿也不想改。游云都没有逼着他改变，老太太凭什么介入他俩的生活。

0: 所以到后来，只要老太太过来，他就避开一段时间，等老太太走了再回来，免得大家不愉快。晚上十点多，皮小祥便打车走了。他家在临市的农村，刚好晚上有一趟特快火车，4个小时，出了车站再坐1个多小时的黑车，也就到家了，还算方便。
1: 游云关了木工房的灯，慢慢挪到正房。这套四合院是游云的福星，亏得有他，否则以游云的本事，到哪年哪月才开得起木工房。临街的东厢房做木工房刚刚好，正房是两室一厅，平时他和皮小祥晚上就在那儿住。西厢房改成了会议室，也算书房，放了游云的藏书。托管的孩子们接来后就在会议室里学习，倒座做了库房，放些木料和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晚上11点多，尤佳月拉了个银色的旅行箱到了，不知道老太太最近有什么喜事，居然破天荒地穿着火红色的呢子大衣，里面套了件灰色羊绒收腰高领毛衣裙，身材保持得比游云还要好。她新烫了头发，满头银色的发丝，配上脖子上戴的珍珠项链，红光满面的。游云从小到大从未见过妈妈穿暖色系的衣服，妈妈一向只穿黑色和白色，除了衣服妈妈还化了妆，破天荒地抹了大红色的唇膏，整个人透着一股子喜气洋洋的气息。除了游云考上大学的那年，多少年没见到老太太这么开心过了。尤佳月一进院子，不住地打量着，撇着嘴说，
0: 那小白脸又躲出去了。
1: 他从来不叫皮小祥的名字，一直叫他小白脸。游云不动声色地说，
0: 是啊，您老人家来了，他哪敢留下来啊。
1: 母女俩进了客厅，尤佳月脱掉外套哼了一声说，
0: 哼，还没打算分手啊，反正也不结婚，也没找着更好的，凑合过呗。长得帅能当饭吃啊，换个口味不好吗？
1: 老太太是真的嫌弃皮小祥，
0: 哪怕出去打个零工赚个1800块钱的，那也是好听啊。现在算怎么回事啊，我可真是服了他了，脸皮那么厚，一点都不臊得慌。
1: 游云显然听惯了这一套，没接茬儿。
0: 要不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家工作稳定，长得也帅，听说啊有1米9呢。嗯，也行啊。
1: 游云这回答应得挺痛快。
0: 那干脆我们明天就把婚事办了，您高兴不？嘿，你这个死丫头片子，诓我呢是吧？
1: 老太太听出游云在说反话。
0: 得，我不说了，随你去吧，反正别结婚别生孩子，你爱谁谁。
1: 游云放在小腹上的手往大腿上挪了挪，心脏某个角落止不住的一阵抽痛。老太太从行李箱里拿出睡衣和换洗的内衣，冲完澡出来，见游云已经躺在沙发上，身上裹着厚厚的大毛毯，干脆自己也在茶几对侧的沙发上躺下。
0: 怎么了？不舒服啊？
1: 沙发上有条同款大毛毯，银色的羊羔绒披在身上非常暖和。他一边问着，一边扯过一个靠枕放在扶手上，伸了个懒腰。游云放下手机说，
0: 没，就是有点累。您累了吧，去屋里睡吧，我新换的床单枕头罩都是您喜欢的颜色。
1: 尤佳月半眯着眼，仍蜷缩在毯子里说，
0: 聊会儿天。
1: 刚好游云也不想动，顺势躺下。母女俩隔着一张茶几躺着的姿势都是一样的，暖气还没来，天气又冷，空调的暖风刚打开，热度还不够。老太太往沙发里靠了靠，声音懒洋洋的，但游云还是轻易地从她的眉目中捕获了几丝喜悦。
0: 本来应该坐起来正式跟你说的，但这几天你老娘我累坏了，

0: 躺着说吧。您跟我客气什么呀？还整这么正式？哎呀，毕竟是大事儿。
1: 尤佳悦想了想，还是坐了起来。
0: 小云啊，我正式通知你，你爸他前天过世了。
1: 尤云没反应过来，待发现自己没有听错，腾地坐起来，毛毯整个掉在了地板上。
0: 您说什么？前天的事儿了，凌晨吧，大概是一点多，酒驾翻下了高架桥，车毁人亡。被发现的时候捞上来，都已经是早上九点多的事儿了。
1: 尤云后脑勺不知道哪根神经突突地狂跳着，似疼非疼，格外难受。
0: 哎，小云啊，苍天有眼，看我这个老太太实在过得太难，她的报应到了。
1: 难怪尤佳悦今天少有的穿了红色大衣。好一会儿，尤云问：“
0: 那，我这次来啊，就是告诉你，前天已经火化了，不用你送葬，你也别问我葬在哪儿了，他不配。”
1: 尤佳悦重新躺下，找了个舒服的角度，闭目养神。似乎刚才那些话用尽了他全身的力气。尤云便是在这一刻发现老太太强撑着的疲态，他累坏了，从进门那一刻起就在强撑。
0: 有吃的吗？两天没吃饭了。
1: 尤云强忍住心中的震惊说：“
0: 我给您煮碗面。”
1: 尤云打着火，灶台上做锅加水，冰箱里有他昨天买的海鲜，挑了虾线清洗入汤，再倒切好的鲜玉米粒、午餐肉，水烧得滚开滚开的才下面条。没多久，香气弥漫整个厨房。尤云想了想，烫了几片油菜，又打了枚鸡蛋。
0: 尤云端着那碗丰富的鲜虾鸡蛋火腿面出来时，尤佳悦已经睡着了。尤佳悦睡得极沉，小呼噜此起彼伏的。尤云把毛毯往上拽了拽，他的手耷了下来，打在沙发上，发出砰的一声，也没醒。尤佳悦睡眠极轻，尤云家住六楼，半夜保安巡逻时的脚步声都能把他惊醒。尤佳悦也从来不打呼噜，除非特别累，或者是尤云生病的时候熬通宵才会如此。尤云默默地坐了一会儿，对于亲生父亲王洪禄，他只有恨，但冷不丁听到他的死讯，好像也不会高兴。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太惊悚，他不知道自己应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才不会刺激到亲妈脆弱的神经。偏偏此时，尤云的手机铃声突然大作，他打了个机灵，蹦过去按断。尤佳悦却已经醒过来了，面条很好吃，尤佳悦端着大海碗，大口大口地吞咽着。尤云仍然没有想好要说什么，
1: 直到尤佳悦喝了一大口汤，满足地打了个饱嗝，这才说：“
0: 我跟你爸是未婚先孕，你姨姥姥是介绍人，你爸当时啊，长得算是百里挑一，我那个时候懂什么呀，怀孕了就仓促结婚。原来我在市新华书店做销售员，你爷爷奶奶身体也不好，我就只能把工作辞了。”
1: 妈妈居然是未婚先孕，尤云只知道两个人是相亲认识的。
0: 生下你没多久，你爸就调到外地去工作了，我要照顾你，还要照顾两位老人，有些苦可以忍，可还要承受你爷爷奶奶对我不上班的嫌弃。你爷爷瘫痪在床，每天吃一大把药，你奶奶呢，每天出去打麻将，回来饭也不做，就等着我。我一做饭你就哭，抱着大腿让我跟你玩，我只能狠着心任凭你哭。

0: 谁花了，怎么问都不肯说，回来就找茬，把我贬得一文不值，说在家里什么都不做，每天就靠他养着。我那个时候想，活着怎么那么难呢？想工作，没人帮我分担孩子和家务，又担心找工作受挫。当时我整个人处于崩溃的状态，这个状态也确实不适合找工作。
1: 尤佳悦抹了把眼泪，接着说：
0: 我无数次都在想，死了算了，可是我死了，你怎么办呢？带着你一起死？我实在是狠不下心，我有什么权利决定你的生死呢？离家出走吗？你外公外婆早早过世，一个女人没有工作，带着个孩子，哪里有我的容身之地啊？
1: 往事一幕幕在脑海里浮现，王红露一拳打在尤佳悦的眼眶上，小尤云抱住王红露的大腿哭得撕心裂肺，大喊着：爸爸你别打了。王红露踢尤佳悦的胸、肚子、头，肋骨断了三根，胳膊大腿上一个个骨包，处处淤青。王红露更凶残的地方还在于，如果他的亲生女儿尤云敢替妈妈求饶或者动手拦着，他会连女儿一起打。尤云躲到一旁乖乖待着不出声，或者偷偷哭也行，只要他不介入，王红露便不会对他动手。尤佳悦盯着天花板，陷入遥远的回忆。
0: 那一年尤云读小学三年级，乖巧得很，不用伺候老人了，尤佳悦的身体也好很多，整个人不再紧绷，神经兮兮的，终于可以鼓起勇气主动跟王红露提离婚。没想到那个混球冲进厨房，拿了一把菜刀就架在了尤佳悦的脖子上。
2: 你要敢再提一句，我先剁你，再剁了你女儿，一个丫头片子，反正留着也没什么用。
0: 尤佳悦被吓得魂不附体，整个人瘫在地上，差点小便失禁。尤佳悦相信王红露是敢的。尤佳悦再也没有提过离婚，从那以后他的名字叫尤云的妈妈，他只为了女儿而活。女儿大了不在家时，王红露依然会打尤佳悦。女儿在的时候多少会收敛一些，但是喝多了还是会动手。熬了这么多年，尤佳悦也慢慢习惯了，本以为一辈子也就这样了，但是苍天有眼，让他横死，尤佳悦终于可以作为尤佳悦自己，过上作为一个人、一个女人应该过的日子。
3: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尔无尘事扰》，感谢您的收听。
4: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种有轻轻抚摸的感觉，然后就像是把那个青草的感觉往你的脸上往你的身上去慢慢的去铺洒的感觉。
1: 对，而且刚才小颖有一个形容我觉得特别的有想象力，其实就是当你在夏天的时候进入到新疆的草原上的时候，你就是会有一种走进童话的感觉。
0: 对，就是新疆的感觉就是大辽阔，然后所有的烦恼在草原和这些特别大的美景之下，就这已经不再是什么了。
1: 就是那个应该我觉得是出现在大家梦当中的一种景色，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你记得吗，就是在做梦的时候你可能会突然的梦到特别蓝的天空，特别翠绿的一片草原，就是当你到新疆的时候看到那片草原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我曾经在梦里梦到过这个地方。因为今年我是在七月份的时候曾经去过一次新疆，就是在路上看到两边的景色的时候，我就不停的会闪过这样的念头，说哎呀天哪，就这个地方我在梦里见过，特别没有见过世面。
2: 其实就是昌吉的一些美景，就是有一种让人在画中游的感觉吧。之前网上大家也比较流行一种拍摄的手法，就是由我们这个电脑的桌面上的这个照片，然后穿越到我们昌吉州的一些景区，香布拉克呀、索尔巴斯陶这些地方，就是说它的这个美景和图片上的看起来的这个色度是一样的。
0: 我觉得有的时候到了新疆之后，人人可能都会成为一名非常棒的摄影师，因为景就在那儿，就是
1: 你就随手一
0: 拍就
1: 拍，
0: 就是大片。
2: 先天条件太优越了。
0: 对，
1: 小颖，刚才你说到了爱绿哈，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绿色更有层次的给我们介绍？

0: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这样的声音，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第三种的话，我形容的话，那么是我们中国的传统色彩带色，带绿也是。这种颜色就是偏青黑色的颜料。那么我们古代女子可能用这个颜色来画眉。那么这个颜色呢，用在我们昌吉州的美景里，就是一些深山里的颜色，就是比如说像我们景区，这个山上有很多的树木嘛，那么这些树木它的颜色整体就成一种带绿色，就是你远处看它就是一种深绿色，等于说是你从进到这个深山的树林里面，就有一种自然的气息包围着你，而且可能是因为这种颜色偏冷调吧，再加上我们山上的气温本来就是偏冷，你进去之后就感觉像是一个天然的

0: 红条。对，这种颜色呢，就是也体现了大自然的深邃与神秘吧。
1: 嗯，我觉得这种颜色可能也要提示大家，进山的时候也得多穿一点。
0: 哎，
2: 因为我跟孟然两个人都是徒步爱好者啊，所以我们其实在徒步的过程当中，就能够非常明显的感觉到，当你从低海拔的地区涂到高海拔的地区的时候，你就会慢慢看到树的颜色，眼前的这个景色可能就会从刚才小颖介绍的青葱到艾绿再到黛绿，黛绿的时候其实海拔可能已经都上去了，对吧？
0: 对，是的。
2: 嗯，黛绿的颜色就是会让人觉得更有一种大地的这种沉静的感觉，
0: 深沉的感觉吧。
2: 嗯，
0: 那么我接下来介绍的第四种颜色，就是在我们这个黛绿的基础上啊，是苍绿。嗯，这个苍绿呢是一种带有灰度的绿色，那这个绿色呢其实经常是在昌吉的冬季可以见到。那么可能大家想，这个都到冬季了，昌吉应该是白雪飘飘大雪覆盖的。那么其实在我们冬季的时候，像我刚才说的，我们深山里的一些树林基本上种的都是松柏之类的这样的常绿的树木。尤其是冬天的时候，比如说你到天山天池周围是被白雪覆盖，但是我们的树木依然保持一种苍绿的颜色。那么这种在白与绿的对比下呢，就能让人有一个视觉的冲击，感觉好像是恍惚间感觉在冬天，恍惚间又感觉好像在夏天的这种感觉。那么这种颜色也体现了我们昌吉生态绿在这个严寒环境中的一种顽强与坚守吧，就是一年四季在我们昌吉州总能你能看到绿色，而且这种绿色层次不一样，颜色不一样，带给人不同的感觉。
1: 嗯，你看从青葱艾绿黛绿到苍绿，我总感觉有一种那种岁月轮回时光变迁，它依旧
0: 是
1: 绿色的，在我们心中永远是坚韧，然后它永远和我们在身边的那种感觉，
2: 充满希望的一种
0: 感觉，像是一个人的一生在慢慢成长一样，慢慢的沉淀，慢慢的积淀。
1: 对，我想像刚刚小颖也说到，尤其是像黛绿和苍绿哈，无论是海拔更高，或者说哪怕是在寒冬的时候，这些耐寒的植物它依然保持着绿色。其实我觉得可能走进它们更能给我们讲述一些岁月的故事，因为海拔高温度低，它们的生长速度会更慢，可能你看到这个树没有觉得它有多高，但它可能已经经历了十几年或者是几十年的时间才成长成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
0: 对，没错没错。
1: 嗯，那接下来我们要不要就细细说一说在昌吉州的这些美景都有哪些。
2: 我们都特别好奇，就是到底我们应该怎么设计线路，我们有什么可玩的。
0: 首先有没有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就是大家比较向往的有一个目标。
2: 哎，我先来提一个问题吧，就是之前呢经常听到一个国家湿地公园叫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因为我经常在新闻里面看到它，因为那儿的鸟太多了哈，我对这个挺感兴趣的，能不能请小颖给我们介绍一下。
0: 马纳斯湿地公园其实它还有一个别称就是我们候鸟迁徙的国际驿站。那么每年三到五月呢，我们天鹅、白鹭以及鸬鹚等200余种鸟类都在这里停歇。那么在整个湿地公园内呢，它的湖水非常的清澈，而且芦苇的种植面积非常的多。那么到了春夏季节的时候，我们这个风一吹，那么一大片的芦苇丛就随风摇曳，与远处的这个天山的山脉相互映衬，可以说从视觉上来说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
2: 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如果想观鸟的话，我们就是每年三月到五月期间去是最合适的，但是呢现在这个季节去也是非常非常美的，是吗？
0: 现在这个季节去，我们去仍然是能看到很多的鸟类的。就是每年三到五月，它是说这些鸟在这里停歇。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天鹅，它是在我们马纳斯湿地就是已经安家了。今年的时候，我们马纳斯湿地两只大天鹅又生下了小天鹅。前不久的时候还有很多的游客拍到了天鹅和它们互动的一些场面。我们的天鹅非常的多，过去之后基本上比如说像这个季节的话，观看飞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2: 爱鸟的朋友们可以考虑一下，先去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哈。
1: 其实马纳斯不仅仅只是

0: 能看到候鸟迁徙，对吧？
1: 对，是的，马拉斯湿地公园它的景色本身就是非常的美的，它的湖泊就给人一种非常平静宁静，你到这里就有一种天地开阔，整个人身心舒畅的一种感觉。但是在这种画面的时候，比如说它的湖泊上又游过来几只洁白的天鹅，就是这种动感与静感的结合画面，就让你觉得大自然特别的美妙。
2: 在那儿是不是有很多人拍婚纱照呀？
1: 对，是的，我觉得昌吉的很多景点吧，不能说像新疆的很多景点就是出片神器，哪怕你是这个最简单最朴素的装扮，只要是你置身于这个昌吉州的美景之内，那基本上都是可以出大片的。
2: 因为我刚才在想啊，就是天鹅其实被很多人看作是爱情的象征，我就想了一下，这个湖这么美，又有天鹅啊，这种情况应该是很多人会在那儿选择拍婚纱照来见证自己的爱情。而且今年呢，其实赛里木湖特别火，也是被我们总台的主持人撒贝宁老师给带火的，因为他就说你没来过赛里木湖你白活了。那我们今天就想说一下，你如果没有来过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白活了。也可以来一下，
1: 可能感觉有点骄傲，但是我觉得可能没有问题。
0: 我觉得明年的年假，我其实就可以先预定一下这个线路哈。新疆不仅是景美啊，但有的时候它那个光照，尤其是在阳光之下、大晴天之下，你拍出来的照片，就是有的时候你不需要滤镜啊，你脸上照出来也都是特别特别的漂亮。就是你有的时候大家说，哎，我今天是不是没有抹粉呀？会不会有些皮肤暗沉？不会的，有时候那个光照，整个感觉你那个脸上都是发着光的那种感觉。所以真的，
2: 哎，我给大家讲一个小插曲哈。前一段时间我和我同事两个人到新疆去出差，当时我们是在一大片的非常非常美的紫色的薰衣草田里面，我的同去的这位同事呢，他一直跟我说，哎呀，我特别不会拍照，我这个拍照技术啊一直被别人吐槽。结果在那片薰衣草田里面，真的这位同事
0: 帮
2: 我随手拍了几张，我发到我的朋友圈里面，真的点赞的人特别多，说哇，你竟然带了摄影师去吗？我说不是，真的是我一个自称这个摄影技术不好的同事随便拍了几张，真的就很好看。就是用这个小故事印证一下刚才孟然说的，就是哪怕你自己觉得自己的拍照技术不好，没关系，你到新疆去那个地方真的就像调色盘一样，因为它真的太美了，它的空气实在太好了，你随便拍都美。
0: 而且像刚才说，哪怕是你觉得自己的化妆水平很一般啊，但是在这种阳光的自然滤镜之下，每个人都是美美的。
1: 对，是的。刚才您说这个明年的年假，就是想到这个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啊，其实我觉得是一个特别不错的选择，因为来到马纳斯之后，不仅可以到这个湿地公园，那么它的附近还有很多可以一同去的景点，比如说我们这个 S101 风景道吧，也是近年来特别火的一个景点，也是我们近年来昌吉州文旅局在努力向大家打造的一个风景道。那么在这个 S101 风景线的附近呢，还有肯斯巴特水库，就是像翡翠一样特别特别的绿，这也是近年来我们昌吉州大家都特别喜爱的一个打卡点。这几年吧，这个 S101 的这个风景道也举办了一些马拉松赛事、越野车的一些赛事，那么同样喜欢户外爱好的一些旅行者也可以来到这里来体验。
0: 记下了，
2: 我在小颖说的过程当中，对，因为刚才我在想S101 是什么，就赶紧在网上查一下哈。小颖在说的时候我就看了一下，哇，网上是这么说的，网友说大自然把独一份的偏爱给了 S101、
0: wow.
2: 这个地方真的太美了。因为我随便划拉了几张照片哈，你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星空，同时呢可以看到水库、百里丹霞和岩画，同时这个地方还能看到凤凰湖、五道亚还有肯斯瓦特景区，这个地方有这个湖水，然后还有一些非常漂亮的咖啡厅。哇，我好想去。还有大峡谷，还有草原，就基本上你在童话当中出现的那些画面在这一条线路上面都能看到，是吧？
1: 对，是的，是的。
0: 我引用一句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 slogan 啊，就是口号，身未动心已远。就是我还没查这个图片，康乐刚刚这么介绍，在他的这种激动的感情当中。

0: 我已经被他带动了。
1: 嗯，刚刚康乐和大家说的是这个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哈、啊。其实你看，作为一个农业节目的主持人的话，也非常非常关注各地的农业的美景。听说江布拉克那边有非常非常美丽的麦海，对吗？是真的可以看到风吹麦浪的那种感觉吗？
2: 对，是的，刚才就在形容我们这个长洲生态绿的时候，我们这个江布拉克这个麦海，就是天山麦海随风翻涌，就是像来到一片。
3: 你的手还记得我吗？记得小时候我陪你度过无数个下午，你用小小的手紧紧攥着我，在田字格里一笔一画，我是你日记本里的秘密，是你试卷上的骄傲，也是你传给同桌的那张纸条上最简单的问候。
4: 我们能用键盘一分钟打出100个字，却可能提笔忘掉那个最想写下的名字。
3: 每周10分钟，提笔写写字，写给家人，写给自己，写给不曾遗忘的时光。
4: 提笔不忘字，书写有温度。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7: 这样的声音，
8: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7: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金色的海浪里，这样
1: 我之前在那边工作的时候，也曾经是有一次，应该是从塔城那边吧，然后大家开车从山上往下走的时候，就是一大片一大片的麦子地，真的是那种风吹麦浪的感觉。为什么刚才康乐查图片我没有动，是因为我的手机页面一直停留在风吹麦浪这首歌的歌词上面，要和大家再次分享一下。真的，你到那边感受就是歌词上完全写的那种，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而且新疆的天，尤其是晴天的时候，白云朵朵，那个蓝天的蓝是就是透亮的蓝，就像有时候北京看到那种冷窝蓝的那种蓝色，再加上地面上金黄色的麦浪，那种颜色冲击真的是太棒了。
2: 这首歌词特别的贴切啊，而且你在这个江布拉克的麦田当中，你站在这个中间，你远处就是天山啊，就是雪山，有蔚蓝的天，然后洁白的雪山，然后身处金黄的麦田，整个人就是这种恍恍惚惚的，就是像您刚才说的那样，感觉像是在做梦一样。
1: 嗯，其实我觉得在这样的景点里面，我就站在那儿，然后就看着麦浪翻滚，然后有风吹的感觉，我感觉一天不用做什么，但都是一种很享受的感觉。或者可能耳朵里面放上音乐啊，用自己的 BGM 和眼前的风景结合在一起，自己就演一整天的偶像剧了。
9: 反正在那儿想要出大片的话肯定是没问题的。
2: 来到昌吉州各个景点，就是大家就说一定要把手机啊、摄像机啊、照相机一定要充好电，因为一整天都是在拍拍拍。
9: 刚才我也是想象了一下小颖描述的那个画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梵高和莫奈他们画的这个麦田。其实我看网友拍的那些照片，就好像梵高和莫奈他们画的麦田一样的那种感觉，真的就像在画里一样，太美了。
1: 对，而且刚刚小颖还提到了说，近处是金黄色的麦浪，远处就是天山的雪山。其实你到新疆去游玩的时候，好像经常是能看到这边是碧绿苍翠，在远处就是山尖尖上还是有白雪覆盖的。
2: 可以说就是哪怕是我们在昌吉市的市区内，有的时候天气特别好的时候，我们也能看见远处的雪山。
0: 哎，康乐，你知道原来我在这个乌鲁木齐上班的时候，每天上下班很开心的，就是可以看到远处天山上的那个白雪，盯着白雪那个天山一路上去上班，然后晚上回来之后再看一路回来，就是那种感觉非常非常的美。
9: 就是每天上班
2: 的时候还伴随着这个日出日落的夕阳呀、彩霞呀，就这种美就是更提升了一个阶段。
0: 所以如果像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江布拉克那边是可以看麦浪的话，那它是不是除了麦浪还有其他的景点？既然去了，或者是我错过了七月到八月中下旬这段时间的话，我还能看点什么呢？
2: 就是我们这个江布拉克的草原，夏天的江布拉克就是特别的绿嘛，这个草原很大，然后主要是它这个里面有很多的小花，夏天的时候来到这里打卡拍照是特别的合适的。就比如说你现在去江布拉克，它可能就是这些麦浪呀麦田呀就是已经黄了嘛，它不同季节有不同季节的美。而且在我们这个江布拉克的景区之内还给大家就是设计了很多可以去体验呀，可以去拍照呀，可以去露营的地点。比如说我们的有天山麦海的旅拍店，还有一些露营地、奶茶店、冰淇淋店，而且还有就是这个怪坡。江布拉克的怪坡大家也是一直知道，这个从视觉上来看感觉这个坡是朝下走的，但是你放一瓶这个水上去感觉这个水怎么滚上去了。这个怪坡大家也可以去体验一下。
9: 这是在江布拉克呀，我之前在网上看过这个视频，
0: 就看着是下坡，实际上往上骑还挺痛苦的哈。
2: 对，在怪坡这一段也设计了这个骑行，就感觉看起来很轻松。当时就是没有在了解它之前，我也觉得哎呀这个好神奇啊，是怎么回事。后面也是查了一些资料才知道，我们这个视觉上和它整体的这个地理位置上是有一定偏差的，就是看起来它这个坡是朝下走的，实际上它的整体还是向上走的一个趋势。我们晚上可以在一些露营地可以住在这里。那么晚上的江布拉克的星空特别的美，因为这里没有光污染，然后晚上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特别特别亮的星星。就有的时候你躺在这个帐篷里如果这个顶是打开的话，你看星星看一会儿你的眼睛就花了，看着看着怎么这个星星跑到这里，这个星星跑到那边，有的时候还能看到银河，这种体验是特别难得的。所以说就是很多人为什么来到昌吉来到新疆就不想走，因为这里的风景是真的可以治愈人心的。
0: 对，但是提到看星空啊，我想说说我的一个小经验，就是我原来上班那段时间哈，当然正常下班晚上10点11点，然后呢到外边的操场上啊看看星空，太美了。因为就是新疆的话，上班下班时间是比我们要晚大概2个小时的，所以天黑的时间也要比我们晚一点点。所以正常比如说你玩一天之后啊，90点钟可能已经觉得很累了，但这时候天还没有黑透呢。所以如果你想看星空的话，比如说晚上吃完饭回去之后可以稍微休息一会儿，等到11点钟12点钟左右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的星空是非常非常美的。我今年6月份才去的这个，也是去伊犁那边啊去旅游，就是但我很遗憾的话就是没有看到星空，因为我当时是全天徒步，到晚上90点钟我已经不行了。但是后来看很多小伙伴啊真的是在草原的里面去拍的星空，那种感觉就真的是像小颖说的那种繁星点点，甚至你看到整个这个天空在星光的这个照耀下颜色都已经不再是一片黑，甚至能感觉出有些是彩色还是我也形容不好，
9: 就有点像极光了，我听你说
0: 的有点紫色的感觉。对，
2: 是的。
9: 刚才孟然提到的这个也是所有要去新疆旅行的朋友我要给大家的一个提醒哈，我之前就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心理建设，结果也是今年7月份去了之后，晚上2点钟半夜2点钟啊， 吃完饭也没多长时间，洗完澡了之后，然后躺在床上，我就说，哎，这个点儿我到底是不是在熬夜，我都有点搞不清楚。但是那边的作息时间确实跟北京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大家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就是有可能你在那儿10点钟太阳刚刚落山，
0: 就是大家玩了中午到12点，哎呀好饿了，但是实际上可能中午2点钟左右才是饭时间。
9: 10点钟刚刚上班啊。
2: 对，是的。
0: 所以刚刚和大家提示，想看星空啊，尤其玩一整天的话，大家中间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再等到天黑的透一点的时候，那个时候看真的是很美很美很美。刚刚还提到了姜布拉克的那个麦海啊，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就是电影《封神》第一部当中，姬发骑着他的白马，那一片麦地好像就是姜布拉克的麦田，对吗？
2: 姜布拉克这一块开了一个疏勒城，像这种影视城的感觉。你进去之后就有很多人身穿这个盔甲，骑着马，拿着这个兵旗举在这儿，可以到里面去体验一下。我看了宣传，我也很兴奋，我也很想去。
0: 对，可以有空去感受一下。刚刚我们说的这些都是昌吉知名的旅游景点啊，但比如说我们刚到的时候可能是在城市里边休息，那比如说我们在城市里面休息，是不是也有一些景色我们也可以晚上吃完饭在 City Walk 的时候啊，在溜达的时候也能去看一看的呢？
2: 其实亭州生态绿谷可以说是我们昌吉市的一个城市的会客厅，它是我们昌吉州生态文明建设的标志性工程，那么也是近年来市民和游客打卡的一个热门的目的地啊。目前呢也是一处国家级的4A 景区。那我刚才也说到，就是它属于一个天然的氧吧，在这里的绿植的种植范围是非常大的。那么其实在基本上来到昌吉市旅游的游客，大家都会知道昌吉州亭州绿谷。就为什么呢？因为在它的这个里面，或者说可以毗邻亭州绿谷的，就是我们的大剧院。那么大剧院，它的被我们本地人就是一种大家的打趣的一种称呼，就叫它为痞伢子大厦。因为它的外观是对外观特别像这个痞伢子，就痞伢子就是洋葱，就是我们本地人就是会把它称为痞伢子。就是其实它的最初的设计的灵感是来自雪莲花，就是这个雪莲花的花瓣在没有绽放的时候，它就是这样一种形状，它的外观是金黄色的。新疆大剧院它的整体外观设计也是非常的独特，那么这个里面的演出是千回西域，只要来到我们昌吉市的朋友，我呼吁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特别值得一看。这个里面不仅有我们新疆的歌舞，还有一些马术的表演啊，还有这个比如说我们大家在自然景区看到天空中飞翔的老鹰，在这个表演中也会有驯鹰的一些节目去展现。那么刚才说到的这个亭州绿谷，它的旁边就是新疆大剧院，所以说对于游客来说，这个地方是一个就是可玩性还是挺强的。大家平常比如说是8点钟看完演出吧，看完演出之后可能看到10点多出来之后，那么这个时候亭州绿谷就是正热闹的时候，因为在这里我们还有一些美食街啊，大家可以在美食街吃些东西，然后可以在里面去逛一逛，有一些灯光秀呀、喷泉呀，都是可以去欣赏的。它的因为绿被种植的面积大嘛，就是人在里面感觉特别的凉快，一点也不热。平常比如说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我们也会去选择去那边去露营呀，或者说是带上一个小毯子铺在这儿，躺在那儿就是看看蓝天呀，听听鸟鸣呀，都特别的享受。而且就是在这个亭州绿谷里面，我们还设计了五大主题公园，有我们的文化公园、工业遗址公园、城市庆典公园、城市康体运动公园以及自然生态修复公园。那么我刚才说大家夜晚如果说想去走走散散步，就可以去我们自然生态修复公园，因为这里的生态滨水环境特别好，大家可以在这里扫个码，骑个自行车呀，钓个鱼呀，都特别的好。就为什么说骑自行车呢？因为它特别大，
9: 还得是本地人带着咱们去玩，因为这些景点可能咱们如果只是去旅游的话，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4: 你可能就是奔着这个江布拉克去了，就是奔着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去了，你可能不会想到说，哎，在市区里面还会有这样的一些非常 chill 的这个景色哈。你在周末的时候，年轻人，哇，这地方太适合谈恋爱了。
5: 对，刚才我说的我们这个城市庆典公园，就是也可以举办户外婚礼，就有的时候来到这边来参观，也可以体验一下户外婚礼，也特别的有意思。而且刚才您开头就是说离这个乌鲁木齐比较近的这个景点嘛，那么去天山天池确实不算远，但是这里可能是更近一些。那么从乌鲁木齐机场到这个汀州绿谷，就半个小时，它是在处于这个乌鲁木齐半小时的经济圈内的。对，如果就是说下了飞机就是很疲惫，就是想马上休息，然后稍微的休闲一下的话，我觉得这里是非常合适的。
6: 其实有的时候外出旅游，如果有时间的话，能够在这个旅游的目的地感受一下城市之美，这个也

0: 色不只是风景，更是当地人用智慧和科技种出来的奇迹。这里一边是湿地草原，金黄麦浪，一边却是紧邻沙漠，饱受风沙侵袭的挑战。但昌吉人用无人机飞波梭梭固沙，光伏治沙，硬是让沙漠退却，绿洲蔓延。如今生态好了，游客多了，百姓的日子也红火了。昌吉就像一面镜子，照见乡村美学不止于风景，更是生态坚守、文化传承与生活热爱交织的生动模样。
1: 你看我们今天刚刚聊了很多地方哈，无论是江布拉克的草原，然后金黄的麦田，还是马纳斯湿地国家公园，绿绿的水，然后还有鸟儿的迁徙等等啊。其实你看我们都在说绿，包括像小影用不同的绿色还展现了当地的美景，但实际上我们知道像昌吉所处的这个地理位置，它和准噶尔盆地和沙漠之间也是相对来说接着比较近的，对吗？
2: 对，是的。昌吉州它是地处这个准噶尔盆地的东南缘。我们昌吉州的奇台吧，就是饱受这个风沙肆虐之苦可能比较严重的一个地方。如果说是风沙比较严重的话，不仅是说对土地有影响，那么对我们的生产生活，生态平衡以及经济发展，都是比较大的威胁。
1: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了又是更多的绿色，这也和当地人的这个治沙，然后用更多的这个绿色和生态故事改善大家的生活有着很大的关系啊。
2: 自从我们2016年这个就启动了防沙治沙工程，那么也是为了更好的防沙治沙，让我们当地的老百姓生活在蓝天绿水之下，能有更好的生产生活，能创造更好的经济，也是想尽办法，比如说建立了卫星遥感加无人机巡护以及地面管护的这样的立体的体系。那么近年来我们其实一直都是努力在想用科技去改变我们的生活，就比如说在我们的2024年，我们就使用了这个无人机的播种技术，也是让大家看到了这个科技助力治沙的一个强劲动力吧。比如说我们之前为了这个防沙治沙，我们会种植梭梭嘛，梭梭就是一种耐旱能力比较强的植物，适合在沙漠种植。那么我们人工种植的话，每人每天仅仅就是撒播只能是70到80亩，但是如果说是我们靠这个无人机播种的话，它每分钟它就可以飞播这个梭梭种子6到7亩地。那么可以说它的效率是非常的大的，就极大提升了播种效率。那么就是在我刚才说的这个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护、地面管护，再加上我们这个无人机播种技术的保障下，目前呢奇台县已经造林了是279.92万亩，它的荒漠化土地面积年均缩减了1.2%，可以说是成效非常的显著。
3: 那小颖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在防沙治沙的过程当中，我们昌吉州还有哪些妙招？
2: 那么昌吉州为了防沙治沙呢，也探索出了很多种路径啊，比如说生物治沙、工程固沙以及光伏治沙，就是根据不同的沙地情况，要因地制宜的选择合适的治理方式。在生物治沙方面呢，就是我刚才说的种植梭梭之类的植物，就是我们科研人员和农业工作者呢会精心挑选适合本地生长的植物，比如说像耐旱的梭梭呀、红柳等，通过人工种植与刚才说的飞波相结合的方式，让这些植物在沙地上生根发芽。在种植过程中呢，就是也会不断的优化种植方案，让我们这个苗木的存活率去越来越高。那么工程固沙呢，就是通过设置一些沙障啊这些方式去降低风速，去固定流沙，为这些植物的生长去创造有利的条件。那光伏治沙呢，就是将我们的清洁能源发展与防沙治沙去巧妙的结合在一起，我们光伏板在产生电能的同时，也可以为下方的这些植物去遮阴，减少它们水分的蒸发，去促进这些植被的生长。那也就是说我们用了这些这么多种方法，在这么多的努力下，我们昌吉州的防沙治沙工作也取得了一个令人惊叹的成绩吧。比如说到了2024年14-5期

0: 里边泉州完成防沙治沙面积123.9万亩，那么这一数字实际上是远远超出计划，超额完成61.6万亩。我们的沙化土地面积也较第五次监测减少了30.8万亩，增幅呢也是位居全疆首位的。生态的改善呢，就为我们昌吉州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那么我们2024年，我们昌吉州的沙漠生态游、森林游接待游客也超过了120万人次，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被这些独特的生态景观所吸引，前来体验大自然的魅力。那么这个自然生态好了，我们的特色林果业发展的也就越来越好。那么这些林果基金呢，也让我们的农户年均增收了6000多元。那么可以说是，曾经让人望而却步的沙漠，如今已经成为了大家增收致富的宝库，真正实现了治沙富民的双丰收。
1: 在昌吉可以感受生态绿啊，也可以进行生态沙漠游，但是到昌吉还有一种神奇的植物，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那儿还有大片的胡杨林，对吗？
0: 对，是的。
2: 哎，我一直特别想知道的是，看胡杨的这个最佳的时期就是在秋天，是吗？
0: 对，是的，大概是在10月份是我们观赏胡杨的最佳观赏期，10月初到10月中下旬吧。
2: 前面我们其实已经小小的涉猎到了新疆到底有多大哈，就是这我上一次去新疆的时候，最大的感受就是啊，一睁眼又上路了，在路上一开车就是3个小时，就每一个景点跟景点之间都会离得非常非常的远。但我一想到胡杨，我就会觉得说，我们要看胡杨的话，会不会也需要开车开很长很长的时间？就是相对来说离乌鲁木齐更近的这个胡杨林，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们昌吉州目前呢有2片胡杨林，一片是这个木垒的胡杨林，还有一片是老龙河的胡杨林，就是在我们昌吉市内嘛。离乌鲁木齐更近的话呢，就是我们老龙河胡杨林，距离大概是70公里。那么开车的话可能是要1小时40多分钟。
2: 哦，这个已经很近了，是不是猛然？
0: 对，
1: 这个很近了。
2: 那刚才你提到的这个木垒的胡杨林，它的这个面积是不是会更大一些？
0: 对，是的，木垒的胡杨林面积要更大。我们的木垒胡杨林呢，是位于我们昌吉州木垒鸣沙山北30公里处，是世界上唯一的沙漠胡杨林公园，也是我们新疆面积最大的原始胡杨林公园。它的面积呢，大约是35平方公里。那么距今呢，已有大概是6500万年的历史了，是我们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的胡杨林的群落。
1: 为什么要和大家说胡杨？因为胡杨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叫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所以像这个木垒的胡杨，一般树龄也都是在200到400年了，对吧？
0: 是的。就是3000年精神嘛。
1: 通过每一个植物去和曾经的那段历史进行这个交流或沟通，好像真的和这个胡杨如果有这么一个接触和感受的话，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能从其中不仅是感受到了那种坚韧坚持奉献的精神但好像也能够从其中给自己有更多的这种精神方面的一种力量的传承。我们说了绿色说了胡杨，应该算是
0: 金黄色。
1: 那接下来好像咱们还有一种不同的颜色这是丹霞的红色，对吗？
0: 对，是的。丹霞的红色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在这个 S101风景道，那么沿线一路上都可以看到这样的美景。那么它的主基调是红色的，那么除了红色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橙色呀、黄色呀、绿色、褐色的颜色。
3: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试点这里确认吧。
4: 下单成功。
5: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6: 外卖我没点啊。
5: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3: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7: 妈妈，
3: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8: 父母的第一次
4: 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9: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8: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山河广袤，
10: 岁月从容，
8: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10: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8: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1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12: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为您带来健康知识和幸福生活小贴士。不少人都存在脾胃虚弱的困扰，女性朋友更是常见。那么女性要怎样健脾养胃呢？
13: 娇美的容颜，苗条的身材，是很多女性的努力方向。作为我们身体的后天之本，脾胃能帮助女性朋友越变越美。大多数女人都在过伤脾的日子。中医说的脾是涉及消化、呼吸、免疫、循环、运动等多个系统的功能总称。脾胃经经过面部、胸部、腹部等身体各个部位，如果这条经脉气虚衰弱了，就会影响到行经的这些部位。女人脾气虚就会出现面色发黄、胸部臀部下垂、肥胖等衰老的症状。衰老是女人最担心的问题，几乎所有女人都想要不老的容颜和完美的身材。想要延缓衰老，就要先治疗脾虚。为什么女人最容易脾虚呢？在中医理论上，导致脾虚的原因多种多样。根据女人的生活习惯和性格等条件，导致女人脾虚主要有三大原因：情绪敏感多思、运动量少和过度减肥。女人心思细密、敏感、忧愁多情，身边发生点什么事儿都容易和自己联想起来，想得太多，每天呢郁郁不欢、生闷气，这就导致了脾虚和肝郁。比如《红楼梦》中的林黛玉，没有父母，寄住在贾府外婆家，每天顾影自怜，心里抑郁，又经常猜疑别人，慢慢的林黛玉就变成了脾虚体质，变得消瘦羸弱。现代女性，尤其是办公室人群，久坐爱宅，运动量一般都很少。中医讲脾主肌肉，脾虚的人容易肌肉无力，身材要么过瘦要么虚胖。反过来一样，如果运动量少，也就影响到脾的健康，容易脾虚。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原因是，现代很多女性追求苗条的身材，经常节食减肥，甚至服用各种减肥产品，这都会伤害到脾胃的健康。常见的就是脾虚、慢性胃炎、胃溃疡等病。情绪敏感多思、运动量少和过度减肥是女性健康的大敌。建议女性积极参加户外集体活动，经常找闺蜜聊天，保证三餐规律等。女人脾胃健康很重要，拥有好脾胃才能拥有美好的身材，面色红润，肌肤紧致，体态优美等。小贴士，脾气虚最喜欢赖上淑女，说话轻声细语，走路袅袅婷婷，平时多愁善感。淑女的这些行为其实都是脾气虚的表现，平时一定要注意这些细节。脾气虚是女性健康的大敌。吃再多也不胖，和喝凉水都长肉。有些女孩特别能吃，分量相当于男生，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她们就是怎么吃也没有长胖的风险。而有些人则是喝凉水都长肉，明明没有吃很多东西却身材偏胖。 大多数的女性都羡慕第一种人，

其实这两类人都有脾胃病。第一类人是由于脾气虚，脾胃吸收功能不好，脾气虚导致身体不吸收营养，新陈代谢能力减弱，年轻时表现不会很明显，但到了40岁，这些问题就会严重影响身体健康，身材也随之发生很大的改变，很可能就会变成大胖子。如果这种人不仅经常饿，还总是口渴，那么除了脾虚外，还有胃火过盛的问题。人容易感到疲惫，变得憔悴，皮肤也越来越干涩，建议这种人要开始补脾了。第二类人更是典型的脾气虚，一般来说这类人还会有痰湿症状，也就是人体津液的异常积流，这与人的不良生活习惯有关系，经常熬夜，用脑过度，忧思过多，这都是导致脾气虚的原因。他们虽然胖，但四肢无力，是虚胖，建议这种人应该补脾祛湿。由于脾虚导致的身材走样、消瘦或虚胖，建议人们服用一些补脾的中成药，比如参苓白术丸，用于脾胃虚弱、中气下陷所致的体倦乏力等，主要成分有党参、茯苓、白术、白扁豆、陈皮、莲子、甘草、山药、薏仁、砂仁等，可以长期服用。还有一种中药是人参健脾丸，也适用于脾气虚，主要功能是健脾补气，用于体倦乏力、食少便溏的人，尤其是因为脾气虚而导致气血两虚、肤色苍白或者暗黄，也可长期服用。

0: 不破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脾胃不好，这些食物要少吃。具体来了解一下。
3: 猕猴桃，脾胃病患者要远离。猕猴桃富含维生素 C、纤维素、胡萝卜素和叶酸等营养元素，有解热健胃的功效，还有抗衰老、防癌等作用，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水果之一。猕猴桃虽然营养丰富，但是却不能多吃。猕猴桃属寒性，过量食用会损害脾胃的阳气，引发腹痛、腹泻。对于身体健康的朋友来说，猕猴桃可以常吃，但是对于脾胃较差的朋友，特别是胃寒的朋友，经常食用猕猴桃容易引起肠胃不适。另外，猕猴桃中所含的大量维生素 C 和果胶成分会增加胃酸，加重胃的负担，引发腹痛、胃灼热等。天气寒冷时，这种症状还会加重。进入秋冬季节，胃病、脾胃阳虚患者应当减少猕猴桃的食用量。小贴士，猕猴桃属寒性，过量食用会损伤脾胃的阳气，引发腹痛、腹泻。有人称猕猴桃是水果之王，但是胃寒的朋友要少吃。刚出炉的面包对胃伤害大，很多朋友喜欢吃面包，面包也成为很多朋友的早餐首选。面包是用小麦粉加入酵母、鸡蛋等加工而成的，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易于消化，是很好的补充体力的食品之一。很多朋友喜欢吃刚出炉的面包，觉得味道很香甜，相比于冷却后的面包口感更好。实际上呢，刚出炉的面包并不适合食用。面包是在烤制的过程中进行发酵的，刚出炉的面包虽然出了烤箱，但仍处于高温状态，酵母还在发挥着作用，这个时候吃面包会增强胃酸分泌，对胃造成伤害，长期食用呢会引起胃病。我们最好呢是在面包出炉2个小时以后再使用，这个时候面包已经彻底的冷却，酵母停止发酵，二氧化碳已经充分排出。如果喜欢面包热乎乎的口感，可以将冷面包放入微波炉里适当加热，或者做成烤面包片。面包片烤焦后，表皮会形成一层糊化层，这层物质进入人体后可以中和胃酸，抑制胃酸分泌，保护胃黏膜。小贴士，刚出炉的面包伤胃，虽然刚出炉的面包闻上去更香甜，但残存的酵母还在继续发挥作用，直接使用会增强胃酸分泌，长期使用会对胃造成不小的伤害。鸡精加重胃溃疡，很多人在烹调的过程中为了追求更好的口感，会额外加入一些鸡精来调动口感，加入鸡精的菜肴味道尝起来更鲜美，更能调动大家的食欲和味蕾。鸡精主要是从全鸡身上提炼而成，可以说是肉汁的一种，对于胃溃疡患者及慢性胃病患者来说，不宜过多摄取油腻食物，因此用于调理味道的鸡精要尽量少吃或者不吃。胃溃疡患者在养病期间，如果过多摄入鸡精，会给本来就脆弱的胃部加重负担，妨碍胃溃疡的愈合。如果患有胃病的朋友喜欢食用鸡精调鲜，可以等到溃疡恢复后，在做菜的过程中少量加入鸡精。鸡精虽然可以调鲜，但切记不要过量使用，长时间使用加了鸡精的菜肴容易引起肥胖，还会加重过敏性鼻炎，甚至容易诱发高血压。小贴士，胃溃疡患者要少吃鸡精。胃溃疡患者在养病期间，如果过多摄入鸡精，会使本来就脆弱的胃部更加不胜负荷，会妨碍胃溃疡的愈合。

0: 有行人，停一下。
1: 妈妈，车车停了。
0: 那快谢谢阿姨吧。
1: 谢谢阿姨。
2: 谢谢啊。
3: 轻踩刹车，让出安全，一个微笑传递温暖。
4: 斑马线前，一停一等，城市路上文明风景。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7: 月经不规律、痛经是很多女性朋友遇到的常见问题。其实把脾胃调理好了，月经问题很大程度就能解决。
8: 摆脱让女人头疼的月经问题，脾胃调和是关键。月经不调、痛经、月经周期不规律是很多女性朋友面临的问题。很多人会在月经来的那几天痛得满头大汗，需要卧床休息。无论是自己的身心健康还是正常生活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很多朋友只知道脾胃对消化功能有着很

的影响。其实月经方面的问题在治疗上也应以调理脾胃为主，如果把脾胃调理好了，那么月经烦恼自然就没有了。研究表明，女性朋友月经的正常与否会受到脏腑经络的很大影响，如果脾胃出现问题，脾就不能运输营养物质，那么人体的精血就会亏虚，脾气损耗严重，久而久之呢，就会导致月经失调、痛经、闭经等症。平时呢，生活中最常见的症状就是月经的时间总是不规律，月经颜色偏黑，而且月经期间会伴有严重的痛经。生活中很多不良习惯也会导致月经问题的产生，饮食不规律、劳累过度都是其中因素。此外，不良情绪也会影响月经相关疾病的发作。我们都知道，大怒会伤肝，忧思过度会伤脾，长时间的精神压力过大或生活环境改变都会引起机体的气血不和、脏腑功能失常，进而会产生月经方面的疾病。预防治疗月经问题，我们可以利用我们身体上的一个宝穴——血海穴。血海穴是脾经上活血化瘀、通络止痛的要穴。取穴方法：血海穴在大腿的内侧，髌骶内侧端上两寸。按摩方法：进行按摩时，可以将双手掌心放在同侧血海穴上，适当用力揉按一分钟左右，双下肢可交替进行按摩。最好在月经前后几天睡觉前和起床时各做一次，月经期间应停止按摩。长期坚持按摩血海穴可以调理月经问题。血海穴是活血化瘀的穴位，因此按摩血海穴有祛斑的作用。每天坚持在上午9至11点脾经当令时按摩血海穴，可以去除脸上的雀斑。按摩血海穴还有抗过敏的作用，可以用来治疗湿疹、过敏性鼻炎等。小贴士：脾胃不和谐影响月经，月经时间不稳定，月经期间容易生病、身体虚，其实这些都是和脾胃出现问题有关。脾胃的健康影响着经期的和谐与稳定。另外，月经期间痛经是很多女性朋友的难解之谜，其实养好脾胃能够促进气血通畅，缓解痛经。胸部过小是脾胃不好，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朋友开始重视起自身的投资，女性朋友对身体曲线美的认识也在加深，电视、网络上各种丰胸的广告铺天盖地，各种丰胸膏、丰胸食品也是来势汹汹。其实胸部发育不良、胸部过小很有可能是脾胃虚弱引起的。胸部要想充分发育，有两个条件非常重要，首先就是冲脉要盛。冲脉素有血海之称，能调整12经气血，能够直接刺激胸部发育。其次，肾气要足，肾气足也可以促进乳房的发育。脾胃对胸部的发育有很重要的影响，脾胃主管人的消化和吸收，脾经的运行会经过乳房，当脾气虚弱的时候，它经过的脏腑及其他器官会受到影响，脾胃功能不好，胸部发育也会放缓。很多女性朋友胸部过小就是因为脾胃虚弱。另外，脾主人体的肌肉，脾胃不好，肌肉组织就会无力，很多女性朋友平常运动少，脾胃较为虚弱，过了30岁之后，胸部就会容易变得扁平，还会出现下垂。想要真正保持胸部丰满、曲线动人，还是应该从最根本的保养脾胃开始。首先就是饮食上，平常可以多吃些温补气血的小米、鸡蛋或者豆类食品，如黑豆。肉食呢，可以吃些温热的羊肉或者鸡肉，能够有很好的补气的功效。条件允许的时候，我们可以煎煮一些调补脾胃的药膳，经常喝也会有很好的丰胸效果。
其次呢，我们还可以用艾灸温热冲脉和任脉的交汇处阴交穴，也就是肚脐下两横指的位置，每天可以灸15至30分钟，能够刺激胸部的发育。曲线美来源于身体各个机能都能运转和谐，想要避免胸部过小下垂，就要从内在养好与之相关的脾胃。小贴士，脾胃影响胸部发育，很多女性朋友都会为自己的胸部发愁，不是发育不完善，就是过早下垂，影响胸部整体的美感。其实脾胃的好坏从内部影响着胸部的发育，养好脾胃才能打造曲线美。

0: 送给谁？
1: 解放军。
0: 要谢光荣。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幸福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香蕉、橘子和山楂都是我们常吃的食物，价钱亲民，营养也很丰富。接下来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些食物的养生功效。
3: 香蕉缓解压力，预防胃溃疡。香蕉作为黄色食物的一种，营养非常丰富，很受人们的欢迎。经常食用香蕉可以预防胃溃疡。香蕉中含有能够刺激胃黏膜细胞生长的营养元素，可以保护溃疡创面免受胃酸影响。香蕉所含的食物纤维可以刺激大肠的蠕动，使大肠通便。常吃香蕉能缓解便秘。香蕉缓解压力的功效也很棒。香蕉在人体内能帮助大脑制造一种化学成分血清素，这种物质能刺激神经系统，有镇静的作用，所以常食香蕉不仅有益于大脑，还能预防神经疲劳。常吃香蕉可以防止高血压，因为香蕉可提供较多的能降低血压的钾离子，有抵制钠离子升压及损坏血管的作用。

0: 香蕉的含钠量低，不含胆固醇，食用后既能供给人体各种营养素，又不会使人发胖，是减肥时期可以食用的营养水果。香蕉皮中含有胶皮素，具有抑制真菌的作用，对脚气的治疗很有疗效。但香蕉中含有大量的钾，患有泌尿系统疾病的患者不宜多食用。香蕉能缓解压力，作为黄色食物的一种，香蕉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缓解压力，被称作快乐果。精神压力大的朋友可以多吃些香蕉。橘子，开胃理气好帮手。橘子是生活中常见的水果，味道酸甜适中，很受人们的欢迎。橘子富含维生素 A、B 族维生素、维生素 C 及钙、磷、钾等，对身体健康非常有益。每天吃三个橘子就可以满足身体所需的维生素 C。多吃橘子还能够预防贫血，增加体力。橘子富含的多种有机酸和维生素能够起到促进新陈代谢、开胃理气的作用，对脾胃气滞、胸腹闷胀有很好的疗效。橘子含有的柠檬酸还有美容和消除疲劳的作用。橘子果肉上白色的网状通常被称为橘络，吃橘子的时候我们带着橘络一起吃，能有效地预防高血压。橘子皮还可以入药，就是我们所说的陈皮，具有健脾和胃的作用，能增加食欲。对于很多脾胃虚寒、体质较弱的朋友来说，直接生吃过多的橘子会影响消化吸收，有的时候还会引起腹泻。我们可以尝试将橘子蒸熟再吃。需要注意的是，因为橘子果肉中含有一定的有机酸，为避免其对胃黏膜产生刺激而引起不适，最好不要空腹吃橘子。小贴士，橘子不能空腹吃。橘子富含维生素 C， 有很好的促进消化、健脾和胃的作用。但是橘子一次不要吃太多，也最好不要空腹吃，否则很容易刺激肠胃。山楂，调理经期还能促进消化。山楂含有多种维生素、蛋白质和各种矿物质，含有的胡萝卜素、维生素还可以减少自由基的生成，促进食欲，增强胃部免疫力，抵抗胃癌。常吃山楂能开胃消食，促进消化液的分泌。饭后的时候我们吃一些山楂，可以刺激胃黏膜，增加胃酸分泌，促进胃肠蠕动，帮助胃部消化。山楂含有的解脂酶还能有效促进脂肪类食物的消化，减轻胃部负担。山楂还具有养颜瘦身的效果，女性朋友减肥期间吃山楂能消除体内脂肪。此外，山楂含有维生素 C、胡萝卜素等物质，能增强机体的免疫力，有防衰老、抗癌的作用。但是山楂最好煮熟后食用，因为生山楂含有鞣酸，容易在胃内和胃酸作用生成胃石，引起胃溃疡、胃穿孔等。山楂最好在饭后食用，因为空腹状态下会刺激胃酸分泌，加重对胃黏膜的刺激，引起反酸、胃痛。值得注意的是，山楂虽然能促进食欲，在中医的属性上却是只消不补，因此脾胃虚弱的朋友要少吃。小贴士，常吃山楂促消化，山楂能开胃消食，特别对消肉食机制作用更好，能促进消化液的分泌，增进食欲，促进胃肠蠕动。
1: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接下来的6点钟，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105田园牧歌，与您共度美好时光。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假如雨天行车也有比赛。
1: 下面是水坑障碍挑战，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一辆货车开始减速并缓慢的驶过，竟然上演了水花消失术，漂亮，得分。二号选手是一辆小车，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通过，水花飞溅，淘汰出局。
0: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安全行车，文明出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大家好，我是蒋雪梅，有幸来到了老年大学学习书法、舞蹈和茶艺，感受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从一个舞蹈小白逐渐找到了音乐的节拍，在品茶中学习，把茶学知识与诗意交融，让人回味无穷。当你拒绝向岁月低头，时光也会为你让路。爱自己，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0: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一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5: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4: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0: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四位歌唱家杨焕礼、吴奇辉、王世光、贾宗昌均为专业声乐领域的代表人物，以男声四重唱的形式，通过默契的和声编排与音色层次，用叙事性的中低音展现青春的细腻感悟，副歌强化奋斗吧年轻的朋友的情感号召，保留80年代青春歌曲的清新特质。杨焕礼、吴奇辉与王世光，当我们正当年轻的时候，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共产党来了苦变甜，刀郎云朵。

刀郎云朵，共产党来了苦变甜，山河有界，苦难有边，世间所有的苦寒终会迎来春暖花开。这首歌曲创作久远，是镌刻在雪域高原上的经典旋律，道尽了旧时代藏族同胞的深重苦难，也诉说着翻身解放之后的幸福心声，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甜心光，我一见你就笑。

0: 听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蔡国权，不装饰你的梦。作为蔡国权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曲让蔡国权在乐坛上取得了更高的知名度。歌曲

采用了含蓄内敛的手法，没有过多的华丽辞藻，却通过简洁明了的歌词和深情的旋律将情感表达得感人至深。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张也采茶调。

采茶调，张野。这首曲子是地道的云南花灯小调。早年间江南一带的采茶歌跟着移民茶马古道传到西南，没有发展成独立的采茶戏曲，而是融入云南当地的元宵节庆的花灯歌舞里。逢年过节办花灯演出，演员拿着花扇、霸王鞭集体起舞，这首采茶调是花灯表演里必不可少的曲目。歌词从正月新年写起，描绘姑娘们结伴上山采茶，心意相应的欢喜画面，搭配成套特色衬词，完整保留了云南乡村节庆轻松热闹的民俗氛围，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王杰时、谢丽丝、阿娃古丽。

因为有了雨露的滋润，凋零的鲜花再次绽放。因为有了溪流的汇入，干涸的湖面重现生机。

0: 因为您捐献的血液，脆弱的生命重放光彩。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拯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鱼镜，红豆红。在古代文学里，红豆又名相思子，常被用来象征相思。王维笔下，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将这份情愫描绘得淋漓尽致。这首《红豆红》便是借红豆倾诉着对爱情的向往与执着。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印度电影《流浪者》插曲《利达之歌》第二段。

利达之歌第二段，印度电影《流浪者》插曲。第二段利达之歌是利达在爱情面临现实重压时的深情呐喊。此时拉兹的流浪者身份与法官女儿利达的阶层差距已成为无法回避的阻碍，世俗偏见如阴影般笼罩着两人的爱恋。重复的呼唤里，黑夜不再是初遇时的浪漫背景，而是两人秘密相守的最后屏障，暗含着天亮即分离的危机感。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殷秀梅，青春啊青春。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须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 8.35 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 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曲中儒，感生灵。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流连费翔。

费翔《榴莲》。作为费翔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榴莲》自发行以来便受到了广大听众的喜爱和追捧。他不仅在当时的华语流行音乐界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还成为了费翔音乐生涯中的重要里程碑。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那英山不转水转。

0: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1: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2: 上午7点，现在是晨时。
3: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山河广袤，
6: 岁月从容，
2: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6: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2: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这首作品由蒙古族作曲家美丽齐格创作完成。1952年还在中央音乐学院就读的他，按照歌曲作法的课程要求，需要创作一首原创作品作为结业作业。儿时科尔沁草原的生活画面涌上心头，于是美丽齐格取材科尔沁短调民歌《茉莉马》的旋律，词曲创作一气呵成。李光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你那会心的一笑，张强。

你那会心的一笑，张强。这是张强众多经典代表歌曲之一，充满深情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让这首歌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经典之作。这首歌曲不仅让张强赢得了大家的关注和喜爱，也进一步巩固了他在乐坛的地位，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李玉刚的美妙歌声《新贵妃醉酒》。

0: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一首旋律优美、节奏轻快的歌曲，融合了四川民歌的质朴与灵动。歌词描绘了康定城的浪漫风光与纯真爱情，朗朗上口。余淑珍用她清澈甜美的嗓音，表达出歌曲中蕴含的细腻情感，让听众仿佛置身于跑马山上，感受到那如诗如画的美景和浪漫柔情。余淑珍，跑马溜溜的山上，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亚洲雄风，刘欢、维维。

刘欢、韦唯、亚洲雄风。1990年9月22日，刘欢与韦唯在亚运会开幕式上唱响这首歌曲。如今这首歌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体育场馆的物理边界，仿佛用声音完成了从地域亚洲到精神亚洲的维度跃升，让体育赛事的宣传曲拥有了厚重质感，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想宁静的田园时光。安东，是你给我爱。

0: 今日行程已规划，邮件代写完毕，您无需思考任何事。
1: 小二同学在吗？
2: Hey, Siri,
3: 小一小易在吗？
4: 小度小度。
1: 天猫精灵，
5: 攻略 AI 定，文案 AI 改，连情书都是 AI 生成，我们交出了思考权杖。
1: 玩什么呢？还玩？你作业写完了吗？
6: 早就写完了，用 AI 做。
5: 当孩子用 AI 拼凑作文，当学者用 AI

0: AI 代写论文，我们的思想正在慢慢的褪色。
1: 记者发现，近年来爆火的 AI 大模型也陆续被不少商家引入了押题阵容。
2: 检测到人类认知能力下降，建议永久托管。
3: 创新需要人脑的火花，共享智慧的根基是亲手浇灌的思想之花。
4: AI 是翅膀，思考才
0: 光。AI 是翅膀，思考才是光。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7: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8: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7: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8: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7: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9: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孙凡纯。举国欢腾，喜迎国庆，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无恙，欣欣向荣。愿我们心怀热爱，向阳成长。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喜乐，阖家欢聚，不负秋日好光景，事事皆如意。
10: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严慕涵。国庆假期到，愿你暂别忙碌，奔赴喜欢的风景，有好心情，也有好时光，节日快乐。
11: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叶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一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0: 国庆长假喜乐相随，
12: 出行安全时刻记在心间。
10: 景区人流量大，紧跟家人不掉队。还有，长途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12: 对，稳稳当当，开启一段愉快旅程。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奚秀兰《八仙过海》。随着电视剧《八仙过海》的播出，这首歌也广为流传。它取材自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八仙的故事和神话传说，成为了许多观众心中的经典。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高凌风《心上人》。

心上人高凌风。高凌风独特的舞台风格和嗓音赢得了听众的喜爱，在80年代，这首歌曲成为了风靡一时的经典歌曲，也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音乐风格。作为 disco 风格的代表歌曲之一，代表了当时华语流行乐坛对于国际音乐潮流的追随和融合。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毛阿敏《莫忘今宵情》。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反诈春风起骗。

0: 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好网络不该有盲区，
3: 好网络就要屋里屋外全覆盖，千兆全光到房间，视频游戏不卡顿，全家上网不掉线，家长管控 APP 绿色上网更放心。
2: 电信 FTTR 每个房间都是2000兆，装好宽带就找中国电信。
4: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邓丽君又见炊烟。作为邓丽君经典代表作，这首歌曾被众多的华语歌手翻唱，但邓丽君用她特有的嗓音将这首歌演绎得如诗如画，让人仿佛置身于那遥远的乡村，感受着那份宁静与美好，给当年那一代人留下难以忘怀的记忆。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周华健《刀剑如梦》。

刀剑如梦，周华健。周华健的武侠气质差不多是从这首歌开始的。1994年杨佩佩制作的金庸武侠电视剧《倚天屠龙记》把刀剑如梦作为了主题曲，这之后难以抗拒，难念的经，再到后来的概念专辑《江湖》，武侠形成了周华健歌曲中一个鲜明的主题。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李谷一，知音。

0: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1: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啊？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0: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1: 哎，还真亮了。
0: 对呀，以后啊，你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1: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0: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
2: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王淑霞。以前说到退休，总觉得有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凄凉感。可自从加入徐州老干部大学，我的感觉完全变了。在这里朋友多了，眼界开阔了，我学习了书法、太极拳剑、京剧等课程，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让我的退休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6: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